0: 者信心指数降至有记录以来新低。
1: 环球人物扫描，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黄仁勋表示将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
0: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美国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范围至绿卡持有者。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洪浩。那接下来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上海523套老旧二手房被政府收购。东方甄选首家线下体验店正式开业。中国电动皮卡在巴西3座机场投入运营。多家航司回应带20寸行李箱登机要收费。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服务已经覆盖中国。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5月21号，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称，从今年2月初至今，上海已经收购523套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被收购房源集中在徐汇、浦东、静安3个区，聚焦70平方米以下、总价400万元以下小户型存量房。从地段、面积和价格来看，这些被收购房源多数属于核心区域的老破小。东方甄选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5月21号举办开业仪式。这家体验店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域，体验店上架商品已达1500个 SKU， 其中自营品占比超过50%，价格上和线上渠道保持一致。巴西机场运营商苏黎世机场巴西公司20号宣布，在巴西南部和东南部3座机场正式启用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雷达汽车生产的电动皮卡，用于机场内部运营和跑道巡检。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中国新能源皮卡进入巴西机场运营体系，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消费市场进一步拓展至物流、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专业应用场景。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5月20号，财经先锋派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目前，民航相关部门对随身行李没有全国统一强制标准，由航司按自身定位报备执行，旅客购票时务必留意行李须知，避免登机口额外付费。日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监督版智能辅助驾驶 FSD 可服务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波多黎各、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这意味着特斯拉受监督版 FSD 终于登陆中国。特斯拉中国近日还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比如实车测试技师、测试专员、测试工程师等。
5: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5: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餐厅经历过这样一个瞬间啊， 账单呢已经算好了，服务员却没有立刻结账，而是轻描淡写的提醒一句，现在在某 APP 上买一下团购你会更划算。一开始呢可能多少有点迟疑啊，毕竟这听起来不太符合常识，原价500多块钱的消费点几下手机就变成了400出头，商家不仅少收了100块钱，还要再被平台抽走一部分，怎么看这都不像是一笔精明的生意。但奇怪的是，这件事儿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越来越像行业默认动作，你不团反而显得有点亏了。那马上呢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把答案归结为平台抽佣、流量排名，这些都没错，但是如果只停在这里，其实低估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餐厅正在主动把一门原本高度不确定的生意改造成一门可以被计算的生意。餐饮行业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做菜，而是算不准每天要来多少人，这些人几点来，点什么，点多少，有没有临时加单，这些变量叠加在一起就决定了备货、用工、翻台节奏，甚至一天的盈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板可以把误差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但是永远都无法消除。而团购呢，恰恰提供了一种提前显形的需求，当你在进店前甚至刚坐下就完成团购支付时，这一单生意在餐厅的账本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确定的数字。更关键的是，它不是一笔孤立的订单，而是一组可统计的数据。今天卖出多少张两人餐，多少张四人餐，对应消耗多少食材，大致需要多少人手，原本模糊的需求被提前写在了纸上。这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多了一点现金流，而是整个经营方式的重排。后厨呢可以按照套餐备料，采购可以按照结构下单，甚至一些菜品呢也可以提前预处理一下。你看到的呢是上菜更快，但是背后啊是餐厅把不确定性压缩之后换来的效率提升。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团购啊并不是简单的降价工具，而更像是一种前端的标准化装置。他把原本开放的点单过程改写成一条被设计过的路径，你以为自己是在自由选择，其实大概率啊是在几种套餐之间做决定，双人、三人、家庭餐搭配已经固定，价格已经打包，选择呢仍然存在，但是范围却被收窄了。对于餐厅来说，这种收窄意义重大，因为餐饮本质上是一个非标行业，同一桌客人，有人吃得多，有人吃得少，有人点高毛利的菜，有人专挑便宜的，利润波动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而套餐的出现相当于给这种波动加了一层护栏，让大部分消费回到了一个可控区间。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在少赚的团购，很多商家却越做越积极。他们算的呀，其实不是单笔订单的利润，而是整体效率带来的收益，更少的浪费，更快的翻台，更稳定的出品节奏。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节省下来的成本往往可以覆盖掉那部分折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外拉一点，就会发现团购之所以成为标配，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餐厅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过去呢，一家店的客源很大程度取决于附近有没有人知道你，半径呢可能是几条街、一个商圈，口碑靠熟客慢慢的来扩散。但是今天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的第一步不是走到哪家门口，而是打开平台搜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谁被看见，谁才有机会被选择。对于商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件更现实的事儿：不在线上，就等于不在消费者的决策列表里。于是看起来有点反常的一幕就出现了，商家主动把用户往平台上赶，哪怕要付出抽佣让渡价格，也要换一个位置出现在列表里，被排序、被比较、被点击。但是这套逻辑走到今天也开始产生一个微妙的副作用，当越来越多餐厅依赖团购获取订单，消费者的判断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呢，你可能会问这家好不好吃，现在更常见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划算的套餐， 价格从参考因素变成了筛选入口，一旦入口被改写，竞争方式就会跟着改变。餐厅开始比谁的套餐更有性价比，谁的分量更大，组合更多，看起来更值。而那些

0: 些不容易被量化的东西，比如细微的口味差异、服务体验、环境氛围，在决策中的权重被一点点的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现在吃饭越来越像选产品而不是选餐厅。当然很难简单评价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对消费者来说，它确实是降低了决策成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对商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工具，也打开了更大的客流半径。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那就是当价格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变量，行业就很容易滑向一条熟悉的路，不断压低，不断叠加，不断放大便宜的感知。短期看这是繁荣，长期看则考验谁还能在被压缩的空间里维持品质和体验。回到最开始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买团购券？因为那已经不只是一次打折，而是一种交换。餐厅用一部分价格让你提前付钱，按既定方式点单，留在这张桌子上。平台呢，用流量把你引导到某一家店，而你则在获得优惠的同时，把自己的选择路径交给了一套更高效但也更标准化的系统。这件事儿没有阴谋，只有结构。只是当它成为默认选项之后，我们也许需要意识到，你省下的那100块钱不只是折扣本身，还有一整套正在被重写的餐饮逻辑。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好嘛，这一整个就是省的钱不多，但是参与感很强。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5: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总台记者报道。
6: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降至 44.8， 远低于4月份的 49.8， 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全球环球人物扫描。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英伟达最新财报亮眼，黄仁勋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 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8: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随着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他个人的薪酬结构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据悉 ，SpaceX 的董事会今年1月向马斯克授予了10亿股基于业绩的限制性 B 类股票，

0: 量级的目标绑定，要想要全部拿到， SpaceX 的市值必须达到7.5万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要在火星建立一个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永久性人类殖民地。分析指出，这份薪酬计划几乎就是把马斯克的个人回报和 SpaceX 的终极愿景直接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是移民火星。《马斯克传》的作者告诉 CNBC， 这个目标其实马斯克很早就有了。
1: 《埃隆·马斯克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
2: ：“One of the goals he had then was to make。”
1: 他当时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类成为多星际物种。有意思的是，他从小就一心惦记火星，进驻火星始终是他的执念。
0: 现在市场对于 SpaceX 招股文件中提到的很多设想仍有不少质疑。艾萨克森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不相信火箭可以垂直回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真正落地。由此，他认为外界不应轻易压住做空马斯克。再来关注黄仁勋，本周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亮眼。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解释了英伟达现在是如何使用手中的现金的。那首先是继续投资和扩大供应链，支撑公司的未来增长，其次是围绕 AI 产业进行更大范围的布局，也就是投资他所谓的 AI 五层蛋糕，从能源、芯片到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我们这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如果保持当前增速，到本世纪20年代末，公司规模大幅翻倍，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大概率会实现。
0: 那虽然黄仁勋对未来增长信心满满，英伟达的业绩也超出预期，但是财报发出后，英伟达的股价反而走低。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英伟达的预期已经被拉得很高。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英伟达正在从一只高增长的明星股逐渐变成一种安全资产。在追逐超额回报的市场里，投资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的 AI 公司。最后来看一下印度尼西亚。本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演讲中称，要加强印尼对于大宗商品的出口管制。他表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但是长期以来价格却由海外市场决定。按照新规，在印尼包括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将逐步由国有企业集中管理。普拉博沃的逻辑是，印尼不能只是出口资源，而是要在定价、交易和出口收入回流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分析指出，这项政策背后也反映出普拉博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印尼正在推进免费营养餐、能源补贴、军事现代化等大规模支出项目，但与此同时，印尼盾承压，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评级机构也对印尼的前景表达了担忧。普拉博沃称，过去几十年，印尼因为大宗商品低价出售，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收入。因此，他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监管，减少少付款、低开发票和出口收入外流等问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当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总台记者报道。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遏制埃博拉疫情单凭治疗远远不够，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还需要粮食补给、通行通道、

0: 运输运力与后勤保障，以此保障高效开展行动。
1: 刚果金政府5月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增加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乌干达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5月23号，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布一项临时规则，将针对埃博拉疫情所实施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鉴于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
3: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墨西哥与欧盟于2026年5月22号在墨西哥城签署了升级版贸易协定。该协定取消双边99%贸易产品的关税，并对包括帕尔马火腿、罗克福尔奶酪在内的数百种欧盟地理标志产品提供法律保护，对墨境内相关假冒产品依法追责。与欧墨2000年签署的贸易协定相比，新版增加了政府采购、数字贸易、投资和农产品等条款，并特别促进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的汽车零部件贸易。墨西哥经济部预估，该贸易协定将使墨西哥对欧盟贸易出口额到2030年增至36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年均约240亿美元。据多家外媒报道，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该集团营业收入同比微降 0.2% 至132.3亿美元，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 1.5%， 但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8.5% 至80.2亿美元。公司表示，海运业务收入下滑主要受到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等因素影响。据巴西警方22号通报，警方21号晚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巴西警方在里约热内卢州新伊瓜苏市一辆大巴上发现了这些假冒制品，目前仍在调查制造和分销这些假冒周边产品的嫌疑人。所有查获物品将在完成司法鉴定后被销毁。作为足球强国，巴西是唯一5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世界杯贴纸在每届世界杯期间都深受巴西民众喜爱。据欧洲当地媒体报道，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该措施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公告称，暂停征收关税旨在降低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预计将为其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据悉，在措施实施前，欧盟对从大多数非优惠国家进口的化肥征收 5.5% 至 6.5% 的关税。公告显示，欧盟2024年进口了200万吨氨和590万吨尿素。由于承载了全球约1/3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说，上调南非评级展望反映出南非财政表现逐步改善，并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关成效有望进一步显现。
1: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5月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养生也分圈，五大消费门派，你是哪一派？
0: 大量榴莲搭乘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蓝莓快线快速抵达中国市场，消费者实现榴莲自由。
1: 2026年高考全国统考即将开考，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
0: 财经身边事，浙江杭州探索1到2岁低龄幼儿托育新服务，定制化空间保障幼儿安全。
1: 来听详细内容，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汇演，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养生也分圈，五大消费门派，你是哪一派？
2: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3: 江湖养生各有其道，今日便来拆解五大派系的独门心法。
4: 我是实习记者杨京元，带大家沉浸式解锁养生五大派。稳字诀，活力银发派。
5: 关节要稳，心脑血管要通，这鱼油和氨糖也是我的每日功。
4: 快字诀，职场精进派。
5: 肝要护，觉要睡，护肝片配助眠糖，5分钟续命，打工人的快准狠。
4: 全自学中年中间派。
5: 上管爸妈慢病调理，下盯娃的维生素 D， 中间还得顾自己这肝和颈椎。我全家健康 CEO。
4: 美自学月季健康派。
6: 阿胶糕配花茶，养生不只是健康，更是取悦自己的小仪式。
4: 刚自觉运动塑身派。
3: 3分练7分吃，乳清蛋白、运动饮料，科学配比才是硬道理。五大招式，你练的是哪一招？
7: 刚听完了这几段小剧场，有没有哪个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呢？大家好，我是文慧。其实啊，咱们身边到处都是保健品的忠实粉丝，不绕弯，直接拆解五大消费圈层，先送上养生金句：养生五招闯江湖，对症选品不迷路，圈层不同招各异，健康才是真财富。来看这第一招，稳字诀。老有所见，慢病瞧管是银发长辈们的养生信条，不执着于延年益寿，而是聚焦关节、心脑血管等慢病精细化的管理。氨糖、软骨素、鱼油是日常的必备，健康管理稳扎稳打，把保健品当成了生活刚需。第二招，快自觉。熬夜加班、压力山大的打工人，把健康当成了事业续航的底气。褪黑素等助眠产品正在成为健康小帮手，他们要的是精准高效，产品越便捷，效果越直接，越受欢迎。毕竟对于打工人来说，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补营养才是真香。来看这第三招，全自觉。上成老，下顾小，健康一肩挑，说的就是咱们中年中间派。哎，上要照顾父母慢病调理，下要关注孩子的营养补充，自己呢还是被亚健康给缠上了。护肝胶囊、儿童维生素都是刚需，买东西的时候既要看性价比，又要看权威认证，经常一人采购全家受益。来看第四招，美自觉。这群朋友啊，主打内调外养，悦人先悦己。养生不只是为了健康，更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阿胶糕、黄芪枸杞胶囊这些带中式成分的产品，搭配花茶慢慢品尝，把保健变成了生活中的小美好。 好，来看这第五招张子爵，信奉三分练七分吃的健康达人，乳清蛋白粉、运动功能饮料是他们的健身标配，认准了专业配比和功能性。毕竟要想练出好身材，哎，这个健康营养加持才能事半功倍。这养生五大派不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背后藏着完全不一样的消费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财经小助手金源用财经视角给大家拆解清楚。
3: 叮叮，财经小课堂，养生五大派消费逻辑不同，
4: 稳自觉的银发派和全自觉的中年派
3: 是市场的压舱石，他们购物的时候决策慢，但单次消费高，忠诚度高，年消费常常在数千元。
4: 而快自觉的职场派、美自觉的悦己派和刚自觉的健身派，这三派
3: 是市场的增长引擎，他们追求新鲜便捷，喜欢尝试新品，虽然单次消费不高，但复购率高，撑起了市场的活跃度。
7: 原来不同人群在市场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难怪企业会针对性的适配产品。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差异化需求，企业到底是怎样精准满足的呢？其实啊，人家早有妙招。一方面，针对职场打工人和悦己健康派，把这个产品做成了软糖、爆珠等零食化形态，营销玩起了生活方式植入。另外一方面呢，针对中年派和银发派，强化家庭适配属性和权威背书，巩固药店、社区等线下渠道，让不同人群都能够找到合心意的产品。最后呢，我们来画个重点啊，选品不盲目，需求先搞清楚。保健品品类越多元，踩坑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咋样去分辨这个养生单品和智商税呢？好，下期财经慧眼送你实用的避坑指南，教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好，我们不见不散。
8: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0: 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曾经呢动辄每斤100多块钱的水果之王，如今价格大幅下降，榴莲自由成为热词。泰国、越南等地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新鲜快速地到达中国百姓的餐桌，那除了供给充足，还要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当前依托中老铁路高效便捷的运输优势，中国消费者可以快速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新鲜水果。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10: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一公斤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一公斤39.8块。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9: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11: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 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9: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干窑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全力护航榴莲进口高峰，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12: 今年榴莲进口量大幅增长，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9: 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干窑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公务员于伟鹏介绍，
13: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9: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14: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总台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15: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16: 我们紧紧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15: 参观市民陈娜，
17: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15: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18: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15: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19: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的时间，昨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专业、就业、未来。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
20: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21: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9: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22: 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
9: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3: 具身智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9: 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九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24: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专属的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
9: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邵阿俊介绍，
25: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9: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邵阿俊建议，
25: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啊是否充足， 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2: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托育新服务，今年浙江杭州率先在上城、拱墅等五个区开展低龄化托班试点，遴选十所公办幼儿园开设面向一到两岁幼儿的托小班，首批提供约150个优质普惠托位。为了迎接这些迈入集体生活的最小新生，幼儿园做了哪些准备？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走进杭州市西湖区文玉顺幼儿园的托小班，这群年龄在一到两岁之间的小娃娃们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开展自主游戏。孩子们有的围坐在柔软的地垫上和老师一起玩手指玩具，有的在老师的辅助下攀爬小楼梯，增强大运动发展。据了解，为了适应一至两岁幼儿走路不稳、喜欢探索、容易磕碰等特点，园区在托小班的空间上做了专门改造，墙面、边角全部增加软包防护，活动区域设置适合低龄幼儿观察和互动的镜面装置，还配备了小梯子、小台阶、学步梯等设施，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走、跑、爬、跳。
3: 设计师张云欣，
18: 我们做换鞋区的时候，整一个柜体都做了这种三段式的一个设计，小孩和老师一起用，然后下面设置了这个换鞋的凳子，小朋友可以坐着，然后老师给他换鞋，也可以老师坐着抱着小朋友给他换鞋，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很多可以坐下的区域，就希望照顾者老师和保育员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轻松一点。
0: 在钱塘区的景兰幼儿园则将停车场改造为半围合式活动区域，希望给托小班孩子提供更多的户外活动空间。园方通过场地软化和重新规划，引入适合一至两岁幼儿的游乐设施与运动器材，同时设置了感官小路、小水池等活动空间，让孩子在触摸、观察、游戏中认识世界，在集体活动中练习动作协调和社交能力。
3: 财经身边事，坐着专列看比赛。600多名山东泰安球迷近日搭乘国铁济南局今年首趟鲁超球迷专列奔赴威海，为球队加油助威。来听总台记者李栋、李美惠、张丰硕的报道。
4: 2026年鲁超联赛开展，5月23号，泰安泰山城建队和威海文旅集团队展开较量。为了满足广大球迷的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济南局积极联动球迷协会，了解观赛人数、出行时间，科学安排运力，为球迷开行往返专列，让球迷体验省心舒心的观赛之旅。泰安市球迷协会副会长张林：
5: 突破了第一次我们专列出行、专列观赛，这次呢，我们城建队远征威海，我们泰安市球迷协会也组织了600余名球迷远赴威海，这次是咱们的铁路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广大的便利。
4: 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车务段泰山站站长于磊：
6: 因为此次大批量泰安球迷集中出行，我们为广大球迷提供团体包车享有的优先检票、专用通道、专区候车等候乘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4: 本次球迷专列精心布置车厢区域，打造休闲餐饮一体式服务空间，设立能量补给站，备好茶水、充电线等物资，贴心护航球迷出行。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客运段由886、887次列车长袁硕：
7: 针对这次球迷出行，我们优化了各种服务措施，配齐各类便民物品，全力营造舒心旅途，让大家尽兴观赛，平安往返。
4: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济南局持续聚焦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常态化开行各类定制旅游列车、赛事出行专列，不断提升客运服务质量，以优质铁路服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6: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7: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 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富江，编辑焦浩、唐明，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1: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稍后为您带来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1: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1: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9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 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全国各地的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欢迎大家的加入啊。今天是周日，我们照旧要和您一起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全球的财经热点风云。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啊，打开和下载央视频 APP， 我们在首页在二楼，同时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启了多视窗功能，大家左右滑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视窗。视频号现在点赞快上万了啊，感谢各位朋友，我们十分钟之内看看点赞能不能上两万，好不好？期待大家加入我们的环球财经热点探讨，我们一起来环球操心，大家来说一说您的此刻的位置在哪儿啊，大家报一下您的方位，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全国各地哪儿的网友最多，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首先要和大家来探讨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标题是前车后辙，沃什会如何重塑美联储货币政策？哎，各位网友来说一说，这个美联储已经新掌门走马上任了啊，那么您最关心的是什么？同时美联储的主席换人，哎，您觉得跟我们的国家利益有着什么样的交集呢？我们该从什么样的视角来切入和解读这个话题呢？都欢迎弹幕区我们一起来加入讨论。我们来看一看大屏幕为大家精选的第一条新闻语录。希望沃什成为一名完全独立的美联储主席。哦，说这话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的是真心话吗？他是一个场面话啊，就客套一下，意思一下，因为他之前对鲍威尔主席的各种不满啊，就是这个不受白宫控制，已经无数次的吐槽了。那么这个大家觉得就是客套一下，弹幕上打一，不，他是真心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毕竟沃什也是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我们大屏幕正在为大家播放的是本周在白宫举行的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的现场画面，我们稍后和大家做详细的梳理。为您带来的这条新闻语录摘选自5月23号昨天央视新闻的报道，标题就是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就来开篇就来梳理这个美联储主席新官上任啊，走马换将啊，这事儿跟我们的国家利益啊，跟我们的经济运行有什么交集啊，就是我们该从什么视角来关注和解读这件事儿。
3: 确实，实际上大家都非常关心哈，这个沃什履新美联储主席啊，我只不过是大家的嘴替哈，这个给大家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呢？我想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哈，一个是从中国与世界这个层面来看，现在这个世界呀，依然是这个美元是一种主导货币，我们说它居于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那么美元呢，它的走向呢，它的利率的决定呢，包括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呢，它实际上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着非常强的这样一种影响作用。那无论是利率升还是利率降，那么包括美元的汇率它的不断的波动呢，都对我们说全世界呢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呢现在应该说无论是从

0: 经济体量来说，从全球的生产网络上来说呢，它都已经是深入地融入到了全球化之中。那么，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呢，也是相互交融的。我们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美国的经济变动它一定会影响到中国。所以即使从世界的角度看，还是从美国的角度看，那么中国在当中的这种干系实际上都是非常大的，美元、美债、美股都能够对中国引发一种应该说是明显的经济影响。那么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呢，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这样一种体系的或者系统性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美联储的主席这个交替，那么实际上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呢，尤其是在金融这个渠道和线索上呢，它会出现非常微妙的，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说从经济的影响来说呢，无论从世界、中国和美国来说呢，它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现在就是说，他沃什啊，他这个上任呢，他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节点。这个敏感的节点也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全世界在面临着重大的地缘冲突。我们说这个俄乌冲突，包括中东的冲突都还没有停止。尤其是现在面临着全球性的能源的紧张，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说它可以是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危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世界经济非常脆弱，美国经济也受到了通胀的严重的压迫。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沃什他的就任未来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实际上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包括中国经济带来重要的影响。再有就是美国经济本身它也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我们在节目里边实际上多次提到过。就是美国呢，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过程，在于收尾阶段。那么从美联储的历史上来看呢，每每到了这个收尾的阶段呢，大致都会出现经济衰退啊，乃至于经济危机啊。那么沃什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任，能不能够收好尾，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而不引发大的波动，实际上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再有就是美联储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模式也出现了要变化的这样一种态势。我们说美国这些年它在加密资产方面有一些探索，包括在美国国内它的这个天才法案呢，对于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于这个加密所他认为的加密货币的发展呢，都有一些新的诉求。那么美联储呢，在其中干系颇大，它如何去面对这样一场数字货币加密资产的变化？如何处理好实体的货币与这个虚拟的或者说数字货币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说呢，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挑战。当然，如果说它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同时它的这样一种政策变化呢，也会对全球产生冲击，这种冲击呢，也会影响到中国。所以说，实际上就是沃什虽然只是一个人，但是呢，他在一个这个关键的位置，在关键的节点，在变革的转折点上就任，那么所以说呢，他就格外的引人关注，也引起了大家对他就任之后政策走向的重视。
1: 好，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这个美联储进入了新纪元，我们现在的直播标题是"前车后辙，沃什会如何重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央视频客户端的首页二楼，大家讨论起来。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左右滑动。第二视窗就是我们的大屏幕的画面啊。我们接着来加入讨论。我们网友非常专业啊，问了一个问题："沃什是鹰派还是鸽派？"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就是简单的跟网友们报告一下，鹰派就是主张美元的货币紧缩，那么往往伴随着美元的升值。那鸽派呢，就是往往货币会宽松一些，往往伴随着美元的汇率的走低。你看，这对于我们千千万万的这个往往会以美元来结算的外贸企业，是不是利益交集非常的大？是鹰派还是鸽派？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鹰，老鹰的鹰，还是鸽，和平鸽的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我们为大家来梳理更多的背景，然后咱们马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大屏幕正在播放的这个就职仪式现场有着哪些重点，尤其是有着哪些细节。
2: 好的，首先是在当地时间5月22号的时间呀、啊，凯文沃什是在白宫举行的宣誓就职仪式。当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我们的这个新闻画面上可以看到，是在白宫的东厅亲自为沃什举行了整个的就职仪式。在现场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啊都出席了这个小而隆重的过程，其中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2名大法官，还有很多的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都到场去参加了整个仪式。那接下来就回到王冠语录上，在这个宣誓就职仪式上，特朗普也是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他希望沃什能够完全独立。他怎么说的呢？我截取一段原话，特朗普说，我希望他保持独立，不要看我，也不要看任何人，只做你自己的事儿，把工作做好。老实说啊，我真的是这个意思。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独立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大家可以品味一下，是不是真心话？是不是真的？不要看我啊，也不要看任何人。我们可以展开讨论。那整个就职仪式，根据很多媒体的评论，这个仪式的地点本身就凸显了总统前所未有的干预。为什么？因为凯文沃什是从1987年格林斯潘以来第一个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因为人家的这惯例啊是应该在美联储总部来举行，而不是在白宫举行。这是我观察到的背景。
1: 这个非常值得玩味啊！就是这40年来，这是第一次美联储主席又回到了白宫，然后呢，在总统的主持下宣誓就职。然后总统说，哎，我没有别的意思哈，我只是让你到那个白宫来保持独立啊，就千万不要管我怎么说怎么想，
3: 也别看我、
1: 哎、对对对对，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小伙伴们，这不觉得这事儿有点矛盾吗？就大家怎么看？咱们先来解读一下，是为什么这次就职仪式放在了白宫举行。
0: 嗯，确实这个就职仪式吧，它本身呀、啊、它没有一个必须的程序，就是总必须要出席，这不是必然的哈。因为从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呢，也不是那个每位美联储主席就任的时候呢这个都出席。比如说鲍威尔就任的时候，特朗普就没出席，然后呢鲍威尔续任的时候呢，拜登也没出席。所以呢，这个地点选在哪儿，包括这个总统会不会出现，那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有政策意涵的这样一种，这个应该说是一种政策意涵吧。那么这回呢，这个沃什呢，他是在这个白宫的东厅进行了宣誓就职，而且是这个总统出席，而且相当于是总统在主持哈。那么原则上呢，应该是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在主持这个事情。那么他就跟之前这个鲍威尔他两任呢，他这个低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想呢，这里边呢，实际上他有几重白宫想表达出来的意涵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我选的人我要做主，我得支持啊。那么从这个前期这个沃什即将上任的时候呢，白宫他们就内部就实际上有消息，向媒体讲我们是多么多么认真的去选了这个主席，这个候选人是什么政界呀、商界呀、学界呀，我们找了一大批人呐，认真的去进行了遴选，然后你都不知道他有这个人有多优秀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白宫呢对沃什他是很认可的，那既然是这个我自己选的人，那我就要支持。但是呢，从场地的选择上来说呢，总统出席还不能够完全表示这个我对这个沃什的支持，那么还要选择场地。那么很显然，对于总统来说，白宫是主场啊，那美联储无论如何它也是个客场。那么何况呢，就是我们说，从现任政府的这个视角来看呢，那美联储还现在这个机构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装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哈。这个总统亲自去视察，然后指出了他们存在的这个他们的问题所在啊。虽然美联储不认账吧，这个，而且后来还搞了刑事调查，这些东西呢，使得说这个总统在亲临美联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还也是存在障碍的。你就认为这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还要去那个地方去主持仪式，那么很显然他有些别扭。那么这也就是说呢，他实际上，是一种高调的表示，就是。这次的任职仪式是白宫主办的， 那么凸显了白宫对于新任的主席的这种强烈的支持。第二个呢，我觉得意涵更重，就是要加强对美联储的领导。实际上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开始，这个白宫和美联储的关系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呢通过备忘录的形式呢要求啊，就是规定美联储的重大行动都要向白宫报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要

0: 正是因为要强调这样一种主从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所以说在白宫主持这场宣誓仪式呢，就更突出了领导权在白宫。那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别忘了谁是领导啊，谁是这个做业务工作的，这个搞清楚。所以说呢，通过选址来宣誓这样一种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呢，对于加强这种领导呢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还是要对这个未来的政策有影响啊。虽然说在讲话上大家都在讲，哎，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啊，要做好的事情啊，你们别看我啊，你们要做你们觉得对的事情啊。但是针对什么是对的事情，那么需要一个场合来形成共识。那么很显然，无论是沃什的讲话，这个总统的讲话，那么都突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经济繁荣，是吧？要经济繁荣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不应该被一些短期因素所干扰。那么也就是说呢，要需要通过啊，在不是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地方呢，首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共识带到美联储去。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是在真正的在美联储上班之前，已经有一个，沃什已经有了一个与这个。之前不同，之前前任主席不同的施政方针，而且是很明确的施政方针。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塑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指向呢，实际上比白宫再向美联储下指令，那是要艺术的多了，是吧？优雅的多。那么也使得说，就是这样一种，白宫就职典礼有了许多的深层次的意涵，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意涵，应该说值得大家去解读吧。
1: 这个魏亮教授讲得非常好啊，大家来加入我们弹幕区的讨论啊。这个当本周在白宫，请大家注意，在白宫啊，时隔40年在白宫，然后特朗普总统亲自出席并且主持了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这个就职仪式的时候，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你保持独立，完全的独立，然后去做对的事情。哎，小伙伴们，你要是沃什，这话你，咱们中国人讲叫听话听音儿啊，对对，这话你信不信啊？然后呢，与此同时，什么是对的事情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就是这话能不能，就是你保持独立，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真的。然后你保持独立，对，这话你信不信？然后呢？去做对的事情，什么是对的事情？加入到我们双直播间的弹幕探讨，好不好？我们看看，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怎么表态啊？
2: 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就提到了，当地时间的5月22号，当时沃什呢在这个仪式上之后，他发言，他说，这是被召回公共服务岗位的毕生的荣幸，他用了毕生的荣幸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1: 会说话，
2: 非常会说话，而且可见他对这个事件是非常的看重的。而且他后面又提到了，他说，我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我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过往的成功与失误中汲取教训，既能够摆脱僵化的框架和模型，又能够坚守清晰的诚信与绩效标准。他其实还挺谦虚的，因为他又说到从过去的一些失败的案例中来吸取这些叫教训。
1: 他在美国总统小布什时期啊，就已经在这个美联储当理事了。实际上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是很熟悉的二进宫。对对对对，只是没有去那个，因为他当理事，他就要参加一次次的这个议息会议嘛，
2: 他非常熟悉框架和体系，
1: 只是没当一把手。
2: 对，然后他又在表示了，他说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的就业。那除此以外呢，华尔街日报在昨天的报道中就提到了说啊，沃什对于他将如何处理美联储政策的细节其实说的并不多，但是他提到了1987年的时候在同一个地点宣誓就职的格林斯潘，而且他还提到了一句，他说，我要以格林斯潘的方式，要充满活力和充满目标感的来履行我的职责。大家想一想啊，沃什在美联储之前的一些经验，他都是在前美联储主席这个伯南克麾下的，他对伯南克是一点没提啊，但是他却提到了这个格林斯潘，
1: 他也没提鲍威尔是吧？
2: 也没提，
1: 知道特朗普总统不爱听，可能也
2: 对。所以当时这个我们看到媒体的分析，认为说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他是主张把美联储拉回伯南克之前那个职能特别。

0: 这个格林斯潘啊在美联储属于怎么说， 我冒昧的贴个标签，有点像太极张三丰似的，就是他这个无招胜有招，就是你说他没招吧，但他呢
1: 出其不意的时候，对对对，他也在就市场表态，然后你觉得他有招吧，他就老说我的表态你们理解的肯定不对。伯南克之前 1987年到这个2006年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长达20年的时间，所以呢当在白宫的就职典礼上，当沃什美联储的新主席表示说我要重新拾起格林斯潘的风格，那么这个互动稍微有一点点专业哈，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格林斯潘的风格，什么是格林斯潘的风格，小伙伴们不要退出直播间哈，如果您那个
2: 发不出互动的话，我们让微亮教授来讲一讲什么是格林斯潘的风格。格林斯潘的风格，就实际上格林斯潘的风格应该准确的说就是美联储的传统的风格，它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家应该持有的态度，就是保持中央银行的神秘感，以防止这个市场 准确的猜测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动向，然后呢进行对冲导致这种货币政策失效，所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保证常规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这样一种方法。那所以这个沃什为什么要讲这番话呢，实际上就是跟我刚才讲的这个大家为什么非常关注它就职的原因之一，它是有关系的， 就是它的最重要的战略使命之一，就是要完成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你说完成这个正常货币政策正常化，那不正常的是哪个阶段？不正常的就是从伯南克到鲍威尔的第二任期的前期这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边，实际上美联储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极大的扩展了它的法定职责， 也就是说从它原有的维护就业稳定维护价格稳定的法定职责之中引申出来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这样的职责，那么这样的职责是不是在常态化的环境当中还需要有，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命题。第二个大家可能更清楚的就是这些年里边搞的量化宽松， 包括这个扭转操作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实际上还有许多哈，不在这儿列举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鲍威尔主席的后期呢，在回撤，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么就像一个水龙头一样啊，你慢慢把它拧小，总是还是有水的，那市场的流动性呢会受益。 但是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水龙头彻底关掉，可能才是检验啊你这个政策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沃什恰恰就要负责把这个水龙头拧住啊，他正像他说的一样，他要像格林斯潘那样去做事情，那意思就是到我这儿非常规政策就要打住，就要完全回到常规的货币政策的框架之内。那这个实际上对 美联储来说对于这个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第三个就是它的风格上要向格林斯潘靠拢，那么除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外，美联储在伯南克到这个鲍威尔的任期之内呢，还发明了许多的这个非常规的政策指引，包括预期引导，比如讲就是新闻发布会啦， 然后里氏的点阵图啦，然后还有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啦，就是这个不厌其烦的要让市场知道美联储要做什么。然而这恰恰是传统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中央银行的这个行政啊不允许的地方。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都是沃什所说的要回到格林斯潘那个时代的，应该说是隐喻吧，就是回到格林斯潘那样， 它是一种隐喻。那么同时呢，他也提到了格林斯潘已经满100岁了，意思就是说还要回到那种古老，我理解哈，回到古老的传统的长期检验有效的方式和轨道上去。那么同时呢，就是沃什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呢，他也意味着这个他要有许多变革。刚才杨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关键词就是说，原来在美联储的这个行政当中呢，有许多错误啊，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错误啊，错误的例子这样的词，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他所指的就是从伯南克开始一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瑕疵有许多，这也是当年为什么这个沃什会离开美联储的一个原因。那么包括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通胀目标制的问题，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讲的这个PCE 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可能通通都在他的这样一个变革的目标之中，所以这也是人们所关心他就职、操心他就职、担心他就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动作会不会太大了？没上任、即将上任的时候就把这个就说把这个要把水龙头拧死的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太武断了？背后的风险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我觉得啊，和这个他说他要变成格林斯潘同等重要，也是值得大家去关心的问题。
1: 所以从贝良教授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那他毋庸置疑是鹰派了，对吧？就大概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他就是货币要紧缩，就包括还要缩表。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总而言之，对于伯南克时期2008年开始的这个华尔街次贷危机和全球海啸，到现在小20年了，18-19年了。那么按照沃什的表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冒昧的总结，就是我们做的太多了，对吧？就是对，你不要从这个白宫到华尔街老觉得我们就是119，哪儿着了之后给我们打电话，然后让我们去喷水，那不就是货币超发吗？
2: 要简化
1: 啊，对对对对，什么 MBS 证券购买等等，然后动不动那个就一会儿超高利率，一会儿超低利率，这根本不是美联储该做的，你们去该找谁找谁啊，他也没说该找谁，对对对，但你该找谁找谁。但是问题是，回到格林斯潘的这种古典的，就是他是在里根时期上任的这种小政府主义，我们有网友说的特别好，说这不就是当年的那个咱们宝岛台湾是吧，是台湾省有个综艺节目叫我猜我猜我猜猜 猜是吧，对，格林斯潘就是一个字儿猜，对，你慢慢去猜吧，你猜着猜着你就明白你指望不上我，对对。但是你回到格林斯潘时代，这是不是一种刻舟求剑？这是大家要考虑的，对吧？这是不是一种刻舟求剑？因为形势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那么里根当年，这个包括克林顿当年，你想想克林顿那会儿，就美国这正好苏联挂了，然后呢，美国没什么事儿啊，克林顿都能在白宫跟实习生离勾拉勾呢，他真没什么事儿，他是典型的那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是最黄金的那种溢超时期，所以他各种的经济发展都是顺风顺水。但今天形势还是不是这个形势？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刻舟求剑？是，形势不对了，货币政策的需要不对了，你不能去盲目祭出格林斯潘的政策，弹幕上打一不对，可以，因为呢就是对的总是对的，对吧？就是这美联储要回归它定位的本能嘛，之前你救火队员你要当一辈子嘛，回到格林斯潘是应该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这个稍微可能有一点点那个所谓的专业度，但是特别的有价值，因为这是代表了全球的货币是水更多一些还是面更多一些，大家接着来加入讨论好吧。我们这央视频官方直播间的标题，前车后辙，沃什会如何重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央视频客户端首页二楼还有王广宏管的视频号，大家探讨的都非常的热烈啊。继续来加入讨论，现在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公布的美联储上一次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啊，反映了什么形势和什么判断。
3: 好的，是在美国东部时间呀，5月20号，美联储公布的是4月份的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那大家注意啊，这个也是前面的前任主席鲍威尔主持的最后一次的政策会议。我们现在看公布出来的这个文件和有一些核心的信息。首先帮大家提炼一个点，就是基调就是4月份的会议纪要显示利率不变，目前还是维持在3.5到3.75区间不变。然后就是分歧了，这一次的分歧是在整个会议中出现了4张反对票， 大家说这个四个票不多呀，但是这样的一个分歧却是1992年以来的最高分歧。那这个情况就表明美联储内部对于整个未来的利率路径产生了一个叫阵营分化，非常严重。其中有三位投出反对票的地区联储主席认为应该为加息保留选择余地，而且大多数的参加会议的官员都强调，如果美国的通胀率持续高于2%，适度收紧政策，也就是加息啊，可能将是必要的。纪要原文里指出，许多与会者倾向改用中性表述，即下次行动既可能降息，也可能加息，以应对通胀持续高于目标的风险。那首先我们就要看凯文沃什刚刚不是宣誓就职了吗？那马上六月份他会主持自己任内的第一次政策会议。现在整个的市场和外界关注的就是你怎么来把这个复杂的阵营分化的局面来解决掉它，再次回到以往美联储内部这些官员或者大佬们统一的这样一个表态的情况，这个是分歧非常严重。那现在根据美国这个芝商所的观察工具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美国时间5月22号的中午，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份议息会议的时候，至少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70%，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在现在美联储内部分歧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加息也从咱们今年年初一个边缘话题已经上升为美联储内部主流讨论的一个话题了。那回到咱们弹幕区老铁们讨论的是鹰派还是鸽派这个事儿，那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鹰派信号和通胀风险。多数参加这次会议的官员认为啊，就是美国通胀现在这个水平还特别高，特别是现在的能源价格上涨啊，中东局势的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通胀风险就是本次会议纪要的核心议题。在文件里明确写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官员指出，通胀回归2%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此前预期的更长，这个风险正在加大。虽然现在美国通胀的这个数字啊，从最高的这个数字峰值已经回落了，但是仍然比2%这个目标高很多。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东的冲突导致了石油价格的飙升，直接就推高了美国国内的通胀。关于中东局势的影响呢，这次的会议纪要明确强调了，几乎所有与会官员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可能在长时间处于高位。所以呢，整个纪要释放了更加明确的一个鹰派信号，就是多数与会者指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适度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那这也是美联储首次在纪要中明确将加息作为可行性的一个选项，标志着整个美联储的政策立场从宽松预期转向了紧缩戒备。那这个也就表明现在美联储就是担心通胀，而且这个担心已经超过了对于这个就业市场的顾虑，成为了整个影响美联储政策转向的一个核心因素。这是我观察到的这次会议纪要的要点。
1: 当沃什本周这个宣布履新走马上任美联储新主席之后，金融机构的反应是
2: 截至5月22号当天收盘，美股的市场是走强的。截至当日收盘，道指是涨了0.58%，再度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标普500的指数是涨了0.37%，纳指是涨了0.19%。那么贵金属方面，我们看到纽交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23.2美元，跌幅是0.42%。那么7月交割的白银的期价收于每盎司76.19美元，跌幅为0.69%。那么本周呢，偏向鹰派的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包括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因素，令市场开始计价内国际金价与银价本周都是累计下跌的。那么也有市场人士表示了说，沃什接手的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可能是加息，投资者正在放弃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推高债券的收益 易率，进而抬升整体借贷的成本。而且也有相关的人士表示说，沃什现在描述的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议程，但人们关注的是他做了什么，而并不是他说了什么。
1: 这个值得探讨的还有很多，比方说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说到了，说他现在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啊，就是银行拿各种东西来抵押吧，还是简单的说啊，然后把钱放给银行，达到了6.7万亿美元，要不要缩表，就是往回把这个钱给要回来。如果又加息又缩表，我们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SpaceX 等等 OpenAI 这些巨头上市，那你这对于美国的股票市场、金融市场能不能受得了这种银根的这样的一个紧缩，这都很值得探讨。我们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然后这一段时间我们会和您持续关注美联储的新动向，也欢迎您关注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对了，昨天我们的视频号上，昨天我们直播探讨的关于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个知识点普及啊，这部优秀的电影的知识点普及，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已经发送了，欢迎大家多转发、多评论。

0: 我们视线转向韩国，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更换成有惊无险，三星罢工风波如何冲击全球供应链啊？如何冲击全球供应链，如何是尤其是这个 AI 产业的供应链。我们一边介绍，大家一边来加入讨论。这次三星的罢工风潮啊，算是告一段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这个问题解决了，弹幕上打一步，这只是为下一次开撕风波埋下了一粒新的种子。大家在弹幕上打二。来，我们这条新闻语录在大屏幕上，时间交给千羽。
1: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条语录是这样说的。三星作为韩国代表性企业，信誉已受明显冲击。这句话是来自韩国媒体的评论，这是环球时报5月22号的一篇新闻，标题就是韩国媒体三星暂不罢工，危机仍未解除。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最近三星电子要罢工，而且这个事儿持续了有半年多了。如果这个罢工成立了或者发生了，它首先会是三星电子，大家注意是三星电子，不是整个三星集团啊，这个是大家要区别一下的。它将是三星电子创立以来第二次，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怎么说呢？因为根据这个三星电子工会统计，如果罢工了，参与的员工人数会达到 4.5 到5万人。占到整个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员工总数的64%。同时呢，因为这个将近50000人的这个罢工规模，如果真的发生了，可能也会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了。那目前我看到的最新进展是，劳资双方在5月20号晚上紧急的又进行了一个谈判，签署了初步的协议。所以啊，因为有了初步的协议，三星电子工会随即宣布暂停原计划5月21号到6月7号的这个罢工计划，暂时化解了一场这个可能是韩国半导体甚至全球半导体行业史无前例的这么一个罢工的事儿。那初步签署的协议是什么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给大家增长奖金吧，给员工在整个全年的绩效奖金的制度基础上增加一个，这个半导体业务部门，他们下边有一个小部门叫设备解决方案 DS 部门，新设一个叫特别绩效奖金。为什么这么说呀？其实从去年9月份开始，围绕着这个年底奖金的事儿，这个三星的电子员工啊，心里很不舒服，所以就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罢工的事件。核心的矛盾是什么？就是这个年底奖金的分配。大家可以待会儿我们会介绍，整个三星半导体业务随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AI 全球 AI 产业的升温和火爆，所以他们的这个业务利润是大增，特别牛，涨了100%好几百。但是啊，因为三星电子内部对员工奖金设有年薪50%的这个上限，翻译过来就是公司赚多少，公司在 AI 的这个浪潮里吃了多少红利，跟你员工没关系。年年薪10万，那你奖金还是5万，封顶了。公司赚的盆满钵满了，跟你这个员工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只是这样啊，也就算了。但是隔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取消了奖金限制，人家的部分员工甚至达到了这个海力士的员工奖金甚至达到了三星的3倍以上，这就让三星电子这个员工心里非常的不平衡了。咱们说一个数字啊，首先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商，今年1季度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大涨啊，他们这个业绩营业利润达到了57.2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了 756%，756%的一个增幅，这个整个的今年一季度的增幅就已经超过了25年全年的营业利润总额，所以这个数字摆在这儿，隔壁人家涨奖金也摆在这儿，所以让三星电子的员工心里很不爽，从去年9月份就一直发酵到现在。那目前我还关注到韩国媒体公布出来的一些初步协议的细则，比如说规定了什么呢？在现在年终奖金的制度的基础上啊，公司拿出10.5%的公司业绩作为奖金发给大家，同时不设上限了，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的奖金会用股票的形式来支付。那这个会不会成功，最后到大家手里怎么样，能不能弄下去，这个还要大家呀，所有的工会成员投票来决定这个方案可不可行。目前是从5月22号下午2点一直到5月27号上午10点，三星电子工会的所有成员进行投票，让这个如果投票通过了，那这个初步的协议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这个工会的成员没有投票通过，那就大家接着谈吧，劳资双方继续谈这个去谈判。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整个全球半导体行业都在关注的事情，围绕着奖金的这个罢工，现在还在韩国内部进行了发酵。
0: 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们正在和您直播探讨的是有惊无险，三星的罢工风波如何冲击全球的供应链。这次罢工的主角啊，是三星子公司吧，三星电子。但是大家别忘了，从整体的市值来看，三星电子占到了三星集团总市值的3/4以上，就是它是绝对的 C 位。而三星呢，就对于韩国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而是国家名片之一了哈。所以这件事情的连锁反应，包括它的冲击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划破重点。大家还有什么关注点，可以打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3楼，还有王冠红管的视频号，都在为您直播。政府的反应是，韩国政府的反应是怎么表态，怎么站队？
2: 我们看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国务总理金民熙在17号的时候，他就表态了，说如果罢工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啊，政府将为了保护国民经济而采取包括行使紧急调整权在内的所有的手段。而且金民熙他警告了，他说三星电子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2.8%，市值占了韩国总市值的26%啊，这是韩国经济的核心的支柱。而且他再一次提到了，他说这一次罢工的冲击绝对不仅仅是企业的本身，会引发连锁的负面效应的。三星的芯片工厂每停工一天，就可以造成高达6.68亿美元的损失。所以他再一次补充了，他说如果说这样的罢工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害，政府就没有别的选择，要包括紧急的仲裁来保护国民的经济。除此以外，韩国总统在18号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劳动者应该像企业一样受到尊重，不要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为了，要进行智慧的协商。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法院方面的反应。韩国水源地区法院5月18号的时候就批准了三星电子公司提出的部分的禁令的请求，责令该公司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保证的这个全面的罢工的行动不影响产量，不得导致这家公司的生产的原料来受损。所以看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给三星电子上的这个罢工计划是踩了一个急刹车了。
0: 所以啊，就是你其实你总结起来，韩国包括总统啊、总理啊，然后包括法院啊，就是一方面他们不太方便站队，对吧？
2: 对。
0: 但另外一方面一直在强调一个前提，说不能停产。这某种情况也是一种站队吧？大家来说一
2: 声，
0: 对对对，大家来说这个不能停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站队？您怎么翻译？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为什么我们从韩国的政府角度来说，说不管你们怎么闹，坚决不能停产？对于停产这个事儿这么敏感？
3: 对，因为确实，实际上在整个制造业领域，它停产都是一个对于生产来说非常重大的冲击。哪怕我们说从最基础的，像炼钢，它如果停产的话，那你高炉就会出问题嘛。那么从这个半导体制造来说呢，确实，那停产对它的冲击就更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观过这个半导体工厂啊，比如制造晶圆的呀，做封装的这些工厂。谁进到过生产线里边去？反正我是去调研过多次，人家从来都是婉拒啊，这个生产线去参观，直指这个监控屏幕说，哎，跟在这儿看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你这个进到生产线以后啊，它容易带进去啊，粉尘啊、静电呀，这对于这个晶圆乃至后来包括封装之后的芯片的生产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您看，一个人进去，就一个外人进去，都会带来这样大的影响。那么你很显然，这个停产它会出现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说，它这个在这个晶圆制造的这些连续的工序当中啊，每一个工序的都是非常非常精密的。哪怕是最开始的，像这个薄膜沉积，它实际上呢就特别对这个粉尘的，就是对空气的这个洁净程度，包括它这个腔体的暴露的程度呢，它都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如果没有不能让它保持一个这个持续的真空环境的话呢，那它这个薄膜沉积，它就会有很多瑕疵哈。那么实际上呢，你如果停产之后呢，它这个机器本身它重新校准就需要大概几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可能大家原来更关注的像什么光刻啊、离子注入啊，包括这个抛光清洗，它实际上都是这样一个过程。每次停机之后重新去校准这些设备，也包括你像光刻机上的这样一种它的反射面的这样一种保养。它应该说呢，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一点点的微弱的影响都会使得它可能它的良率，整个产品的良率出现非常大的这个下降，整批的这个产品呢可能就会报废。那么这与对于这个一家企业来说呢，它是非常难以承受的。所以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就是我们去调研，人家就让看看电视屏幕，就让看看这个生产过程就罢了。因为去其他的企业，至少没有说就完全拒绝你去参观产线的，这个很少啊。所以说呢，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精密的要求，使得呢这个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半导体的生产流程呢都非常非常的脆弱，它经不起这样的冲击。那么这是从它的制造层面来说，那么从它的产业层面上来说呢，就是三星呢，它实际上对这个韩国来说非常重要，它占到了它的 GDP 的比较大的比重。那如果停产的话呢，实际上一方面是企业的这个经营受到损失，那么更重要的实际上是这个国家它本身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失。再有就是，它联动的这个就业的问题，联动的社会保障的问题就会非常突出。所以说呢，三星这样大的企业，这样脆弱的生产线，对于韩国本身来说，它构成了非常重大的经济安全事件。那么，如果说要抓源头的话，那很显然就是你生产线不能停，你这个劳资双方怎么博弈都行，但是不能耽误了生产。一旦耽误了生产，它实际上对韩国经济，包括韩国经济的这个稳定，它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0: 因为这个。

0: 马斯克不久之前刚刚随特朗普总统来访华，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啊。那么他在本世纪初创办的 SpaceX， 马上我们会讲一讲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等等，现在正在冲击上市，有望成为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 IPO 之一。那么大家来说一说，第一，哎，假设你有美股的账户，你会不会打新股啊？就是你是不是看好它的前景，对吧？那你拿自己的真金白银投票，那就是真正的看好。你会不会打新股 SpaceX？ 另外一方面，随着我们的梳理，您来说一说马斯克通过他的 SpaceX， 他的星舰啊，这个战舰的舰，包括星链，包括他的火星计划等等，他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说他在搭建一个什么样的生态链？大家一起打到弹幕上好不好？或者用一句话来形容 SpaceX， 您觉得这是一家做什么的公司？这点非常关键啊！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来看这张新闻图片。大家看这很醒目的就是一大火箭，对吧？这很醒目的就是一大火箭，这个大火箭呢矗立在远方，边上围满了人。那么这是在本周二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 SpaceX 的员工们注视着星舰啊，就是这个 SpaceX 的火箭在试飞前正在运向发射台，正在运向发射台。那么给您带来这篇报道是5月21号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标题叫 SpaceX 啊Anthropic 与 OpenAI。 这个 SpaceX 是我们开始的话题的主角，后头的两个就是美版大模型，咱们通俗的说就是美国版的大模型。哎，这三家都要冲击上市， AI 热潮迎来了大日子。哎，可能网友会说这 SpaceX 不是做那个运输火箭的吗？对吧？发射星链的吗？怎么算 AI 热潮，算 AI 板块呢？您接着往下看啊，您接着往下看，大家一起来加入互动。我们先从招股说明书说起， SpaceX 的招股说明书透露了很多很多信息，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要干嘛？
1: 好的，当地时间的5月20号 ，SpaceX 是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自己的 IPO 文件，计划登陆纳斯达克，它的股票大码未来也许是 SPCX， 就是 SpaceX 的一个简写啊。那现在是因为还没有明确的正式上市，所以这个代码叫暂定。那目前根据市场来估算，这次是 IPO 的目标估值会在1.75万亿美元到2万亿美元，那么融资的规模最高会到750亿美元到800亿美元。如果成功了，这又是一个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了，会直接刷新2019年当时沙特阿美创下的294亿美元的融资记录。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计划是6月12号，很快啊，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那它的这个招股书啊有数百页，我们提炼一下核心的业务结构吧。那这也是第一次 SpaceX 向整个的外界去展示自己的业务结构。总体来说，三大板块：火箭发射、太空运输，还有 AI。那怎么来理解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公司的营业数据。2025年整个 SpaceX 实现营收186.74亿美元，同比增长33%，哎，很高了，但是呢还是净亏损的，净亏损49亿美元，运营亏损是25.89亿美元。而到了今年2026年，这个亏损其实还是在进一步扩大的，在整个第一个季度它的营收有46.94亿美元，同比增长15%，但是这个15%的增速比24和25年的30%的营收速度是下降或者说放缓的，而且在一季度整个的资本开支就高达了101亿美元，但是呢，它也给整个资本市场或者股民画了一个大饼，为啥呢？因为在这个招股说明书里头，他说啊，截至3月底，我们公司未来的合同承诺总额会有254.5亿美元，其中会有95%在2026、2027年集中的去履约。那这些合同主要集中在云算力的采购、卫星和火箭制造。

0: 是公司的整个一个营收数字的基本面，我们再看看三大业务板块啊。大家作为新股民，您看看业务板块是不是要去打新股？刚才我说它亏损很多，那主要的亏损就来自于 AI 的板块。这个板块整个的全年经营亏损有64亿美元，但即使有这么大的亏损，在招股说明书里也明确说了，公司仍然在加大投资。在2025年，公司整体资本支出为207亿美元，那其中 AI 部分就占到了127亿美元，一半还要多，差不多有61%，超过了传统的火箭和卫星业务的资本支出总和。这个是 AI， 就是亏损了，但是我还是要加大的投资。那接下来的板块就是主营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建设的 Starlink， 也就是咱们中文互联网上常说的这个星链。这个星链是目前整个公司最核心的现金流了。这个业务板块同期贡献了有114亿美元的收入，板块经营的利润有44亿美元。根据他们的这个文件显示啊，截止到2026年的3月31号 ，Starlink 星链在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030万的订阅用户，就是每个月交费的有1000万人吧。那整个公司运营着有9600颗低轨卫星，所以说这是目前 SpaceX 的一个现金奶牛，大家可以这么来理解。那接下来看一下火箭，目前呢有猎鹰9号、猎鹰重型火箭及 Starship， 就刚才王冠带来的这个图片里的星舰，是构成了整个公司的太空运输板块，主要承担的就是商业卫星，还有NASA 的任务，还有一些美国军方的发射需求。 SpaceX 在整个的文件里说呀，从2023年以来，每年发射的质量大约占到全球入轨总质量的80%以上。那猎鹰系列的火箭的任务成功率超过了99%。那整个的这个太空运输板块也会成为未来几年 SpaceX 的一个重要的增长变量。会有很多的新的业务，比如说移动卫星啊、宽带卫星啊、像轨道运送、有效载荷等等，都会在未来的2026、2027年逐步的去实现。那如果说星链还有星舰都是大家我们普通人能够理解而可以看到的业务板块，那整个招股说明书最需要发挥我们贫穷想象力，同时也是整个资本市场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个 AI 了。不是说在德克萨斯州或者哪个大沙漠建 AI 数据中心了啊，这次非常有想象力的是要把这个 SpaceX 是对轨道数据中心的一个布局了，会把整个的 AI 基础设施领域和太空业务去融合。那怎么来翻译过来呢？就是在太空里去建 AI 这个数据中心。为什么？因为太空里冷，太空的低温环境可以为 AI 服务器降温。那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 ，SpaceX 已经向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申请，请求授权发射和运营多达100万颗的太阳能卫星，作为整个低轨 AI 计算的基础设施。但是啊，人家 SpaceX 也在文件中明确地告诉投资者了，我们这个业务仍然处于早期阶段，而且这个技术啊特别的复杂，未来能不能挣钱，能不能商业化，我也先告诉你一个是未知的，是个问号啊，投资有风险，大家自己谨慎掂量着来，这个是一个给你一个明确的披露了。那整个可以看到这一次 IPO 的文件最终显示的是，这次 SpaceX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 XAI 与社交平台 X 的整合。那整个的就是说，他马斯克本人尝试着把什么社交数据、 AI 模型、卫星网络、算力系统都整合为一个生态，然后扔到太空里去，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看看我这玩意儿能不能挣钱。这个就是目前的几大业务板块，
1: 这个大家
0: 有想象力的事儿了。
1: 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探讨哈。我们的新闻标题是箭在弦上 ，SpaceX， 就是马克思创办的这个。现在也不能叫火箭发射企业了，这么说就很土了。人家招股说明书也不是这么写的哈。SpaceX 就是这个它的星舰和星链吧。那么上市啊，预计市值会达到1.6万亿美元左右。 指它的募资能达到700亿美元左右，那么会如何搅动金融市场？我们有网友说这会不会在华尔街被疯抢啊？我们马上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会不会在华尔街被疯抢？会当不上打一，不会当不上打二。你比方说他现在刚才千羽上来就说了，连续3年都是亏损的，对吧？那对于我这种股息派，上来我就哆嗦了，他的这个没有股息率啊。对，哎，另外千羽很重要一点，因为这个马斯克创办 SpaceX 的时候，就是为了登陆火星啊。他招股说明书里描述没描述他的这个火星移民点的愿景？
0: 目前我没有在招股说明书里看到关于火星的这个计划或者披露，因为最大的野心还是在于太空里的 AI 的数据中心和整个这个数据的一个统计。但是他个人的薪资，哎，会和火星去挂钩，比如说他在火星开发到什么程度，整个的公司给他多少工资，然后又建设了多少火星移民点，再给他多少工资，那个是有挂钩的。
1: 因为啊，我稍微的补充一下，因为特斯拉一会儿我们有时间说到特斯拉的这个上市之后啊，马斯克几次差点被开除啊，我们简单的说哈，对，就是这股东就是资本一进来就说你不能这么作呀，对吧？就是我们给钱不是为了让你作的，我们要的是王冠刚才提到的市盈率啊，
2: 不能哆嗦呀，
1: 对。结果呢，他就特别生气，然后他就说 SpaceX 啊，在我把我自己送上火星之前，我是不会让我的 SpaceX 上市的。就这帮有钱人，除了有钱，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没有梦想，他们不懂科技等等等等啊，我不会让 SpaceX 上市。那怎么又上市了呢？就是这为什么又决定上市了，而且还发动了这么大规模的 IPO？
3: 从最通俗的逻辑讲，就是现在的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一个方面呢是需要许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也确实是缺钱了。那么从整个的产业来说呢，就是它的发展愿景十分的宏大，比如说就像马斯克，这属于最宏大了吧，就相当于它现在是一家，要我概括就是一家太空人工智能企业，是吧？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基础都要向太空转移，无论是星链也好，星舰也好，还是它的太空算力中心也好，还是说现在虽然不去火星了，但是还要去月球啊，就是它整个的是朝着人类发展未来的一种可能愿景去布局的。那这种愿景呢，那很显然特别特别烧钱呀。那火箭的发射频率都不是以月计、以周计了，甚至不以日计，那可能是以时计。那这种烧钱速度哪跟得上任何一个天使投资哈？就是包括私募，它能够这个给出这么多钱来呢？所以它的愿景非常非常宏大。我们说除了马斯克这样的这种异常宏大的愿景之外，其他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无论是做硬件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啊，也有许很多很大的愿景，那个投入也都是千亿万亿级别的哈。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境之下，这个私人投资很显然呢，这个难以满足他的这样一种需要了。何况刚才我们谈到了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整个的全世界的是尤其是美国市场的流动性会向如何哪个方向去走，还能不能实现低成本融资都是个问题了。甚至呢就是说在鲍威尔主席的后期呢，它这个银根也在缩紧，使得呢许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呀，它本身面临的是融资困难。只不过，应该说是许多的企业为了装点门面，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用很多的形式包装了它的债务。就是你看它的资产负债表，那完全看不出来它这个差钱，永远是一个不差钱的这个状态哈。但实际上也借了不少的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这个。纯粹的私人投资可能没法供应得上的情况下，那你只好去找这个公众投资了，是吧？就通过股市啊，那么包括明确的通过债市啊，来这个融资。那么这种融资呢，它可能才能够使得说它这样一种人工智能产业继续维持下去。也因为你现在哪怕是最赚钱的人工智能企业或者是机构，他赚的那点钱和他想花的钱对比起来，那都完全不算赚钱啊，就是一点真的是一点盈利能力都没有的。那在这样一个情景之下呢，你要 你要实现这样一种盈利呢，必须去讲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啊，让公众相信你，你变成一个公众公司嘛。当然马斯克呢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从他内心来讲，他绝对不会想着去上市，但凡我觉得是但凡有一点办法吧，他也不会想去在公众公司去融资，变成把他自己的公司变成一个公众公司去融资。因为就像他原来讲的一样，就是这个上市公司他要求你的透明度特别特别高，而且呢你是承受了很多的短期压力的，像王冠和我这样的那承受不了超过一个月的这样这个价格波动。这对于一个这个要
1: 一星期都不行，一星期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接受不了。对对
3: 对，哪怕是你别说去火星去月球了，你就那个太空算力中心要频繁的这个搞这个星舰的发射，这种东西啊，那个不确定性，那你万一失败了以后，那钱算谁的，对吧？这种东西呢，它是和你真正的未来建成一个，太空算力中心也好，月球基地也好，乃至更多的火星基地也好，那这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冲突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波动性会把股民搞疯，然后把马斯克自己也搞疯了的。因为他作为公众公司，他要不断的去解释这些事情，那么，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他肯定是不愿意。为什么把火星剔除了呢？我理解也是出于啊，他需要上市融资的这样一种诉求非常强烈了。你如果把火星搞进去，他就好像说，我们明天就要把王冠红人馆打造成全宇宙最厉害的这个传播节目。啊，
1: 也没人信，
3: 就离大家去派出所里举报就差不太远了。这故事讲不圆了嘛？你的火星那个太遥远了，这个东西对于一般这个公众的认知来说差距太大，你不可能让老百姓掏钱让你去上火星，那连氧气都没有的，别说水也没怎么找到的，你去让他去做这些事情很难的。再有呢，就是火星不提了，哎，提个月球是看起来好像是能够得着的吧？就像这个美国刚把这个火箭发射上去啊，阿尔忒弥斯绕了月球一周，至少它是一个能看见的点，是吧？再加上一些已经盈利的点，比如说你看星链，原来你们觉得不可能吧？现在不是赚钱了吗？虽然赚的钱远远不够它烧的，是吧？再有星舰，你看你们原来也不相信吧？现在多好啊，就能跟加筷子加火箭都能实现，是吧？再有呢，像它的这个 XAI， 是吧？它那个虽然说比不上其他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那么顶尖，但是也不错呀。它又和这个智能平台、和信息平台、和社交媒体结合在了一起，它就能够构建起来一个新的概念。通过比如说从这个基础设施层，它要搞的是天基的，是吧？这个 Starlink、Starship 加上它的一些这个装置，月球的装置，是吧？基础设施层它很完备，计算层呢？他想搞太空数据中心，那么现在呢，也不是说，只有他一家在想，所以说呢，也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愿景吧。那么应用层呢，这个人工智能是吧，加上社交媒体，很显然大家是接受的。那在这个层面呢，他就能够包装出来一个，集他所有的能力吧，包装出来一个大家觉得还能相信的架构和故事。那么通过这个故事呢，再来上市啊，那么通过应该说是他希望达到一种系统稳定性吧，就是今天比如说这个太空探索可能遇到了阻力，哎，但是我社交媒体发展的好啊，明天可能这个人工智能不如人家了，但是我的火箭星舰又发射上去了，这种平衡呢，能使得公众呢对他始终保持一个动态稳定的信心。然后通过这个呢，能够融到资，而且它可能能空通过公众公司不断的扩大它的融资嘛，这也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要不然谁愿意这么费劲的去找钱呀？找到一个大老板，比如说王冠，一下借我一个亿，我不就这个不用再上节目了吗？
1: 这个说一点暴露年龄的啊，这个魏教授和我应该都印象很深，就是当年《我爱我家》呀，这90年代中期的这个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有一集 是和平和贾志国拿了1000块钱还是2000块钱给郑艳红去四川进柑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他这个，然后这两口子呢就天天看四川的天气预报，然后就要看
2: 这个收获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当时承诺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来着，是50%吧，就大概是这样啊。对，但是呢就是赔你也要至少赔50%嘛。哎呦，这两口子就天天吃不香
2: 睡
1: 不着。哎，这集叫什么来着，大家打到
2: 大家帮我们查查。
1: 对对对对，就应该有朋友看过，就是就特别有意思。这是写了改革开放之改革开放的中前期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家庭的投资热潮。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些钱一方面带来了上万亿美元的估值，另外一方面现在你怎么看有700-800亿美元的这个融资，是到底是成就梦想还是打水漂？大家说你会不会打新股，然后会不会乃至长期持有 SpaceX？ 你长期持有特斯拉肯定是赚了啊，上百倍的赚了， 对吧？但是你现在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
2: 不确定性太大
1: 啊，这个愿景，我的天，就是这还是突破了大多数普通人的常规认知，但这恰恰又是马斯克值得尊敬的地方，对吧？大家来一起加入讨论。就我们普通人最擅长的就是说，哎呦，这大老板怎么身家又增加了？然后
2: 算钱，我们就是
1: 算
2: 钱，
1: 算钱，看看嘛，因为他已经是蝉联了好几年世界首富了。
2: 对，因为其实马斯克今年54岁嘛，已经是他现在的净资产是6760亿美元。那么《华尔街日报》就给他估算了一下，如果这个 SpaceX 的市值超过了1.7万亿美元呢，那么马斯克他拥有的股票啊，包括他拥有的这个权益算下来，他能获得的价值将超过8000亿美元。同时现在特斯拉的市值，例如5月20号的数据啊，特斯拉的市值现在是1.5万亿美元。如果按照马斯克拥有的20%的股份来算的话，他特斯拉的价值又是3100亿美元左右。所以马斯克可能就会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这样的一个地位和级别了。
1: 对，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这次的 IPO 公开募股是非常顺利的。那么对，根据刚才这个千羽介绍的招股说明书等等，金融市场包括大的这些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大小摩吧之类的，
2: 华尔街包括
1: 这些巨头，对，是不是会积极的打新认购？
2: 华尔街现在对现在的一个状况用了一个词叫亢奋边缘，就大家所有人现在都是像在打了鸡血一样的感受啊。例如在华尔街的一名首席的市场策略师 Michael 他说现在这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很多华尔街的投资者怕的是错过下一个特斯拉这样的一个恐惧的情绪。而且纽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也表示了说，现在华尔街的情绪啊，是很多分析师已经决定了，我要先买，我不管它靠不靠谱，因为如果我不参与这样的一个投资，那未来的结果可能是我不可能承受的代价。包括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提到了说，被动型投资者现在都在抛售数十亿的股票，就是为了新股来腾出这样的空间。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英国金融时报就提到了说，很多投资者说啊，这 SpaceX 现在到底被定义为什么呀？它到底是个什么公司？我们不确定。第二，现在这个公司目前高度依赖的都是马斯克个人的影响力，那么未来它就有风险存在。第三，就是招股书包括里面提到的具体的信息的细节没有特别细节的一个公开，那么大家只是因为马斯克对于大家的公开的表态或者马斯克的愿景去投资的话，未来就充满了这个风险
1: 性。可是你想一想，从 VC 投资来说，从常规的上市前的一轮轮的什么这个 A 轮 B 轮，尤其是更早的天使轮，就是在投人啊。
2: 对，就是马斯克其实说他估值有多高，
1: 就是，
2: 我就信他的估值有多高。
1: 对对对，就因为他是马斯克，对吧？这个刚才我们网友说我爱我家那集叫初次下海，马斯克不是初次下海了。
2: 对
1: 对，他有这个最典型的像特斯拉珠玉在前了，那他算不算？说我投的就是人，所以说其实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你说我们也是这操心操的啊，就兜里那仨瓜俩枣，
2: 万亿级别，
1: 对对对，非要操这种万亿级别的，
2: 而且我们
1: 这
2: 对投资一周就要哆嗦的人，
1: 对，我们还停留在和平和治国的那个风险承受力嘛，对，但是你现在的很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投，就大家来说一说， 华尔街真正看好的金融集团看好的是 SpaceX 这个项目，弹幕上打一，因为你招股说明书说得很清楚了，还是说无所谓啊，就是你马斯克开一个铅笔厂大家也会投的，因为他是马斯克，大家投的是人，大家在弹幕上打二。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看这个像金融时报等等就指出说这真是叫活久见哈，就是这个在 SpaceX 的招股说明书中提了80多次，应该有87次特斯拉。大家别忘了，特斯拉也是马斯克的公司啊，这就是左兜右兜了。说为什么提了80多次特斯拉，说我们要和特斯拉合作这个合作那个，你想他现在要做，我一个外行的总结就是我要做地空一体的，我地面上的这个特斯拉嘛，对吧，我有数据，然后我天空上有我的算力中心，然后我还能用我的猎鹰啊，然后我的星舰啊，不停地去发射低轨通讯卫星，然后我要在太空中去建算力中心，这个包括新一代的太空储能中心，还有这个过去叫 Twitter 现在叫X， 就是全球以10亿为单位的用户的数据，听起来是说得通的，对吧？
2: 对。
1: 然后他要和特斯拉做大量的关联交易。哇，这要是按照我们 A 股的逻辑，你这是上来就违规了。对，你不能这么去搞关联交易。哎，但他就写到招股说明书里了，就是你，所以说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逻辑去理解或者说去评估所谓 AI 时代的这个资本市场的打法，但他确实也这很直白，也不叫偷偷摸摸搞，就是关联交易。所以说从我们的一个投资者的认知来说，该怎么看待这种明明白白告诉你的关联交易？
3: 那这种关联交易它实际上有利于这个投资者理解这个马斯克或者这家新公司它成功的基因。从现在它这个招股来看呢，就是特斯拉呢它不包括在这个企业里边，但是就是从它马斯克投资成功的几个知名的项目啊，最知名的当然是特斯拉了，再有就是这个 X 的社交媒体平台了，还有就是它的星链呀，包括星舰，就是 SpaceX， 这些东西呢是它成功的资本，那么同时呢也是它的这个几个支柱。所以说呢前几个包括在里边呢，这个特斯拉没有完全包括在里边，它就要通过这些呢来为大家方算一个这个估值的架构。因为传统的那些方式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你没办法去给这样一家公司估值，说成长率吧你也说不出来个什么，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月亮上去住，什么时候去火星上住啊，说他这个市盈率吧，现在也没有这个盈利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他现在的方法，包括他现金流啊这些东西都说不上，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无法让大家认为他有价值，所以他就要分块分段的去来进行估值。那么他的这个特斯拉也好 ，SpaceX 也好 ，X 也好，包括他 XAI， 以及星链的这些东西呢，他是把他的资产呢打包了之后，再分段的让大家来参照估值的。比如说星链部分，你对标的实际上就是传统的通信业嘛，这个蜂窝移动啊，或者其实互联网啊这些东西。那么如果说这些全部的成功了，这个星链进一步的扩展了，那么很显然这它是它的一个盈利的盈利增长点嘛。那么现在来看呢，星链基本上它已经能实现这样一种这个利润了，那未来可能再有智能的加持，再有太空的加持就更好了哈。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增加了它的估值。再有呢这个从它的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加的方式来看，就是星链它以后也不纯粹是一个通信公司，它变成一个云服务公司，包括它是一个智能服务。
1: 你知道我插句话哈，你知道说到星链啊，它现在不有9000多颗低轨通讯卫星了吗？就是其实我们也大家看15规划纲要，我们也说了我们要新一代的这个卫星互联网，对对对，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当然你现在看马斯克客观的说还是领先的，因为它的可回收猎鹰火箭它的这个发射成本就降低了。你知道这个星链公司，我想到一个特别 low 但我自认为又比较准确的比喻，就是太空里的以前咱们家里装的有线电视机顶盒，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说他的对对，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太空里的5G基站，
2: 嗯，
1: 就大概这个意思哈。
2: 就发射完了还能收有那个信息的一个传导。
1: 对，就是就大家觉得这个靠谱嘛，就是您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对。
3: 所以这部分的估值大家就能认识到了吧，就是至少是美国的投资者他能认识到吧，他知道他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种估值的目标嘛。第二个就是他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地面的部分 XAI， 它也包括他的 X 社交媒体平台，这两部分呢大家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虽然说 XAI 呢他没办法去对标起顶尖的像这个 OpenAI 那样的，但是呢他也不弱是吧，说不能说是最一流，那也至少也是二流的头部了。
1: 嗯，
3: 那对于这样的一种合成的能力呢，大家还是相信马斯克这个人的，就是整合他把这个星链呀、把 XAI 啊这个整合起来，包括未来的太空算力中心他还是有支持的嘛。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可以看作一种看涨，你买这股票它就是形成了一种看涨的，对于未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太空算力的这样一种看涨期权嘛，你至少参与到这个事儿里了。你如果不投资它，你可能参与不到它的这样一种带动的大潮当中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月球计划了，那当然是这一种更远期的目标了。那么，但是呢，就是从它整个的布局来看呢，它确实有基础。比如说，它和特斯拉的联合呢，它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个天地一体的这样一种算力的网络啊，太空的算力中心。每个 XAI 的每个特斯拉的车也是一个这个边缘算力中心，端侧的大模型和端侧的这个算力中心，那么这些运行起来一看，大家觉得哎呀，是不是就特别厉害了哈？就好像把地球都罩住了，那这得值多少钱呢？因此呢，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呢，就是他这个故事讲圆满了，也给把这个东西切成段，能够让大家在每一段看到它的价值，也看到它的合成。
1: 先做到逻辑自洽，然后这次就千羽，你再给我们咱们再画一个重点哈，
0: 嗯，
1: 就是马斯克可以说吃一堑长一智，绝不能在走特斯拉上市之后自己快被轰出来的这个老路，对吧？所以他这次他的控制权是怎么规定的？
0: 这次在招股说明书里明确告诉大家，就是所有投资者，我们公司啊，这个新上市的公司是 A、B 股，而且我要有绝对控制权，你们买股票就行了，不要在这儿跟我叭叭叭叭的就指手画脚。那具体怎么说呢？我这个大白话啊，这个大白话明确说，这个叫 A、B 股双层股权结构。其实这个整个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好多这种巨头公司或者大企业都有 A、B 股，但是他这一次的 A、B 股呢比较特殊。首先，像咱们这种老百姓，哎，可以叫公众投资者，可以买 A 类的普通股，E 股呢就是一票投票权。但是像马斯克和他这个周围的少数核心小伙伴吧，他们有 B 类的叫超级投票权，E 股呢等于十票的投票权，1:10，大家理解了吧？而且呢，
1: 就是和平和贾志国送钱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就星链的发展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是绝无可能的，大概是这样，对吧？
0: 你没有发言权，你的声音都给闭麦了，用咱们话是闭麦了，你不要叭叭。而且明确告诉你 ，B 类的这个就像 B 类股东啊，就是马斯克和他的小伙伴们有权选举多数董事，哎，就我们几个人说了算，而且不需要考虑整体投票结果，理解了吗？就是贾志国，你有一票投票权，就是你们都投了反对票，没关系，我不用考虑你的投票结果，这个在招股说明书里也明确告诉你了哦。而且具体到持股的这个数字啊，马斯克现在有 SpaceX 大概42%的股份，但是呢，通过持有 B 类的这个股票是占到了93.6%的 B 类股，那也就是说整个公司85%的总投票权在他自己个手里捏着呢，所以你们所有人都反对我没关系，哎，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大家听懂了吗？而且就是明确告诉你 IPO 完成以后，马斯克的投票权即使因为通过上市嘛，有略微的摊薄，但是依然会占到50%以上，所以呢 SpaceX 会得以豁免纳斯达克部分关于独立董事的治理要求，就是连着你别说普通股民了，您即使成为了我的独立董事也无权来智慧我的决定。马斯克在上市以后依然担任 CEO、 CTO 以及董事长，这也是明确的告诉你们了。
1: 对，
0: 而且招股书里，哎，白纸黑字写到了马斯克将有权控制 需要股东批准的事情的选项，包括选举我们所有的董事。 SpaceX 在 IPO 以后将维持受控公司的地位，无需遵从多数董事为独立人士的常规要求，仅仅保留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所以就是说我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一切，别的人不要指手画脚，你们投资就可以了，这么简，就是直白的翻译。
4: 我这个有点理解他为什么要收购 Twitter 了啊！你们不是不满意吗？你们去 Twitter 上吐槽吧， Twitter 也
2: 是我的。对对对，
4: 大家来说一说，你是不是认同这种招股模式？你就负责送钱，你不要参与任何的公司治理啊！这个，你一旦参与公司治理的话，那个那星舰，你别说上月球了，那特斯拉还没跑起来呢，对吧？你不要他参与公司治理啊！我是总经理，我是首席技术官，我有80%的话事权，你负责送钱就行。你要的不就是投资上涨吗？说到底，对吧？大家觉得你甘心不甘心啊？就是这么做是对的。我们也叫用人不疑啊，我们相信马斯克，大帽上打一不对。又说到价值国了，我必须要教郑艳红怎么从那个，
2: 我必须要关注天气，还得
4: 关注天气怎么从四川倒腾柑橘。对对对，大家觉得这个不合理，大家在大帽上打二。其实我稍微赘述一下，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国内的科创企业以什么样的模式来拿到金融资源，包括呢，高效可控的发展。大家怎么看刚才我们抛出的这个问题，可以接着打到弹幕去。

0: 好，我们视线转向非洲啊，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特有意思啊，这个出圈爆火，网友为何上头非洲铜矿唱歌。那么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啊，你们单位有没有唱歌。 另外呢，咱们把接下来这个非洲铜矿的唱歌，这一家中资企业啊，马上我们会做介绍，我们把它的金句打过来好不好，叫铅笔芯靠我卖，铅笔芯就是咱们写字那铅笔芯靠我卖。大家看大屏幕，这个大屏幕啊，这个地点呢是在非洲赞比亚的铅笔芯铜矿，所以是铅笔芯的谐音嘛。那么呢，这是当地的厂里的这个工人乐队， 然后呢，大家在载歌载舞的来演唱他们最新写的唱歌，大家看底下的英文哈，这个 We build, we bend, we mend， 大概就是我们建设，我们迎接挫折，然后我们乘风破浪啊，就是
1: 修补我们的创伤。
0: 对对，那我们来请这个这张图片呀，是中国新闻网5月22号的报道，标题叫走红的 非洲中资铜矿唱歌，唱出中非合作共赢的新旋律。我们两个直播间的朋友，往左滑动一下就是我们第二视窗大屏幕啊，我们大屏幕马上就要动起来了。然后我们央视频的朋友可以多视窗的来拼选一下啊，或者您直接点击我们的大屏幕的视窗也可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唱歌，特别特别的有感染力，请看大屏幕。

0: 好的，这个我们要不说是铅笔烯铜矿的主题歌，是不是还以为是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呢？
1: 特别洗脑，
0: 特别有感染力，特别有感染力。
1: 铅笔芯可破麦，
0: 我们网友都在说好听哦，说这个哎，说是不是中国人写的歌啊？马上我们就会和大家来介绍背景，咱们先来说说这首歌。
1: 我们先说一下，它并不是某个非洲乐团的新歌，而是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个徐来祥，他是利用 AI 的工具然后编了这首曲子，包括填了这个词，专门是为赞比亚的铅笔烯铜矿创作的这个唱歌。那说到这里，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公司啊，公开的资料也显示了，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是成立于1998年的，是由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控股85%，赞比亚铜矿联合投资公司持股15%。那这家公司呢，总部就在赞比亚的这个铜带省，也是我国首个境外有色金属矿山的开发项目。这首歌曲创作是在就是他们公司筹备的一场仪式中，然后呢，当时这个创作这个歌曲之后啊，大家就发现这个乐队全都是由当地的这个员工来组成的，这个歌手啊，包括打鼓的这个演员，然后大家就表达了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热血凝聚，来奋进力量，来创作这样的一个歌词。而且呢，演唱者当时我们能看到这位女士啊，她就是表演特别的有激情，也特别的热情。就很多网友听完这首歌表示说，听得我想立刻下矿，听得我特别有这个感染，
0: 咱们工人有力量，
1: 有力量啊，是啊。而且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这歌词中有一句翻译过来的中文啊，大家听一听，叫机器低鸣穿过长夜，矿道沉寂却从未熄灭。其实这样的一个歌词，就是也展示了这个铅笔烯铜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赞比亚呢是非洲主要的产铜国之一，那其实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铅笔烯铜矿就已经被发现了，但当时呢，由于经历了西方资本的长期的掠夺开采之后，当时效率和技术就遇到了瓶颈。1987年的时候，这个矿山就被迫停产了，之后呢，也沉寂了整整的10多年。199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有色集团就接手了这个铅笔烯铜矿的项目，开始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这样一个改造。那时间来到了2003年，当时就成功的完成了主矿体的这样一个复产，而且还完成了叫西矿体、东南矿体的开探的一个开发，并且呢，也把这座老的矿山啊，变成了一个年选力能力超过400万吨的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矿山。
0: 好的，这个我们有没有中国有色金属矿业集团，这是国资委的直属央企啊，有没有在这儿工作的朋友，因为下属的这各级企业非常多了，可以来讲一讲。因为这个中国有色呀，是我们走出去的一带一路的龙头企业之一，大家还有哪些工作的体会啊？然后包括我看中国有色的官号也发了这首歌了，特别好，我们网友都在点赞，特别
1: 好。
0: 我们这样，我们来看一段创作者接受采访，他如何来讲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这是咱们的这个金属土木老哥自己写的歌，这用 AI 工具写的歌，特别棒，请看大屏幕。
2: 我们今年有一个 TBM 叫首发仪式吧，正好然后我们又去年成立了这个乐队，然后我从去年开始呢就在接触这个用 AI 制作音乐，后来我就想着不行，就给公司写个歌嘛。这次火呢也是很偶然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世界杯嘛就开了，对吧？但一听没有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但一听到这个场歌，这种反差就是这个热度就非常快的就上来了。对，有很多网友包括我同事也跟我讲，我是发了2个版本，这个版本他现场唱的，但是我后期拿那个用的 AR 声音给他替换的。这个版本呢，因为当时录的时候那个他只录了这个副歌部分，我们这个歌手唱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就卖力，然后那个把那麦克就是是往上竖的，然后就感觉这个非常有的气势。我们的乐队的现场的这种表演和演唱，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加分项。
0: 你看这个主创就是我们中色非洲就是羌比锡铜矿的这个一名清洁工，他说我每次唱起这首歌都很幸福，这是我加入乐队的原因。我们可以创作一首歌，然后呢一首所有人包括中国的朋友共同创作的歌，讲一讲我们是中国和非洲是如何携手合作的，这会是一首非常棒的歌。对，大概是这样。这样我们大屏幕可以播放一下这首歌的完整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歌词也是特别棒，然后呢，哎，唱的也是荡气回肠。

0: 这个工作就是尊严啊，就是对，对于当地的非洲员工来说显然非常的珍惜了。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当地的企业工人，然后包括这些乐队的这些就是普通的矿工，对吧？
1: 没错。
0: 他们是怎么去排练这首歌的？
1: 公司的成立其实当时为当地是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嘛，那这个乐队都是本地的员工组成的，这个员工中啊有普通的清洁工，也有普通其他工作岗位上的这个员工，而且公司当时成立这个乐队之后专门为这个乐队采购乐器，而且专门列出了预算来支持乐队一系列的不管是排练也好啊还是工作也好。那其中呢就有矿工和清洁工啊，他们就表示了，他说我们也确实没想到这首歌就这么能走红，这表达了什么？就是音乐可以消除文化隔阂的。而且他们也一再提到了说，其实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有色在当地的投资也为他们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了6000个，而且我们中国的企业和当地的民众都是打成一片的，为当地的人民打井啊、修路啊，包括捐赠生活的物资，都是极大的便利了，提升了当地人的生活。所以他有一名这个清洁工叫卡曼加，他就说，我看到中国网友对这首歌喜欢，我特别开心，因为本身我就想对中国的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而且他也表达了说，我特别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中国现场给大家表演这首歌曲。
0: 网友都在说太好听了啊，铅笔芯卖不卖？

0: 其实特别打动我的就是很简单的这句歌词啊， Rise again, rise again， 就是再次腾飞，
1: 再次崛起，
0: 再次、
1: 嗯、
0: 再次复兴。对对对，我们要说一个可能大家觉得也许有一点宏大但是极度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的比方说铅笔锡铜矿，我们的这个中国有色金属集团等等，我们这么多的企业走进非洲，我们和传统的西方殖民者有什么不一样？
2: 嗯，应该说我们和非洲之间的合作有多年的友谊，有非常这个良好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同时呢也是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共同的回忆。那么如何去解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其实呢这个行胜于言吧，我们的这样一种真正的合作呢实际上已经给非洲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从我们去总结这件事情的来说呢，应该说呢我觉得应该去讲我们是为了就是应该说是变得，应该说是中国和非洲都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我们既是这样做的，同时呢我们也愿意去这样去坚持。其实可以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事情哈，我们有许多事情都是我们说从原来的开始讲这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我们一带一路共建的这样一种样板间，那么都能够体现着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比如说我原来就听一位这个在长期非洲工作的中资企业的领导给我讲说他们是如何去践行这样的理念的话呢，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个非洲的员工啊，他们可能都发周薪，然后呢可能发了工资之后就很快把钱花完了，他们觉得这样实际上不利于这个他们这个长期的发展包括家庭的稳定，所以他们就商量说你们能不能把这工资分三份哈，就两份我给你寄家里去，一份你跟着我们这个过生活哈，这个我们帮给你这个办食堂，然后这个办这个其他的娱乐设施来帮你这个和你一起这个把这个日子过好。所以家里人也特别支持，给工人也特别愿意。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说我们甚至都要集体组织他们，教他们如何去腌这个萝卜干啊，因为那个可能这个食堂他介绍一些中国的美食嘛，就说你们知道不知道如何把一个萝卜干腌的，就是一个萝卜切下来每块萝卜干上都带皮。他说这个非洲的人们这个工人掌握了这个技术就觉得特别好。但实际上这个例子其实非常的小，但是说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实践都在用一种真诚的方式希望他们变得更好。那么你如果反过来说，
0: 对，我们不是掠夺而是共建。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生于大清咸丰年间，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籍贯，人们只知道他的家乡在广东，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西部，成为一名最底层的铁路工人，每日风餐露宿，凿石开路。然而身为华工却不能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和尊严。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他们被蔑称为猪仔，受尽屈辱。一个偶然机会，他被美国企业家卡本蒂埃聘为私人管家，他尽职尽责，深受信任。一天深夜，卡本蒂埃酒后失态，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曾经有灿烂的文明，希望今后我的同胞能不再被当成怪物和笑话，可以堂堂正正做人。1901年6月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收到了一封来信，仅将我50年来的全部积蓄12000美元捐赠贵校，用于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化。而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支票和一张便条。我卡本蒂埃可以证明，此人为在美千万名华工中的普通一员，与清朝政府毫无关联。我愿意追加捐赠10万美元，并建议用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来为新学院命名。当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汉学专业，也就是今天东亚系的前身。在这里翻译了《红楼梦》的英文版，在这里保存着张学良的日记，在这里走出了胡适、冯友兰、马寅初、陶行知、徐志摩等一批支撑民族精神的大师。时至今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汉学讲座仍然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学术殿堂。而这一切的起点，只因为一名卑微华工的一个宏大心愿，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尊重他的祖国。当年的那封捐赠信还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馆，结尾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狄浪，他被后人称为丁龙。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微亮。
0: 哎呀，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我们接着为您，很荣幸为您带来直播，也感谢各位朋友陪我们一块上班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的我们共同的学习和讲解。这个大家看李英组长的视窗，斯塔弗林阿德斯教授的著作《全球通史》，我们和您共同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中文校对版。那么今天我们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期如何推动贸易的繁荣啊。这个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双直播间的学习和探讨。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在三楼，今天央视频人气还挺旺，这会儿已经超过了50,000+了，谢谢。按照今天的数据表现，这个我们央视频的总观看量应该已经超过了9,000,000。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达到1亿的小目标啊？对对，我们要达到小目标。对对对，大家弹幕上来刷一波小目标，有我。然后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啊，我们这个多视窗的直播功能，大家左右滑动就行了。马上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我们刚才播放了向丁龙先生致敬的宣传片，大家可以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啊，我们都是置顶的，然后也建了专辑，欢迎大家多转发多下载，我们觉得很荣幸。另外昨天我们的系列的直播的短视频，尤其是给阿妈的情书的这些电影的知识点，比方说南洋的华侨为什么管祖国叫唐山，为什么从泰国汇款到潮汕用的是港币等等等等，我们在抖音上都已经上传了，大家关注王冠红人馆的抖音号好不好。视频号也有，大家可以来转发。我们和您共同走进今天的全球通史，欢迎大家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弗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历经我们工作组时长达到半年的我们的这种勤奋的付出，我们的艰苦的努力，我们全球通史终于从172页学到了173页。今天我们要打开第173页，上册的第173页，因为我还是要老王卖瓜自夸一下。 就是我们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学习了罗马五贤帝，罗马历史上的接近一个世纪85年的盛世，五位贤良的帝王，文治武功达到了罗马帝国的荣光的巅峰。那么呢，我们全球通史在央视频上是有着专辑的，我们视频号也有专辑，我是建议大家能够 有时间的话，包括晚上睡不着的话，拿它当一个，或者您什么跑跑步，我们现在央视频什么一键收听都非常方便，对吧？也不怎么消耗流量，就是健身的时候当成一个半听的学习读物，因为根据我有限的视野，在流媒体上，比较系统的，我们不敢说多有水平，就是比较系统的来讲五贤帝，好像还不多。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央视频上的专辑大家都可以反复的来看一看，包括视频号上我们也有全球通史的专辑。好了，那上周我们讲到了暴君康茂德，就是五贤帝之五奥勒留的儿子继位者如何终结了罗马五贤帝的荣光。那本周我们要讲，我们切换到贸易视角，罗马帝国的强盛期主要讲的是五贤帝。大家想一想，你政治稳定 然后呢，国力强大，它才有贸易的繁荣啊。一般来说，是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啊？所以

0: 罗马帝国强盛期如何推动了贸易的繁荣啊？我们就要一起打开第173页了。同时呢，我们和大家学习全球通史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领导人讲的叫文明交流互鉴。大家把文明交流互鉴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一定要做中西比对，融会贯通，彼此交融，来这个来用实际行动，用我们共同的学习来践行啊，就是文明因交流这个而丰富，因互鉴而多彩。那么大家弹幕区来说一说，哎，您身上或者家里有哪些真丝的产品？真丝的产品，比方说我立刻想到的，就比较高端的啊，像魏亮跟我就算了，是不是我们两位女士算上李莹，能有什么真丝的床上用品什么之类的，对吧？对，包括女生有这个真丝的一些这个高档的衣服啊，等等等等哈，大家来说一说，您有哪些真丝的物品？多少钱买的？哪儿产的？您知道不知道？打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我们讲到罗马贸易的繁荣，怎么可能不讲丝绸之路呢？对，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数百年间促进罗马帝国经济繁荣的有各种因素。那么我们主要讲的是五贤帝这段非常灿烂的这个罗马帝国的高光时刻。我们看看，先看斯塔夫雷亚诺斯教授的原文，他说为什么贸易繁荣呢？包括诚实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大家想一想，我们昨天刚和您共同学习了发改委密集部署的我们六张网的建设，对不对？你得大一统的这个国家得有着靠谱的高效的基础设施啊，这是没有变过的。我们今天的六张网，大家还记得是哪六张网吗？哎，我老给大家出题了，打到我的公屏上，打到我们公屏上。如果您嫌出题嫌累的话，到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打个卡，我们也很欢迎。对，那么你看，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它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就最典型的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那么包括罗马帝国的引水渠，这不就是昨天我们说的六张网的第一条水网吗？对不对？那么，哎。然后呢，还有帝国内外的广泛贸易，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双循环吗？对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等等。咱们往下看一看啊，那么来看一看罗马帝国的国内的自由贸易是什么产品呢？粮食主产区埃及的小麦啊，就咱们的山河四省，我们正在下粮收购，也跟大家介绍过哈，对不对？埃及的小麦，然后呢还有纸，埃及的缩草纸，大家可以把缩草纸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还有玻璃制品啊，这是埃及主要产的。那么再来看看巴勒斯坦行省啊，叙利亚地区亚麻布，然后毛织品、毛呢等等，还有各种水果。叙利亚产什么水果啊？我也没去过叙利亚，大家在弹幕上来说一说，那会儿叙利亚比较大。对对，叙利亚产什么水果？橄榄。你看我去过以色列、巴勒斯坦，橄榄，然后什么柑橘好像也有，对，还有什么？然后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一带，羊毛、木材、地毯。你看那会儿就有地毯，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就我们东汉年间就已经这个地毯就已经是土耳其地毯就很有名了。这个，然后呢，意大利是什么？酒、油。啊，然后还有各种的制成品，就是各种的这个手工制品。法国干嘛？种地啊，谷物，然后也是肉类，包括羊毛。西班牙、不列颠各种挖矿啊，都能够畅通无阻的销往各地，畅通无阻的销往各地。我们呀，先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说一说。你看这个阿拉伯帝国，比方说它的繁荣期，这个不管是沃玛亚王朝、阿巴斯王朝等等，在它的繁荣期，你最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什么《一千零一夜》，大量的故事发生在市集上，大家发现了吧？什么什么神灯，对对，这什么是摆摊的嘛？这不义乌嘛？就是大量的故事是发生在市集上，然后还有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实际上呢，除了征战扩张之外，大大的推动了欧亚大陆的这个贸易的繁荣。就是为什么世界性的帝国、幅员辽阔的帝国，往往会带来贸易的繁荣？这种帝国的统一的大市场和市场活跃度之间的这个关系是？
1: 这个关系其实是应该说是异常复杂和系统性的，以至于我对这个话题实际上非常着迷哈。直到今天早上，我还在看这个美国经济分析局，它预印的一篇这个两位知名学者写的一篇论文，就是《贸易与古典时代的终结》啊，看了差点入迷，差点忘了我们的节目，看到了8:57，发现今天早上上节目。他讲的呀，大致是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他的这个主旨的并不是说这个帝国如何促进贸易的繁荣，他讲的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什么打断了这种大帝国的贸易的繁荣。我们一会儿再讲他的观点哈。我们首先来梳理回答王冠的问题，就为什么世界性的帝国能够带来贸易的繁荣呢？这里边有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性的帝国，比如说像罗马帝国、阿拉伯呀、蒙古这样的地域幅员很辽阔的这个帝国呢，它首先提供的是一个安全保障。大家都知道，经济繁荣它需要安全做基础，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或者说呢，经济就会在其中挣扎，有很大的成本。那你作为一个大帝国呢，实际上首先它提供的就是安全保障，是权力对整个区域的这样一种辐射。所以比如说无论是罗马也好，阿拉伯帝国也好，蒙古帝国也好，它都有自己的一套重要的安全保障机制。比如说罗马它的行省是吧，它有自己的军队，无论是在地中海上贸易啊，还是在行省之间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往来呢，它都有罗马军团那边驻守道路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内还得有人维护啊，有人这个管制。包括这个它的海上力量，它清除海盗。比如像这个阿拉伯帝国也一样啊，它是实际上它实现了对于罗马帝国的这样一种对于地中海贸易的控制。那么它呢也实际上有这样一种这个商队的这样一种装的护送的这样一种机制啊，并不是就商队就那么自由去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像这个丝绸之路上它是有许多的这个像这个堡垒一样的设施，那实际上就是这个帝国为了这个维持它这个国内的安全稳定，维持这个商道的安全的一种这个公共基础设施。那包括这个蒙古帝国也是呀，它有大量的骑兵，它的巡逻，它的驿站系统，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为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保障。有了安全的保障，就大大降低了经济交往的风险啊，那实际上是促进贸易的一个底层的机制。第二个呢，就是大帝国的好处呢是由罗马帝国而来，那么继续延续下去的就是法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对于降低经济交往的成本非常有效。直到现在，我们但凡是看到说一个协议要跨越十数个司法管辖区的时候呢，至少我呀，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头疼不头疼啊？至少我看到这个说啊，一个制度要跨越十几个司法管辖区，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头疼，一定是非常这个繁琐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我们说司法管辖区，它不一定是个国家哈，它也可能是一个区域，实行自己的法律制度。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就意味着你要去遵从并且呢协调各个区域的法律制度。那有些地方，比如讲，有些地方要求车辆靠左行驶，有些地方要求车辆靠右行驶，有些地方要求这个你的货物在什么样的方式下要清关，有的要求你要征收什么特别的税收，就这些东西啊，对于这个商队来说，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来说，那都是非常非常头疼。你要雇佣专业的人士，你要这个提供的那个能够这个符合人家要求的设施，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非常大的成本。如果你不能把它打通啊，就像中欧班列那样啊，这个也是跨越了很多个这个司法管辖区的，你没办法弄了一个统一的机制，那你想想里边要多费劲，你怎么能够按照这个时刻表来运营这个货车呢？很难。所以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当然那是最优解了，就是在一个大区域里边，你不用再为这个走段路换个规则就来心烦嘛。那么这里边呢，包括罗马法大家都知道的，包括统一的它的那货币金融制度，也包括这个伊斯兰法教法，它的这个契约制度， 也包括这个蒙古它的一些法律制度，它保护商人的制度，这些呢实际上都给了说在大帝国之内行商啊它的一个便利条件，有这样一个便利条件，大家就省了很多的心。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帝国的优点。再有就是基础设施，刚才王冠提到的好条条大路，这个铜锣马，那么在道路网络的沿线呢，这个实际上它形成了这个非常优于一般程度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个基础设施呢实际上也为通商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同时这个路网周围啊，它实际上也是这个繁荣的所在，就是你包括绿洲啊，也包括这个农田呀、农业设施啊、手工业的这个基础啊，都是比较好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实际上是联合其他国家申遗嘛，就世界文化遗产里有一个就是从长安到天山的丝绸之路路网，他把这个网络整个这个申请得到了这个是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他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实际上对于这个通商的这样一种好处。再有就是鼓励贸易的措施，比如说这个降低这个通关的成本啊，你在国内在一个国家内部呢，很显然这方面呢他就相对来说就少一些了哈。那么对于这个商人来说呢，它就是一个便利条件，这都是一些基础的制度保障。那么同时呢，大帝国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在区域内部容易调剂余缺。刚才我们看书里边也讲到了这个道理哈，这个道理呢就是一个帝国呢它物产丰富，但是分布未必均衡，这也就带来了贸易的条件。比如说埃及产粮产纸，然后高卢产陶，叙利亚产矿产这个水果，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地区产矿，那么它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供求交融的条件。那么这种条件呢也就使得说能够调剂余缺。当然了，我们说我现在说到的这个大帝国，就是或者是说这个书上现在描述的大帝国呢，多数还是围绕在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它形成了一个环地中海的贸易圈之后呢，实际上也使得说这种贸易啊这个相对容易进行。大家知道地中海这个自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来说呢风平浪静，它利于行船，那么也就呢促进了这个实际上当时古罗马也好，包括阿拉伯帝国也好，它的南北贸易，就是从南到北跨越整个地中海的这样的贸易呢它容易去实行。那么再回到我今天早上看的有些入迷的那篇文章，他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推测，他用了一种实证的手段或者间接实证的手段来验证了这一点。因为当时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段历史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实际的文献流传下来，或者说他的文献的真实性是存疑的。那么这两位学者他怎么去研究的呢？他是收集了这个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当中数十万枚各个国家的货币钱币，来形成了你重新描绘了这个罗马帝国包括阿拉伯帝国它的这个贸易网络。所以你看四世纪到十世纪大概就比康茂德他们去世的时候晚了100年左右，那么实际上是和我们讲的这段历史是联系起来的。就是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用货币，因为每个银币或铜币上面金币上面它都有这个戳记啊，知道它产自于哪儿是吧，哪儿发行的，哪年发行的，然后还有它的磨损程度呢，它能够构建起来就是说这样一种帝国范围内的这样一种经贸网络的态势，哪些是直接贸易的，哪些是间接贸易的，那么哪些是受到了管制和约束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形成了一种图景。那么他发现呢实际上原来假想当中的比如说像这个日耳曼的野蛮人冲击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贸易衰败，这个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反而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它替代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控制权，是由一个贸易集群过渡到了另外一个贸易集群。所以说呢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呢也佐证了就是说一个比较广大的帝国它对于贸易繁荣的这样一种一个是维系这种贸易繁荣的稳定性它是有保障，另外就是人们还是倾向于在这样一种大一统的环境当中呢接续这样一种贸易。
0: 这个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啊，这是我们全球通史的学习，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三楼，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看量是观看的朋友是5.6万，我们看看咱们在呼唤援军，我们看今儿能不能收官到6.5万，好不好？欢迎大家的加入，各个渠道里的朋友到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罗马帝国强盛期如何推动贸易的繁荣。其实呢，我跟魏教授一个帖哈，其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他省心呐。你大帝国来说，他省心呐。他就是你想想，我们今天推出了这么多，这个推进国内大市场建设的手段，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市场主体更省心嘛。那么对大一统的帝国来说，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说的非常好，就是大家到那个山西，比方说像平遥，你看看银号的边上是什么，是镖局，大家发现了吗？就是挨着的，就我们今天对于镖局就很陌生了，对吧？但是你看武侠小说什么电视剧会有各种各样的镖局，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贸易成本啊，这就是刚才魏亮教授反复强调的，大一统的帝国它治安好啊，它军力强大，它没有人敢闹腾啊，他没有什么车匪路霸呀，那你这你省镖局的，你镖局的钱就省了吧。另外一方面，就治安成本就还有物流成本，书同文，车同轨啊，对不对？我不用那个，不用你今天你这个跨境铁路，有的时候你到俄罗斯还得换宽轨呢，对吧？那么你哎，整个的你的这个车马的成本也就降低了，换汇的成本，对吧？刚才魏亮教授讲到的司法的成本，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说大一统的国家它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别自己人愿意做生意，其他人也愿意来做生意，市场大还省心，成本低，何乐不为呢？那么所以我们看这种国力的强盛和你的经济的繁荣，它一定是成正比的。与此同时，就回到了我们共和国的这个整个的发展路径了，你是先发展国防提升国力，还是先去搞市场经济？这不是自古以来没有变化吗？你一定先要有强大的国力国防啊，你才能保护你的经济发展成就啊，对吧？这就是改革前放，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它是彼此继承的关系，它不是个互相否定的关系。我们领导人说过多次啊。好了，我补充到这儿来，我们说一说我们中国人这个感情很深的纸。昨天我们刚讲了乔批，对吧？就是对，讲到了给阿嬷的情书，这个非常棒的电影。今天只大家有点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哈。对，那你看当时这在罗马的整个的大一统的内循环贸易中，专门有一点埃及的缩草纸。就这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很熟悉，我们来讲一讲埃及的缩草纸。
2: 好，请大屏幕先帮我上一张图，我们是另外一张图，有一个关于缩草纸的这个一个介绍。哎，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做了一张这个图。然后呢，我们可以先从左边的最上面这张图看一下，大家可以看这个就是在
0: 你举着话筒说也行，对对对，这样吧，
2: 这
0: 啊 ，OK， 好，
2: 这样吧，在古埃及的时候，其实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区就盛产了一种植物，这个植物叫什么？叫纸缩草，也就是制纸的这个植物。
0: 大家把纸缩草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2: 对，纸缩草就是这样
0: 的
2: 一个形状，
0: 草缩一个草字头，一个沙子的沙，是吧？
2: 对，
0: 对， 对，纸缩草。
2: 然后呢，我们看它下面的这张图，那工人呢会把这个植物砍掉，用它的这个茎和它的这个杆子割成段，割成段之后呢，把这个杆子再劈成薄片，然后我们再看到右边的上面那个图，大家能看到没有？把这个都削成薄片之后，用木锤去敲打，把这些薄片都敲打粘连之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它最后的成品，其实是有点像交叉的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的质感。
0: 凉席嘛，我们中国人说的叫凉席嘛。
2: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它很薄嘛，它很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缩草纸，其实当时它是造就了古埃及社会特别庞大的一个叫舒利的阶层。
0: 对对。
2: 那下一张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他们用这个纸来记载政府的管理啊、神庙的活动等等。我们看左边的这张图，这个叫什么呢？叫埃伯斯纸草卷。 这个纸草卷是干什么的呢？是埃及当时记录草药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50年，当时古埃及最古老最重要的医学知识全都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纸上面。
0: 这个拉美西斯版的黄帝内经是吧？
2: 对，有大概700多种，我看史料记载有大概700多种神奇的配方和草药了。然后我们再看右边这张图，刚才我们说的这是跟草药相关的医学知识，右边的这张图叫什么呢？叫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这个纸草文稿是什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创伤的外科医学著作。
0: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纸卷，它里面写的全都是跟外科医学知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能看到当时在古埃及的时候，这个缩草纸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纸张的载体。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大家想一想，你首先要够用，你的产量得先能跟得上。这个的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纸缩草的产量呀，它每亩的产量是3到4吨的这样的一个物质，那这样的一个产量，很多植物你都没有办法到达。而且当时我们经常提到尼罗河三角洲，这个植物要依靠光啊，要水呀、啊，要有温度都很合适，所以那个地方就特别适合产出这样的一个植物。但是很多历史资料里面也提到了说，它又有点像刚才王冠提到的，像凉席的这种质感，它不太像纸，因为我们经常说到纸的时候，你要有纸浆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加入。可是我们看它做这个纸的时候，它是没有纸浆上的一个介入的，所以很多史料包括一些科学家，他也认为说它可以叫缩草纸，是纸的一种风格，但又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有纸浆灌输的这样的一个纸业。所以当时在那个时代，就是缩草纸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载体。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缩草纸是被谁替代了呢？是被羊皮纸就慢慢的替代掉了。那慢慢的，古罗马的这个人民啊，包括当时的一些国王，就会发现羊皮纸造纸的这个技术啊，可能会更加耐折，而且这个质地更加的洁白，也深受当时欧洲贵族的喜爱。所以慢慢的，这个缩草纸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1: 就是你看，从埃及最早的缩草纸，根据我非常非常有限的了解，我觉得至少得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了，那就距现在得有个5000年左右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人类一直在寻找各种的记录信息的载体。
0: 对，
1: 比方说埃及的缩草纸，比方说我们的何尊啊，青铜器，当然这比较贵哈。对对，它是礼器哈，它不是日常过日子用的。然后呢，我们说读书破万卷，对吧？就是这个竹简，然后包括我们看那个简牍、居延汉简等等，然后到东汉蔡伦的造纸，它的核心竞争力，根据我的理解是便宜，就是纸浆它便宜啊，
0: 产量也够大，
1: 产量也大，对对对，然后带来了我们的这种信息交流的繁荣，到今天是手机屏。包括这个你看我们叫传统的广播电视叫流媒体，流动的流，它是瞬间消失的。对的，你拿手机看个短剧，你恨不得得截个屏嘛，这也是流媒体嘛。所以说呢，就是大一统的帝国，它尤其需要信息的交换，是不是这样？那么你说村口吧，这个我喊一声，然后呢千羽就听见了，对，他就大家就靠口头交换就行了。但是呢，就是大一统的要标准的信息交换，所以就回到了秦始皇的书同文啊，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我们又说到这部电影，就是他的语言可能是我们听潮汕话是听不懂的，北方人，但是你看字幕的话，我们标准的这个行文大家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受过义务教育。就是这种信息的交流对于帝国的治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文化乃至文明的基础设施。我就小小的补充到这儿。所以说我们从全球通史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抽丝剥茧去思考的地方。咱们这个往下看啊，这刚才讲到的是罗马帝国的内循环啊，就是各个行省你们的特产吧，对吧？就是这个特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外循环。哎，原文，罗马人还从帝国外面进口各种商品，波罗的海的琥珀、毛皮，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比较唏嘘了，和奴隶，从北欧然后进口奴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象牙、黄金，这都奢侈品啊，还有奴隶，以及占有重要地位的亚洲的各种奢侈品，从亚洲进口什么呢？香水、宝石、香料，以及最受欢迎的丝绸。由于国内外贸易的繁盛，主要商品和奢侈品进至高卢，那就是法国嘛，就挨着意大利，这往西北一翻，翻越阿尔卑斯山，不就是法国了吗？进至高卢，远至中国的特产风物源源不断的涌入帝国的首都罗马城，其数量之多

0: 食主要商品足以保证100万人的衣食穿用，奢侈品足以满足整个西方世界统治者的挥霍浪费。哎，这个我们的长安城啊，这个就是分礼坊制啊，然后东市西市啊等等，就是又礼坊制，又能住又能做买卖，大概是这样。千羽，你对这个意大利就是比较熟悉了，去过那么多次，罗马人在哪儿做买卖啊？在哪儿买东西啊？
1: 市中心
0: 啊，是
1: 出门我就
0: 王府井，
1: 出门我就要消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一定要放在家门口最方便的，让这些贵族啊和老爷们出门就是能消费，同时呢也能让当时的罗马市民矮老百姓也能买到日常用的东西。所以呢，这就要给大家安利了一个大商场啊，我下面是广告时间，安利一下罗马最厉害的 shopping mall，就是著名的图拉真市场，是公认的全世界最早的 shopping mall。麻烦李莹随便，可以上图，你可以上这个真的图片，可以上这个 AI 那个做的，
0: 这是历史遗迹哈，这是历史遗迹。
1: 对对，就在现在的罗马，图拉真皇帝下令建造的，而且呢，属于图拉真大帝，当时不已经横推整个欧洲了吗？包括亚洲的一部分，这个搞了很多钱。
0: 除了搞济公柱这个打仗之外，还修市场呢。对，你跟我们说说。对，
1: 修市场，这就是要搞的，像是咱们说贸易和内需嘛。
0: 嗯，
1: 而且这个是图拉真建筑三件套，它的这个三个建筑都挨着。现在我们在大屏幕看着的是图拉真 shopping mall。图拉真市场，它跟它毗邻的挨着的是图拉真广场，然后旁边就是图拉真济公柱。如果大家去罗马旅游的话，这三个景点挨着，您可以随便的去打卡。为什么说它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早的 shopping mall 呢？它是在公元100到公元110年的时候建造的，还是著名的来自大马士革的建筑大师阿波罗多洛斯来设计的。当时啊，图拉真已经搞了一大波这个战争，有收获了，金银珠宝是吧？各种的金币啊，都拉回罗马了。
0: 我刚想说，我说他不是抢一堆东西回来卖了，是不是？对，你接着说，对。
1: 对，所以呢，就是就说我们搞一个新的广场，搞搞济公柱是吧？搞一下基础设施，然后呢，就选了一个地，指给这个大马士革的建筑大师，说：“你看，在罗马旁边这儿空着一块地，这个挨着这个奎里纳尔山，你就在这儿这大空地上给我搞，给我建一个大市场，我要搞国际贸易。”然后呢，让我们老百姓来消费，我还能收税，对吧？这个一举多得。然后呢，我们的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一看，行，这地儿够大，我们这个视频上在重复的播放非常大，但是这个旁边有个小山，它这个比较影响我这个施工的难度和施工的技艺，然后这个建筑师就想怎么办，最后想了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方法，把山给削了。所以先让整个的这些罗马工人和奴隶啊，生生的把这个山的山体削掉了将近有30多米，然后呢，整个这个市场是依山而建的。把这个商业建筑嵌到这个小山包包里，就我一说山啊，大家不要想咱们中国的那种壮丽山河，其实罗马就是那种小山包、小山丘，所以呢，把这个市场嵌到这个小山包包里，做成了一个弧形的扇面，所以整个市场是一个扇形结构，然后呢，最高一层就和这个削完以后的小山包包是齐平的。基本上
0: 有点像那个，大家看大屏幕，有点像下沉式歌剧院的那个意思似的，是吧？
1: 对，或者一说咱们重庆的老铁们肯定更熟，你们重庆的这个立体式建筑，你可以从一楼进，可能你走着走着，没准这个因为都是依山而建吧，三楼你又出来了。
0: 我天，这太先进了，这真是 shopping mall 的意思哈，这真是太先进了，对。
1: 对，
0: 你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的效果图，我们可以看一下，立体的哈。对对，你接着讲。
1: 对，就是每一层都有独立的进入到街道的这种出入口，不管你在这个罗马城市的哪个高度啊，你都能找到一层进入到这个市场。 没有电梯的那个年代，没有不需要这个什么外力设施，然后罗马人通过这个小山坡就解决了垂直上下、垂直交通或者说垂直购物的这个难题了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扇面的结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建筑物跨度有100米。然后这个半弧形的这个立面的直径有50米，根据考古发现说里边有超过150间店铺，还有办公室、市场管理、市场综合办嘛，大家能理解。然后呢，你食品、日用啊、行政这些都是有明确的区域划分在整个这个结构里。然后呢，基本上啊，临街大家能看到这个挨着地面这层临街的这个每个商铺，它都是一个标准大小、标准面积，开间儿，哎，开间5到7米，进深3到4米，前店后厂，前面但不是那种制造厂，它是前面经营，后面是储存啊，没有什么制造啊。
0: 哎，这个大家来说一说，你这个大家来猜一猜，是1楼的商铺贵还是3楼的商铺贵？就是如果要租铺位的话，或者换个角度说，同样的价格，你愿意租1楼的还是租3楼的，对吧？就是对大家觉得同样的价格，每个月月租，比方说这个都是50金币啊，对，那你觉得你要租1楼的还是租3楼的？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千羽你继续。
1: 好的，那我现在
0: 我们网友说罗马大巴扎串台了，
1: 罗马大巴扎，
0: 继续。
1: 好，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可能就会暴露这个市场的租金了啊，因为呢，按照现在考古出来的遗迹还有一些遗物啊，就是表明临街的1楼商铺卖的是日常杂货铺，什么粮食啊，刚打捞过来的鱼啊，还有各地的水果啊，
0: 煎饼，
1: 这些东西大家就，就是老百姓日常吃喝，那你想这种商贩的利润一定是极低的，保本多销嘛，这日常日用品一定是租金不是很贵的。那贵的是几楼呢？是3楼。3楼啊，它比较安静，所以呢也相对的就是有一些私密性，所以在这里卖的是来自我们中国的丝绸，还有各种的手工艺的奢侈品，甚至是一些极其珍贵的香料。
0: 就是，
1: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按奢侈品店面来说，那肯定是3楼的。
0: 就是魏亮跟我这种在1楼吃什么肉夹馍凉皮儿，
2: 我还请你在3楼
1: 对对对对，
0: 就然后你和你和
3: 不上3楼，
0: 对对对，我们俩就不上3楼。
1: 我和杨月在那儿买时装呢，
0: 对，然后你俩和李莹去那个3楼买中国的丝绸，大概是这样，对吧？那肯定是3楼贵了。不，你来讲一讲当时罗马人对于中国的丝绸有什么执念？就是中国的丝绸是不是这个图拉真市场包括其他的市场里最顶级的奢侈品？
1: 绝对是最顶级的。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叫狂热啊！从上到下的狂热。为什么？首先从我们女性对于这种面料的了解，就是中国咱们的丝绸轻、薄、软，还有光泽，对吧？你穿在身上或者这个阳光一照，那个反光，那个亮晶晶，是吧？还有垂坠性，那和罗马或者当时欧洲本地能找到的那些什么羊毛织的什么毡子呀，或者所谓的一些亚麻的布料，那个反差简直是天上人、天上地下了。
0: 你知道我们弹幕上说1楼卖吃的，3楼卖丝绸，我们中国丝绸不串味了吗？大家看没看人市场露天的，可以那个露天的。
2: 大家永远想的是我的吃的的味道，
0: 对
2: 这个物品。
0: 然后呢，就是因为丝绸超出了我的消费和认知能力啊。当然我也去过什么苏绣博物馆之类的，看过，就是包括我们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在杭州。大家就我记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在西湖边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杭州的朋友应该去看过，介绍更多的细节哈。我有一个特别 low 的感受哈，千羽，就是它这丝绸高级是高级，好看是好看，但是它不保暖呀，就是对，就对，它就是
1: 罗马不需要保暖，
0: 对，你给我讲
2: 讲，觉得不如秋裤暖和，
0: 不如秋裤暖和，而且呢，丝绸还特别容易 应该叫跳丝还是什么？
2: 是吗？
0: 啊，对呀，我的天，就是它还不容易，就还不皮实，不像牛仔裤那么皮实。对，你说吧。
1: 你的格局就决，你的格局决定了你进不
2: 了。你只能在一楼。
0: 我只能在一楼。快说说三楼的贵族们怎么认知这个事儿？就是它不耐用啊，对。
1: 不要考虑耐不耐用的问题。罗马贵族，首先我不想穿衣服，为什么我要向别人展露我的身体线条、我的肌肉？你去罗马街头，大家去看那雕像，有几个好好穿衣服的，是吧？就动不动要半裸，动不动全裸，对吧？我是贵族，我有时间去健身，你看我这肌肉多带劲。那穿了中国的丝绸以后，不仅有垂坠感、有光泽感，还能展示我优美的线条和人体美，就是罗马对于这个人体、这个身体的这种美感是相当崇尚的，不管是健康还是它的武力值，是通过人的躯体来展现的。所以说，从这些浅薄的层面，就是都是会狂热的追捧丝绸。那再从深刻的经济的来源来看，就是这玩意儿贵呀、这个从中国到罗马，中间商一道一道的去赚差价，等这个丝绸运到罗马的时候，在初期，我看到一个数据啊，一磅的丝绸，当时罗马的一磅和咱们现在0.45公斤左右啊，0.45公斤左右的丝绸这个重量，和多少钱呢？和一磅的黄金。和现在大概12两，用今天的金价，大家可以算算这个一磅的丝绸和多少人民币啊？咱们可以这么大致粗略的算一下。那在历史上说的就是一磅丝绸等于一磅黄金，它就是珍贵和稀缺性决定了它是奢侈品。然后接下来就是罗马贵族和皇室的这些顶楼出来代言。虽然啊，当时有很多任的罗马皇帝甚至元老院明确下禁令不许穿丝绸，就是因为太贵，造成了我们的贸易逆差，直接就是黄金流出去了，但是挡不住。挡不住，比如说罗马皇帝奥勒留，因为这个丝绸太贵，不许他媳妇儿买。就是媳妇儿啊，这个咱们皇室这个资金比较压力大呀、你不要老买真丝衣服了。但是不行，皇后要去买，天天穿着这个招摇过市。贵族呢，宁愿拿出一年的工资，也要去买一件真丝的这个袍子。哎，就是要。然后就说到整个罗马历史上最顶级的皇家代言人了，凯撒大帝，那是最早的丝绸代言人，穿着整个中国丝绸长袍出现在这个歌剧院里啊，这惊艳全场，皇帝都代言了，你们跟不跟风？是不是要跟？然后还有女性代言人，那就是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那是天天换着款式、换着颜色的穿中国丝绸的。
0: 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我们弹幕上网友都在喷我说，人家本来就不干活，王冠你想什么呢？都是对，你想的都是对，还要什么？
2: 想的是因为。干活然后把衣服弄坏了、
0: 对对，我想的都是对、就是、
2: 人家都是喝下午茶坐在那里欣赏。
0: 对，所以您给我们讲一下罗马贵族看上了中国丝绸的什么呢？
1: 第一个是我刚才说的材质，哎，对吧，各种优点的材质、面料，就是罗马人没见过，真的没见过。第二个就是因为从丝绸之路这个中国运到罗马，中间商层层加价，层层的赚差价，导致它极其昂贵，它的
0: 贵就是对、
1: 对，就是贵，对吧？它是奢侈品，它是高端身份，只有凯撒大帝、只有埃及艳后这些顶流才能使用的东西，就直接给它增加上了商品的叫附加值或者商品的溢价，对吧？所以呢，当皇帝、当凯撒穿着丝绸长袍去看歌剧的时候，就让当时所有的顶层阶级认为这个就是高端身份，就是身份的象征，对吧？就跟我们早年间改革开放，男的西服这个袖泡一定不能剪那个小标标，因为这是身份的象征。有年代感的朋友一定会回忆起那段历史，就是一样的。
0: 那会儿我记着80年代、90年代初，家里的那个男性长辈都穿什么呀？金利来、孟特娇什么之类的。对，我记得。
2: 而且那会儿还要
0: 孟特娇都没听说，现在还有吗？
2: 现在这个公司应该还是有，但是那会儿我记得当时刚流行有鳄鱼这个品牌，大家一直在争吵这个嘴是朝左开还是朝右开，然后来证明这个品牌 是真的还
0: 是
2: 假的。
0: 就是这个就是丝绸带来了足够的拉满的这异域风情、
2: 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个布料的确凉， 大家有没有印象？
0: 你那是化纤的，对对，你这
2: 对。但是我经常就是在那个年代，你经常提到的
0: 很高端，对对
2: 对。
0: 然后呢，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说我们家的丝绸是被子面儿，我们很多年
2: 用王冠的话说这不暖和，
0: 不高端，
2: 高端，
0: 对对对，被子面儿那个。
2: 结婚的时候
0: 嫁闺女嘛，嫁闺女。
2: 结婚的时候
0: 还
1: 有一个外因，就是你皇帝和元老院越禁止什么，越说明这个东西它稀缺和珍贵。皇帝是出于防止贸易逆差、黄金外流的原因，禁止这些贵族去穿丝绸，不希望在整个贵族之间有这种奢靡之风、这种浪费的之风。但是当你越禁止的时候，底下的人想，只能你自己用是不是？我们不配是不是？反而有一个逆向的思维去购买。
0: 我来试一试啊！我们现在在央视频客户端的首页，哎呦，就二楼哈，这个我们严禁全国各地的网友进入央视频官方直播间来打卡，好不好？然后千万不许来啊，只能我们几个来打卡。对，然后呢？
2: 万一大家当真了呢？
0: 不许大家在弹幕上说，从罗马帝国兴盛期就开始的这个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贸易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千万不要加入我们的讨论啊！
2: 千万不要来哦！
0: 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到今天，我们的一带一路，我们的顶层设计啊，大家想一想，就还是丝绸之路嘛，对吧？这个带来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3: 确实，从这个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呢，这应该说是不断在发展。那么，丝绸之路呢，已经成为了东西方交流互鉴，然后和经济上交往的一个象征。应该说呢，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么从经济上来说呢，它实际上促进了这个东西方之间的这个货物贸易的这样一种发展。即便我们说古丝绸之路它的路线非常之长，那么每个国家呢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都不同，那么对于丝绸之路是如何促进贸易的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它并不妨碍说从中国通向这个西亚，甚至通向更远处，通向欧洲的这条商道，它承载了东西方贸易的这样一种主体，那么也包括了陆上的丝绸之路，包括了海上的丝绸之路，它形成了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雏形，那么是打通了东西方隔阂的一个桥梁。那从这样一点来说，无论是在那么早期就发现了这个购买大量的丝绸可能导致贸易失衡、黄金外流，它的这样一种经济理念，还是说这个元老院颁布禁令限制丝绸消费啊，让大家要节俭的这样一种认知呢，它实际上是显现了这个丝绸之路呢，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丝绸之路呢，实际上是带动的是一个经贸网络，它不仅仅是一条商道。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就是实际上丝绸之路呢，并不是一个路线，每个国家的认知不同。但是呢，这个丝绸之路啊，它并不只有大通道、大动脉，还有许多的毛细血管。比如说，在这个丝绸之路的沿线呢，它发展出了许多的这样一种国际贸易枢纽，有许多的这样一种这个丝路这个商城，那么也包括了围绕着丝绸之路这条贸易路线的这样一种基础设施的构建，那么它包括它的这样一种工艺，这个生产的技术啊、工艺啊，包括这个商贸，它的这样一种汇集，它有许多的节点中心，那么也给这个沿线的这个各个国家呢带来了经济收入，那么税收呢是一个主要的部分。那么除了我们说这个经贸的这个层面来说呢，那么东西方的文明对话呢，也是丝绸之路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都特别希望能这个去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参观，那里一票难求，是吧？所以呢，陕西历史博物馆呢有许多的文物呢，它实际上展现的就是要这样一种丝路上的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比如说这个它的镇馆之宝之一，一个来通杯，就是一个这个玛瑙的这个兽角杯。
0: 对对对，
3: 那个杯子呢，其实呢，它是这个古罗马，包括这个埃及那边原来传统上用的一种杯子，它就是体现的就是丝绸之路的这样一种交融。那么这个东西呢，在 这个西安出土了，那么同时呢在罗马也出土了许多，就体现了这样一种文化交流的密度。
0: 好，这个我们就和大家学到这儿啊。这个我们全球通史在央视频上有专辑，欢迎大家有事没事能够看一看啊。今天的主题，罗马帝国的强盛期如何推动贸易的繁荣。有网友说，哎，王冠你穿过丝绸吗？没有啊，纯棉就是我的上限。
2: 而且王冠以后去逛 shopping mall 只去楼上，
0: 只去三楼。对对，大家把去三楼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但是我想补充一下，大家发现了吗？从公元元年以来，两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在向欧洲、向世界出口奢侈品。什么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还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呀！我们在2000年前的奢侈品横行罗马，这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好不好？就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下周见。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之声，天天三幺五。
1: 又到毕业季，多所高校要求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率检测，超过比例上限的论文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然而，这一看似规范学术诚信的举措，却在实践中暴露出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各类 AIGC 检测工具收费标准、检测逻辑各不相同。同一篇完全原创的论文，在不同平台检测出的 AIGC 率可能相差数倍。面对检测工具的误判风险，一种专门降 AI 率的付费服务悄然涌现。商家声称可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调整语序等方式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用 AIGC 工具检测 AIGC 率，结果可靠性如何评估？不同平台收费相差悬殊，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代降 AI 率服务靠谱吗？ AI 参与学术写作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
2: 观察员于锦林，
1: 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3: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和往年不同，今年不少高校多了一道门槛，除了查重率，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率检测。简单说呢，就是检测你这篇论文里有多少内容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可能是啊。比如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出台规定，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必须检测 AI 生成内容比例，超过一定上限的论文不能参加盲审和答辩。这种要求下，检测工具自然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按2块钱签字符收费，有的一口价20元每篇。一方面，不同平台收费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同一篇原创论文在不同平台测出的 AIGC 率可能差别很大。检测需要花钱，不少同学一家测完不放心，再换一家，反复查、反复改，不知不觉就花掉了几百块，甚至上千块。与此同时，付费降 AIGC 率的服务也在悄然兴起。商家号称能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谈谈毕业论文测 AIGC 率这个热点，检测标准到底靠不靠谱，花钱来降 AIGC 率到底是救命稻草还是韭菜收割机。面对爆火的 AIGC 检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何选对检测平台，又该如何对代降 AI 率的生意来选择呢？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胡律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服务纠纷处置、互联网产品合规审查方面有深入的实践。欢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周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周教授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资深学者，深耕高教政策、教育法学、现代大学制度领域，对毕业论文评价体系的变化、高校制定 AIGC 检测规则的逻辑等都有深度的研究。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欢迎评论员于锦林。锦林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你。有同学说啊，全宿舍 AIGC 率全军覆没，看到报告已经崩溃了。锦林，你毕业的时候，有这种焦虑吗？和查重的焦虑相比，你感觉怎么样呢？
6: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年的经历吧。我当年的那个 AIGC 率是没有要求提供一个报告的， 但是他会要求提供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呢就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用，你如实回答就好了。我还翻了一下聊天记录，我当时跟导师的这个记录中，我说我当时 AIGCD 我查了一下，我是 23.58%， 但实际上呢我真的是没有用 AI 写，它还是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导师沟通，我能不能就是如实填写呀、啊、导师说可以的，我就填写的是我没有使用 AIGC， 当时是这么很轻松，所以说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但是现在呢，我刚刚就是联系了几个这个我们今年毕业的同学，他们给我的表示就是今年是要求开始要求必须要有一个 AIGC 率的一个报告了，这个要求的标准在30%以下，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焦虑的。但是对比这个查重率的话呢，其实 AIGC 率的焦虑我感觉会更大一点，因为它有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焦虑。你至少查重率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句子哪一段是有问题的，你要去改，甚至可以通过一键降重来去降低这个查重率。但是 AIGC 率不一样，你它只会给你，平台只会给你一个检测的数据，就是多少，但是不会告诉你具体哪一段啊哪一个字啊是他怀疑是有 AI 就是生成的这个嫌疑的，他只会告诉你这个数据，所以让同学们无从下手，我们怎么去改也不知道，只能就是通过一些那个找一些什么就是 AI 降重的一些方式了。
3: 锦麟谈了去年自己毕业时的体会，包括今年很多师弟师妹哈还热乎的信息。锦麟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周教授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今年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5: 今年的学生这个毕业的话，学校其实提供了一些这个 AIGC 的这个查询服务，然后呢，但是他

0: 目前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也会提前去不放心嘛，不放心，对，做这样一些这个前置性的这个查询。
1: 您会建议您的学生前置查询吗？我倒是不太建议，因为从我们论文写作的这个规范来说，就是从论文选题啊，从论文的这个调研资料获取整个过程，如果比较规范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笑>
0: AIGC 本身的这个使用它始终是个辅助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教育教学过程中一直给学生强调的。所以有时候我在来之前也问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学生，有些学生就是说从他们的这个角度说，他本身用的也不多，所以对这个查重本身 AI 这个GC 的这个查询本身也不担心觉得查的区别不大，查不查区别不大。然后另外一些学生呢，可能他使用的这个过多，但是也担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超越边界的这个情况。 所以目前来说可能会给自己提供一些这样的这个应该说安心的服务，对，让自己安心。
1: 对，不少高校呢在今年都引入了这个 AIGC 的检测哈，有的高校刚才咱们介绍了把 AIGC 率和 论文的盲审的资格包括答辩直接来挂钩。朱教授请教您哈，您觉得高校这么做是想传递某种什么样的信号呢？或者我们理解为说就是为了防止 AI 代写吗？
0: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其实从传统的角度来说，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然后呢，如果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他自己这个教育教学的功能。
1: 然后同时也是他这个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手段。然后主要的目的，我思考主要应该是从这个规范角度入手，还是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刚才呢，朱教授也谈到了，主要是从整体的教育教学的角度来把控这个问题。锦麟刚才谈到不同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同学觉得查重起码有个查重库啊作为明确的参照，而 AIGC 检测呢只告诉你这个百分比或者相关情况，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一段啊它检测出来 AI 的这个检测率比较高，所以有同学会无奈的感觉这毕业前呢就需要进行人机博弈了哈。胡律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的话，毕业生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检测服务的消费者呀？
2: 那么也得看具体的环境，就是说如果像刚才周教授所提到的，那么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全国顶尖高校，那么直接提供给他的学生这样的专业的查重或者说是这种检测的手段，那么显然大家都比较安心，是确定性的一个特定的 AI 检测的工具，而且很可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真是好福利。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相关的在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 去寻求商业化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检测的工具。那么有些工具本身是收费的，当然还有不收费的，但请注意不收费并不等于我们相关的学生或者消费者没有付出代价，因为这些相关的经营者都会通过搜集有关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个人的敏感个人信息，当然还有搜集我们输入的内容，请注意这些输入的内容本身 我们笼统说算数据，也是有极高的价值，不论是经济价值或者是其他的价值。当然另外一类就个刚才提到的所谓收费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相关检测的服务。那么我们都知道整个互联网发展，中国互联网进入中国也大概30年吧，30多年。那么我们早期实际上上世纪当时互联网的都有用户协议，用户协议里面 包括更早期的相关软件，它会有所谓开封的协议，都会直接规定说由于技术的限制，由于网络环境的变化等等，我是对有关的服务不做保障的。几乎所有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软件服务提供者，都有这样类似的约定。那么也是大致符合了互联网早期技术不是很成熟并且快速发展的一种现状。 但是互联网已经在中国已经搞了30年了，已经整个的环境是越来越成熟。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相应的经营者的他的责任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要求，经营者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1: 所以说这个平台在用户协议里

0: 我们发现啊，通常不承诺检测的准确性，也不解释我给你判定的逻辑哈，包括有一些免责条款，那这种条款还有效吗？
1: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两大点，就是首先这种标准合同或者说叫做格式条款，那么依据我们的民法典，包括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果经营者在这种预先拟制的格式条款中，他单方面的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而且还有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内容就构成就是所谓霸王条款，那么是无效，或者是民法典规定是不能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相关的司法解释也规定，那么电子商务经营者他如果单方的规定所谓的单方的解释或者是最终解释排除限制消费者的相关的诉讼权利等等，这些包括格式条款都可以认定为无效。那么刚才主持人问到的第二点就是所谓不解释，这点来说，确实人工智能的最大特点是和我们学过的这个各种梳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存在很大的一个黑盒的现象，或者叫灰盒，就是你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0: 是
1: 结果有时候挺好的，然后还会有 AI 的幻觉，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个混沌系统。那么但是我们境内外的相关的法院的判例在个案中实际上已经解释了，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要面对，但是相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适当的说明义务，同时也要公布或者说是告知相关消费者或者说用户你这样推理或者说得出结论的依据和结果的合理的解释。而且如果是特别是涉及到 AI 幻觉这些内容，经营者要有特别的义务要进行醒目的提示，这样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动态的这种解决。主持人，
0: 说到检测工具哈，目前的检测工具是五花八门，收费标准呢也各有差异，关键是相同内容在不同平台测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比如有数据说差别可能从10%到60%。有的同学反映写得很规范，用词很准确，完全是辛辛苦苦手搓，结果 AI 率爆表，规范引用的文献、公示、法条，甚至致谢里的歌词都被标记成了 AI 生成。锦麟，你有没有了解哈？不同 AIGC 检测工具它的这个结果差异有多大呢？
2: 其实很大很大，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类比查重率，不同平台的这个查重率其实也是有不同，也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差距并不算很大，不至于说能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判决的结果。但是你在 AIGC 率的领域里面，有些平台会给你的 AIGC 率大概能到37%，但是同一篇文章你换一个平台可以到20%。如果说你们学校的这个最终这个评判的标准是在30%以下，那么你这就有可能一个平台说你过了，一个平台说你没有过，这就很难去判断了。
0: 所以学校指定的平台很重要啊，周教授。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稍后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帮帮的忙。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掉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1: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2: 售后说来维修，可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5: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5: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论文 AIGC 率检测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观察员锦林。再次欢迎三位。周教授，请教您哈，站在高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在制定 AIGC 率通过线的时候，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及有查重率哈，会参照这个查重率的依据吗？
8: 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就是主要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规范教育教学管理，所以其实查重率和 AIGC 率在两者在本质上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就是通过特定的这样一些标准或者说算法来判断学生他的这个主体作为一个这个学习的这个主体他的这个贡献度到底有多大，然后呢主要的是规范或者说帮助学生进一步完善他的这个写作过程，因为写作本身是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或者说学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然后他的这个基本逻辑其实就是重复率如果过高， AIGC 率如果过高，那他的论文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并没有直接说明，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提示。那我从这个逻辑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只是一个识别系统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查重率过高或者是 AIGC 率过高的话，有的学校会直接不让那个走下一个环节，但是有的学校呢，他会提供一些这个机制，就是让学生来讨论，在自查的这个基础上，学校提供一些方式方法来纠正技术可能存在的错误，比如说我的规范引用被识别为这个不规范的引用，或者说过多的这个引用，这个时候其实根据学科专业的这个特点，它的这个文献的使用率，然后还有包括它的这个法条的这个使用率，其实就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它反馈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致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我们学校它可能会依据学科专业的这个不同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这个指标，然后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指标体系它只是一个参考，对于我们教师、学生、学校本身来说就是参考指标之一，不能机械的使用，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7: 所以说如果这个学校在设定相关规则的时候比较机械的来控制这个率的话，可能就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了，是吧？
8: 对，是的。
7: 不同的学科，比如说文科、工科、理科，它对 AIGC 率的这种检测要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这种意义大吗？您觉得？
8: 一个是比如说是这样，按照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 AIGC 率，它只是一个这个通行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 AIGC 使用，比如说在理工科，它对图片进行这个处理，对数据进行处理，它实际上和我们 AIGC 率本身，它不能直接这个可比。然后文科的这个可比性，可能更多的是文字或者说参考这个材料会比较多，所以它可以直接用一个率的这个比例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一定要看在它是在哪个关键环节它使用 AIGC 是否过当，所以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 AIGC 不当使用它就可能会存在问题，所以 AIGC 的使用和 AIGC 的不当使用在这个 AIGC 率中它只是一个提示，那我们要进行后续的这个判断。
7: 网上有人说将名家名篇啊，比如说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这片段上传检测系统，结果呢显示 AI 生成疑似度高达62%，还有一些小说，比如说《流浪地球》的片段吧，它的 AI 生成疑似度呢 是52%，滕王阁序被判100%由 AI 生成哈、周教授对于这个翻车您怎么看？
8: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跟刚才我回答的这个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它的一个 AICGC 的这样一个比率，它只是一个提示，然后呢既反映出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让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回答的话，那就是古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知名作家他所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实际上可能和我们一般认为的现在不断更新的这样一个 AI 它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然后这是一个这个从那个比例上能解释出来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他作为一篇论文，然后呢被人这个有所质疑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专家对他的这样一个62%、52%、100%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来排除对他的这样一个误解。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解释，他那个是需要从指标体系上有多元的这个解释的。
7: 是调整他的底层的技术逻辑吗？
8: 技术逻辑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就是我们用 AIGC 这种其实就是代写的这个问题，就是让创新的这个主体，刚才我提到的是学生主体的这个
7: 贡献度，
8: 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得到成长，但是他把这个成长的过程交给了其他人，或者交给了 AIGC 或者用 GAI 来生成，这实际上就是他逃避了自己作为学生的责任，或者作为一些比如说科研工作者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但是我们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就是尽量的从正面去引导他，所以这里所展现出来的这个 AIGC 的这个比率，其实我们要对它进行后续的分析。目前这个状态其实只是我们的一些段子。
7: 胡律师，这样看来的话，能说明这套就是检测技术吧，它本身有硬伤吗？
9: 那应该说可对了，因为说刚才为什么说荷塘月色啊，或者说这个滕王阁序最后检测出来说是50%，这种可疑度，因为它的原理是。他为了很多的语料，那么几乎是把我们互联网上公开存在的那些语、那些材料或者叫数据，现在成为语料全部输进去，输进以后进入一个灰色或者黑色系统，然后输出来，整个的运作模式大家努力想搞清楚，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可解释性、可重复性，实际上是没法保证，而且你输入相同的内容，每次输出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确实 AI 包括人工智能，或者说它生成的内容，本身是有它的优长的，但是它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有显著的弊端。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类似的技术发展很快，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清醒客观的认识，而且技术发展很快，所以我们更需要一种动态的系统化的观念和方式来看待整个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学位论文或者说毕业论文这个细节，那么就如果说本科生的话，以我这种浅薄的观点，本科论文哪怕只有一小点点创新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那么我们未来是否可以考虑，当然说比如我们学位法也在修订等等，我们的毕业论文是不是每个学科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都必须写呢？是不是有各种替代的方式呢？比如我发了一篇学术文章啊，甚至 SCI 的，那不是可以替代呢？我做了某个发明或者说是某个授权了专利，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替代？就是说这种多样化是不是可以考虑？刚才周教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高校特别是人民大学这样的名校，他把 AIGC 检测只是作为评价学生论文质量优劣的参考指标之一，这也就是说复杂的多因素多指标的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我相信这个权重也是在不断的演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更加的鼓励我们的青年学子还是发挥你的创造性，同时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更加新的各种技术手段，但是要守住学术诚信的底线。
7: 是，周教授，高校在提出检测毕业论文 AIGC 的时候啊，是不是应该同步的出台或者匹配相应的申诉机制或者说管理规范呢？您认为有必要吗？
8: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学校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 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培养过程中，然后积极的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那个清华和这个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这些相应的这个文件。然后同时一个重要的就是十天前，就是5月14号，我们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也出台了这个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中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南这样一些这个指导性的这个意见，然后帮助各个高校包括我们的这个学生来共同完善这样一些这个如何使用的这样一些问题。然后就这个申诉机制，其实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一样，如果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被认定为是比如说 AIGC 率过高了
7: 、
8: 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处理？其实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申诉，有一些软性的申诉，有一些硬性的申诉。软性的申诉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认为我写得很好，然后没有这样的这个使用的过程，我可以通过留痕的方式，我的整个选题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样跟导师讨论的，我怎么样去现场调研的这些数据，然后提交给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学术委员会，然后对他进行判断。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对他的 AIGC 率然后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认识的。然后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一些学校规定了我的 AIGC 率过高，不让这个通过盲审，不让通过这个答辩，或者说不让进行答辩的话，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学位法它是有一个学术这个申诉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叫做学术复核，然后同时也有学术复核的制度，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这个申诉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融合在一起来进行综合的这个施策的。
7: 您判断这会不会增加学生的成本呢？毕业成本呢？或者还是说是目前技术状态下的一个正常现象？
8: 我觉得是这样，从我个人作为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成本应该是由学校来承担，然后包括就是学生申诉的这样一些成本都应该由学校，然后或者我们有一套管理机制来承担。学生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日常教学，它很好的符合了学术规范，按照我们学校要求的学术规范来完成他的学位论文。这个时候其实他并不会比如说 AIGC 率过高，或者说重复率过高，因为它完整的按照了这个学术规范进行，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关系的。
7: 就是说学生按照规定把活干好了，不应该要求学生自证清白。
8: 对。
7: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稍后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丁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又到毕业季，多所高校要求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率检测，超过比例上限的论文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然而，这一看似规范学术诚信的举措，却在实践中暴露出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各类 AIGC 检测工具收费标准、检测逻辑各不相同。同一篇完全原创的论文，在不同平台检测出的 AIGC 率可能相差数倍。面对检测工具的误判风险，一种专门降 AI 率的付费服务悄然涌现。商家声称可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调整语序等方式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用 AIGC 工具检测 AIGC 率，结果可靠性如何评估？不同平台收费相差悬殊，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代降 AI 率服务靠谱吗？ AI 参与学术写作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
16: 观察员于锦林，
15: 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17: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 AIGC 率检测的相关内容哈。目前我们看到，一种代降 AI 率的灰色服务在悄然滋生，有的商家号称能人工修改啊，包括检测，收费呢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听说过论文的写手啊，现在又有了这个降手。有的商家啊号称我是用真人来帮你降的啊，也不是用 AIGC 来降的。胡律师，您觉得这种服务，这些服务靠谱吗？
18: 那么首先这类的服务包括代写论文，所谓
17: 现在是代降
18: 啊，代降啊，这以前是查重，那么现在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这种重复率的降低，这些实际上都是客观上实际上是有悖学术或者科研诚信的一种内容，那么也是一种严重违背我们科研伦理的行为。那么未来我们是不是在法律法规上面对此应该更加清晰的一种规制，也就是说你长期的大规模的商业性的提供这些技术和服务本身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对这种行为人他这种 行为，那么是不是应该更加清晰的界定，并且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那么这方面才能从比较底层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17: 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提供查询的服务，还有一个是提供代降的服务，这个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可以选择查询的服务。
18: 对，确实。那么查询的服务现在我们看来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首先整个的这种查询服务，它的整个技术还是处于一种初始的甚至说是萌芽的状态。而且它的后面的内核，就是底层的内核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套壳的过程，那么应用层面也是需要大量的数据不断的纠正的，那么处于一个总体处于一个初始状态，也就类似于30年前的中国互联网的状态。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所以整个的这种 AIGC 的检测服务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那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引入层。那么在此背景下，那么我们非常期待，就是我们讨论的是毕业生的论文的检测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学校来承担相关的技术服务，也就是特定的 AIGC 的检测工具，而且应该是无偿的。那么当然数量我们可以做必要的限制，那么提供给我们的学生来进行相关的检测，这样的话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服务。同时我相信咱们的校规校纪，包括学生的伦理要求，也应该说是不提倡甚至明确禁止所谓的提供这种技术工具或者帮助来降低所谓查重或者等等。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在这种诚信学术诚信承诺书里面很多也是在内容不断的增加和完善的。
17: 周教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学生好像也不太有必要去自费来查这个 AIGC 率，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可接受吧，但是如果找那个代降服务的话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
4: 我觉得就从现实的角度，刚才这个胡律师已经提到了，其实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代写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同时就是我们学位法是2025年1月1号已经生效了，里面第37条其实明确写了这样一点，就是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所以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其中第一项就写的就叫做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所以实际上这里面还存在一个等的这个问题，就是等的问题呢，实际上本身也是一个学术判断。所以随着我们的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现状不断发展的话，这种降重服务如果被认定为等，或者说被认定为这个代写或者其他的学术不端的话，它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学生是拿不到学位的。这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然后如果从学生自愿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从安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有很多途径，包括虽然我们并不提倡哈，就是找这种这个网上的平台去做，但实际上它是可以跟他的导师、跟他的这个学院，然后跟他的写作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副导师啊等等，这些能够在学术上支持他的这个这个人，然后
17: 进行充提供这种学术指导，
4: 充分的这个沟通，然后呢这个寻求学术指导来完成他的这个论文的。
17: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法律规定当中的等哈，这种学术判断会不会被大家认为过于主观呢？谁来做这种学术判断呢？
4: 目前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个等字，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定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它是用一个等字，看起来比较模糊，但实际上它会通过学校的这个规定，然后通过校规校纪，然后包括我们的学位评定的这些细则，然后来规定出来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 AIGC 这个率里面，然后是否属于学术不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达到了这个某一个重复率不参加答辩，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把它认定为学术不端，而是说做了一个前置的缓冲环节。否则的话，就是如果超过了10%，比如说假设超过了15%，我直接认定为学术不端，那就会启动其他的调查程序。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节。
17: 也就是说，学术不端的认定它是有专门的一个
4: 有专门的机制。按照高教法的话，就是我们高等教育法的那个条文的话，这属于是学术委员会的这个法定职责，由学术委员会来认定。所以在培养过程中，如果发现 的这样一个检测率过高，目前我们其实大多数学校的处理并没有启动学术不断的调查
17: 啊，只是说比如说让你二辩或者说延缓答辩，嗯，这样也是给学生一个调整的时间，
4: 调整的时间，一个缓冲。所以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是一个参考指标，参考指标，并没有把它直接认定为什么。然后如果要认定的话，那我们还有一套严格的这个法律的机制。
17: 所以它是一个参考的过程，
4: 参考的过程，对。
17: 有学生花了钱拿到一份严重偏离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刚才比如说要降 AI 这些率哈，但商家说只保证通过检测，不保证学术质量。现在看来好像大家也不必太担心。胡律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同学们消费者能不能要求退款或者赔偿呢？
18: 那么涉及到消费纠纷的话，我们建议消费者首先要想到一点，不是简单的要求退款了事，退款退货或者说类似的了事，要想到如果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也就是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这是我们消费者误认误购的，那么这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构成消费欺诈的，按照消保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17: 是，
18: 所以消费者先建立这个概念，就是说不仅仅是退款退货，那么经营者有消费欺诈的，你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那么其次，对于这种新型的，特别是人工智能相伴随的，或者其他网络或者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领域的相关的消费纠纷，那么经营者实际上他的适当的说明义务实际上也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他应该事先的清晰的告知我们消费者，我这种服务有哪些特性，我呢已经尽到了最大可能，比如说已经满足了行业通行的标准，甚至是行业中比较前沿的标准来给你提供服务，这样服务有什么缺陷，有哪些约束条件，可能产生哪些不利的后果，这些内容都是应该显著的方式。那么在实践中，比如说你提前，你应该有一个在冗长的用户协议里面提前有一个200-300字的醒目的提示，而且是通俗易懂的方式，然后你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对于你这种免责或者减责的条款，你应该是以黑体字或者说是这种单独的勾选的方式来进行醒目的显著的提示，然后而且还是要做到必要的说明的义务，否则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尽到经营者应当履行的充分的这种披露义务，也就是说相对应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他承诺啊，无论是哪种明示或者漠视方式啊，说我这个能满足你们什么什么结果，但是最后没有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仅是一种违约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可以认为经营者是虚假告知，虚假告知可能他隐瞒了一些东西，或者说隐瞒真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虚假承诺、效果，这些都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当然有时候还可以向我们的通信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网信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相关的调查，而且可以要求进行，如果构成行政违法的话，可以要求进行行政处罚。你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此来主张你的民事的权利，那么这个证据是相当扎实，相当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维权，就是民事维权和行政投诉相结合，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7: 目前降 AI 这些率这种服务，它是不是处于灰色地带呀，胡律师？
18: 确实，因为灰色地带两点，第一点，技术本身存在灰箱机制或者说黑箱机制，搞不清楚进去什么是知道的，出来什么不知道，
17: 是，
18: 这是第一个灰色。第二个灰色，你降 AI 本身这种行为是违背学术诚信或者学术科研伦理的，那么而且你大规模的这种平台级的应用和推广，本身它的经营行为的正当性实际上是严重存疑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那么对于这种所谓的代笔论文抄袭或者说是这种伪造或者说利用技术手段提供帮助，这种帮助犯或者帮助者也应当承担更加清晰明确的包括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如果有些经营者甚至构成这种非法经营，我们也可以适当扩大，那么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对我们创建我们这种创造型的这种科研的环境，那么不断的完善我们国家的这种创造性 那么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底层的这种作用的。
17: 嗯，听了两位专家的解读啊，锦麟，你对年轻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嗯，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在我身上呢，就是我是不会去使用这个 AI 代降 AI 记忆率的一个服务的，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让我的学术这个论文学术水平更高的一个服务，它是为了欺骗这个 AI 检测工具的一个服务，它反而会让我的这个 AI 的让我这个论文的这个内容质量会大大下降，我又花了钱，反而让我的这个水平
17: 是
5: 这个论文的质量大大下降。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
17: 确实有的商家哈会以全网公开论文举报到学校相威胁，往往呢学生们发现了上当受骗也只能自认倒霉，还有的商家啊说这个比如说把很规范的学术论文转变成简单的表达，换个句式换个写法，就像锦麟提到的，降低了本身这个论文的档次水平和品质。周教授，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角度来说哈， AI 在论文写作中哪些环节可以接受，哪些环节越界了呢？
4: 从我们教育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指导这个学生的这个经验来说，一个核心的这个原则就是需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这个科研能力和基本的学科领域的知识。所以如果这两者之间，然后他使用更多的这个 AI 来替代，然后呢让自己这个减少了这个劳动量，或者说他的这个成长没有那么完善，那其实我觉得就可能是不当，就属于越界。然后从具体环节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培养环节其实有很多，然后就论文写作过程中，比如说提出问题和他一起来商讨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分析框架，最后如得出结论做实验，然后最后如何去对这个结论这个结果进行这个解释，实际上这个过程实际上都是有很多导师参与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用 AI替代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工作，那实际上它就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给学生就是说，比如说就问题提出分析问题，然后具体的解决路径，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他不能很好的回答的话，实际上就是用 AI 来进行了这个替代，或者用他人进行了替代。然后如果他能够很好的表述出来，同时又有自己的这个证据证明，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素材，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记录，这些实际上就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这样一些所谓的这个后续的这个质疑。所以具体的这个环节哪些可接受然后不可接受，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这个原则问题，就是相当于教学如何能够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并不是说教一个学生然后让他用一个 AI 的成果来替代我们对他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个本身他就属于越界了。
17: 其实学生来学习他老师对他也是学术能力培养的一个过程，
4: 对，
17: 就您提到的比如说基本的科研能力

0: 基本的学科知识要具备，同时他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的学科的判断力，这个才是他学习的一个关键，否则的话就变成只向 AI 来提问发问了哈。
1: 对，而且最重要的，这是将来他能够产生更多创新成果的一种动力和基础。
0: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觉得说现在的人类啊，只要学会怎么向 AI 科学的去提问就可以了哈。周教授已经笑了，哎，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1: 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很多创新的这个边界，其实这个就在于如何去理解学术。然后我上课的时候也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就属于无知之环。其实我们能够问 AI 问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无知之环之内的知识或者技能，但实际上真正这个从学术的角度去探索的话，都是知识的边界，所以讨论的都是一个无知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突破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知识边界，去了解更多，然后让我们自己人类过得更好，或者说生活更加美好，原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力和能力就在于是否有创新性，然后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学术实际上是在知识边缘，这个无知之环的边缘进行探索的，这是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包括我们的学生、老师、科研工作者进行大量努力的。但是如果 AIGC 不当使用的话，它会显著延缓这样一个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从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政策，都是在学术这个领域，然后这个严查，然后呢零容忍，它的这个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推动知识创新这个过程。
0: 如果没有创新的话，那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也没有办法实现进步了哈。胡律师，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需不需要或者有没有可能在 AI 生成的文本当中做一个源头的技术标识呢？
2: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我们国家从法律上来说已经把人工智能明确纳入到法律的规制范围，那么特别是我们的网安法、网络安全法，那么修订的时候专门规定说国家支持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完善伦理的规范，特别是要加强风险的检测评估、监测评估等等，而且是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发展和安全并重。那么同时我们也对特别是我们的网信部门、通信部门等等，那么也联合发布了相关的这种部门规章或者说是规范性文件，那么包括算法推荐，包括深度合成，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标识的有关的规定。同时我们国家也是通信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制定了大量的国家性标准，包括行业标准，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协会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律规范。那么总体来说，对于人工生成的内容，就所谓 AIGC， 现在总体来说是强调你是应标竞标，也就是说你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首先有显性的标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或者视频，那么你在其他的旁边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提示，说这是人工智能生成啊，就注意这个辨别，那这是第一点，这叫显性的，我们人眼就能直接识别的这种标识。第二种是影视的标识，影视的标识往往是它通过技术的手段，在某些特定的画面或者说视频或者文字等等里面，因为这些都是数字化的，它内嵌一小段这种特殊的数据或者说是代码，来标识这个东西是谁，就是哪个工具
0: 生成的，
2: 什么时间做的，那么就是最初的源头是什么，这个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行业的标准，就是这有点像我当时写这个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论文，数据库它有时候它会专门会写一两个错字在里面，包括写文章有些人他专门写一两个错字，你要全文照抄很容易就给你抓住，所以这个有点类似这种隐性的标识，实际上通过技术手段和显性的标识相结合，这样的话通过，因为我们强调着网对网，技术对技术，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快速的一揽子的自动化的来解决识别问题，来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也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相应的风险和迎接相应的挑战。
0: 周教授，据您的了解哈 ，AI 工具现在算不算深入嵌入学术写作了呢？
1: 分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这样一个学者， 就是不同的人都是使用 AI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可能使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呢客观上来说，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学会这个指导规范里面，其实他也对使用的这个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其实就主要是三点，一个就是诚信使用，然后科学使用和安全使用，其实还涉及到一个安全使用的问题。
0: 诚信、科学和安全。
1: 对，
0: 安全使用指的是，
1: 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工具本身它的这个算法是封闭的，然后同时它的这样一个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数据，刚才其实胡律师已经提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和它在交互的过程中其实提供给它有很多敏感数据，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涉及到敏感信息的这个泄露的这个问题，所以同时它反馈回来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也一些这个幻觉或者虚假信息，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存在，导致我们会使我们的研究或者说论文它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0: 啊。您觉得哈，从基于学术诚信、学术伦理、技术现状等等哈，这个论文写作还能要求回到AI 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
1: 就我个人的观点，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是要拥抱 AI， 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每个人对于 AI 的理解，然后本身 AI 的进步也会影响我们拥抱它的这个速度。
0: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诉求、不同的需要，每个人对 AI 的理解、体验和实际的实践需求来。
1: 对，可以把它就是认，如果我们要去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应该对它的这个工具所能达到的功能，然后它的效果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以及对它的风险进行一个前置性的这个判断，
0: 对，
1: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来辅助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0: 对，已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用 AI 来生成或者辅助写作的论文，它的这个参考文献是 AI 的这个幻觉哈。胡律师，您觉得怎么样在现有机制的这个情况下哈，能够保证更多学生的这个我们叫利益或者叫权益吧，就别冤枉了人家。
2: 对，首先我们特别期待，就其他的高校也能像咱们中国人民大学那样直接的免费的提供专项的 AIGC 检测工具供学生非常清晰的愉快的使用。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校能够更加本着关爱学生的角度，给出现一些伦理学术伦理偏差苗头的相关的，特别是本科生，那毕竟还很年轻嘛，
0: 对，
2: 不到20岁或者20多岁，给他们一些机会，就是让他们在成长中，那么不断的发现自己的这种创造力。同时，对于 AIGC 或者是相关的检测的工具选择。那么首先就像刚才周教授所指出的，那么学校有的，那么直接用学校的，如果没有，那你看看有没有相关进入政采范围的。那么再后来用免费的，因为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大量免费的。至于说收费的，那么要很慎重，因为很多它是套壳的，而且很多不称职的不成熟的套壳。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相关的毕业生们、写论文的这样的学生们，那么拥抱人工智能，同时也保持必要的理性的选择，同时严守学术诚信的底线。
0: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周教授请教您哈，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建立更加公平有温度的 AIGC 检测制度，怎么样倡导形成能得到广泛认可的 AIGC 检测规范呢？
1: 从客观上来说，这主要需要大家各个方面共同进步，包括我们学校，然后学生，然后教师，还有管理者，就是共同努力。然后包括 AIGC 的这些提供商，包括我们的大模型的这个提供商，然后进一步的这个规范自己的这样一些行业规范，然后呢我们的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谁提出这样一个规范，或者谁来使用这些工具，永远都是第一责任人，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对，
1: 然后同时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古人说了这个文如其人，所以实际上就是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作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性格， 这是最重要的。
0: 其实这算自己的学术尊严。
1: 对。
0: 嗯，好，今天呢我们探讨了 AIGC 检测的相关内容哈。 AIGC 检测论文的初衷是防止 AI 代写，维护学术诚信，这一点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检测工具本身不透明，不同平台结果悬殊，学生被逼进向 AI 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怪圈，检测环节收费不菲，降 AI 服务又真假难辨，用魔法打败魔法永远不如回归学术写作本身。 AI 或许可以润色语言，整理结构，但思考、论证和表达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完成。非常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周翔研究员、观察员锦林参与今天的天天315节目。提醒您，如果想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 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裘雪、赵薇，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3:00。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本周的全球通史的主题是这样的，旧石器时代的采集部落为何会实现男女平等。大家看这个李莹同志的视窗前方啊，然后有全球通史，我们讲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校对版，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咱们打开全球通史，因为我们手里拿的是带着我们讨论提纲标注的这个打印版，我现在呢一下呢这个看不到纸质版的具体的页数，大家需要我们来导读一下页数吗？还是您自己翻一下，或者一会儿我们请李莹翻一下文这个在弹幕区告诉大家也行。我们讲的是第一编叫史前人类，然后呢第一章啊，人类破折号食物的采集者。我们之前几周是这个讲完了第一节是从类人猿到人类，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的是第二节，食物采集者的生活。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啊，那我们今天的探讨的主题啊是旧石器时代的采集部落为何会实现男女平等。我们要看看旧石器时代的采集部落，什么叫旧石器时代，对吧？什么叫这个采集部落，然后诶，它怎么就男女平等了。咱们一个一个关键词开始往下捋啊。在我们进行第一段的我们领讲员的讲解之前，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柯岩同学，你先跟全国的网友来讲一讲我们该怎么理解旧石器时代。
1: 好，旧石器时代呢，它其实就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作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那地质时代呢，是属于上新世晚期到这个更新世，从这个时间段来说，就是从距今大约300万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10000年左右为止，也就是说是考古学家提出来的一个时间区段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具体来说一下，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大约是开始于250万年以前，在大约10000多年前结束。那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这个时代呢，人类自身发展的一个时代，是从猿人进化到了直立人，经过早期智人，再进化为晚期智人，最后成为现代人。并且这个时期呢，人类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通过捕猎野兽啊，包括鱼类，还有采集果实等等，像这个农业包括畜牧业都还没有产生。像咱们中国呢，普遍发现有这一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就有著名的什么北京人化石，包括这个西侯渡遗址文化等等，包括现在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有这个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就可以证明咱们中国呢是人类的主要起源地之一。那说到旧石器时代，当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旧石器时代里一些旧石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请李莹上一张图片来看一下。首先可以看看三个圆球的那张图片哈，那这个图片大家能看到啊，它的名字呢？
0: 这还是咱们国博官网上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0: 你给我们讲讲，
1: 就有时间的小伙伴呢，是可以到这个国博去实际的看一下、了解一下的哈。这张图片上面出来的这三个看上去是石头一样的，其实是旧石器，它的名字呢叫做石球，它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这样的一些遗址，比如说像北京人遗址等等。这个阶段的石球呢，其实还不太成熟，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很粗糙，就像是我们在路边看到的一块普通的野石头一样。那其实学者呢会把它称为球形石，它呢其实也是后来石球的一个基础的雏形。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砸击坚果，就类似于咱们现在可能开核桃的那个核桃器的这种功能一样啊。包括后来到了中晚期的时候，石球呢就大量的出现了，而且制作呢也会比较的规整精致。
0: 对，
1: 这个，
0: 我抱歉，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我们有网友说哈，这个第七版的第41页、42页啊，就是我们正在讲的这个第一编史前人类，我们讲到了第一章人类食物的采集者的第二节，食物采集者的生活啊。我们再为大家讲的这个今天的主题是旧石器时代采集部落如何实现 男女平等，这个大家如果已经买了纸质书的话，打开第41页、42页哈，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下次会做更多的标注，同步提示大家。
1: 来说回石球呢，它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一些优化的功能哈，比如说它的形态也更加的规整。由大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呢最主要就是用于狩猎了啊。说到这个狩猎就特别有意思了，因为石球狩猎当然就是作为投掷工具，所以它是有两种方法来进行投掷的。
0: 我这当年中考还是高考考体育就扔铅球一项吗？
1: 对对，类似于这样的但是可能你没有他们扔得远，我来说一下他们扔得特别远哈。首先来介绍它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作为半兽石。是怎么来操作的呢？就是用一根特别长的木杆系住其中的一个石球的一端然后同时呢把这个绳索拉开之后，另一端也系上。

0: 就是甩啊甩啊甩，然后看到猛兽的那个方位了，直接用力甩过去。由于这个冲击力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会得到两个结果，第一直击野兽的要害，那这样咱们就捕猎成功了。那第二呢，哪怕是没有击中野兽的要害，可能也会绊住野兽的脚，
1: 捆住什么鹿腿之类的，
0: 对，然后它就没有办法行动了，这样同样也是算是捕猎成功了。
1: 明白，陪你去看流星锤嘛，
0: 对对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功能。第二个呢，它就是可以作为飞索石，这个是怎么使用呢？就是相当于把当时的兽皮或者是植物纤维做一个网兜，然后这个兜的两头呢各拴一根绳子，然后兜的中间放上这个石球，通过这种物理的惯性作用，就是我们把这个兜甩起来，然后呢松掉其中一端的这个绳索之后，它不就是有一个开口长口出去了吗？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石球就可以飞出去了。大家可以猜一猜能飞多远？
1: 飞
0: 肯定比你扔铅球扔得远。
1: 30米，
0: 50米到60米，
1: 50米到60米，
0: 所以这个射程说实话还是挺不错的，
1: 而且在旧石器时代很厉害了，
0: 对对对，已经很远了。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图片哈，这个呢就是选了另外一张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细石器，就是有4块石头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1: 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4块，
0: 对，这个细石器呢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晚期的一些新的加工工艺了。
1: 细是哪个细字？
0: 就是粗细的，
1: 粗细的细，
0: 对，就粗细的细，
1: 哦，明白明白，更精细了，
0: 对，相当于就更精细了，因为它不光是只是单独的作为像刚才的石球一样直接来使用，它是会和像骨头啊或者是木头等等的一些工具复合而成的，
1: 明白明白
0: 啊。然后它的功能呢主要就是采集或者是渔猎等等，比如说捕鱼啊，就是很尖锐的部分直接刺向水中，可以就捕到自己想抓的那些鱼等等，但是也是随着后来农业的出现它就慢慢的消失了。其实说到这个细石器呢，主要要说一下它的工艺，它的工艺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需要制作者有清晰严谨的技术以及娴熟精湛的操作，这其实也就反映出了当时石器时代我们在打制这个石器技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前所未有的进步以及它的整个的复杂性。而且呢像这个细石器整体来讲都是盛行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所以后来它甚至于还会跟一些金属器具有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当时的某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过渡。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第三个特别有意思的哈，就是来看一下，就是一双手捧着的这块石头。
1: 哦，这是，哎呦，这猛一看很像个饺子呀，这个。
0: 对，是，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分辨，就是可以看到有它的其中一侧是不规则的尖锐，
1: 对对对，
0: 啊，另外一侧是这种圆弧形。那这块石头呢，它是发掘于重庆大渡口区的跳凳镇石盘村长江边的一片菜地上，它的大小大概是20厘米长，我们通过这个手可以有一个参照啊，它呢是一个长江鹅卵石，但是它其实是旧石器时代的石斧，也就是说它是当时的人们可能拿着圆滑的那一侧，另外一侧直接就这么现劈，就生劈，出现的时间大概就是在8万年前，当时的成年智人用这个来砍砸切割或者是削瓜等等，功能还是非常多的。
1: 哎，那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刚才科研给我们讲了什么是旧石器，大概就是2500万年前到这个10000年前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当时我们用人类的先祖用这种
0: 二百五十万年前，
1: 250万年前哈，啊，对，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对于这个手边能拿到的这些石头，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加工，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干饭啊，抓动物，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很原始阶段的这个战争。第二小节，第一章的第二小节，这个食物采集者的生活。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千羽为我们领讲这一段。
2: 好的，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的原文，作者是怎么写的哈？他是这么写到的：人类啊，凭借自己优越的智力，发明了一种所谓的石刀技术。他们用压制法从石头的核上，就石核上，打制出长而且锋利的薄片，就是所谓的这个石刀，并且制作出各种新型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用到的工具。哎，有些新型工具呢还是用不同的材料组合而成的，比如说有用到动物的骨头啊、兽角啊，还有一些碎石去做锋刃，哎，这种长矛， 还有很多工具呢，比如说装有

0: 骨头制的或者木头制的这个手柄等等，还有一些石质刃口的刮削器。这个时候的人类呢，还发明了抛射物式的工具，比如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用于捕牛的一端具有重球的绳索，就像刚科研介绍的这种石球索，还有他提到的比如说有投石器、投矛器和弓箭。这些新发明物呢，刚开始的时候使用的效率啊比较低，但是经过不断的改进，却已俨然成为了近代火器发明之前最令人生畏的武器了。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还有一些发明，比如说用骨头和象牙制的锥子，带眼儿的这种骨头制的针，做腰带用的扣件，甚至还有纽扣。所有的这些情况都表明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叫马格德林时期的猿人已经穿上了用兽皮缝制的裤子和袖子缝制的恰到好处的上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段他的介绍，就是介绍了这个时期人类对于工具的这种发展，还有我们已经穿上衣服了，开始穿上兽皮了。那这里就提到一个马格德林，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文化或者叫一个时期吧，它属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的一个晚期文化啊。最早是发现，因为是发现在法国的西南部分这个马德格林，所以用它来命名的。那请李莹上一张那个地图，就是这个时期我看了一下啊，整个欧洲的气温比较稳定了，所以啊食物特别的丰盛。这个所谓的食物就是有很多动物，就是说没有猛犸象什么剑齿虎了，已经变成了什么像鹿啊、马呀、牛啊。所以这个时候像法国、比利时、瑞士，包括像德国、西班牙、波兰，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红点点的这些区域，都发现了这个时代的这种旧石器文化的一些遗址，比如洞穴呀，还有这种岩石棚啊，还有出土了很多的这种人类骨骼或者人类生活的痕迹或者考古的这种地点。在这个时候马格德林时期或者整个这个阶段，大概距今有1.7万年到1.15万年左右。那这个时候呢，考古学家把这个时期的人定义为晚期智人。说到这个文化里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最早我们看到整个欧洲都有发现这种岩洞文化啊，这个包括洞穴文化。就说到1879年的时候，当时在西班牙发现了一个洞穴叫阿尔塔米拉洞穴，非常有名。当时发现这个阿尔塔米拉洞穴的是一个考古发烧友、超级粉丝，叫桑普奥拉。他是平时没事总喜欢带着他们家的小孩就去野外去考古，去捡一些化石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他带着他女儿就去到这个阿尔塔米拉洞穴附近，然后就非常意外的发现这个洞穴里边的墙壁上有栩栩如生的野牛壁画。李莹可以上一张这个野牛壁画的图片，大家要点击我们大屏幕这个轨道去看看，这是10000多年前的。
1: 哇，这画的好棒啊！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对。
0: 对，这是这幅图画，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叫《受伤的野牛》，这是画在这个岩石上边，洞穴里边的。然后呢，但是因为这个桑普奥拉发现了这个洞里边，还有好多壁画，他特兴奋，他就告诉当时的很多学者和学术界了。但是当时的这个学术界就认为你就是一个业余的，你就是个发烧友。这个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学者说，这个远古时期的这个原始人或者这个时期的旧石器文化不可能画得这么好。包括你看，大家看我们这大屏幕这轨道，这个牛是上色的，是非常鲜艳的红色的。
1: 我刚想说，就是在10000多年前，然后这个等于是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交替时期的人类的远古的先祖，就能够有这么鲜艳的颜料的这种制作技术，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因为它不是很简单的动物的血嘛，大家都知道鲜血你抹上之后很快就氧化了，就变成黑的了，就掉了，对吧？ 然后但其实这是一种矿石还是一种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大家猜一猜，大家看我们大屏幕这么鲜艳的红色颜料，哎，那个千羽劳驾你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年代大概是。
0: 17000年前到11000年前，
1: 地点是在
0: 这个文明的时期，西班牙，这是
1: 西班牙
0: 的
1: 最对最有名的它的那个壁画嘛，等于是对。
0: 对，
1: 大家觉得对受伤的野牛，大家觉得它这个红色的颜料可能是什么？

巨星都曾是这里怀揣梦想摸爬滚打的小学员，当面大家都尊称他为六叔，背后却说没见过这么小气的老板，连盒饭加个菜都要算计半天。

岁的高龄仙逝。习主席在悼词中说，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旨，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宁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两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柯岩。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的气氛组长李莹同志，还有全国各地的网友哈，我们正在和大家进行直播的是全球通史，旧石器时代的采集部落为何会实现男女平等。面对着这部巨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弗里亚诺斯先生的这部巨著，我们跟大家讲到了纸质版的第42页哈，这个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小节啊，食物采集者的生活。那么也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精讲探讨之中。我们一直说这个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哈，家里的老少齐上阵，我们变成一个咱们在家一起合家欢的这样一个读书的过程。劳驾我们大屏幕回到刚才千羽选的这张很有神秘感的在西班牙大概17000年前出土的岩画，我们刚才请大家来竞猜这么鲜艳保存至今的这个红色是什么。大家发来了五花八门的答案啊，有朋友说是朱砂的，有说这个赭石的，有说动物血的，然后还有刚才我看还有网友说我看着就像牛排。

0: 说什么的都有。来，千羽，请你为我们来这个继续讲解啊。
1: 嗯，好的，那我先公布一下答案吧，因为我特别认真了看老铁们的留言，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知识的存储量，让我觉得很汗颜，因为说对的朋友真的不少。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后来的很多研究发现，这个壁画啊用的这个红色颜料就是取自这个矿石，但是呢要掺上动物的血，再混上点土，最后在画的时候还一定要混合上动物的油脂。
0: 哦，是调和过的哈，哦，不是单一
1: 的，
0: 明白明白啊。
1: 这个然后才有了能够经过这么漫长岁月再次重见天日的时候有如此鲜艳的颜色。同时大家在关注这个颜色以外，还可以好好看看这个我们大屏幕这一轨，整个动物的造型也是栩栩如生的，它的线条包括它的姿态，就是各种各样是不一样的，有休息的，然后有在那儿就是蹦跳的。然后咱们就说到发现这个洞穴和壁画的这个发烧友考古学家叫桑图奥拉呀，他发现这个以后本来应该是轰动全世界的，对吧？但这个时候的学术界相对的观点是比较落后或保守的，就是他们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个画一定是桑图奥拉自己画上去的，你就是为了赚噱头，然后叫什么沽名钓誉啊。结果本来一个正经人，这个桑图奥拉变得声名扫地，这个变成骗子了，然后就是他就是很郁闷呀。然后没几年桑图奥拉就是含恨离世，就是去世了。那么直到20世纪随着法国拉斯科洞穴还有其他这个同一个时期和年代的其他的洞穴和壁画相继被发现以后，通过了很多的科学断代的方法，比如像碳十四啊等等，还有其他的考古方法，终于最后确定了这个西班牙的阿尔卡米拉洞穴壁画是真的，而且就是1.7万年前这个旧石器时代的壁画，才让这个蒙冤含恨离世的桑图奥拉先生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认可，他的发现也被正式的确认下来了。李莹可以帮我们再上一个单独的那个牛的那个照片，这是整个这个阿尔卡米拉的这个洞穴呀，差不多有300多米长，里边有150多幅壁画。我们现在上的这张壁画大家可以看到，有的依然是有浓烈的红色和线条。那么在这个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很多的这个当时的原始人类画的就是牛是最多的，还有比如说马呀、鹿啊，还有山羊等等，就是画他们的各种的姿态。所以这个就是后来考古学界就认为这个时期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有半定居式的生活了，因为他们住在山洞里了嘛，对吧？然后同时他们有大量的工具，有大量的这种动物食物的来源，所以这一个时期的文化和这个工具的发明都是一个快速发展和或相对很繁盛的一个时期，然后他们的食谱也就变得很丰富了。这个是马格德林时期的文化，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0: 好的，这个原文这段刚才我也有点晕菜了，你为大家念了一通吗？还是没念呀？
1: 念了，完整的念完了。
0: 完整念完了是吧？好好好，
1: 对
0: 对对对。那感谢千羽啊，这段讲的非常的精彩哈。下面这段非常关键，讲到了在旧石器时代采集部落的大概的一个组织规模和组织形式。我们时间交给藏宇，请藏宇来为我们领讲。
2: 好的，下面这段说呢，虽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与早于它100万年前的初期技术相比要先进的多，但是由于生产率低，这种技术依然很原始，而且当时的实物采集者也没有成立正式的政治机构和配备专职的领导人。其实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一会儿再来讨论。他们通常只是各自成群的结合成自治团体，团体的人数一般是20至50人。不过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如马格德林时期盛产鲑鱼的美洲西北部，以及大驯鹿成群的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山谷，刚才千羽为大家介绍了这个。

0: 马格德林时期实际上就是指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离现在呢是1.7万年到10000年之间。然后呢它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多尔多涅山谷啊，其实是刚才说的马格德林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区域。多尔多涅呢，它是法国的一个省，是法国第二大省。那么它里边有非常多的历史古迹，主要就是刚才倩宇为大家说到的这些史前的岩洞，里边有各种的岩画，其中有15处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遗产，还是非常珍贵的哈。那么我们看这个文章也提到呢，就是根据啊，就他说在这个食物丰富的地区啊，曾经出现过人数更多的狩猎团体，大家记得这一点哈。那么他说根据现在狩猎的形式来判断，旧石器时代狩猎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当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所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利，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被自然推举产生，比如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首领。但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所有这些首领都不是运用权力，而是通过自身影响力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制度规定有谁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1: 我叫一个小暂停啊，我叫一个小暂停哈、啊啊、我觉得藏宇这段讲的非常重要啊，实际上讲的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哈、啊、讲的是在原始旧石器时代的生产力的情况下，人类的社群组织和政治文明当时基本是为零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直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嘛，它你的整个的政治组织结构是和你的经济的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好了，我们请这个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回答一个问题，特别是在家采用合家欢方式和我们一起来精读全球通史的网友家长朋友，来启发孩子们回答一个问题。在旧石器的采集时代，在旧石器的采集时代，就是人类呢拿石头扔野兽，扔谁算谁，对吧？然后就是树边采点果子。为什么刚才藏宇介绍的这种采集部落的规模只能维持30-50人，上下会有所偏差，但是整体上来看，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基本这个规模就在30-50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觉得是什么呢？问问身边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家长朋友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1分钟的时间我们等一等，然后马上会请藏宇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他的判断和点评。我们大屏幕可以接着来走这个专题片画面了，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所有的这个领奖所有的我们几位小伙伴所发起的这些内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启大家一段探索和思考的过程，等您的答案。

0: 个我们假装跟大家互动，其实是我们自己一个听歌摸鱼的时间，
1: 摸鱼一分钟，
0: 摸鱼一分钟。对，然后呢，满屏大家发来的互动啊，我觉得这个首先发来的，很多朋友都说人多了养不活啊，就是还有食物采集有限，还有这个有刚才有网友说当时的原始的组织模式，也就是三五十人等等。咱们先按下这个问题不表，回到刚才藏宇为大家领奖的这段原文，你会怎么为大家来划重点？你觉得这段作者阐释的这个中心的意思是？
2: 我们先来看就刚才王冠提到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想的看法我基本上同意啊，就是由于他的采集食物的能力的限制。之前有人做过一个。

0: 统计或者叫推测，他说在那个时候啊，就算是四季如春，物产丰富，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大约只能养活两名食物采集者。
1: 嗯，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团体，如果是30到50人，咱说50人的话，差不多要10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是多大的面积呢？基本上相当于现在我们一个县级市的这么大的面积。按照现在，当然了，这一个县级市能养100万以上人口，但是要当时，你想以人类的这个能够采集的，所达到的范围已经是极限了。你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汽车，连马车都没有，马也没有的那个时候，所以人基本上是徒步的，你就跑，你再能跑，能够采集到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团体，它能够覆盖的范围，能够养活的人数大约也就这么多。但是呢，刚才提到的这个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很有意思的。嗯，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现代人写的就是当时原始社会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当然人们都是推测的哈，因为咱们也回不去了。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是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就算是二战之后，依然有很多处在原始社会状态的人群或者是部落，人们是观察得到的，知道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所以呢你也可以以此来类比，比如说在10000多年以前，就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的生活状态。总体来看呢，从这些作者的描述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人呢、啊、他们的物质生活其实是有一些艰难的，就是这个艰难是指比如说你风吹雨淋呐、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
1: 没有药品呐、等等的。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我自己觉得是很幸福的，就是第一，其实作为食物采集者来看，总体来说他们很少受，如果没有天灾，他们是不会受到饥饿威胁的。就是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他这个团体数量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么大的范围能养30人，这就有30人。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这个食物量是够的，如果食物量不够怎么办，这个人就走了，他就不会在这儿待着了，它会形成新的团体到新的区域。
1: 其实不就跟非洲草原上那个多少羚羊最后有多少狮群嘛，就是它的一个生态承载力决定的，对吧？啊，
0: 是，对，总体来说呢它不太缺乏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看它的这种社会组织架构，就是它没有这个一个权力架构，实际上大家是自愿组合在一起。那么如果你是自愿组合在一起，其实大家彼此关系又是平等的，那你在这里生活呢你不会受到压迫，如果你不愉快你就走嘛，所以大家总体来说呢生活是非常和谐的，所以你在这儿这个团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你想如果这里边有经常有冲突，其实你是需要领导者的，你要去压制这种冲突，
1: 对，
0: 你要去管理这个团队，实际上没有。所以实际上那为什么会，你要想为什么会后来出现权力，出现一种更有强制力的社会结构，往往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食物剩余或者是这个物资剩余，人们有了私有财产，有了私有财产人们就要去保护私有财产，
1: 杂念就上来了，是吧？
0: 对，
1: 还有财产的传承的问题呢，
0: 对
1: 对对，
0: 你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呢就需要有规则，有规则你需要有强制力来去执行这些规则，于是就会出现了权力制度。
1: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这边这个剩余的这个吃好吃的吧，就好吃的多了之后、你自己内部不内斗的话，别的部落也惦记你啊，别的部落来惦记你就得反击，一反击就必然形成了谁是领导者谁是执行者，这种原始的军队和司法的这个人员就得出来了，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说你在生产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剩余价值可以再分配或者说怎么样。对
0: 对，这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可能今天来不及说啊，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这个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母系社会时期，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有很多争议说根本不存在母系社会时期，但实际上它的争议呢是在于不存在母权社会时期，因为到了父系社会时期就存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权力架构了，就是说这个这里边是有领导人的，是有规则的，是有

0: 强制力的，那是一个父系社会。实际上父系社会呢是一个父权社会，那么再往前推母系社会，大家自然会想到，哦，那这是一个母权时代。但现在很多研究觉得呢，不存在母权时代，就是这个刚才说的母系社会呢，基本上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生产资料包括食物是一个公有式的，人们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没有权力架构的一个母系社会。
1: 这不就是这个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议点？
1: 这不就是这个老子特别心心念念希望回到的那个状态嘛？对对对，哎，这个，回到一种阡陌不通，然后彼此不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觉得能够止战吧，就是这个和谐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科研领讲一段，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会从一个更深的角度来理解当时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交界的时候，为什么形成了这种没什么压迫也没什么反抗。大家呢一天到晚反而还挺乐呵的，
2: 对，男女平等的感觉啊。那其实处在这一阶段，就旧石器时代的这个阶段呢，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一样，都还只是初具于一个雏形，甚至可以说是这两者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像这个家庭呢，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单位，是由父亲母亲和他们尚未成年或者是没有结婚的子女组成的。那一夫多妻呢，通常是被允许的，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家庭却极少。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当中呢，男女平等可以说比此后的任何时代都做得要好。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女性呢，她对于团体获得食物的贡献不说大于男性，至少也是同等的。所以说呢，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今天常见的所谓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啊。现实中的女性呢，也不会处于这种依从或者是卑下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大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从来这个逻辑都没有变过哈。你这个今天叫能挣到钱，当年是能摘到果子，你腰杆就硬。对，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2: 就有底气。
1: 对对对，你就有底气。好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啊，男士们来说说，你挣得多还是太太挣得多啊？然后家里谁说了算啊？女士们同样哈，您反过来就行了。大家这个标注一下男女啊。这个小朋友们如果愿意发弹幕的话，也可以说说家里是爸爸说了算还是妈妈说了算。他俩谁说了，谁收入高一些，他们是不是和谁说了算和收入高一定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我们再往下看一段。
2: 那通过一项对现在仍然存在的90个食物采集部落所进行的研究啊，人类学家们就发现了，在这些部落当中呢，男人他主要负责的是比如说狩猎动物啊，提供肉食。
1: 不就刚才你为我们展示的用那个原始的铅球加链球去逮兔子逮鹿，
2: 对
1: 吧？对，
2: 还有石斧去砸
1: 啊。对对对。
2: 而女人呢，就是负责采集营地周围能够发现的一切可以用来食用的东西。
1: 比如有啥呢？
2: 比如说这个植物的块根啊，还有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等等等，种类非常的多。
1: 你愿意像当年的男同志那样去拿着石头去打猎，还是这个愿意在像女同志这样看在家里，然后逮蜥蜴、逮虫子、逮蛇？
2: 其实对比一下，好像男人还要好一点。
1: 这么说，
2: 就是纯粹一点，我就是打猎就行了，就提供肉类回来就行。但是女人却要负责很多种类的这些食物的采集。
1: 对，
2: 那尽管呢，男人捕猎的肉类非常受欢迎，但事实却是女人采集的食品仍然是主要的食物。
1: 不一定老能抓住那个食草动物，
2: 对，兽类，但是。是呢，咱们就是营地周边肯定是有很多的食物是可以被女人采集到的。
1: 所以刚才藏宇说的很关键，就是两平方公里供养一个人嘛。就是对，所以他部落规模大不了，你超过100平方公里，那就找不着了，就当年也没有 GPS 导航什么之类，就走散了，最后就，所以他的部落规模大概也只能支撑这么大。
2: 是，而且有这个统计数据写到，女人采集到的食品经常是男人带回来的猎物的2倍。所以呢，纵然两性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呢却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那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女性，不但生育和抚养了孩子，而且还为部落提供了她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食品。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 这个抓紧再赶一小段哈。这个斯塔布雷阿诺斯教授原文是这么说的，说不错，男人还要负责部落的防卫，并且掌握着武器，你拿了个什么石锤之类的，但是呢他们并不会用武器来恐吓或者镇压部落里的女性。事实上当欧洲人在这个大航海时期啊，在海外遇到了食物采集部落的时候，他们普遍都对部落中女性享有比欧洲女性多得多的平等而感到好奇和震惊。在1633到1634年期间，就是我大明崇祯年间啊，耶稣传教会有一个教士叫做保罗列居内，这一听就是个法国人的名字，对吧？他当时呢到这个加拿大东部的拉布拉多半岛上的一个叫做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去那儿传教啊，也有探险的性质。然后呢这个列居内这传教士就给这个法国本土写信说呀，说女性在这儿享有极大的权利，我还鼓动过部落里的男性，你们要支棱起来你们得支棱起来，你们这个对你们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啊！上帝说的男人是女人的主人，这不男亚当抽个肋条骨变成了夏娃吗？对吧？你怎么在女同志面前表现得这么随和乃至这么谦卑呢？哎，说在我们法国女人怎么可能反过头来支配丈夫呢？哎，结果这个传教士啊，这个法国传教士就记录说，从决定计划到家庭决断到这个确定旅程，部落迁徙到储备冬季物资，好像在这个印第安部落，加拿大的印第安部落全都是由女性说了算。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印第安男性显然说我们就这样啊，我们没觉得我们必须得支配女性啊。又过了300年啊，人类学家埃利诺利科科，然后呢他这个人类学家在1950年到1951年，这都咱们共和国都成立了，对吧？从大明崇祯到了共和国都成立了，还是在研究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部落的时候，发现两性关系依然如故。过了300年，哎，他们还是集体责任，两性平等，然后呢这个协商自觉，这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哎，为什么食物采集部落它一定会导致男女平等，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课后的作业，大家可以在弹幕区加入讨论。

0: 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云层结。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8: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7: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8: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7: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詹宇。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我们的此刻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是如何被打破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全球通史作者是这个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教授斯塔弗里阿诺斯先生，我们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流媒体版权啊。今天请大家打开第88页这个纸质版的书籍，大家可以这个购买一下。全球通史的第一编讲的是史前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我们的这个大概从公元前250万年左右到这个10000年前，那么人类都是在这个采集社会啊，逮到什么咱们就吃什么，抓鸟，然后去采果子，高度的人人平等。那么呢，大概在公元就距今10000年前，公元前7000-8000年，在今天的主要是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啊，叫美索不达米

亚，就是两条河中间的这块地儿，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儿，诞生了人类目前公认的最早的农业文明，也叫苏美尔文明。那么呢，咱们来讲第二边，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那么第三章就是最初的欧亚大陆的文明。我们之前讲到了文明的三要素啊，这个金属，这个神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种阶级分化。那么还有城市。那我们讲到了上古的四大发明，就是现在这个又一次工业革命的风口，新的科技革命的风口。我们探讨的是 AI 啊，然后探讨的是这个大模型啊。那么上古的四大发明：水利、青铜、犁，犁地的那个犁，还有轮子。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这个是什么导致了阶级的分化，也就是原始社会的平等状态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也找了几口锅，大家可以来排排顺序啊。这几口锅呢，分别是武士，或者我们叫军队，咱们今天不大篇幅讲了军功复合体吗？然后祭司啊，就是这个神职人员啊，就负责祈祷的。还有就是官吏，负责管理的啊，这个是，这都是大家发现了吗？这几个阶层都是不种地的，对吧？武士、祭司和官吏都是不种地的，不参加农业生产。那么，哎，打破了原始社会的平等状态，谁应该来背锅呢？大家可以排个序啊，武士、祭司和官吏啊，您觉得这个背锅侠一到三该怎么排序，打到我们的弹幕上？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几位小伙伴每人来领读一段，然后展开我们的探讨。

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咱们打开这个原文88页的这个下半部分了啊。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呀，伴随着一系列的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咱们讲到了这个水利啊、青铜啊、锂啊、轮子呀、啊，同样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这不咱们从小政治课就学过吗？马克思讲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吧？就是这个制度的变革。人口增多使得某些村落发展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这些城市啊，由新兴的宗教贵族以及后来形成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来统治。这就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股力量啊，就是阶层分化统治阶级的三股力量，武士、祭司和官吏。原文说的是呢，宗教贵族就是祭司嘛，军事首领就是武士，还有行政首脑就是官吏。而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就是我们又用犁来犁地，然后又兴修水利来这个增加灌溉，使得食物有了剩余，不再人人去像这个原始的采集社会似的，对吧？都去抓野兔然后采果子。哎，那有的人呢，他不种地他也能干上饭，从而就使得社会能够供养产生新的祭祀阶级、军队和官吏。虽然有不少人一直在争论，究竟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制度的变革，还是制度的变革决定了技术的进步，但是可以肯定，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不是突如其来，也不是单向的。大家可以来探讨一下啊，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制度的变革，您可以在弹幕上打一；是制度的变革，哎，反过来培养或者说叫孵化了技术的进步，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二。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互动，对不对？那么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说呢，说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的关系同样如此，两者相互作用，然后共同促使城市的产生和文明的形成。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们提供剩余物品，从部落成员转为农民，这不就是要交税吗？这不我们从小就学过人头税啊，然后摊丁入亩啊，直到咱们应该是2006年吧，我凭记忆说，大家帮我查一下是不是2006年，我们党这个大力的发展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发展了

服务业，我们这个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市场，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哈。对对对，这个这真是这个奇功一件。那么呢，就是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们中国的整个的对于土地生产的这个依附已经降到了最低，那同时代表了我们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哈。那么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从

0: 说这叫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我加叙加意啊，报告一点我简单的理解哈、啊，供大家来参考。这一转，请大家注意，这一转化，并非出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也并非出于强迫，相反，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这我就没看懂，交税难道不是出于强迫吗？谁愿意把自己剩余的价值这个给交出去呢？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它很可能是一种，就是说我要感谢武士啊，感谢武士保护了我们的这个城邦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有一个说法嘛，叫我们这个旦食胡浆迎接王师嘛，对吧？老百姓自愿的向这个武士然后来送上自己的剩余的这些食品啊，感谢你为我提供了保护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啊。那么我们呢，刚才我开了个头啊，这个武士、祭司和官吏，咱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分段讲他们是怎么从一个传统的部落里的采集者，或者相对人人平等的刀工火种时代，然后他脱离出来了，成为了阶层的分化，乃至演化成了统治阶级。接下来这段领读由千羽带领大家开始。
1: 好的，我来读的这一段是关于祭司的，他是这样写的：此后形成的这个阶级分化呢，就是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可以从那些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这个圣祠是这两个字，神圣的圣，祠堂的祠，圣祠。这个圣祠呢，就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呢，当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落发展为城市以后啊，这个圣祠就发展成什么呢？就是发展成为寺庙，寺庙里就有祭司，还有仆从。那这些人就是最早的不必直接从事生产的贵族了。哎，这个非常好理解，他们只要在寺庙里做一些祈祷啊，这些工作就可以享受供奉，或者说当时的这些老百姓的这个供养。遵守农业活动的各种仪式，比如最简单的，作者举了个例子，求雨，对吧？这肯定是祭司来干的。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来说呢，那意义就非常的重大了。所以啊，巫师或者说这些神职人员就变成了村落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则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现象负责，比如解释他啥叫流星啊，对吧？包括比如天上掉下的陨石啊，或者闪电，这些都是最早由神职人员来给这个当时的这些人来解释的。
0: 所以村里的这个巫师一开始就是村里的天气预报员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啊，对，
1: 对，待会儿我还会说一点我自己很浅显的理解，抛砖引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因为我觉得祭司是一个对人类文明起到非常重要推动作用的一个族群，或者说一类人吧。那么文章这我负责领读的这一段呢，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说除了要解释这些超自然现象呢，这些神职人员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因为这些职责呢，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段是这样的，最后一句话很显然，当你村落发展成城市，大家有了阶级，有了分工，就需要有人来管理。那最初的这个管理员就是神职人员。这个首先说到我自己认为的一个这个神职人员，他们非常厉害在什么？在于整个人类文明中，他在很多的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推动力。比如说绘画，我们之前在全球通识里介绍过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壁画啊，比利牛斯山里的什么公牛啊、带血的牛啊，这个很多可能都是神职人员去描绘的这个绘画。然后音乐和舞蹈，他在不管是求雨啊还是进行什么祭祀仪式的，永远离不开这个音乐和舞蹈。
0: 大家得凑一块干点啥，等于是。
1: 对，包括现在很多部落文化里大家都能可以看到音乐和舞蹈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医学，这个医学一开始可能是有点神神鬼鬼的，但是呢那个时候神职人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弄点草药。部落里啊，这个大家谁生病了，给这个巫医，巫医嘛，这个本身就带着医生的这个字，
0: 说来这个
1: 求点药。
0: 说来这个我觉得也很搞笑哈、这个也体现我们改革，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啊，也体现我们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的巨变。我好像小时候还喝过香灰呢，那会儿是老发烧还是老拉肚子，就是在我可能

0: 学低年级或者学前班的时候，后来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村里的亲戚给的偏方，就是村里的那个不叫祭司哈，就总之就是村里的那个就是很有权威的一个老奶奶，就是烧的什么香的那个香灰，反正就姑且一试，家长觉得也没什么副作用，喝点试试吧。后来好没好我忘了，对。但是你想，当年缺医少药，也不存在什么去三甲医院挂号，这可能就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治疗方式了，对吧？对。
1: 对，包括咱们的节目里之前提到过，在这个考古中发现有人类大腿骨骨折，但是被医治的这个痕迹，
0: 对。
1: 那我相信，他也不是说当时部落里随便一个人来操作的，那肯定是有一定地位的，很大可能是比如巫医这样的人，他来帮他去处理这种外伤的，还包括给你弄点草药喝。其次呢，就是对于科学的影响。虽然这个大家一听神职人员巫医对科学好像不相干的，
0: 老觉得是个副作用了，是吧？拖后腿，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天文，不管是东方还有西方，这个神职人员对于星星啊、天空、宇宙的影响都有自己一套这个理论。看星星啊、什么星座呀、啊，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传统的这个。神职人员去讲星星的事儿，对吧？天文，包括去解释流星什么的。然后就是建筑，刚才文章里提到了，寺庙也好啊，神庙也好，你要去设计、去建筑，满足它的这种宗教的功能。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
0: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哭墙嘛，就是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犹太神庙的一段残垣断壁吧。就是对对对对，包括当然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什么帕特农神庙等等，就各国都是这个调调的。对，前面继续。
1: 然后就是化学，这个跟大家一想可能更想不到啥叫化学呢，就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炼丹，对吧？哎，那这个皇上呢最喜欢的就是炼丹
0: 匠。我们历代伟大的君王都挂在炼丹上了，对。
1: 对，其实就是一个化学分支，对吧？然后就是我要说的叫冶金，就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提到的青铜。哎，青铜器。哎，我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谁掌握了青铜，谁就掌握了权力。这个青铜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就说这个夏商周时期吧，这个当时的古代人就非常注重这个礼器，或者说咱就是宗教的这一套东西吧。
0: 对，我们老说礼器啊，这个礼之用何为贵，这个礼器是怎么就礼器了，它是干啥用的，就叫礼器了。对，
1: 首先它是跟宗教挂钩的，这个非常好理解啊。那么现在就是说青铜类的礼器它分为几类，其实大家现在一看就是都是厨房里用的那点东西，比如说炊煮类的，烹饪，还有饮食类的，然后呢就是涮洗类的，最后还有就是舞乐类的。舞乐就是跳舞和新歌用的，像咱们说的这个钟啊、编钟啊什么的，这都是著名的青铜器。但我现在想说的最主要，咱就举一个例子，时间有限，就是鼎。大家可以把关于鼎的成语发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中国人关于鼎的成语超级多，问鼎天下呀、三足鼎立啊等等等等。
0: 你少说几个，让我们网友多发几个。对对对，大家想想和鼎有关的这个成语有什么？看谁发的多啊？然后呢？这个
1: 你要上个图，
0: 哎，
1: 我们看着顶来写顶的。
0: 全球通史破折号，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是如何被打破的？就是我们此刻的标题。来来来，给我们讲讲这个顶，你要给我们讲的是，
1: 它既是炊煮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器具，也是宗教礼器里最牛或者地位最崇高的一个礼器啊。顶最开始特简单，就是煮肉。它的这个形制啊，我们这个图片你看，这个圆的肚子，有脚有耳，对吧？它最早呢，它的造型就是从古老的陶器演变过来的，后来有了更牛更珍贵的青铜，就把青铜做成了这个鼎的形状。那除了烹煮食物以外，鼎在中国人的这个历史和文明中最重要的就是象征身份和地位，特别是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啊。在夏商周时期，这个鼎怎么用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大夫，这个用鼎的这个数量是依次为9、7、5、3、1，老百姓是不可以用鼎的。所以刚才王冠提到了钟鸣鼎食，也是特别很重要的一个成语。钟就是青铜钟，家里响着青铜钟，用鼎来吃饭，用来形容第一家。

0: 族的人口多，第二家族的地位非常
1: 的重要。所以你看我们，你看我们满屏大家刷的都是成语一言九鼎，就是这、老百姓是没有资格说一言九鼎的，是吧？对对对。
0: 哎，说到一言九鼎，那我就要说到这个九鼎是怎么来的。这个九鼎是有一个典故的，为什么不是一言八鼎、一言七鼎呢？
1: 对，为什么是一言九鼎哈？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请千羽接着为我们来做出讲解。

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对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

0: 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就是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

0: 起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

0: 住的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继续全球通史的学习和探讨。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是如何被打破的。我们刚才为大家来介绍了哈，三个背锅侠分别是武士、祭司还有官吏。那么这都是农业产生了剩余价值、富裕的粮食之后，简单的说把所谓的加引号的闲人给养起来了。实际上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复杂，那么就有这种不再直接种田的啊，他就专门负责打仗，这就是武士，负责祈祷。包括刚才千羽介绍的也有这个炼丹啊、医学呀、化学呀、舞蹈啊，这个神职人员、祭祀。然后呢还有就是官吏，负责管理。那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探讨。我们刚才介绍的关键词是鼎，这个我们有网友说我们要对红人馆的流量鼎力相助啊，感谢感谢。您有几个手机啊？都下载亚视频来这个，对，一言九鼎嘛，您是不是得有九个手机啊？前面你接着说，为什么是一言九鼎？
2: 好的，传说这个大禹就是大禹治水的那个大禹啊，他的一个传说故事。当时大禹收集了九牧之金，铸了九个鼎，然后这个铸的这个鼎呢就在金山下边，然后各项为什么是九个呢？大禹当时咋想的呢？就是说九个鼎，它的这个金属物是来自九州，做了九个鼎就象征着九州，那么就是一统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所以就是从大禹的这个传说就标志了九鼎成为了中央政权的象征，谁有九鼎谁就拥有了这个政治的最高权力。后来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张光直先生，他的一句话就是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所以一言九鼎和这个九鼎就是从大禹这个从夏朝开始传下来的。下面还我简单的说一下玉器啊，因为青铜和玉器都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宗教的礼器。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六瑞，什么是六瑞？六瑞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玉来做的六种礼器、
0: 啊、哪个瑞啊？祥瑞的瑞是吗？
2: 祥瑞的瑞、
0: okay.
2: 李莹可以上一张那个玉的那个图片，是个应该是个玉虎。哎，这个大家看一下，我找了一张就是类似于周代的玉器。哎，那个时候不是说必须是什么翡翠啊，什么羊脂玉就是玉啊，他们那个时候夏商周的古人啊，觉得好看的石头有光泽的，哎，进行加工以后他们都默认为这个是玉器。常见的这个六瑞呢是玉帝、玉龟、玉琮、玉璜、玉章和玉虎，是六种最重要的礼器，所以叫六瑞。那古代的时候神职人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叫祭祀天地四方啊，就要用到这个六瑞。其中呢玉帝是来礼天的，玉琮呢是礼地的，玉鬼是敬东方，玉虎是敬西方，玉章是南方，玉璜是敬礼北方的。哎，是这么这个六瑞。那整个的夏商周等于经过了这个三个朝代的时间，那个时候的古人呢就通过了各种的这种宗教仪式也好啊，还有神职人员好，建立了这种完整的礼仪制度，或者叫规章仪式吧。那就表现出了一个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或者我们说阶级已经分化得很明显了，然后再通过这些礼仪来维护政治啊、经济啊、王权等等。那祭祀呢就是来沟通人啊、神啊、自然啊等等这些秩序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这是千羽带来的分享。
0: 而这个祭祀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生产力很有限的情况下，大家愿意出钱出力来兴建神庙，然后来搞这个，用今天的话说叫封建迷信，对吧？但当时一定是有着它的正向的价值的，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啊。它的价值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哈。第一，很可能是心理按摩的作用，面对着风霜雨雪，像今天的这种酷这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酷热。但农业生产到底能不能继续啊？能不能有好收成啊？那么怎么它也没有气象台啊？那就起到了这种，当然也是经验啊，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按摩吧。另外就回到了这个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的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很同意的，叫共同叙事。
1: 嗯，
0: 对，一代代人我们共同叙事是什么？现在我们总台每年春晚。 我们的主持人都说我们这个全球的炎黄子孙啊，对吧？就炎黄子孙共同的叙事，大家可能就是天各一方没见过，但一说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血脉、我们的延续、我们的这个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价值连接等等。那从一个小小的村落，它是个熟人社会，我们曾经讲过嘛，大概150人到250人左右，到一个城邦，那就上万人了。那怎么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对吧？他就是得有这种共同的叙事啊，我们一起这个用鼎、用大锅，装着我们舍不得吃的野猪肉什么，献给我们的祖先，就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来获得了一种共同的这种身份的认同，然后获得了这种城邦的这样的一个凝聚力等等。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探讨。来，这个祭祀，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文职官员，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来说武士。文职官员的诞生和发展，实际上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请藏宇为我们领读和主讲接下来这段。
3: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说啊，它叫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得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转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就还是原来的这种相互促进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他说文字就是祭司们发明出来用以祭祀的，就文字的发明其实是有祭司。那么从已知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还管理大量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的情景，以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建造及维护水坝和沟渠等等。这就涉及到这个祭司阶层啊，开始过渡到行政官员阶层了，
0: 开始管现实主义的这些、
3: 哎、
0: 这个过日子的事儿了。对，
3: 不光是跟上天沟通，不光是跟神明沟通，我要管理人间事物了。
0: 用咱们的话说，就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了，对吧？你得干点正经的、
3: 哎。
0: 对，
3: 是这个呢，就其实我觉得是从这儿开始分化出了这种文官阶层。
0: 嗯、
3: 后面还有一句叫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手工技艺的发展，因为当时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因为那时候很显然，这个手工业品呢都是用来这个祭祀用途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刚才他为什么专门提到了这种洪水泛滥，这祭祀要记录，甚至要是管理水的这种灌溉啊，包括修整水坝等等。就是大家知道这四大文明古国其实都是以这种农业文明作为基础的，我们也一直在讲，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当中，水利设施其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自然，那么水利设施需要有人兴建，有人去管理。

0: 最，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可能跟水利最有著名的就是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就传说这个上古时期啊，黄河流域发生空前的大洪水灾害，然后呢，这个当时是尧帝在，他派这个禹的父亲鲧去治水，这个鲧呢就采取了这个到处堵的方法，结果堵不住，最后呢这个他就被流放了，流放了，最后就在流放地就死去了。舜帝继位之后呢，他就用了鲧的儿子禹来治水，这个禹呢总结了父亲的治水经验，用了13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采取这个疏顺导致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如果他发现了水往低处流嘛，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个水都导到其他无害的地方去。那么经过13年治理，三过家门不入，大禹终于平息了水患。这个是这个中国在治理水患的历史上最早的故事。因为它是出自山海经，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传说啊，因为山海经里有各种神话故事，什么精卫填海呀、女娲补天之类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觉得大禹治水是不是就是个神话传说，但是有很多现代的考古证明呢，在那个时代的确发生过大洪水，就是在这个黄河流域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呢也有一些这个治理水患的遗迹，所以很可能这个大禹治水的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当然这个回来就是说水政的管理在中国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当然这水政管理呢包括两个这个大的体系，一个是行政管理体系，一个是这个工程实施，就是您谁去修水坝呀，谁去这个疏浚河道啊。其实中国历代的这个朝代里啊，水利机构和水官的变化是非常复杂，而且是非常这个就繁复的，就是说比如说有这个工部，有水部专门去进行行政管理，有这个都水建体系来进行工程的维修，这个修建，还有呢地方水官系统，因为这个是中央系统吧，地方还有汉代有这种叫做都水令城，就是地方官员治水、
1: 哎。而且这个你说到这儿，我小小的补充一下，老百姓对于这个兴修水利的地方官都特念好，咱们那个。
0: 哎，对对对，
1: 杭州的朋友什么苏堤白堤嘛，对吧，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说你为老百姓兴修了水利，我们世世代代感谢你，就是中国这个农耕文明还特别重视这事儿。对，
0: 是是是，对，比如明清地方官员有水利通判、水利同知，另外呢这个工部或者是这个都水建呢还往地方派官员，这有的时候是临时派遣，说我下去巡视一番，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常驻，比如说明清有这种总理河道，或者说叫河道总督，这是中央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宋代，比如说这个明代派往运河的叫工部郎中主事，有的官员呢他不是专职的水官，但是他管理水利，比如最早其实是有这种叫那个司空，就是三司嘛，司空、司马、司工，这个司空其实就他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管理水务，但是他不是这个专门管水务的啊。那个，所以呢，这个整个中国历代的这个朝代过程里边啊，都有中央行政体系里有专门管理水务的，有的在工部，有的在工部里边还设有水部，有的呢，比如说水部设有这个叫尚书郎，水部郎是尚书郎之一，管水政，就是三国的时期，这个隋唐两宋在工部下设了水部，主要官员是水部郎中，驻守呢叫员外郎，还有主事。元代没有水部，元代的农田水利属于叫大司农管，河防归都水建。明清呢，工部下设叫水清吏司，简称叫都水司。都水司主管的官员也是叫郎中，驻守是叫员外郎。所以其实到这个地方官员就更复杂了，我也不来回给大家说了，太多了，数不过来。总之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整个的古代的农田灌溉水利设施的建设都是历朝历代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这里边有很多的官员，就甚至有可能这个最早出现的这个官吏就是跟这种河道治理和这种农田灌溉有关系。
1: 藏飞讲这段真的是非常精彩啊，我觉得很多网友都会和我一样深受启发。我也在想，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老话叫不问苍生问鬼神嘛，千羽刚才讲到了这个职业的祭司的一个诞生，我们叫神婆也好，或者叫这个巫师也好，这你祈祷了半天不下雨，老百姓就说你这别老在庙里待着了，对吧，你给我干点正经事儿吧，咱到河边去看看。 然后呢就转型成为了工程师。这不就是大禹的手下吗？大禹就是总工程师嘛。然后哎，这个包括我们下两周会讲文字的发明非常的重要啊，你得计数啊，你得统计啊，你这个挖了，就是包括你想这个都江堰，这我头几年跟曹禺同志一块儿去都江堰去观摩学习，那李冰负责那得带着一批的这个数学家呀，得算呐，我怎么保平口，得挖多少土，炸多少石头等等。那么哎，就是在苍生和鬼神之间，这个哎他的一个转化，就形成了文官。那这个后头形成了我们中国是文官制度发明这个诞生的最早也是最完善的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武官，我们中国二十四史哈，这个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的文字史哈，您觉得谁是我们 number one 的，叫军事家也好，或者说叫将军也好，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您最崇拜的武将，比方说关二爷等等等等，这不都是职业军人吗？大家可以弹幕上霍去病，对吧？你别看这个短暂的只有二十多岁，但是我们的河西四郡这个岳飞岳爷爷，大家都可以在弹幕上来说说您最欣赏的、最崇拜的，同时在您心目中排名最靠前的我们中国的历代名将和这个军事家头三位吧，大家这个弹幕上来一起刷一波哈，这个各位尤其男生应该是非常的感兴趣。我们看一看斯坦福亚诺斯教授怎么讲到了职业军人的，或者说叫职业武士的形成。
2: 对，本来说一下军事贵族的情况。
1: 嗯，
2: 但到此时宗教贵族们促成的社会成分多元化现象已经反过来开始侵害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城市发展的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就越失去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次数也在不断的增长，其起因可能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的供养能力，不过也可能是因为寺院拥有了大量财富，客观上容易遭致战争劫掠，而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得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1: 那个就是这印度历次的什么开布尔山口啊，就是他的阿富汗的那个这个突厥军事集团的南下，打到了印度，就是先抢印度神庙，里头金银财宝最多。就这不跟斯坦福利阿诺斯教授说的是
2: 一
1: 样的吗？对，就是你的寺院拥有大量的财富，就容易遭致战争的劫掠。对
2: 对对。起初当一个公社偶尔遇到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该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会举行大会，选举出一个人来担任这一非常时期的战争领导人。
1: 哦，就是我们有战争威胁了，我们是选出来一个，谁当总司令，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2: 像印度这样的就没选出来呗。
1: 或者选出来就是没扛住。 对，
2: 对，打不住。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也就随之变得越来越长，
1: 打仗越来越频繁的意思，等于是啊。
2: 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则当成了国王。于是宫廷便开始与寺院产生矛盾和争斗，直到最后双方逐步达成妥协，进行合作。通常祭司们仍会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并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大量的招募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被用来建立帝国。我蛮喜欢我的这一段的，因为这一段至少他已经说明了，刚才咱们说谁背锅呀，武士、祭司、官吏，看出来了，祭司背锅，因为圣林那帮人
1: 怎么说最后是祭司背锅，
2: 圣林那帮人全都是他干出来的
1: 啊。
2: 因为在这一段里头，其实
1: 就是祭司这个搞神庙神神鬼鬼的，弄了很多财富又没有能力保护，是吧？
2: 对，因为从这一段里头，其实这个斯塔夫阿列斯啊，他已经讲述了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怎么
2: 这段里头？
1: 对对对。
2: 显然在人类的最初，咱们肯定能够理解，就是个祭司，或者说是以前的这个巫师吧，发展到后来这个祭司，他是最重要的，因为他掌握着知识、那个文字诸如此类吧。那么，比方说农民，你要想种地，或者是刚才咱们说的水利。那个
1: 就是不打仗的时候常态化过日子，祭司一直是存在的，
2: 它是必要条件。
1: 对，
2: 必须得有它，
1: 必须得有。对，
2: 所以在他们发展的这初期，第一个出现的肯定就是他。
1: 嗯，
2: 他掌握了这个知识嘛。可是当你发展到一定你有财富的时候，
1: 嗯，
2: 开普尔山口那事儿就出来了。
1: 对，别人来抢你，你祈祷搞不定了，你打 抵抗不了侵略者。
2: 对，然后这个部落它就产生了就是其他分工的那个需要。刚才像苍宇提到的是文官，这里头提到就是武官。
1: 武官，
2: 因为显然不可能人是万能的，祭司不可能说我又知懂得知识，我是懂得知识，但不可能又懂得天象又懂得自然，我还懂得去打仗，又干这呢又干那，也可能干不过来。所以这时候就产生了这个分工的需要。那么尤其是从我说的这个斯拉夫伦亚的斯拉，就是这段里来看呢，就是随着这个冲突的越来越多，那么大家去挖掘善于打仗的这个领导人，慢慢的他就固定下来，从一个领导人变成了领袖，
1: 而且世袭了，最后世袭了，
2: 对，
1: 是，对，
2: 从领袖变成了国王。对，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体系，
1: 老百姓给你纳税也愿意，就是我给你纳税总比被侵略者抢的精光甚至把我杀了强啊。
2: 对
1: 吧，
2: 因为就像刚才咱说的，就是一开始老百姓为什么不是被迫的，
1: 不是完全被强迫的纳税，对，
2: 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个事有人过来打仗了，所以我要赶紧把东西给你，你来组织战斗，去带领大家把这事儿搞。
1: 捐军粮嘛，
2: 对，
1: 我们刚才有网友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老百姓那个并不是被迫的把粮食提供出来，实际上是用粮食去购买公共服务。
2: 对，
1: 这个军队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安全感啊。对，
2: 这样的话就是刚才咱说，沿着这个水到渠成的这个脉络下来之后，就发现是祭司实际上第一个出来，然后随着这个组织扩大，剩余价值这个产生，慢慢的产生了文官和军事贵族。这样的话就是站在几个体系里头来说，
1: 对，
2: 祭司就是王权和神权，他就可以互相分庭抗礼了。
1: 这个好，接下来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刚才这个为祭司鼓与呼，讲了祭司在人类文明史上重要存在感的田宇同学，有没有什么苍白的反驳吗？你觉得祭司阶层该为阶级的分化这个是承担一个首要背锅的角色吗？
3: 啊，我承认，我觉得我同意，这个锅是甩不了的。毕竟他在人类的这个发展过程中，他占据了太重要的地位，而且他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影响。包括我补充一点，就是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他还得祈祷胜利呢，还得在那祈个福什么的吧。
1: 二战那个、
3: 这个、
1: 你看二战那个咱们看什么、那个拯救大兵瑞恩、美军都是有着随军牧师的、啊，对，都是有着随军的牧师的、那个什么，我突然想起来钢锯岭嘛，那个男主角干的不就这事儿吗？对，我不拿枪，我就负责念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对，
3: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锅他很难甩掉。
1: 对，但是祭司呢，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尤其漫长的中世纪时期控制人类的心智，哇，这也是就是以后我们讲到中世纪的时候会和大家再来报告这个事儿哈。我们请藏宇同志做一段小总结啊，就是我觉得从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提出的阶级分化的三口锅哈、这个祭司、文官和武士，怎么来看这个人类从一个我们唯物主义的角度，就是原始社会的人人平等必然被打破，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性？
0: 这一方面呢，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拥有的这个物资在不断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那么它就有这种管理的需求，那么它就有这种合作的需求。那么这种合作和管理就需要有专门的合作管理的人员，而且呢，这个随着技术的进步呢，你又分化出来更多的这个分工，就是管理上的这种分工。但是从这个刚才说到的祭司和这种军事阶层、文官阶层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来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刚才说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他最后可以领导这样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国家成为国王。但是他依然不能把祭司阶层抛掉，依然不能把神职人员这个取消。为什么？就是刚才最早我觉得王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在人类简史当中说到的这个共同叙事的重要性，就是人类能够在一起，不只是生存，不只是我要追随一个强者，而是说我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把这么多的人团结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现代社会，我们依然要重视这种叙事的重要性。在今天我整个想到一块儿去，就是说最早我们说北约这个话题，为什么现在它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到处去推行它的所谓价值观？因为你光靠武力，无论你有多么强横，你也不会让人们心甘情愿的 追随你，说你武力强，那好吧，我就服了。不可能，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一定会推翻你。所以他需要一种价值观，需要一种叙事，让你觉得哦，他好，我要跟着他。所以实际上现在的比如说国家的竞争，它是一种技术的竞争，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一种叙事的竞争，是价值观的竞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总提的这种文化自信有多么重要，就是我们在跟大家交流这种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为什么要讲这些，实际上是希望我们互相能够碰撞出火花，对于现代的生活我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对国家的意义，对民族的意义，对我们个人的意义。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着飞舞。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4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全国各地的网友，今天的全球通史的学习，这是美国的加州大学的这个历史系教授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的名作，这个也是被这个翻译成了全球上百种语言哈。大家看全球通史今天的标题，为何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后女性的地位会降低，这个千羽有很多话要说啊，这一会儿啊，让这个他和大家好好的来一起的学习梳理和探讨一下。那么好了，有纸质版的朋友，大家看我们李莹组长的视窗啊，我们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流媒体的授权，再次感谢。那李莹拿的是纸质版，这是第七版的校对版。我们邀请大家来加入到我们每周的这个合家欢的学习时间。纸质版大家请打开第95页，打开第95页。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进入农业文明后女性地位这个降低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思考，把您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公屏上。那我们书接上回，斯塔夫·林阿诺斯教授说呀，说进入农业社会之后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阶级的分化，另外一个就是女性的降低，地位的降低。这个阶级分化啊，是由这个三种人造成的，一个是祭司啊，就是这些神职工作者啊，这个方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武士啊，这个职业的军队，那他就不会职业军队，他就不会再去这个当贩夫走卒和种田了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官吏，我们之前两周跟大家讲过啊，这个4000多年前的埃及的老父亲 POA 自己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读书认字，咱们以后去当书记员，咱可不能当那个盖金字塔的奴隶哈，就是那个鸡娃，那4000年前的埃及就这套，到今天没什么变化。那今天呢咱们讲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是什么呢？这个尾巴就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说呀，说这种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活人的世界，这个古代的不平等呢还体现在了死者身上。哎，这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说一说您所在的城市，您所在的城市最有名的墓葬是什么墓葬啊？西安的朋友应该有话说哈，然后北京的朋友可能首先会想到十三陵，还有什么北京有多少什么公主坟什么八王坟什么之类的这些地儿，对吧？就是七七八八的，北京还有多少和陵墓有关的地儿，北京的朋友弹幕可以说一说。那接下来这段千羽由你来领读吧，咱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2: 好的，我们看看作者是怎么来说古代文明里头死者都不平等的。他是这样写的，考古学家呀就通过考古发现了平民，哎，就是一般人吧，他们的坟墓里啊一般是只有一点儿陶制用品来陪葬，有的呢更穷，甚至连一件陪葬品都没有。但是有钱人富人的这个墓葬中却是有什么贵重的家具啊、珠宝的陪葬等等，而王室的陵墓中啊，哎呀更富有了，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大量的亲随，亲随就包括了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就是演奏音乐的这些师傅啊，还有普通的仆人，他们都被迫的殉葬，以便他们能在王室成员死以后还能继续的去服侍这些王室成员，这也是为了反映出死者生前的富裕和尊严啊。作者这里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王室成员的例子，那就是在最近发现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7500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而且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2000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少数民族。哎，西安的朋友或者看过兵马俑的朋友们冒个泡，咱们这就要提到这个作者，哎，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应该是秦始皇陵发掘工程哎同步进行的那个前后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写到这段的时候就举了兵马俑的例子。咱们一起千羽带着大家回顾一下兵马俑发掘和发现的故事啊。 时间线回到1974年3月29号，哎，在咱们山西省临潼县西阳村，哎，村里有几个哎农民大哥，在当时距离秦始皇陵1.5公里左右的地方啊，是为了当时叫抗旱，哎，村里打井，打这个水井，他们就挖到了14米深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些这个瓦片啊，什么陶制的这种罐子的都是碎片，他们当时也没留心，没在意，随手就给扔了。但是呢，当他们继续还往下深挖的时候呢，哎，突然发现一个特牛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人头的雕像。这个人头雕像稍微清理一下，他们就发现，哎呀，特别的生动和逼真，什么眉毛、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清晰可见，而且这个面部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特别精致。最重要的是，他还戴了一个头盔，这个线索很重要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些村民啊或者农民大哥就觉得这个头像因为做的太精致了，他们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拿回村里去了。那当地的政府呢，得知到这个消息，就连夜立刻派出了相关的文物专家啊、考古学者等等等等，哎，到现场进行了考察。他们是在挖出来的这些什么瓦片啊、陶器啊、这个罐子啊、这些碎片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都指向了秦朝的军事制度和兵器制造的这些线索。那当时我们的专家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块地方，是个遗址，就决定呢要进一步的发掘。当然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这个头盔很精致很重要，都是体现了，哎，指向了叫军事

0: 陶俑，这些陶俑啊就都是这种武士的形象，穿着铠甲，拿着兵器，最重要的就是表情神态，哎，都不一样，排列成一个整齐的军阵，准备随时出去打仗的这种哎状态啊。经过了进一步的勘探呀、测量，专家就确定这里是秦始皇陵东侧一号兵马俑坑。这个坑呢，总面积有12600平方米，当时呢就出土了6000多个武士俑和400多匹战马，而且呢，这些不管是人俑还是战马，都是按照哎真人的1:1的这个比例来制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部表情、动作，哎。而且呢，专家发现了，这一定要给中国的古人，哎，和古代的这些工匠来点赞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当时他们就用了叫高温烧制的技术，让这些陶俑非常的坚固，哎，结实，而且保证了它这个色彩非常的鲜艳，哎，也很生动。同时呢，当时的秦朝工匠就使用了铜、铁、锔这些金属元素，制造了各种的兵器，比如说弓箭、哎、矛、戟等等。而且它不是一个装饰用品，就是哎，你陪葬我们就凑合一下，都是锋利的实用的武器，这个就很厉害了。那么在这个一号兵马俑坑发现和挖掘之后呢，哎，咱们的考古专家呀又陆续发现了二号兵马俑坑和三号兵马俑坑。二号坑呢就在一号坑东北方向20多米，有6000平方米，也出土了有1000多个武士俑、500匹战马，还有89辆战车，非常厉害。他们就是组成了叫弓箭手、骑兵，还有战车兵，这样是一个叫什么机动的，哎，叫机动的军阵，
1: 装甲部队
0: 的步兵，
1: 装甲部队，
0: 对，比你的这个步兵推进就更厉害了。他有马车，有战车呀，这个推进的速度和碾压敌方阵营的这个军事的力量的强度就更厉害了，能充分体现出秦朝的这个军事力量。哎，然后三号坑呢，也是在一号坑西南边，大概也是20多米，就500多平米，出土了68个武士俑和4匹马、1辆战车。这个为什么面积这么小，人数这么少呢？它体现的是一个高级将领和侍卫，哎，指挥战斗的一个场景。所以就是4匹战马、1个战车、68个哎这个人俑。然后呢，我真的刚才为什么要提到要给我们中国古代的工匠点赞呢？在考古学家他们挖掘和这个复原这些陶俑的过程中，在他们身上，在这些陶俑身上发现了有刻的字儿或者印的这个文字，比如说官江，哎哎，官员的官，大江，哎，新疆的江吧，官江，这个官就是中央官府的这种官方陶坊的意思。江呢就是制作这个俑人的这个名字，这王冠做的，哎，王冠自己开一戳，就是这个
1: 官窑的这个老王做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对，比如啊，比如说像他们还发现一个举例啊，他再举一个例子，咸阳五，就是来自咸阳的叫五的这个大师做的这个俑，哎，咱们的专家在修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目前我看到有资料，就是一共发现了85个不同工匠的名字。那大家把思想回到秦朝，就想当时，哎，这个秦朝从全国各地调集来这些最优秀、最顶级的工匠，然后呢，他们一个师傅再带10几个学徒工或者助理吧，那么就是总数会有几千人在这日以继夜的进行这些非常精美的艺术创作、技术的交流，然后最后通过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的长河，到今天这些兵马俑还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这些后人的面前，真的不得不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和他们技艺的精湛。
1: 哎，我们这个千羽介绍的非常全面和生动啊，这个我们大屏幕一直在播放兵马俑的专题片啊。这个我相信不少朋友都去过兵马俑。刚才有一位网友说，我当年去兵马俑还专门买了个画册，请当时发掘兵马俑的老爷子签了个名，觉得弥足珍贵啊。这个去过兵马俑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您去参观兵马俑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啊，这个到了之后可能一下就在这里读懂中国吧，我真的是这个感觉啊。而且我真是这个觉得秦始皇的雄才伟略啊！我刚才在想，我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大家说，我说这要是我， 得做100个甄嬛的陶俑放边上。

0: 你看看人家秦始皇的格局，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秦的从机动战车，然后到这个步兵方阵啊，然后到这个剑勇方阵等等等等啊，就是这种一统六国的雄心壮志，这个一下整个的那种纯爷们儿的感觉就完全上来了哈。我觉得这种阳刚之美啊，强烈建议大家到兵马俑看一看。唯一的缺点就是这太多人，实在是太多了。哎，西安的朋友来说说兵马俑的淡季是啥时候啊？这个可以在弹幕上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这我是夏天去的，我天，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西安太热了。这个老铁们，其实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这种不平等体现在墓葬上嘛。我这多年前去过埃及的卢克索，就是埃及版的西安，然后它有一个木乃伊博物馆。好，各种的那个，你看这金字塔不也是这个法老的亡灵嘛？
1: 对。
0: 然后呢，它有各种的手术工具，什么挖脑子的，然后这个做这个抽体液的，做这个木乃伊，就是法老和贵族的木乃伊、祭司的木乃伊，就是有一系列的完整的流程。老百姓被迫称为木乃伊是什么？就裹一个，它边上放了一凉席，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那解释就是裹一凉席放到沙漠里就晒成了木乃伊了，这就是老百姓的木乃伊，就是你非常明显的看到阶级的分化。好，那咱们视线离开咱们的西安啊，离开这个秦始皇陵，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到美洲去看一看，看看古代的这个印第安文明是怎么体现出这种死者的阶级分化的。
2: 好，作者后面说呢，更有甚者，连坟墓当中的骸骨也反映着古代文明时期生命之间的这种残酷的不平等。对于存在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的危地马拉希科沃坟墓中骨骼的研究表明，尽管一般的玛雅男人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1英寸，大约就是1米5左右，但是那些精美墓葬主人的平均身高却高达5英尺7英寸，就1米7了，差20公分呐。而且他们的骨骼看上去明显的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要更长一些。考古学家们总结认为，是营养优势使得玛雅的精英们能够充分发挥其在身高和寿命等方面的潜力。这种基于社会阶级的骨骼差异至今仍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其1984年12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家庭成员的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家庭的成员。哎，这好像跟大家一般的印象不一样啊！大家觉得你做运动、就做劳动是不是应该长个儿？好像不是，可能肌肉力量会更好，但是这个个子呢，好像还是这个非体力劳动的人呢长得更高一些。刚才看到这个说，一个是1米5，一个是1米7，就等于说这个普通人长得1米5。这些贵族啊或者这些王族啊可能都能长到1米7左右。其实我当时脑子里画一圈，是不是最初是因为这些人长得高所以他们才变成了王族，到后来因为这个东西是逐渐的这一个强化的过程，
0: 就像那个狮子王那个最强壮的雄狮一样啊。对
2: 对，他营养更好就越长越高，普通人就长不高，也可能是这样。但是这个无论如何玛雅文明啊，它是整个拉丁美洲古代的印第安文明，是这个和印加文明、阿斯特克文明并称为这个美洲的三大文明，基本上分布于现在墨西哥的东南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伯利兹这些这个雨林地区。那么基本上它都还处在新石器时代，他们没有用过金属，没有进入过青铜器时代，更别说铁了啊。但是玛雅人却在天文啊、数学呀、农业艺术都做出了极高的成就。那么基本上呢，比如说咱说文字，那么玛雅一共有800个象形文字，这个词汇量可以达到3万个。这其中呢，现在已经有1/4的玛雅文字已经被语言学家来退出来了，当然后面越往后就越难了哈。另外一个呢，从技术来看，这个玛雅文明虽然刚才说一直处在新石器时代，但是他们掌握了非常高超的建造技术，可以对这坚固的石料进行雕镂的加工。你就看他那些石雕是极其精美的。那玛雅人呢，不会使用车轮，但是他有轮子的概念，就是他在陶器上 大家能看到它有轮子的这样的画像概念，但是它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实用化的。玛雅人创造了高度的城市文明，有很大规模的城市建筑，然后它的农业呢是以玉米为主，但是几乎没有畜牧业，它没有牛，没有马，没有猪，没有羊，但是它拥有原始的叫米尔帕耕作法，但依然获得了很好的这个农作物的产量。尤其是玛雅的雕刻呀、彩陶啊、壁画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被称为这个欧洲啊、美洲的希腊。其实更巧，最早的玛雅文明发源的时期，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300年，这也基本上是这古希腊发展的时期。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玛雅人最知名的金字塔。其实跟这个埃及金字塔比起来呢，它这个塔顶不是尖的，它是平的，而且这塔顶上呢一般还有一个建筑，这种建筑呢更像是一个祭坛。一般这个金字塔的玛雅金字塔的顶上呢都有点类似庙宇，人们用来祭祀用的，极少数用作国王或者首领的坟墓。这就是这个玛雅文明。但而且这个玛雅文明啊，这个我们只是看到它非常辉煌的一面。至于说玛雅文明为什么兴起，为什么突然又这个玛雅人又消失了，它这文明就没了，

0: 四月，51岁的他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城区面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一条马路7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这句当年的民谣中，满是人们的辛酸和自嘲。
1: 义乌是。

0: 1989，一位农村妇女当街拦住了他。书记，你给评评理，我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我说我叫黄爱庆，我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全国第一个为农民和个体商贩开办的市场。面对上级的调查和亲人的劝阻，他只有一句话：只要能为乡亲们闯出一条路，我可以不要乌纱帽。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10000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之初涨了3倍。1986年9月，义乌第3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4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10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

0: 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他。
0: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2: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经，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古典

只是一根火柴，划出了点火星，是义乌人民创造了奇迹，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企业的股份。看到今天的义乌，我觉得自己很。

0: 同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4: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我是唐宇。
0: 此刻的新闻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为何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后女性地位会降低啊。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进入农业文明之后，首先阶级的分化，比方说墓葬的这个死者的不平等，我们介绍了秦始皇陵，介绍了玛雅文明，然后呢这个马上我们要讲的就是生产力和女性地位降低的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啊，各位网友贵姓啊，对，您所在的城市您贵姓啊，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姓啊、把您的姓或者您的姓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有没有谁的姓带女字边啊？哎，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个姓是带女字边的，您立刻想到的有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有哪些朋友的姓带女字边，然后呢您这个姓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那我们正在为您讲述的是全球通史啊，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生产力进入到农业文明之后，然后呢和这个女性地位降低，一个是阶级分化，一个是两性的地位的分化，那和女性地位降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刚才还有网友一直问说急死我了，哎，玛雅文明到底怎么消失的呀？你为我们简单的画个句号，玛雅文明咋消失的？
3: 就是玛雅文明后来就突然衰落了，就其实玛雅文明全盛时期啊，它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大帝国，这个大约有几百个类似希腊城邦的这样一地区。当然后来呢，人们现在是有很多的猜测，只是没有定论，比如说有时候说有外族入侵的，有人口爆炸的，有感染疾病的，有人说气候变化，有人说农民起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这个现代史上玛雅人或者玛雅文化的这个被灭亡，实际上是跟这个欧洲的殖民者有关系的。就是当时在15世纪的时候，在美洲真的出了一个大的统一帝国，叫阿斯特克帝国，就在这个墨西哥。可是呢后来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来了。当时呢西班牙人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这个就是掠夺的本性哈，他们要去征服这个地方，因为你想西班牙人已经有火器了，当时的这个阿斯特克帝国的这个印第安人还使用什么弓箭呢，就没法打仗，很快呢就被这个征服了。而且呢是已经在这个地区生活了将近几千年的这个玛雅人啊，西班牙来了30年，就当时还有将近上百万人，超过上百万玛雅人，西班牙人来的时候30年之内玛雅人全部被灭绝了。所以这个欧洲人在这个所谓发现新大陆的过程当中，那是欠下了累累血债的，包括对美洲人民，包括对非洲人民，这个事情我们有时间再控诉他吧。
0: 而且这个我想补充一句。

0: 据啊发现新大陆，原住民不就不是人吗？这个逻辑很简单嘛，对吧？就是这地儿我发现之后，它才是个，才成为人间啊！对对，就是这个逻辑。哎，不说了，我们看看我们网友互动，大家都看了《封神》啊，姓姬呀，姬发呀，这个对。那么女字旁的那个姬嘛，这个你看，这我们在传统的部落制时代或者叫渔猎时代，中国女性的地位非常高的。我简单开个头，我们的姓，女生嘛，女子所生称之为姓嘛，就是来标注我们的母亲是谁。这样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避免近亲结婚啊、当年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啊，男人老爸没有那么重要。对，那后来的事，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偏颇的总结和浅见啊。几种，就是一个是封地啊，比方说姓这个氏，就是郑到郑国了，然后到这个宋国了，他贵族的氏是封地，主要是就是标注这个姓的演化，然后到氏就是父亲那边了，然后呢，或者是职业啊，就是他的这个职业。然后呢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氏的就各种的演化。那后来呢，我们到了这个基本到了汉和两晋之后，就是这个姓氏就合流了。今天的姓都是基本就是代表了这个我们也是男权的一个延续嘛。哎，各位网友说说您贵姓啊，您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啊？那到今天的这个随母姓的也很多，还有很多小朋友今天都是父母合姓的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原文啊，王冠同学为大家来领读接下来的一段原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原文是这样的哈。除去社会的不平等之外，古代文明的这个农业文明之后，第二个特征就是两性的不平等。我们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啊，女性享受着同等的社会权利，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做的贡献甚至要大于男性猎人。出去打兔子抓鹿，弄半天那个这个未必抓得着啊，而且呢还很有可能这个被老虎这个给吃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呢，男的那会儿不太靠谱，女的采集个果子什么抓点青蛙这种的相对靠谱。那同样的，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女性呢也能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啊，就简单的刀耕火种，用那个石头片犁犁地是可以的，并且能够继续采集他们所发现的各种食物。因此他们依然与男人平等的享受着这种社会地位。但是自从接下来转折非常重要啊，自从犁，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犁对吧，自从犁和灌溉技术以及刚才曹云所谈到的金属工具冶金技术发展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先进的农业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破坏了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破坏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女性发现呀，自己参与到新型农业当中非常困难，因为体力支撑不住啊。就是这种你说你打铁的或者说是你扶犁耕地的这个对于体能女性一般不支持，或者说你去挖水渠过于繁重。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这种孟姜女修长城，孟姜女的老公修长城，这个就非常简单，你女同志要去了之后，你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或者国防军事设施，她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所以说呢，女性就逐渐的不得不从与男性保持平等地位的食物提供者，变成了在家里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照顾小孩和丈夫。经济上一旦失去独立性，你想有平等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对，那么哎，咱们呢来简单的说几个这个对比的指标，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在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在机械化之前，那就要求体力嘛，女性确实在体能方面和男性有着明显的差距。
1: 嗯，其实我们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体育迷，咱们现在看，你看世界纪录的短跑纪录100米200米，这个男子和女子的纪录都是差了很多，男性肯定比较快。还有一个体力最明显的世界纪录，那就是举重，不管你是抓举还是挺举，哎，男子选手的这个公斤数或者他们能抓起来的这个重量明显的都是要高于女子选手的，这是一些表象。那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这个为什么大家的这男女性的这个体力会差这么多。首先就要说到肌肉的比例了，有科学研究啊，咱们都说这是平均数啊，不许抬杠的，女性的平均肌肉这个比例只占到34%，那男性的平均数是50%-60%，那这个肌肉那明显谁的肌肉含量更多谁的力气更大了，对吧？然后

0: 够通过解剖和分析呢，男性的这个肌肉纤维更加的粗大，哎，有爆发力。那女性的这个肌肉纤维呢，相对的要比较纤细了，那所以呢，力量也相对的会弱一些。然后就说到为什么女性的肌肉只有30%多，男性的肌肉会有50%-60%呢？这是男性的一些先天的优势了，因为男性体内有更多的睾酮素。那这个睾酮素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人类哎增长肌肉啊，增长这个促进骨骼的生长，提升体力。女性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天生的弱势了，在女性的体内呢，这个睾酮素的含量只有男性的1/10左右了，所以就导致在天生的这个先天因素上，女性的肌肉哎发展呀、生长啊不如男性。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指标吧，比如说男性的体重平均比女性要重15%，那哎肯定男性在干重量的这种力气活的时候也有了优势。然后还有一些科学家做了研究和进行了数据的对比，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女性的上肢力量大概只有男性的40%左右，女性的下肢力量是一般男性的60%左右，哎，这样一对比也差了好多。再说一下人体构造，最重要的就是骨骼，男女骨骼重量差是20%左右，所以男性的骨骼本身也比我们女孩子要坚实和密啊，要密啊，而且男性骨骼的密度要比女性的还要高，那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力量啊、体能啊都有差距了，这是我关注到的。
1: 哎，没错，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从一个生物和科学的角度为大家做了介绍哈。那么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这个女性的社会地位下降和当时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之后的这种生产力发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请刘典为大家来领读。
2: 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原书里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进入农业生产以后呢，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里面的分工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家务事和家外事啊，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就是说在就像刚才几位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不管是像这个耕种啊，包括像一些这种冶金啊等等啊，其实呢都需要就是说这个脱离一部分家庭生产的这个环节啊，就包括像这个可能对于男性来说呢，就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庭以外。
1: 我们可以读一下原文，这一小段的原文啊，就是这样一来啊，男人也就逐渐垄断了新的农业技术和工具，而妇女则变得相互孤立且更加依赖男性，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家务活和男人做家外活的区分。那么当然了，家务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们却普遍把它看得不如男人做家外活那么重要，所以女性被认为做的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就被干成了不那么重要的性别。这个斯塔夫·兰诺斯教授这个特别打这个引号啊，所谓的第二性别。
2: 对，
1: 对。那么这个，估计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女性网友对此有很多话要说，是不是？今天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叫男主外女主内嘛，依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观念啊。对，
2: 就包括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以后呢，也都有这个问题啊。包括像可能在农业时代还有男耕女织的这个说法，可能进入工业时代，特别是在这个工业化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呢，就是男的都是从事的技术管理，还有包括像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一些职业啊，女生呢就可能就是说从事一些服务办公室啊，就是文职类的一些职业啊，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人类社会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啊，就是到了工业时代，到了现在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这种
1: 所谓的这种文化惯性哈
2: 啊，就包括现在还有这种全职妈妈啊。
1: 对对对，那么来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请大家把渣男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历史上的渣男啊，就把对于这种女性的这种所谓的制度性压迫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男人们在掌握了生产力之后，他自然会有这种制度性的诉求，他是怎么做的。我们请藏宇来领读下面这段。
3: 他说啊，另外由于女人被家务活缠住了，这家务活还有引号的哈，男人不但在掌握新农业技术和工具上，而且在获得国家新的位置上也获得了垄断地位， 他们占领了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职位，这样男人就最终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女性则变得依赖和驯服，并逐渐被叫成弱势性别。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欧洲人在十五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当发现一些像生活在拉布拉多的蒙大格拉斯、纳斯卡比印第安人这样的食物采集者部落当中，妇女享有与男人同等地位时，他们会感到惶恐不安。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等一些海外文明当中，欧洲人则也发现了妇女仍旧像欧洲一样的受到限制和压迫，其惨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呢，他再次证明说，在食物采集部落好像女性和男性更平等一些，甚至女性还占有更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是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逐渐获得整个这个社会地位的这种垄断这样一个位置。其实呢，我们老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嘛，就你觉得你从社会的发展，男性的这种刚才他也提到的身体的优势能力日益得到发挥，他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生产任务，自然他的地位不断提高。可实际上说实话，这个女性不仅仅是体能的先天劣势，我想更主要的呢，是由于女性要生育、要抚养孩子，这会限制她参与劳动的机会，会导致男女生产力的这种差异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的生育和抚养的价值没有被充分的认可，这可能是导致女性被压迫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而关键是，就是说这个男性他带来的这种制度安排和这种洗脑啊，就是这个咱们最典型的就是三从四德嘛，就是你无才便是德，对吧？你不该接受教育，对，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获得了一种知识垄断，他除了这个生产垄断之外，他有知识垄断以及价值垄断，这个事儿就很恐怖了。啊，你小时候要听你爸的，然后这个长大了听老公的，老公不在了，你老了你都得听儿子的，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三从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这个整个的制度的，你像古罗马的元老院哪有什么这个女性的议员啊、元老啊，那是不可能的。对，都是一样的，他就要用各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这种地位和特权，形成一种制度性的这个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对女性的压迫。那与此同时，更恐怖的是还有生理上的这种迫害。我们接下来呢，请千羽再为我们来这个领读一段。
0: 好的，这一段昨天我在准备的时候还是挺恐怖的呢。在各个古代文明中，妇女地位普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开始强调了私人财产的继承，这使得男人啊要竭尽全力的去保证什么呢？他们名副其实的是这个继承人的父亲，因为他的继承人会继承他所有的财产。于是啊，渣男两个字继续出现在评论区啊。于是富裕的精英们，哎，这个精英男士们，那个年代啊，就制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什么呢？以控制女性的性生活、性活动。这些措施就包括了穿戴贞洁带，哎，用这个纸笔来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的日期，甚至非常残忍的用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这个男人，以及广泛的采用割礼。这个割礼是通过割除妇女的阴蒂，达到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的时候快感的目的。而这个措施呢，就被认为能够有效的阻止妇女偷人。那这样的话，不就能够保证血脉的纯正，这个继承人一定是自己个儿的吗？我的财产就能，哎，私人财产传给了我自己的，哎，继承人。那众所周知呢，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呢有几个明显的特例，哎，举例了。
1: 这个我对不起，我插句话哈，这个明显的特例，我们争取下周跟大家讲。比方说，他这也谈到了咱们最有名的这个武则天，对吧？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包括埃及的这个女王等等等等哈。那刚才谈到的像这个割礼的这种，今天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的部落还依然在执行。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对于女性的迫害，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生理上的迫害，就是缠足，对吧？然后这个美其名曰要让你足不出户。大家看那个大观园里顶级的贵族少女，有谁出去溜达过、玩过、上学过？没有啊，天天在园子里抢男朋友嘛。咱们昨天刚讲过嘛，对，就是基本没有这个社会活动。那 还有制度性的安排就是纳妾。

0: 啊，像《红楼梦》里的这个平儿啊，这都是非常典型的。这包括像这个赵姨娘啊、纳妾，你的婚姻的这个首先在配偶的数量上就是不对等的。好了，全球通史正在讲述的是为何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后女性地位会降低。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的这个文化的惯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漫长的2000多年的这个农耕文明的这种时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全国各地的女同志，如果愿意的话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您大概的年龄段，然后说出您的标注您的性别女，然后呢，我想请大家来所有的女同志嘛，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打上几个字哈，感谢伟大的党。接下来我们让千羽同志，用我们今天的收尾的这段时间来讲一讲我们党的妇女解放运动。我们今天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最最巅峰的时期，有请千羽。
1: 好的，我按照时间的这种顺序帮大家梳理了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首先是1921年，时间非常早，1921年12月份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就创办了第一份妇女刊物，叫《妇女之声》。哎，
0: 刚成立就有这个妇女刊物，对，嗯，
1: 对对对，而且是咱们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吧。嗯，1922年的8月份，当时我们的苗国英同志是按照当时党组织的决定，就在北京组建了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然后呢又南下去南京，帮助当地的妇女同志组建这个女权运动同盟的南京分会。在等于1922那个年代，我们的党组织和我们的优秀的党员还有领导同志就已经在推进妇女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了。我们接着再看1922年的11月26号，邓颖超同志发起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那这个支部是以扩张女性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为宗旨的，邓颖超同志当选为评议委员。1922年，上海党组织以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开办了上海平民女校，这个是在教育方面为女性做出的努力和贡献。1924年5月份，当时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妇女部，这个非常了不起啊！1924年就有了。在1939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国妇女创刊号的题词中指出，妇女解放突起一军，20000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东方，以此制敌，何敌不清。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男女平等，还有女性这种在政治在经济还有在社会上的平等写了一个
0: 对，嗯，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啊，1949年4月3号，中国妇女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就是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也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全国妇联正式成立了。4月3号，比我们这个新中国建立的这个时间还要早半年，可以看出来我们党非常重视妇女解放和妇女同志的权益。那么我们还可以关注到各种细节，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提出吸收党员的时候不分性别。那在整个民主革命的时候呢，党把实现男女平等都作为开展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我们的党和政府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说彻底的去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特别是什么包办婚姻啊、强迫呀、男尊女卑啊、漠视子女利益啊等等等等这种封建的婚姻制度。同时呢，制定并且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出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
0: 我们小小的补充一下，这个婚姻法是我们共和国的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比宪法还要早。就是你看党的这个排序啊，一定是把妇女解放放到了最最优先的位置啊。对，
1: 是我最后再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 还有一点补充，就是男女平等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还将妇女发展纳入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1995年以来，咱们国家已经连续颁布三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了，明确了各个阶段妇女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还有策略措施，都使我们整个的妇女事业发展是有规划有目标的，这些都帮助了我们解放女性、保证妇女权利、实现男女平等等等等等。
0: 好的，那感谢千羽为我们做的这个汇总哈，这个挂一漏万啊，我们要展开说我们党的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的事业，那就说三天都时间都不够啊，就和大家说到这儿。
2: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8: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挡挡，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日飞旅。
9: 没打中，
10: 让子弹飞一会儿。
11: 往前看，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期闭幕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 AI 大模型批量上车，智能体加速迈向规模化落地，成为鲜明的技术风向标。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车企竞争的焦点从比屏幕大小、比语音反应速度，转向了比谁能把 AI 智能体做成驾驶搭档。与此同时，伴随 AI 智能体概念的集中爆发，高级别自动驾驶也从试点迈向规模化交付的关键窗口期。去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我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北汽极狐、长安深蓝各有一款纯电动轿车入选，分别在指定区域开启上路试点。今年更是被业内公认为 L3 级自动驾驶发展元年，智能驾驶从单一技术比拼升级为政策体系、安全标准、生态协同的综合竞赛。那么眼花缭乱的智能化技术到底谁更靠谱？ L3 离普通消费者到底还有多远？ AI 智能体的上车又会给我们的驾驶体验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引发很多讨论，今天的汽车智能化发展越来越快，但是关于自动驾驶的技术路线，行业内外始终存在争论。过去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车路协同和单车智能的差别，现在随着北京车展上各种新方案集中亮相，争论的焦点似乎转向了更加具体的问题，比如纯视觉方案和融合激光雷达方案到底哪条路更可行。
2: 对，确实是有一些争议啊，主要是围绕着汽车自动驾驶到底是依靠这个车路协同还是依靠单车智能来实现展开的。其实两者之间的这个争论啊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呢最近因为啊有一些这个公开的言论，所以感觉呢就是有些升温。
1: 无论是大模型还是人工智能，电动化和智能化汽车发展起来之后，大家发现新名词越来越多了，什么车路协同、单车智能，还有纯视觉、融合感知等等。那这些概念到底有什么区别？
2: 车路协同从字面意义上啊就能够理解，它呀就是通过先进的这个无线通信还有最新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些技术，把车跟人、车跟车还有车跟路啊，这里主要是这个交通设施等这个动态的信息进行实时的交互，然后信息共享，从而呢实现人车路的这个有效的一个协同，最终达到自动驾驶的这个一个交通的系统。那么单车智能基本上呢它就是靠这个单车来作战啊，单兵作战的，其实跟这个人类的驾驶啊有点像，只不过呢它是把这个智能的硬件，比如说像摄像头啊、雷达呀、GPS 啊，还有这个芯片啊等等安装在车上，然后通过这些智能的硬件和软件来感知、定位、规划啊，同时还当然还得决策了啊，这些呢都是要依靠车辆本身的这个部件来实现的，从而实现这个自动驾驶。
1: 在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赋能下，汽车产业这些年的变化非常快。最近关于车路协同这个概念好像提的少了，那这项技术的优缺点是什么？
2: 首先它的这个技术啊是更容易实现的，对于芯片的这个要求啊、算力的这个要求啊，还有大数据的啊这些的这个要求啊，没有单车智能啊要求那么高。 车路协同实现自动驾驶的这个方法啊，它是通过高精度地图的定位，然后把自身的这个位置啊、速度啊等等相关的信息啊发送给云端，由云端完成这个计算啊，还有调度之后，给各个车辆发送指令就可以了。同时呢，就是车路协同的这个方式啊，它成本会更低一点啊，它不需要那么难的这个技术的攻坚，所以呢更容易实现。毕竟在这个技术难度上啊，没有单车智能高。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更高啊，不需要很高的算力啊等等啊，这算是几大优势吧啊。但是它的这个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通过车路协同实现自动驾驶的话呢，显然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系统工程，因为它涉及到车呀、路啊，还有云端设施啊、网络覆盖啊，还有应用包括算法啊等等服务，尤其是这个路段建设的这个盈利模式啊，现在也是没太这个搞明白啊，所以这些谁来投资、谁来管理、谁来协调，都是比较大的问题。
1: 引入人工智能之后，实现智能座舱应该会变得更加简单，但是自动驾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么单车智能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2: 单车智能自动驾驶技术它的这个优点啊，是协调起来比较简单啊，如果投入到位，技术过关的话呢，就是一个汽车行业啊，当然肯定得加上配套企业了，甚至是一个汽车企业啊，它就能够实现。这样呢，就不用去协调过多的这个单位、过多的环节啊，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它肯定就是实现起来会更容易。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在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发展模式之下要涉及到更高的硬件成本、更强的技术要求。咱们不说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的 L5 级别，单纯是实现 L3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每辆车呀肯定都需要配备激光雷达，而且还得这个搭载高分辨率的摄像头，还有算力特别强的这个芯片，还得有非常好的算法以及大数据的这个积累。这些呢就会使汽车企业增加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硬件成本，不利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也就是说啊，一个汽车企业得靠一己之力来实现这些功能啊，这也不是不可能啊，历史上也出现过，但是呢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现在各家车企和科技巨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技术路径，这么多不同的思路，他们各自的实践进展怎么样？
2: 车路协同方面呢，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重庆啊，一些城市啊，开始在封闭的试验场，开展相关的这个系统验证。之后呢，有一些这个车路协同测试啊，开始走出这个封闭的试验场了。无锡啊、天津啊、长沙呀、重庆啊等等啊，这些城市呢，成为国家级的车联网的先导区。重点呢，从开放道路上验证车路协同技术的这个可行性，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后单车智能路线啊，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是有了这个不小的进步。
1: 现在来看，无论是纯视觉方案还是融合感知方案，他们在落地过程中都还存在着哪些主要的障碍呢？比如有人说 L3 级别已经在部分城市试点，但是距离真正大规模普及还有距离，在您看来目前还卡在哪些环节？
2: 虽然有了很多的尝试但是还只能说呀是仍然处在起步阶段，先导区大多呀还

是只能实现自动驾驶的一个这个局部的功能啊，这个难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这个低延时性，所有的这个信号灯啊还有摄像头啊都要有 5G 的这个网络的覆盖啊，要有设备

0: 然后道路呢也是总里程特别长，接近500万公里了，所以呢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么除了硬件啊，具体的商业模式怎么运作，相关的标准该怎么制定啊，这些也其实都是问题。那么单车智能方面来看呢，目前最高的是级别呢只有 L2 啊，这个离自动驾驶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还只能在特定的这个区域啊进行测试，因为限制单车自动驾驶的这个能力啊，还应对不了复杂的这个交通环境，特别是还不能识别出这个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尤其是那些不常见的东西。
1: 专家判断，要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单纯靠堆配置拼算力这是很难走通的。交通系统正在从感知为本的旧模式向认知驱动的 AI 网络切换。您判断未来自动驾驶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0: 我觉得还是需要车路协同还有这个单车智能啊，它要一起进步。因为无论是车路协同还是单车智能，任何一方的这个进步啊都会给对方减轻压力啊，不应该把自动驾驶发展的这个路径啊锁死在一个方向上，还是应该共同发展啊，这样的结果啊才是最快的。
1: 业内普遍认为，汽车产业中新能源是上半场，智能化是下半场，自动驾驶则是终极目标。由于中国汽车产业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智能电动化方向上更为坚决，速度迅猛，中国车企对于 AI 大模型上车的热情也远超全球其他车企。这也意味着在智能化时代，汽车产业的竞争也极有可能转向 AI 技术能力的竞争。关于智能驾驶的发展路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修宇先生探讨自动驾驶何时落地，汽车产品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从定方向到定技术，今天的汽车产品已经进入智能化大规模落地的新阶段。今年一季度，国内 L2 级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经接近 70%， 其中具备高速领航、城市领航功能的产品占比超过 40%。 与此同时，长安汽车的北斗天枢 2.0 计划提出了全民智驾规划，而比亚迪更是将天神之眼智驾系统覆盖全系车型，把高阶智驾的门槛降到了最低。那么从智能辅助驾驶到真正的自动驾驶，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在 AI 智能体等新技术的推动下，未来的驾驶出行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继续和修宇先生聊一聊这个话题。修宇先生，刚才我们探讨了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的发展路线等问题。今年车展期间，各家车企带来的王炸级新技术、新产品再次拉高了智能驾驶的话题热度。虽然智能驾驶不能等同于自动驾驶，但是很多人依然非常期待有一天我们的车能够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所以大家也很关注这项技术的发展。现在实际的商业化研究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
0: 目前看呢，自动驾驶的这个推进啊，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啊，去年是自动驾驶的元年，特别是在一些比如说像矿山啊、港口啊、还有环卫啊这样这个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自动驾驶呢已经接近这个批量复制的一个节点了。
1: 之前我们听车企宣传，量产车型搭载的都是 L2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但是再看今年的宣传，车企开始谈 L3 级的智能驾驶能力了。面对这么多眼花缭乱的概念，其实呢，很多的消费者也并不是特别清楚这些级别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0: 一般国际上呢，它是从 L0 一直到 L5 一共有6个级别，数字越大就越智能。那么具体来说呢，L2 包括 L2 以下的这个都叫做驾驶员的辅助系统。L2 以上的也就是L3、L4、L5 级的才可以叫做这个自动驾驶系统。那

0: 这个从功能上来说呢，驾驶员辅助系统只限于提供警告还有短时间的这个帮助啊，也就是说就是 L2 以下的都不能叫做这个自动驾驶啊。特别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现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这个量产车中啊，严格来说啊，没有一辆是可以不需要这个司机监管的自动驾驶啊，所以都只能叫做这个驾驶员的辅助系统。然后 L2 往上这个 L3 级别的呢，叫这个有条件的自动化啊，就是在这个条件许可的情况之下，可以自动完成所有的这个驾驶动作。驾驶员呢可以分心，但是呢不能睡觉，因为还有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应对不了的这个情况。当功能有需求的时候呢，必须要由人类来驾驶。L4 呢就是叫做高度的这个自动化了，驾驶员呢基本上就是可有可无了，但是呢仍然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来实现。不过呢就是 L3 啊还有 L4 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呢，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来驾驶车辆，除非满足所有的这个需求的这个条件，否则呢就是它不能运行自动驾驶。最高的一个级别呢就是 L5，它呢就是可以实现完全的这个自动化，能够在所有的条件下驾驶车辆。这个 L5 就是自动驾驶发展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分级的。
1: 对于自动驾驶何时落地，刚才你也提到，虽然完全自动驾驶的大规模落地条件还有待完善，但是在一些特定场景，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开始施展拳脚。那么自动驾驶的应用都有哪些形式？
0: 有这个自动驾驶的网约车啊，这个模式算是一种啊，然后还有一些无人的这个小巴啊，它也开始商业化的应用了。这些这个车呀，除了能像公交车一样到站的这个上下车之外，还能够招手即停，一键招车。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用途的无人驾驶汽车，比如像无人运输车呀，还有矿山啊、港口啊、环卫啊等等，这些领域啊都在进行尝试。当然了，这个还有一大块啊，这个肯定不能忘了，就是在这个量产车上的这个应用啊，这也是目前汽车这个一个主要的方向。现在这些造车新势力啊都在尽快的把这些功能在自己的这个车型上来实现。
1: 在全球范围内，高级别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落地普遍面临政策、法规等限制，而开发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全自动驾驶汽车也必将面临高昂的研发和时间成本。这样的背景下，自动驾驶想要实现商业化落地还有哪些难点？
0: 难点主要是在自身还有外部两个这个方面。这个一个呢就是自身部分，首先肯定是它有技术的这个局限性了，包括像算力啊，还有识别度啊，计算机的这个反应啊等等，因为还不够成熟啊，别说自动驾驶了，就是辅助驾驶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啊，咱们都知道啊，都不少。而且自动驾驶的这个安全性问题呢，仍然是自动驾驶商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内部的。那外部的这个难点呢也是比较多的啊，首先一个呢就是法律方面还有缺失啊，另外就是还有更高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啊，它是需要通讯速度更快的这个网络来支撑的，也需要路面提供信息反馈的，这样呢就是车路协同啊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呢都是需要整个社会来一起努力的。
1: 在技术层面，华为、小鹏等头部企业已经具备了 L3 级自动驾驶的能力。今年北京车展上，问界 M9、智己 LS8、蓝图泰山 Ultra 等多款新车也已经预埋了 L3 级自动驾驶硬件。那么按照最乐观的估计，真正的 L3 级乃至 L5 级别自动驾驶什么时候才能触及普通消费者的生活呢？
0: L3 呢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那么乐观估计的话，到2030年啊，我们有可能就有 L5 级别的这个车呀上路了，但是离真正的这个普及可能还有需要一段的时间。如果 L5 真正的这个普及了啊，大家可能就不需要再这个学驾照了。
1: 随着 AI 智能体、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不断迭代，有专家在车展上提出了物理 AI 的概念。AI 不再是程序， 而是一个能理解物理世界并与之互动的大脑。从这个视角出发，您觉得未来的汽车产品还会出现哪些根本性的变化？汽车的属性会不会被彻底改写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回过头想一下啊，人类当初发明汽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花半年的时间啊学会开车，然后每隔一段时间要维修保养，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各种啊保险啊这些费用啊等等，还要加油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汽车呀，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人们发明汽车本来的这个目的啊，肯定不是为了花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大的精力去使用它啊，它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从 A 点运到 B 点啊，仅此而已。所以啊，那现在机会其实是来了啊，智能化啊，将汽车本来的这个特质啊抽离出来，而且啊让它能够得以实现啊，所以这是科技给汽车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啊，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将来智能化之后啊，汽车加速这个性能啊已经就不重要了，因为啊程序已经给用户设计好了最优化的一个速度。那么我们引以自豪的这个 V8 发动机还有必要吗？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对乘客来说 V6 V8 啊可能感觉这个差距并不大，所以啊汽车的这个机械的这个属性已经不再重要了。相反呢，就是舒适性啊，还有功能性会越来越重要啊，这是它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近年来消费者对智能化的需求明显增强，而在自动驾驶各级别中 ，L3 级正是汽车驾驶权变更的关键分水岭。进入2026年，高阶智驾快速下探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趋势。6万多元的比亚迪海鸥可以选装激光雷达，6.58万元的领跑 A10 已经具备车位到车位全场景领航能力，广汽丰田博智 3X 更是将带激光雷达的纯电车售价压到10万元以内。过去百万级的硬件正在变成普通消费者的日常选项，高阶智驾的汽车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今天的对话车生活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市场拥挤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5: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 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

0: 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1: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黄金它是一个不产生利息的一个资产，它是不会自己生利息的，然后它本身也不会产生现金流，那它的天敌就是高利率。当实际利率走高，美元持续走强的时候，那黄金的一个持有成本就会大幅的上升，资金就会毫不犹豫的转向现金还有短债这类能生息的一个资产。那这个时候黄金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避险属性就会直接让位于利率还有流动性这两个核心逻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黄金快速拉升的时候，黄金涌入了大量的一个散户投机资金还有这个杠杆资金，那在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些获利盘还有这些投机资金就会开始率先去杠杆。最后就是流动性，短期上呢，因为这个战争的因素，那机构对于流动性的需求就大于对于避险的需求，那流动性更强的美元就占到主导地位。黄金呢，它因为前期涨幅巨大而被斩仓。
1: 为什么被大家公认做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也会跌个不停？乱世买金的逻辑到底在不在？黄金下跌有哪些核心的原因？更多投资理财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3: 进入五月伏季休渔期，野生海鲜捕捞全面暂停，但老百姓的海鲜餐桌依旧丰盛。依托现代化海水养殖产业，高端海鲜持续稳定供应。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消费主张，走进休渔季海鲜保供，一同探寻鲍鱼与对虾这两大热门养殖海产，看他们如何在休渔季抢占市场，又如何带动沿海产业兴旺，百姓增收致富。休渔季里，鲍鱼作为高端养殖海鲜，凭借稳定品质成为市场上的热销单品。不同于野生资源，规模化人工养殖让鲍鱼产量可控，价格更亲民，休渔期供应不断档。一条成熟的鲍鱼产业链不仅稳住了高端海鲜市场，更成为沿海养殖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4: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5: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4: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5: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6: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5: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6: 那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5: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6: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5: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4: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5: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6: 吸力比较大。
5: 对，这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6: 品质好。
5: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4: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7: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4: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7: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4: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各

0: 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1: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抱北养。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1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0: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1: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啊，这个不止啊，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3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1倍。
0: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2: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2名。
0: 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
3: 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0000多笼嘛，那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0: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3: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漏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去年的鲍鱼喂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常成本在25块钱就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0: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会搭配海带育肥。
3: 我们鲍鱼一般是5天喂一次，现在是工人在养殖鲍鱼啊，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4: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
4: 啊，
3: 这个大概7两左右吧，这个大概就在7两
4: 啊。这得养多久？
3: 这个养了4年了。
4: 那这个如果要出去卖销售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3: 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这个一斤大概在120左右吧。
4: 哦，一斤一个多一点。
0: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4年、单只重量接近7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内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又来到离岸2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鲍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5: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就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 我们这样子是在四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0: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5: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啊，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啊，它的水氧含量高啊。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0: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5: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合作社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展示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啊，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0: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6: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和各家各户啊。
0: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6: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的。
0: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7: 这个品种是我们的大鲍，它是养了3年的，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半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2、3就3、4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0: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7: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的。
4: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7: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8: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4: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8: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 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爆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爆汁爆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7: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有点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刷，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是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4: 不能太热是吧？
7: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吸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7: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没有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这颜色非常明显，
4: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7: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9: 鲍鱼肉质紧实，定位高端，是休渔季餐桌上的精品海味。而在大众海鲜消费市场，还有一种产量更大、受众更广、性价比更高的养殖海鲜，人气常年居高不下，它就是对虾。同样靠海水养殖撑起休渔保供，鲍鱼走精品路线，对虾主打大众消费。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对虾养殖产区，看看这条轻盈海味的致富故事。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0: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11: 这条虾就天然的
12: 长毛虾了。
13: 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11: 50。
13: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11: 这要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13: 哦，在海里面养的。
11: 就是不是吃饲料的。
13: 就是围起来的。啊，
11: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这种虾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11: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13: 泥虾。
11: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 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11: 这个是95一斤，
13: 95
11: 啊，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那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13: 这是一斤多少条？
11: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12: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一个东西，我们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六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三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13: 现在是晚上的7:15，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看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母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13: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14: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了。
13: 下料的时间，
14: 对，
13: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8: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13: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14: 不是，天气太热了。
8: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5: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8: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一点了，就50条就90块左右了。
13: 嗯，
8: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13: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8: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 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16: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

0: 上海、南京这都有呗，是不是？
1: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2: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现在审议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1: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2: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1: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3: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4: 2亩塘吧，5-6千斤吧。
3: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4: 啊，不错。
3: 啊，我看
4: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吗？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3: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4: 差不多有些30度左右。
3: 如果不加棚和加了棚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4: 差几倍吧。
3: 不加棚的也就是3000斤，
4: 2-3千斤吧。
3: 加了棚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棚的成本应该很高，
4: 一万块左右。
1: 10000元钱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5: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6: 16条。
5: 16条
6: 。
5: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3: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5: 一样的，
6: 一样的，
5: 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6: 就养可以，
5: 对，
6: 够硬。
5: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1: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5: 如果它没有火，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1: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3: 今天什么价？
6: 今天这个17-8条应该26块。
3: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5: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3: 稍微偏高一点，
5: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3: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5: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1: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
7: 伏季休渔，守护海洋生态，海水养殖，稳住餐桌鲜味。从高端精品鲍鱼到大众刚需对虾，两种热门养殖海产在休渔季撑起海鲜市场。科学养殖，精深加工，畅通流通，既让消费者吃得新鲜实惠，也让沿海从业者稳稳增收，实现生态与民生双向共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行业呢，它顺势而起。在这个行业当中呢，存在着一些 to B 或者 to C 这两种的商业模式。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去看看 to B 类型的上市公司。那这些公司所处的医药外包行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XO 行业。
8: 本期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站在风口上，创新味道浓，医药外包赛道看点有哪些。
7: 本期节目我们先来聊一聊 CXO 行业。项目制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应收账款是常态，但水平分化明显。头部企业2024年应收账款占营收15%-25%，周转天数约45-80天。原因是客户为全球前20大药企，付款能力强，账期规范。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占比普遍超40%，周转天数60-120天。部分企业甚至因逾期导致现金流紧张，因为客户多为中小生物医药公司，资金来源依赖风投和 IPO， 融资环境一收紧就付不出款。横向对比有三个特点，与软件开发行业比 ，CXO 账期更长，风险更高。软件企业客户是科技公司，现金流稳定。CXO 客户是药企，受融资波动影响大。与建筑工程行业比 ，CXO 账期更短，风险更低。基建项目验收周期长，政府付款流程复杂。与医药流通行业比 ，CXO 账期明显更短。流通企业依赖医保回款，周期长达6-12个月。合同负债是更关键的观察指标，它是 CXO 企业产业链话语权的直接体现。头部企业合同负债占总负债15%-20%，应付账款则是辅助信号，反映对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头部企业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于行业平均，能占用上游资金，财务风险小。两者结合看，合同负债高，应付账款周转天数长，说明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有利地位，两头通吃。
8: 子月，我们知道医药外包很多相关的业务都是项目制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应收账款的问题啊。就目前而言，这个行业的应收账款的总体水平怎么样？和其他行业横向对比有什么特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CXO 这个行业它涉及到的特点是项目非常大，咱们之前说过了，十年十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哈。那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9: 那首先呢，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呢，它本来就是属于这种项目制服务模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是呈现

0: 现了中等偏高，而且呢分化明显的一个典型特征。从头部企业来看的话，因为它的应收账款呢往往规模是特别的大，但是它的周转的效率呢相对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就像头部的一些这个药明康德呀等等的作为一个举例，那首先从2024年来看的话，它的应收账款呢就占到了它营业收入的 15% 到 25% 了，而它的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呢大概是45到80天左右。那这一个水平呢主要呢也是源于它一些长期合作的一些这个全球的一些药企的客户，而且呢还有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的一些这个服务。那它的客户呢付款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它的账期是相对可控的。那但是呢像这个中小型的一些外包企业来看的话，它的应收账款的占比就更高了，但是它的周转效率呢是比较低的。因为毕竟中小型的一些药企它缺乏一些技术性的优势，而且呢它又多数是比较依赖一些低价竞争去取得的项目，所以说它的这个客户呢又是有这个付款能力呢相对没有那么强。那它跟其他行业去进行一个横向对比来看的话，那首先它的这个本质来说的话，那它是源于它的行业模式、客户的属性以及它的结算逻辑的不同。那我们如果跟这个软件开发行业去进行对比的话，因为医药外包的账期会更长一些，那风险呢也会更高。而软件开发行业它也是属于项目制的一个模式，它虽然说跟整个医药外包的这个项目呢是有点类似，但是它的客户类型又不一样，结算方式也不一样。因为从客户类型来看的话，软件行业它比较都是属在这个科技企业里面比较多，那结算方式来说的话也都是为分期付款的形式，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会相对来说优化一些。而它的应收账款的占比来看的话，那首先软件开发行业它应收账款占比呢它是占到营业收入比重的10%到20%，那低于整个要外包行业的这个15%到25%了。而周转天数来说的话，那像软件开发行业它的这个周转天数大概是在30到90天，那虽然说有一些企业周转天数可能是比较高一些，但是它的客户付款能力是更强的。因为科技型的企业它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现金流会更为稳定一些，那它的坏账风险呢也是低于医药外包行业的。那所以说它相对来说的话，那软件开发行业呢可能就是这个付款周期是更为可控性比较高一些。那再跟建筑工程行业去进行一个对比，那首先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它的账期比较短，那相比会比较低。而我们知道像一些基建呢、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项目制的一些模式，它项目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它是需要经过层层的验收环节，所以说它的应收账款的水平呢是明显的是比这个医药外包行业会更高一些。那像建筑工程行业它应收账款是占营业收入比重的20%到30%左右了，而是高于整个这个医药外包行业的。而周转天数来看的话，那建筑工程行业呢周转天数大概是在90到180天左右了，那尤其是它的验收周期可能会更长，但是呢它的客户呢又多为政府或者国企，那所以说它的付款流程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导致它的账期延长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从本行业去对比，那医药一些流通行业去进行对比。那医药流通行业呢，它的因为它的这个应收账款水平，因为大多数都是医院和药店，那所以说它的这个结算的一些模式都是属于医保回款，那也是显著的高于整个医药外包行业的。那像医药流通行业它的应收账款呢是占营业收入比重的25%到35%，那周转天数来说的话，它大概是在120天到180天左右啊。那整个呢也是这个资金来源也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医药流通的企业呢它账期是比较延长的。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2: 那刚才在分析特定上市公司的时候，我们应收账款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已经谈到了一些。子越再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应收账款相关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在分析特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时候，你给我们点一下需要注意哪些因素。
0: 首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应收账款的结构啊，以及说这个客户的质量如何，这些呢都是他判断投资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
2: 嗯，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讲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时候，其实提过一个，就是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反映出的是上市公司在产业中的话语权。如果你应收账款多，话语权相对可能就会弱一些。应

0: 的这个合同负债呢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对头部企业，因为它本质就是业务模式跟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体现。因为合同负债的高低呢是直接反映了企业对客户的一个议价能力，以及说它订单储备的情况，以及未来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行业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了。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合同负债的一个常见性，因为预收款项这是最常见的负债类型之一了。那它是属于，因为它就是普遍性是源于整个行业项目制的一个服务模式，包括跟客户合作的一个逻辑啊。因为我们知道它第一是这个业务模式的一个驱动了，因为整个的医药外包企业它的服务呢是要按照项目进度去进行交付的，那客户呢通常是按阶段进行一个付款，那这种模式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企业的它提前收取的一些款项它没有办法立即确认为收入，它是需要去计入这个合同负债的，然后直到完成它相应的服务节点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它的这个合同负债的一个点。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因为还要源于客户的信任和合作的一个惯性。那比如说像一些头部的这个药明康德这些企业，它是凭借它的技术壁垒和它的长期的一个合作记录，所以说它能够吸引全球的一些知名的药企去提前进行预付型的费用，所以以确保它的项目优先级。那从这个行业的一个数据支撑来看的话，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像公开财报显示，像头部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合同负债占比呢是显著的高于应付账款的。那就我们拿一个这个药明康德去作为一个举例哈，那2024年的这个年报来看的话，它的合同负债是占到总负债的15%到20%，而它的应付账款呢只占到了5%到8%啊。那这个呢也可以看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话语权。因为合同负债呢，我们说是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核心指标了，它合同负债高就对客户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了，那就说明像头部的这些企业呢，它的合同负债高说明它的客户是愿意提前去支付款项去获取它的这个服务的，那这些呢也必须是源于它企业本身有一个比较强的产能优势以及说这个技术壁垒去造成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到的，尤其是这个合同负债呢，它基本上都是来源于长期合作的客户，因为这就说明客户的第一粘性比较强啊，然后愿意跟企业保持长期的一个合作。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药明康德的这个合同负债中有70%的负债都是来源于老客户，那也就是说他药明康德本身他在的客户产业链中是不可替代性的。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应付账款，它虽然不如合同负债那么直接，但是呢也能够反映出这个医药外包企业呢对于上游供应商的一个议价能力，那间接的去支撑它的产业链的一个话语权了。因为应付账款周转天数越长，意味着它对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啊。尤其是像头部的企业，它本身应付账款的周转天数呢都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长一些，说明它能够延迟支付供应商的这个款项，也就是说它对于上游的资金它能够占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那这个呢也就说明了一点，就是它依赖外部融资的程度比较低，那也就间接的说它的财务风险相对来说还是小一些啊，它在整个产业链中呢也这个稳健性会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说合同负债呢是整个医药外包企业它产业链话语权的一个晴雨表，那高合同负债意味着企业呢是在行业中是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的业绩增长确定呢也是比较高一些。而应付账款呢就是辅助信号，反映了企业对上游的一些议价能力，间接的去支撑产业链的话语权。
1: 也就是说从这个指标当中我们如果深分析，不仅可以看到话语权，同时也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啊，这个合同的执行情况等一系列的这个数据。
0: 对、
1: 啊、
0: 没错。
2: CHRO 公司估值没有一招鲜，要根据企业阶段和行业特性灵活选择三大方法。第一，市销率最常用，适合早期高增长企业，收入快速增长但利润未稳定，市销率能避免利润陷阱，直观反映市场份额和增长预期，但缺点是忽视盈利质量。 第二，现金流折现法最严谨，是长期价值。

0: 第二，资本结构是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是衡量企业经营的长期价值的评估的金标准，是和成熟企业有稳定现金流、可预测性强，直接反映内在价值而非市场情绪，但依赖未来现金流预测计算复杂。第三， EV 是辅助工具，是和资本结构复杂的企业，剔除财务杠杆和折旧政策影响，更纯粹反映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但不反映长期增长潜力。景气度评估有五个核心指标，订单增速是最直接的需求信号，产能利用率看运营效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提升说明产能有效释放，净利润增速看盈利质量，扣非后增长更真实。 新兴业务占比看增长潜力，政策风向定长期，国内创新药政策支持和美国生物安全法案风险需同时关注。投资时机把握三进三退，进入信号，需求回暖订单增，业绩兑现利润涨，估值低位龙头强，退出信号，业绩不及订单减，产能过剩利润缩，政策风险地缘紧。 口诀就是短期看情绪，长期看基本面，抓住回撤布局长期价值标的。我们分析医药行业的一些细分子行业的时候，
1: 其实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偏2C 的这么一个行业，比方说牙科眼科这些内容哈，我们在这个之前提到过， 对于牙科眼科这些行业在分析的时候，除了用我们的这个市盈率的方法进行估值之外，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用市净率、市销率的这种一系列的估值方法。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看 2B 端的这个医药外包公司，我们估值的时候主要用哪种，或者经常会看到哪些呢？那首先呢，我们说这个
2: 2B 端的一些这个外包公司呢，它的估值我们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最优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它企业的一些阶段，包括它的行业特性，去进行兼顾这个长期价值以短期交易的一个需求。那首先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三大核心方法了。第一个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往往 根据市销率去快速评估它的收入规模与增长潜力，因为企业的价值跟收入规模它是直接挂钩的，反映了它市场对于它整个收入增长的一个预期。当早期的时候还有这个高增长型的企业，那么它的收入呢是快速增长，但是呢利润呢它 未必是特别的稳定啊，尤其是净利润它波动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它市销率呢能够避免利润陷阱。那我们说我们买方呢关注的是能带来多少的新增订单，那它的收入规模呢就是它的核心参考价值了。那么市销率去评估的时候呢，它这种方法来说的话，我们首先 对于我们的这个优点来说就是简单易算，因为我们这个能够直接反映出市场的份额跟它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于盈利质量 可能因为它高收入但是低毛利率的一些企业，它可能就会被高估了。如果说按照严谨一点的方法呢，就是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现金流折算法。 那么现金流的这个折现法呢，它长期价值评估是作为一个硬杠杆型的。
1: 对，
2: 因为我们说像一些成熟的企业，比如说像药明康德呀等等哈，它第一它有稳定的现金流，所以说它的可预测性是比较强的。那对于我们长期的投资决策来说的话，那首先我们需要评估企业5到10年甚至更长期的一个回报啊。那这个优点来说的话，首先我们说它是能够最直接的反 反映出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说是整个市场情绪的一个主导。但是呢，它缺点也有，就是说它可能依赖的是未来的现金流预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像客户订单啊、技术迭代啊等等，这些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这个计算方式哈。所以说，那这一点来说的话，也是它的一个优缺势在里面。那第三点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有一个辅助型的工具，就是我们说到的 企业的价值跟这个息税折旧前的一个利润挂钩。那首先呢，我们说像有一些负债比较高的一些医药外包行业，它的资本结构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需要去 关注的是它主营业务的一个运算效率。那比如说就是要关注到什么产能利用率、毛利率等等，去进行一个横向对比。那需要去对比一些同行业企业的一些真实的运营能力。那么这一个优点来说的话，首先我们就能够排除掉财务杠杆的一个干扰，比较能够纯粹的反映出业务本身的盈利能力。但是呢， 也有缺点，就是不能够反映出这家企业它长期的一个增长潜力。所以说在我们

0: 评估的时候，首先是需要进行一个组合性的一个使用啊。如果说我们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这个价值投资者呢，可能要优先的去使用说我们说到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法。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短期的一些这个交易，或者说我们就需要首先先考虑到市销率的一个计算方法，然后进行一个综合对比。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外包行业 CXO 企业具有高科技的这个属性，我们在本期节目之前已经分析得很明白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外包行业实际上也是处在一个产业转移的风口之上，而且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个漫长的产业链啊。这些因素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特定的情况下还会产生一系列的风险。那选个股的时候，投资者重点提防的风险应该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像医药外包行业，我们选择个股的时候，首先就要重点提防的有五个大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技术迭代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它本身就是依赖于前沿的一些技术，所以说它的技术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那如果说企业这个技术落后的话，可能就会失去一些高附加值的订单。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产能过剩的风险。那么我们说像比如说一些普通的原料药，它的技术门槛呢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它的竞争呢就会非常的激烈，所以也比较容易出现像产能过剩的一个现象。那这个产能呢，肯定当它过剩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它单位成本的一个上升，那净利润呢也会同比的一个下降。那第三个风险就是客户集中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说医药外包行业如果过度的去依赖一些少数的大客户，那它客户的订单减少，或者说可能突发性的一些因素影响合作终止，就会直接对于业绩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政策性的风险，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医保的一些谈判，可能对于整个药企的利润会有所减少。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到的一些订单不及预期，因为毕竟医药外包行业它是项目制的服务，那它的一些新签的订单、在手订单交付延迟都会直接去影响到它的收入啊。所以说这几个因素是我们需要重点提防的。
2: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风险因素的时候，选择进入和退出的时机。
0: 那进入的时机呢，首先我们就需要去把握到一个复苏的拐点信号，因为从这几年的一个这个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像整个医药外包行业它是处于复苏初期，那也就是说尤其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它的业绩拐点呢是出现了一个显现。那进入的时机呢是需要去聚焦有三个信号，一个就是需求回暖、业绩兑现以及估值低位这三个信号。那还有就是说需求端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去关注它的订单增速加快、需求爆发，包括业绩端就是业绩兑现了、毛利率提升了等等的这些因素，这是我们的一个进入时机。而退出时机呢，就是需要首先就要警惕什么风险释放的一个信号。虽然说医药外包行业有复苏，但是它仍然会面临到一些订单波动、产能过剩以及政策风险的挑战。那退出的时机呢，我们需要去关注到几个信号，比如说企业的订单下滑、毛利率出现了收缩，以及说产能端的时候呢，产能过剩了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其他因素的一些外部因素的一些影响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规避的一些风险。
1: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2: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节目我们进入汽车行业，了解其财报的特殊性。汽车行业有双重身份，中正、万德归为可选消费，申万列为一级行业，既是居民大额消费品，也是制造业升级关键赛道。 行业受三重周期影响，经济周期决定需求，政策周期主导方向，库存周期扰动短期景气。此外，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变革也是底层驱动。分析营收抓四个维度：终端需求、库存周期、产品结构、出口增量。归母净利润要关注合资业务投资收益，并表与少数股东损益拆分，成本端穿透。毛利率看收入端溢价与成本端原材料、规模效应、垂直整合。净利率重点关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税收政策、规模效应四项。单车营收和单车净利润是穿透规模的显微镜，直接揭示卖一辆车赚多少钱，检验电动化转型成效。经营活动现金流是筛选标的的血液指标，比净利润更真实。汽车行业重资产、长周期，现金流关键作用有三：验证盈利质量，支撑战略投入，抵御周期波动。投资者重点关注稳定性、结构和与资本开支匹配度，筛选既会赚钱又能扛风险的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不见不散。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4: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你的投资之旅从这里起航。碎片财经，
5: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扫描本周的财经生活图景，
1: 主要聊两件事，一件关乎快，以后大家买台空调可能跟点外卖一样，半小时就能送到家；另一件呢，关乎新，以后用 AI 写东西生成视频可能不再按会员包月，而是按词源收费，就像流量包一样。这两件事可能会改变咱们的消费习惯和数字生活。
2: 最近天气热起来了哈，先来说一说家电圈的热闹事儿。日前格力电器与美团闪购达成合作，1.3万家格力门店将在今年7月底前入驻，全面上线即买即送即装的服务。紧接着小米大家电也首次上线即时零售业务。目前全国少数地区的美团闪购平台已经出现小米家电的专属门店。
1: 这事儿不简单，格力和小米两大巨头前后脚杀入同一个赛道，而此前不少头部品牌已经纷纷入局。美的早在2024年就在布局家电即时零售， TCL、 海尔、奥克斯等都有试点空调半日送达安装，看起来家电行业正在进行时效竞争啊。
2: 他们都盯上家电外卖的背后，其实是一本非常现实的经济账。从线下数据来看，去年9月，空调线下零售量同比大幅下跌38.1%。再看线上，去年前11个月，家电线上渠道的零售量占了总量的74%，但是零售额只占48%。这说明线上卖得多，但是利润薄。
1: 这是两头都堵上了，必须得找个新出口。
2: 是。而即时零售呢，正好是个确定的增长渠道。去年即时零售行业规模同比增长24%，预计2030年将达到2万亿。
1: 还有一个数据，去年超过1.2亿年轻用户在美团闪购主动搜索过数码家电商品，这在家电品牌眼里可不就是一块肥肉吗？
2: 以前大家觉得家电这种低频高客单价的东西不适合做即时配送，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两者好像还是挺搭的。
1: 怎么说呢？
2: 有三个原因。第一，场景驱动，夏天天热需要空调，进入梅雨季需要除湿机，诸如此类的场景都在驱动即时转化。那第二就是刚刚你说到的数据，年轻用户主动搜索，他们不排斥在平台上买大家电。第三，拆送装一体化正在普及，空调从下单到安装最快半日内完成。传统家电消费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等送货、等安装的痛点，这被突破了。
1: 这么说，即时零售确实是个不错的新出口，而且现在消费者对配送时效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家电一旦有了半小时送达的吸引力，说不定就能把等三天再说的犹豫变成现在就用上的冲动，进而下单。
2: 不过呢，大家电即时零售也面临着挑战。家电属于长尾品类，尤其是空调这类需要专业安装的产品，半小时送达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安装能力和售后保障才是关键。家电扎堆即时零售是短期风口还是长期趋势？我们来听一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文慧和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的探讨。
3: 您如何看待转战线上即时零售之后的售后风险？有哪些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措施呢？
4: 其实售后推诿的风险啊，可以通过小米、格力、美团闪购各方面的努力，它可以被压缩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美团闪购的平台加格力、小米这样的品牌，再通过法律这样三重的闭环来规避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通过美团闪购平台级的服务承诺，通过推出安心闪购的全流程的保障计划，7天无理由退货、坏损包退、闪电退款、拆送装一体的服务标签等等，可以让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和得到更多的权益保障。
3: 我们说最好的合作就是双方共赢啊。那如果我们站在美团闪购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引入小米、格力等等家电品牌的话，那么对于平台的战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它对于美团闪购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高客单价的品类的突破 和全场景的消费闭环的构建。例如这个消费者之前在美团上可能就是买个饭啊，买个快餐啊，团购一点日用品啊，它这个客单价是很低的商品，但是它和格力小米一合作呢，动辄就是几千上万元的高客单价的商品。那这样对于美团来说，它这种高客单价的品类的突破呢，对美团这个平台的营业额的提升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明显的效果，就突破美团的增长瓶颈。
3: 家电扎堆即时零售，您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呢，还是说一种长期的趋势？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4: 这个从未来发展来说的话，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啊，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越来越没有耐心，消费者对服务的体验的追求越来越极致化。
3: 对，
4: 就是消费者希望我买一个家电，我最好比如说现在天气慢慢热了，有些消费者的家里的空调呢，他上午突然出故障，这个时候消费者呢，他下个订单，他希望这么热的天气，我希望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厂家赶紧就给我送货安装，把旧的空调拆走折旧，对不对？他马上就希望下午能用到一个正常使用的空调，那传统的淘宝和京东业务是办不到的。那美团闪购呢，就是解决的就是消费者这种对消费的送货的速度的极致化追求这个特点。美团闪购它可以依托遍布全国的百万级的骑手的网络，实现极致化的送达。在这种情况下，这就是说从未来来看的话，消费者对这样的极致服务、极致速度的追求是长期的，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服务的消费，它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行业的发展的趋势。我对它的前景还是非常看好的。在数值融合的背景下，家电品牌入驻即时零售，它会彻底重塑中国家电传统零售行业的格局模式，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渠道迁移，它是零售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的重构。所以也就是说，小米格力这样的品牌入驻美团闪购呢，它可以实现自身的门店的盘活、服务网点的盘活，然后发生一个行业性的结构性的变革。
1: 聊完快，咱们再聊这个新。近日三大运营商相继试水面向个人开发者以及企业用户的磁源套餐，用户可以通过套餐订购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接口调用、智能体接入等方式使用 AI 能力。
2: 这个消息真有不少人在关注哈，我看有网友说还没搞懂磁源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
1: 那咱们就先说说磁源，它呢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的计量单位。你用 AI 写一段话，生成一张图，回答一个问题等等，每一次调用的背后都对应着一定量的磁源消耗。
2: 就像我们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磁源。
1: 没错。
2: 我想有听众可能会问了，自己用 AI 工具聊天也好，问问题也好，从来没花过钱啊，为什么要买运营商的套餐呢？
1: 答案就在于用量。平时呢，让大模型回答一个问题，写个简单的文案，消耗的磁源啊是非常的少，厂商呢愿意免费的提供。但是一旦任务变得复杂了，比如说生成一个一分钟的视频，那就要消耗超过100万的磁源，差不多要花50-60块钱。如果要养龙虾，就是 AI 智能体，那磁源的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
2: 这么说，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月费9.9元就包含1000万磁源额度，算下来生成一分钟视频的平均花费可以直线下降到1块钱左右。
1: 是啊，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以前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好几个大模型 APP， 每个呢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磁源套餐，手里的 AI 应用就能共享这笔额度了。
2: 听起来 AI 算力要变成新话费了。
1: 那虽然说磁源套餐还处在市场试水阶段，还没到全行业统一定价，但是 AI 是未来产业，我想磁源服务未来会越来越像一种基础设施服务。我们从前按月缴纳的电话费、宽带费、流量费，未来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购买 AI 能力。
2: 运营商的入局也能加快算力在普通用户中的普及，价格可能会越来越亲民， AI 也能够更快地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中。关于磁源，我们再来听一听文渊智库创始人、财经评论员王超的深入分析。
1: 现在运营商出了类似9.9到49.9等等哈各种磁源的套餐，您觉得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培养我们 AI 付费使用习惯的一个开始呢？
4: 是的，是的，特别对。现在用免费的大家都用得很好，但是呢，它最终肯定要收费的。他们要通过这种小小的套餐，让我们逐渐的去试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哎，那么这个用户就把它9.9固定下来。如果它生成的一些图片、生成的一些视频，那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满足我们日常工作的需要的话，那么这个9.9的套餐，它就跟之前的我们之前的流量套餐也好呀，短信套餐也好呀，它就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整个运营商的收入啊，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它之前呢，闲置的很多的 AI 算力呀，整个数据中心啊，它能够满足和运营，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成本也会降低，社会的福利也会得到一个增加。
1: 嗯，现在有朋友哈有担心，现在呢还能使用免费的 AI， 未来如果说都收费了，那免费的基础服务是不是被严重限速了，迫使我们必须购买运营商特定套餐才能获得更好的 AI 体验呢？您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4: 我认为不用过多的去担心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整个 AI 大模型的领域，它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你现在这个小试牛刀的去收一些费啊，根本不会影响更多的，是吧？我们还有一些互联网巨头，他在做自己的大模型，很多创业公司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这些运营商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的传统企业也在做大模型，所以这个大模型提供的是很多很多的，现在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免费的这个流量红利啊还继续可以吃到，而且这个完全没有到达成熟啊，到这个竞争到最后剩几家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一天可能还比较遥远。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还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你收费了我可以找不收费的。
1: 目前可能磁源套餐还处于试上用的阶段哈，未来在定价原则、消费过程方面需要怎么样加以规范呢？
4: 首先既然做了收费，那么一定要像之前一样，这个电信商其实做得很好，就是明码标价，明示计量的规则。你不同的模型，我不同的任务，我生成图像还是生成视频，不同的速度是一分钟之后再给我还是五分钟之后给我，而且这个上下文的程度消耗程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你得给我明细，我每一笔你得给我记出来啊，怎么样花的这个钱。第二个呢，要明示这个消耗的过程，用户每次调用是什么任务，消耗多少额度啊，你得给我提出来。第三个呢，你要防止这个套餐去误导，千万不能用这个千万次元造成很大的数字幻觉，因为这个次元大家一定要理解，它不是像之前的流量套餐来讲的话，几个 G 几个 G， 它是百万 token， 就是百万次元，它起步就是百万，所以就是说不要以为百万次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据，而只是它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在大模型里边的计量单位。第四个，以前运营商踩过的坑，就是防止捆绑和封闭。运营商你可以做 AI 的入口，但是你不能把 AI 的能力变成一个捆绑的工具，让用户啊不停的去为这个掏钱，然后不知道情况下就给你开出很多套餐，这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1: 看来这个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的计量单位磁源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5: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6: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5: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8: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6.1国际儿童节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都会在儿童节到来前给孩子买礼物或者是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乱象和陷阱需要注意？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9: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0: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零食。
9: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1: 主要是集中在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服务延迟啊、退尾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9: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1: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9: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11: 对，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它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它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啊甚至是毒品的天然的这种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9: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比如其小零件包括内裤、头套、服装等，可能导致儿童误食。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份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3C 证书生产、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1: 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2: 环球新财讯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1: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这名官员说，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2: 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报道说，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没有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1: 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将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消息显示，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时没有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2: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
12: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 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意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的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来听报道。
13: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 90% 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 47%，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 4%。 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 7%， 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 27%。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三倍以上。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 60%， 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 80%。 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美国三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150万吨，创月度新高，其中 60% 出口到了欧洲。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1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国产存储芯片的资本化进程迎来关键节点。据上交所网站披露，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下周三，也就是5月27号，召开2026年第27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届时将审议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事项。长鑫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全产业链自主可控的 IDM 企业。
3: 全球知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 此前公布五月审议结果，在本次调整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22只成分股，剔除24只。MSCI 中国 A 股在岸指数新纳入19只成分股，剔除16只。本次调整将于5月29号收盘后生效。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一面是燃油车降价上热搜，另一面是新能源车收紧优惠，车市 AB 面消费者怎么选。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一言，这几天啊，你有没有刷到燃油车降价的消息？有朋友聊天说，买某知名品牌的燃油车落地价不到50,000块。
2: 嗯，我关注到了，有报道说，有品牌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最高降了30.1万元。还有某款主流豪华轿车裸车价跌至26万元，几乎是指导价腰斩。自主品牌有一款落地价低至4.94万元起，这些数字放在几年前，那简直不敢想象。
1: 哎，但是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消息却相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2季度以来，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已经宣布调价或者收紧优惠，单车调整幅度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
2: 这个现象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比如网友宝桃阿派就说了：“看来燃油车现在性价比爆表啊！”不到50,000就能买到新车了，还要啥自行车呀？
1: 哎，网友一压评价，现在新能源车涨价是因为成本确实上来了，碳酸锂从去年最低点涨了超过120%，电池成本高了，车不涨价那才怪。再说智能化体验驾驶感受和燃油车不一样。
2: 嗯，还有网友慎中留言说，我现在的纠结是想买燃油车怕买上淘汰品，想买新能源车又觉得买贵了，怕刚买完就降，到底该买油车还是电车呢？这个时候下手合不合适呀？
1: 哎，我们从数据来看趋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4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量138.2万辆，同比下滑21.5%，这个跌幅超过90%来自燃油车。结合终端表现，初步推算，5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量预计为95万左右，环比增长12.0%，渗透率约62.5%。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崔东树先生，请他从行业趋势、成本压力、监管动向、消费者决策等多个维度，帮我们拆解这场车市 AB 面的真实逻辑。
2: 崔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我们来先说一说燃油车吧。燃油车集体降价上了热搜，有的知名品牌车型最高降价超过30万元。那从您研究的市场数据来看，这轮燃油车降价是短期清库存的行为，还是燃油车面对新能源车不断渗透进行的长期价格重构呢？燃油车降价还有多大的空间？
3: 应该说，这轮那个豪华车的一个降价应该是一个短期的清库叠加长期的价格重构的一个结果。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车型的这个价格，它的溢价的体系从过去的传统豪华的概念转到了智能科技的概念，所以这个品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传统豪华车所依赖的这种概念然后发生了变化，导致整个燃油车尤其高端燃油车销量萎缩快，压力大，促销大，然后需要它的指导价格合理回归，所以出现了它的促销力度达到30%左右，而这个指导价也出现了大幅回落的一个现象。这个降价应该说在指导价方面还有一定的一个降价的空间，属于一个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特征。对。
1: 聚焦新能源车端哈，2季度以来，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宣布调价或者收紧优惠，碳酸锂价格、电池成本明显上升。此外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征收也有调整。您认为新能源车涨价的底部支撑在哪个位置？是成本驱动，还是行业开始从赔本换量走向价格回归价值呢？
3: 应该说，本轮的新能源车调价，实际上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的一个刚性的上涨。由于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实际上 它与我们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智能 AI 的推动是相关的，所以无论从碳酸锂的价格、从电池成本、从内存的价格、芯片的价格上都有一个明显价格，甚至铜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所以本轮的新能源的上涨实际上是以成本驱动为核心啊，价格回归一个长期的一个主线，它属于一个从过去的一个叫做赔本换量到走向了部分特性的一个价值回归，尤其是

0: 新能源车的这个品牌溢价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恢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智能科技认可度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应该说走向了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好的。
1: 嗯，我们还关注到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已经发布，明确禁止低于成本的倾销行为。监管政策落地后，您最关注哪些具体的数据指标？监管部门对价格战的干预能否扭转车市赔本赚吆喝的局面呢？
0: 对，这次的这个汽车行业价格行为指南发布，实际上是也是我们乘联分会长期监控的一些指标，然后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一个是经销商的这个库存的状态，厂家库存状态，然后新车的价格促销的走势变化，终端实际的优惠幅度，以及现在来看车企的单车的毛利率亏损车型的占比等，这些都能够直接反映车市的价格内卷以及行业盈利的状态。监管的精准的干预不会改变车市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竞争的格局，但是会规范车市的竞争的状态，让这种不合理的这些过度的一个价格内卷的行为得到有力的一个控制。政策从长期来看，能够有效杜绝低于成本的恶意的倾销，压制这种无序的价格战，推动行业竞争从过去简单的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向科技竞争，向以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为核心的产业可持续发展去转型。
2: 有调研结果显示呢，消费者开始担忧买完就贬值，您怎么看待这种消费者心态的转变呢？当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对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哪一个影响更深远？
0: 的确现在来看啊，新能源车和燃油车都面临着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就是买涨不买跌的一个情况。现在新能源车然后由于成本的一个影响，导致它的促销缩小，甚至个别车型出现一定的一个涨价的一个倾向。这里头我们认为实际上还一个关键点，就是汽车尤其是智能电动车，它从过去的简单的机械产品变成了现在的智能电子消费品，所以它的定价的逻辑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简单的认为这个车买完后要保值，到现在来看智能科技品它的新品推出速度快，然后技术的迭代速度快，导致了新车的价格然后很难得到一定的一个叫做老车得到一定的稳定，然后买完后贬值，新车快速推出，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消费者要适应汽车产品转型变化的一个从机械产品到智能电子消费品的一个转型过程，所以应该说早买早受益，早买早享受，早买早体验是核心的一个特征。
1: 那从企业盈利的维度来看，如果价格战转向价值战，您预计行业盈利拐点将在什么时候出现？您怎么看待上游锂价上涨对整车厂利润的影响？
0: 应该说这轮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个资源还有科技 AI 的基础产品的一个价格上涨，它是一个中期的过程。尤其我们看到内存芯片以及我们看到铜等这些材料，包括我们碳酸锂价格这些上涨，对车市的这个成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车企实际上在这情况还是盈利面临着一定的一个毛利受挤压的情况，这个应该说拐点应该在明年中期才能够实现。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扩产各方面的 AI 的这个需求逐步得到一定稳定，然后它的锂价格也从高位趋于一个合理回归，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成本的一个缓解，所以得到明年的时候。而上游的它的锂价格的上涨对车企的盈利传导应该说现在还是比较复杂情况。由于目前来看上游电池厂属于一种寡头垄断，而下游的整车企业处于一个竞争和溢价权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传导比较充分，导致整车企业现在的成本压力比较大，整车企业的盈利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好的。
2: 一面呢是燃油车降价上热搜，另一面是新能源车收紧优惠哈。当前车市的 AB 面，消费者该怎么选呢？如果是刚需购车，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各自的核心推荐和风险点是什么？
0: 我们现在来看，消费者选车应该说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购买新能源车应该说体现了整个智能科技发展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型的电动车在能耗、在空间、在智能化方面都有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新能源车的话，它的核心推荐是要 这个科技还有智能以及空间还有电耗各方面来说相对来比较有优势，而这里头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行驶里程相对较长和频繁使用车辆这些，尤其家里有充电桩的肯定要买电动车，而部分的这种像用车的频度特别低，然后偶尔的一个像这种代步用车的需求偶尔用的话，那燃油车应该说它的现在来看

0: 的买智能电动车的。
1: 那展望未来，您认为下半年车市会出现哪些转折点呢？对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0: 我们下半年车市应该说从上半年的一个高基数的一个巨大压力，到下半年逐步的一个增长企稳，是一个发生重大的一个转变。尤其在四季度的话，我们也会出现月度的一个增长场的一个现象，所以下半年车市实际上会逐步的整个这种下滑的压力会得到明显的减少。从长期来看，我们关注的还是希望智能电动车它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尤其是我们期待的是小微型电动车获得良好的发展。因为从现在来看，中国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中国个人消费者的代步出行电动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县乡市场，这个汽车普及还不够充分的地方，未来来看，小微型电动车从节能环保跟出行效率以及这个消费提升来看都有巨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关注的是汽车普及进一步的提升，小微型电动车获得巨大发展，消费者从电动化享受更大的利益，这是我关注。好的，
2: 好的，感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崔东树先生的解读。再见。车市价格战的时代正在过去，行业正从卷价格加速转向拼技术、拼品质的价值竞争时代。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最重要的是想清楚自身的真实使用场景和预算结构，选择最适配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一说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专家辟谣没这回事，碳水脸说法是贩卖焦虑。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投资顾问数量逆势扩容。2026东北超火热开赛，燃动初夏，赛事流量变消费增量。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听报道。
9: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

0: 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
2: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0: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油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5: 曾几何时，走进证券营业部，满眼都是忙着拉客户的经理，但如今这种人海战术正在悄然退潮。最新数据显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比去年底减少了5000多人。然而在此背景下，投资顾问的数量却不降反升，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截至2026年5月20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减少5548人。曾经作为券商门面的证券经纪人，半年内锐减近4600人，而投资顾问却逆势增加了1268人。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这一减一增绝非简单的人员结构调整，而是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底层逻辑的重构。
7: 一方面，在经纪业务的链条呢，经纪人的数量在减少，在一些风控方面的话呢，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呢，证券公司佣金的费率还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说很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呢，就逐渐的淡出这个市场。而与此同时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加智能的 AI 的应用，促成了财富管理的中心化模式的更加成熟，设立投顾的以专业化的这种团队，这种模式呢就具备了条件。那实际上它的服务的话呢，完全可以远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因此投顾数量的增加呢，有它内部经纪业务结构调整的原因。
6: 在这场人才结构调整的背后，投资者的需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表示，
8: 传统券商服务更多的在于基础的开户、资料的填写、一些手续的一些变更等这些最基础的服务，而作为目前最新的我们所谓的金融服务，理论上来说应该给客户提供资产的配置、投资回报率的测算。就像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表达点，对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所形成不同的投资的建议，那这些可能才是未来在整个券商服务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或者说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的一个服务。
6: 客户需求在升级，而数字化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则加速了基础岗位的替代，给普通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AI 的步步紧逼下，一线人员如何转型？阮军进一步分析，
8: 其实一线的工作而言，一些普通的问题的解决，原来有人工做的，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于 AI 所服务了。相对于一线的从业的投资而言，我觉得对于普通证券的一些投资者，是我们需要他们相对而言能够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或者说能够更符合于我们自身的 理财计划和理财规划，证券的从业人员未来都会从证券的最基础的人员向规划理财师这个方面去转化。
6: 从基础人员到规划理财师，这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定位的重塑。而当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开始优化，这将给券商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阮军认为，
8: 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完成资本的增值和保值。那在这个保值和增值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是更需要券商或者是银行端或者保险端的一些复合的理性人才，能够跨行业跨界的给这些投资者提供相对不错的整合的服务。对于券商的生态行业而言，普通的业务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券商的人才的配置需求，而从券商的服务角度上而言，我觉得给客户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金融的服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证券行业人才转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点。
9: 备受瞩目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昨天晚间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办开幕式并打响揭幕战。八个城市的健儿驰骋绿茵，同场竞技，开启了东北群众性足球的新篇章。东北超让球迷在观赏激情赛事的同时，赛事流量也变成了消费增量，燃动这个初夏。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江继苑、王海荣的报道。
10: 东北超，
11: 随着哨声响起，2026东北超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步开赛。在沈阳赛区赛场内，双方队员你争我夺，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攻防都尽显热爱与拼搏。看台上，球迷们也用呐喊助威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儿。最终，沈阳3-0战胜鸡西队。现场球迷，
12: 随着这个球离球门越来越近，我心跳的越来越快，我很激动。我希望就是双方不论输赢都能赛出自己的水平，赛出自己的风格。
11: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本届东北超汇聚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参赛球员全部为各行各业业余足球爱好者，涵盖企业职工、高校学生、外卖骑手等群体。沈阳队队员、自媒体工作者李志超虽然首场比赛没有登场，但依旧十分激动。
13: 现在年龄一大了，跑也跑不动了，就是说通过我让更多的人能回到足球场上，这样的还能踢呢，我有啥不能踢的。我希望我们40来岁的人能够在球场上有一个上场的机会。
11: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5月至8月开展主客场单循环常规赛，9月至10月开启淘汰赛，最终决出冠亚军。为了让更多市民观赛，沈阳创新设置134个看球第二现场，配套特色市集、休闲娱乐业态，把单一观赛升级为夜间消费、群众休闲的全新场景。沈阳市商务局消费处工作人员李淑曼：
14: 同步推出市集、非遗展演、电影展映，让街头巷尾变身观赛赛场，联动沈阳都市圈6市1区资源，持续放大赛事引流效应。持票观众及客队省内居民可享全市超2000家商户联合让利，覆盖吃、住、玩、游、购、娱等一站式优惠。
11: 赛事火热开赛，也让城市活力充分释放。在沈阳，随处可见市民驻足观赛，街头烟火气与群众运动氛围交织相融。沈阳市民赵晶莹：
15: 感觉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种高质量、高水平的足球赛，就比较难得。而且你看这旁边建了很多的这个市集啊什么的，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正好带孩子过来在这边玩了好几天，我觉得特别好。
11: 不同于传统单一体育赛事，本届东北超跳出赛场局限，充分抢抓文旅黄金期，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四省区串联临海、草原、山海等优质东北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惠民举措，打造全新文体旅消费模式。沈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产业处处长王友军：
16: 主场赛事期间，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在每轮10天优惠周期内免费游览沈阳故宫、千山等都市圈38家优质景区。此外，我们串联了都市圈的文旅资源，推出7条1至7日的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历史、工业、山水、民俗等多元体验。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 昨天夜间至今天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今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重庆市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水利部今天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5: 最新数据显示，前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9: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南京站了解到，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快1047次、快1555次、快5833次、快849次、快781次、特27次、快463次、快1556次、特33次、5月26号、快5834次、快1555次、快1556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不收取退票费。
5: 总台记者从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3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救援人员克服困难，采用地毯式搜索，不放过每一条巷道和角落，全力进行搜救。
9: 据沙特方面24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内蒙古根河地处北纬52度，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冷极的地方，藏着最后的史鹿部落敖鲁古雅。极寒林海间，800余名鄂温克人守着千余头驯鹿，逐苔藓而栖，延续游牧生活。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专访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陆春苗，聚焦如何让古老驯鹿文化活在当下，更走向未来。请听《鹿林深处有人家》。采制一言徐新。
7: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0: 这好热闹啊，好有氛围感啊！你好，陆董，你好，
1: 欢迎来到乌雅。
0: 咱们这是有什么活动吗？
1: 现在进行的是我们最为传统的鄂温克的迎宾仪式。哇，我们有来自远方的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他举办我们的迎宾仪式。哦，
0: 那我很有荣幸哈。
1: 现在有请我们民族的长者给你接风洗尘，为您赐福。
2: 欢迎，
0: 谢谢谢谢谢谢。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呢？
2: 伊巴西巴，
0: 伊巴西巴，伊巴西巴，
2: 欢迎在阿斯萨瓦的一串。
0: 谢谢伊巴西巴，这个是我们的。
1: 现在为您献上我们的具有温暖、吉祥、平安象征的民族的一个特色的太阳花，也希望把这份祝福带给你。
0: 谢谢。
1: 那咱们一起参与来。
0: 好呀，好呀。
3: 鄂温克族是东北亚地区跨境民族，主要居住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内蒙古和黑龙江。鄂温克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他们长期从事游猎与驯鹿饲养，驯鹿文化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少数民族。
4: 景区在打造中国冷极和敖鲁古雅两个 IP， 你们做了哪些探索和尝试呢？
5: 敖鲁古雅的品牌之路走的是极其艰难的，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是一步一步熬出来的。看着全国各地的景区，不是在搞大型的实景演绎，就是在建一些豪华的基础设施。那我们也在做尝试，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呢，我们逐渐地明白了一件事：游客千里迢迢地来到敖鲁古雅，其实他想看的从来都不是仿造的建筑，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表演，而是我们真实的史鹿鄂温克人的生活，这种烟火的气息。我们不做跟风，不去比拼硬件，也不比拼热闹，我们要把目光收回来，向内深挖自己的根。我们做山上的原生态，做山下的重体验，把景区打造成一个行走的博物馆。
0: 陆董，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据我了解是一个地标性的网红拍照打卡点，是吧？
5: 对，因为被称为中国冷极嘛，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特色的一个温度计，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会有一个我们实时温度的记载，并且呢也记载着我们历史的最低温是-58，
0: -58度。
5: 那也是因为这个独特的冷资源，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冰雪体验。那同时呢，除了中国冷极啊，我们在根河呢它有几张名片，我们被称为森林之城、驯鹿之乡、养生圣地、中国冷极。那我们的史鹿鄂温克人也是在这片森林当中，在这样极寒的条件之下，一直在大自然中坚守，并且随着驯鹿逐苔藓而栖。
3: 北纬-52度，中国冷极，3000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800余名鄂温克人，1000余头驯鹿，人、鹿、森林彼此依偎，世代相守。布东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温克驯鹿习俗代表性传承人，被亲切地称为森林里的鹿妈妈。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为我们烤串儿。
1: 给我们准备的吗？
6: 对呀，给你们准备的肉串儿。最深了解一下我们鄂温克人过去在森林里头，就是过去打猎的时候怎么就是就地取材，怎么烤这些肉串的，
7: 就插在旁边围着这个
6: 对
7: 篝火烤。
6: 对对对，这个就是过去我们就是鄂温克人就是牵着驯鹿去打猎嘛，这个肉就是你打到猎物了嘛，可能我们必须带的是盐火柴。
5: 哎，最原始的一个烹饪方式，
6: 这个就是不光能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吧，你还能吃到就是、这个、
7: 柴火香。东霞姐，在您儿时敖鲁古雅是什么样的呀？
6: 我们是2003年生态移民搬迁到这儿的，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完了每天起来你就开始跟驯鹿玩，小孩都有自己的驯鹿，完了跟小鹿一块长大。过去就是搬家啦，或者出去打猎啦，都是需要驯鹿。对我们鄂温克人来讲，他就是我的家人跟朋友。
7: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和300年前的鄂温克族祖先对话，您可能会说什么？
6: 感谢。就是感谢，感谢他们鄂温克人生活在这大森林里，感谢森林赋予鄂温克人这么多东西，让驯鹿好好在这里生活，也让鄂温克人 好好守护这个大森林，守护这些驯鹿。
7: 为什么说到这个突然流泪了？
6: 因为祖辈留下来的东西你必须保护好。保护好就是唯一的驯鹿的文化，鄂温克人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不希望说就是等我年老了以后，或者死去了以后，这片森林没有人守护，这些驯鹿没有人守护。
8: 大狗圈一看一看呀，

0: 心怀梦想，奔向远方，砥砺前行，赢得荣光。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追梦路上，讲述新时代追梦人的故事。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融媒体报道《追梦路上》。本期嘉宾，内蒙古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陆春苗。
2: 很多人知道敖鲁古雅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后的史卢部落，而当我们真正走进这片土地，了解了鄂温克族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感觉到最后这两个字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3: 敖鲁古雅呢，是中国最后的史卢部落，它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支史卢部落，拥有着我们全中国唯一的一支驯鹿种群。最后实际上指的是史卢文化和驯鹿种群的稀缺，但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终结，因为有这样的一代一代的鄂温克人对文化的传承和对生态保护的坚守。
1: 文化的坚守最终要惠及世代生长于此的人们。敖鲁古雅在守护驯鹿文化、活化非遗传承的同时，通过社区型景区建设，让鄂温克乡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古老文化的根脉在民生幸福的滋养中扎得更深。
2: 我们都说文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利于当地的乡民，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模式让乡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致富？
3: 我们是一个社区型的景区，对乡民的带动也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像我们在山下生活的很多的猎民，看他有哪方面所擅长的，给他提供专为其打造的这样的岗位。那我们乡民里面有擅长唱民歌的，有擅长跳舞的，那他就可以来我们的这种演艺岗位。那有一些呢，他是就特别爱交流，那他就可以来我们景区做讲解员。那像有一些既不可以跳舞又不能讲文化的呢，家里又有人要照顾，那我们呢也非常开心的为他推出了一个猎户家庭游，把游客带入其家里当中，切实的感受他现在的生活。还有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猎民依然在深山当中坚守放养驯鹿，他在乡里的房子是空闲的，那我们就把房子租过来，给他进行统一的装修，打造成一个标准化的民宿，向外出租，给予乡民租金加分红，并且我们每年的旅游收入也会给乡民进行分红。我们是一直在做尝试，那让乡民真正的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2: 在您心中，敖鲁古雅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3: 我们的未来是一定是建作成一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一个世界知名的文化 IP。 但是在我心目中，我希望未来的敖鲁古雅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标准化的景区，它依然是对史卢文化的坚守，是一座活的、有温度的、有烟火气息的一个行走的博物馆。在这里，山林依然能够自由，驯鹿依然能保持野性，我们的文化依然在传承、在生长。这是一个静谧的世外桃源，猎民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我们青年呢也能在这里获得成长和收入，那游客呢也可以在此卸下重负，在我们独特的生态和文化当中能找到我们内心的一个宁静。
1: 环球新彩讯直播继续，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关注保健品大揭秘，本期话题养生也分圈，五大消费门派你是哪一派？
4: 我的一双慧眼，洞察财富世界。你的一次关注，感受经济温度。我是文慧，财经慧眼，快节奏下的慢思考。
5: 江湖养生各有其道，今日便来拆解五大派系的独门心法。
6: 我是实习记者杨京元，带大家沉浸式解锁养生五大派。稳自觉活力银发派，
7: 关节要稳，心脑血管要通，这鱼油和氨糖也是我的每日功。
6: 快自觉，职场精进派。
8: 肝要护，觉要睡，护肝片配助眠糖，五分钟续命，打工人的快准狠。
6: 全自觉中年中间派。
8: 上管爸妈慢病调理，下盯娃的维生素 D， 中间还得顾自己这肝和颈椎。我全家健康 CEO。
6: 美自觉月季健康派。
9: 阿胶糕配花茶，养生不只是健康，更是取悦自己的小仪式。
6: 刚自觉运动塑身派。
10: 三分练，七分吃，乳清蛋白、运动饮料，科学配比才是硬道理。五大招式，你练的是哪一招？
11: 刚听完了这几段小剧场，有没有哪个让你觉得似曾相识呢？大家好，我是文慧。其实啊，咱们身边到处都是保健品的忠实粉丝，不绕弯，直接拆解五大消费圈层，先送上养生金句。养生五招闯江湖，对症选品不迷路，圈层不同招各异，健康才是真财富。来看这第一招，稳自觉。老有所见，慢病巧管是银发长辈们的养生信条，不执着于延年益寿，而是聚焦关节、心脑血管等慢病精细化的管理。氨糖、软骨素、鱼油是日常的必备，健康管理稳扎稳打，把保健品当成了生活刚需。第二招，快自觉。熬夜加班、压力山大的打工人，把健康当成了事业续航的底气。褪黑素等助眠产品正在成为健康小帮手，他们要的是精准高效，产品越便捷，效果越直接，越受欢迎。毕竟对于打工人来说，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补营养才是真香。来看这第三招，全自觉。上成老，下顾小，健康一肩挑，说的就是咱们中年中间派。哎，上要照顾父母慢病调理，下要关注孩子的营养补充，自己呢还是被亚健康给缠上了。护肝胶囊、儿童维生素都是刚需，买东西的时候既要看性价比，又要看权威认证，经常一人采购全家受益。来看第四招，美自觉。这群朋友啊，主打内调外养，悦人先悦己。养生不只是为了健康，更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阿胶糕、黄芪枸杞胶囊这些带中式成分的产品，搭配花茶慢慢品尝，把保健变成了生活中的小美好。好，来看这第五招，刚自觉。信奉三分练七分吃的健康达人，乳清蛋白粉、运动功能饮料是他们的健身标配，认准了专业配比和功能性。毕竟要想练出好身材，哎，这个健康营养加持才能事半功倍。
6: 这养生五大派不只是生活方式不同，背后藏着完全不一样的消费逻辑。接下来就让我们的财经小助手金源用财经视角给大家拆解清楚。
5: 叮叮，财经小课堂，养生五大派消费逻辑不同。
6: 稳自觉的银发派和全自觉的中年派
5: 是市场的压舱石，他们购物的时候决策慢，但单次消费高，忠诚度高，年消费常常在数千元。
6: 而快自觉的职场派、美自觉的悦己派和刚自觉的健身派，这三派
5: 是市场的增长引擎，他们追求新鲜便捷，喜欢尝试新品，虽然单次消费不高，但复购率高，撑起了市场的活跃度。
11: 原来不同人群在市场当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难怪企业会针对性的适配产品。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差异化需求，企业到底是怎样精准满足的呢？其实啊，人家早有妙招。一方面，针对职场打工人和月季健康派，把这个产品做成了软糖、爆珠等零食化形态，营销玩起了生活方式植入。另外一方面呢，针对中年派和银发派，强化家庭适配属性和权威背书，巩固药店、社区等线下渠道，让不同人群都能够找到合心意的产品。最后呢，我们来画个重点啊，选品不盲目，需求先搞清楚。 保健品品类越多元，踩坑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咋样去分辨这个养生单品和智商税呢？好，下期财经慧眼送你实用的避坑指南，教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好，我们不见不散。
0: 财经可以很深入，也可以很生动，慧眼可以很犀利，也可以很温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专栏财经慧眼，每周日早间天下财经，晚间环球新财讯节目播出。你的关注会让财经更有趣。
1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13: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双方将签署一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经双方同意可延期。在60天有效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其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
12: 这名官员说，美方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松绑，伊朗要求立即解冻资金，永久解除制裁，但美方表示，只有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后，这些诉求才会兑现。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且将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
13: 此外，谅解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12: 报道说，这名美国官员提供了当前草案的详细框架，其他知情消息方确认了其中多数内容，但相关细节还没有得到伊朗方面核实。草案没有最终敲定，谈判仍有可能破裂，但白宫希望未来几小时就能解决剩余分歧，在24号公布协议。
13: 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来听报道。
14: 23号，加州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此前，救援团队通过无人机监测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测量的是罐体外壁温度，并不能准确反映储罐内部液体温度。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发现，目前储罐内部温度已从此前一天的约25摄氏度升至约32摄氏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的是1号罐，装有约2.65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这个储罐内部有毒化学物质无法中和并移除。当地消防部门仍在评估，能否通过大流量冷却水减缓罐内的聚合反应，从而降压防爆。同时，救援团队也在排查2号罐的情况。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储罐相同的化学物质，但目前结构完好。应急人员已向2号罐中加入中和剂。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为确保居民安全，事故现场周边地区的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至约5万。
12: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2号的报道，欧盟在能源采购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不断加深。鉴于美欧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拉锯战仍然在继续，这引起了欧洲国家的警觉。
15: 欧盟能源管理合作局的统计显示，欧盟 90% 的天然气需求通过进口满足。2019年时，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占到其进口的 47%， 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仅占 4%。 到了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的占比降至 7%， 而美国液化天然气则激增至 27%。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一直在减少使用经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液化天然气正好填补了需求缺口。眼下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遭到封锁，来自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受阻，预计2026年欧洲将进口更多的美国液化天然气。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21年至2025年间，欧洲进口的美国液化天然气激增至此前的三倍以上。仅就以海运方式采购的天然气而言，2026年美国天然气的进口占比就将达到约 60%， 2028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至 80%。 受近期伊朗局势的影响，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快速增长。美国三月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达到1150万吨，创月度新高，其中 60% 出口到了欧洲。美欧之间存在堆积如山的挑战，包括贸易谈判、围绕北约和乌克兰问题的交锋、科技企业监管等等。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给欧盟和美国的博弈造成更大影响。
13: 美国彭博社23号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即将完成新一轮的大规模融资，估值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来听报道。
14: 据彭博社报道， Anthropic 本轮融资规模超过300亿美元，由红杉资本、龙舟投资集团等机构领投，预计最快下周完成。报道称，此轮融资过后， Anthropic 估值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约852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目前相关协议仍在最终敲定阶段，具体条款可能发生变化。报道称，本轮融资所得主要用于大规模扩展 AI 基础设施，以支持 AI 模型持续激增的使用需求。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预计 Anthropic 第二季度营收将达到109亿美元，较前一季度增长1倍以上，有望实现首个盈利季度。此前有消息称 Anthropic 正积极筹备 IPO， 预计最快在今年10月正式上市。
12: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左右，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经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印度部分地区的民众遭遇高温缺水的危机。来听报道。
14: 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21号15:45，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达270.82吉瓦，是印度连续第四天日间用电峰值功率创新高。前一天的用电峰值功率为265.44吉瓦。声明说，印度用电需求增长似乎由制冷设备耗电所致。另据路透社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五月印度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数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23号，首都新德里街头，居民拎着塑料桶、储水罐聚集在供水车旁争相取水，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要顶着酷暑走10多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
13: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成、易言，代表责任编辑赵薇、田方玉，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下面请听天天315节目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又到毕业季，多所高校要求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率检测，超过比例上限的论文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然而，这一看似规范学术诚信的举措，却在实践中暴露出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各类 AIGC 检测工具收费标准、检测逻辑各不相同。同一篇完全原创的论文，在不同平台检测出的 AIGC 率可能相差数倍。面对检测工具的误判风险，一种专门降 AI 率的付费服务悄然涌现。商家声称可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调整语序等方式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用 AIGC 工具检测 AIGC 率，结果可靠性如何评估？不同平台收费相差悬殊，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代降 AI 率服务靠谱吗？ AI 参与学术写作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
1: 观察员于锦林
0: 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2: 欢迎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和往年不同，今年不少高校多了一道门槛，除了查重率，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率检测。简单说呢，就是检测你这篇论文里有多少内容可能是啊人工智能生成的。比如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出台规定，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必须检测 AI 生成内容比例，超过一定上限的论文不能参加盲审和答辩。这种要求下，检测工具自然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按2块钱签字符收费，有的一口价20元每篇。一方面，不同平台收费标准不一；另一方面，同一篇原创论文在不同平台测出的 AIGC 率可能差别很大。检测需要花钱，不少同学一家测完不放心，再换一家，反复查反复改，不知不觉就花掉了几百块甚至上千块。与此同时，付费降 AIGC 率的服务也在悄然兴起，商家号称能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谈谈毕业论文测 AIGC 率这个热点，检测标准到底靠不靠谱，花钱来降 AIGC 率到底是救命稻草还是韭菜收割机，面对爆火的 AIGC 检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何选对检测平台。今天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中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胡律师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平台服务纠纷处置、互联网产品合规审查方面有深入的实践。欢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周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周教授呢，是高等教育研究的资深学者，深耕高教政策、教育法学、现代大学制度领域，对毕业论文评价体系的变化、高校制定 AIGC 检测规则的逻辑等都有深度的研究。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欢迎观察员于锦林。锦林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你。有同学说啊，全宿舍 AIGC 率全军覆没，看到报告已经崩溃了。锦林，你毕业的时候有这种焦虑吗？和查重的焦虑相比，你感觉怎么样呢？
5: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年的那个 AIGC 率是没有要求提供一个报告的，但是他会要求提供一个说明，自己到底有没有用，如实回答就好了。我还翻了一下聊天记录，我当时跟导师的这个记录中，我说我的 AIGC 率查了一下是 23.58%， 但实际上呢，我真的是没有用 AI 写，它还是会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跟导师沟通，我能不能就是如实填写呀？导师说可以的，就填写的是我没有使用 AIGC， 当时是这么 很轻松，所以说没有那么大的焦虑。但是现在呢，我刚刚联系了几个今年毕业的同学，他们给我的表示今年是要求必须要有一个 AIGC 率的一个报告了，标准在30%以下。
3: 嗯，
5: 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焦虑的。
3: 嗯，
5: 但是对比这个查重率的话呢，其实 AIGC 率的焦虑我感觉会更大一点，因为它有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焦虑。你至少查重率的时候，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句子哪一段是有问题的，你要去改。但是 AI 去几率不一样，平台只会给你一个检测的哪一段啊，他怀疑是有 AI 生成的嫌疑的、我们怎么去改也不知道，只能就是通过降重的一些方式了。
2: 嗯，锦麟谈了去年自己毕业时的体会，包括今年很多师弟师妹还热乎的信息。锦麟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周教授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今年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4: 今年的学生这个毕业的话，学校其实提供了一些这个 AIGC 的查询服务，做法就是反馈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目前对 AIGC 率它没有硬性的要求，
2: 也就是说人民大学的同学们可以用学校提供的这个服务，不用额外的再花钱。
4: 目前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也会提前去
2: 不放心嘛，
4: 不放心做这样一些前置性的这个查询。
2: 嗯，您会建议您的学生前置查询
4: 我倒是不太建议，因为从我们论文写作的这个规范来说，就是从论文选题啊，从论文的这个调研资料获取整个过程如果比较规范的话，其实它的这个 AIGC 本身的这个使用它始终是个辅助的作用，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教育教学过程中一直给学生强调的。我在来之前也问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学生，有些学生就是说从他们的这个角度说，他本身用的也不多，所以对这个查重本身 AI 这个机器的这个查询本身也不担心，觉得查不查区别不大。然后另外一些学生呢，可能他使用的这个过多，但是也担心可能会有一些超越边界的情况，所以目前来说可能会给自己提供一些这样的应该说
2: 安心的服务，
4: 对，让自己安心。
2: 对对，不少高校呢在今年都引入了这个 AIGC 的检测，有的高校刚才咱们介绍了把 AIGC 率和论文的盲审的资格包括答辩直接来挂钩。朱教授请教您您觉得高校这么做是想传递某种什么样的信号呢？或者我们理解为说就是为了防止 AI 代写吗？
4: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说其实从传统的角度来说，高校是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这几大职能，然后呢如果把这个 AIGC 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测和我们的盲评答辩这些重要的教育教学环节相结合的话，其实是高校在实现他自己教育教学的功能，同时也是把控这个教学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主要的目的我思考应该是从那个规范角度入手，目标是为了提高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
2: 刚才呢周教授也谈到了主要是从整体的教育教学的角度来把控这个问题。锦麟刚才谈到不同人的感受不一样，有同学觉得查重起码有个查重库啊作为明确的参照，而 AIGC 检测呢只告诉你这个百分比或者相关情况，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一段啊它检测出来 AI 检测率比较高，所以有同学会无奈的感觉这毕业前呢就需要进行人机博弈了哈。胡律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的话，毕业生在这儿是不是检测服务的消费者呀？
6: 也得看具体的环境，如果高校直接提供给他的学生这样的专业的查重或者说是这种检测的手段，那么显然大家都比较安心，是确定性的一个特定的 AI 检测的工具，而且很可能是免费提供的，那么真是好福利。更多的时候我们相关的在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去寻求商业化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检测的工具，有些工具本身是收费的，当然还有不收费的，但请注意不收费并不等于我们相关的学生或者消费者没有付出代价。因为这些相关的经营者都会通过搜集有关的信息，比如说我敏感个人信息，还有搜集我们输入的内容，请注意这些输入的内容本身我们笼统说算数据，也是有极高的价值，不论是经济价值或者是其他的价值。当然另外一类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收费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相关检测的服务。互联网进入中国也大概30多年，那么我们早期实际上上世纪当时互联网的都有用户协议，用户协议里面包括更早期的相关软件它会有开封的协议，都会直接规定由于技术的限制，由于网络环境的变化等等，我是对有关的服务不做保障的。几乎所有的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软件服务提供者都有这样类似 的约定，那么也是大致符合了互联网早期技术不是很成熟并且快速发展的一种现状。但是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搞了30年了，已经整个的环境是越来越成熟，在这种背景下，那么相应的经营者的他的责任就需要更加严格的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要求，经营者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2: 这个平台在用户协议里通常不承诺检测的准确性，也不解释我给你判定的逻辑哈，包括有一些免责条款，那这种条款还有效吗？
6: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两大点，就是首先标准合同或者说叫做

0: 规定，如果经营者在这种预先拟制的格式条款中，他单方面的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的责任，而且还有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内容就构成霸王条款，那么是无效，或者是民法典规定是不能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相关的司法解释也规定，那么电子商务经营者他如果单方的规定、单方的解释或者是最终解释排除限制消费者的相关的诉讼权利等等，这些包括格式条款都可以认定为无效。那么刚才主持人问到的第二点就是所谓不解释，这点来说，确实人工智能的最大特点是和我们学过的各种梳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存在很大的一个黑盒的现象，或者叫灰盒，就是你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1: 是
0: 结果有时候挺好的，然后还会有 AI 的幻觉，是一个混沌系统。但是相关的法院的判例在个案中实际上已经解释了这种情况，我们确实要面对，但是相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适当的说明义务，同时也要公布或者说是告知相关消费者或者说用户你这样推理或者说得出结论的依据和结果的合理的解释。而且如果特别是涉及到 AI 幻觉这些内容，经营者要有特别的义务要进行醒目的提示，这样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动态的解决。主持人，
1: 说到检测工具啊，目前的检测工具是五花八门，收费标准呢也各有差异，关键是相同内容在不同平台测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比如有数据说差别可能从10%到60%。有的同学反映写得很规范，用词很准确，完全是辛辛苦苦手搓，结果 AI 率爆表，规范引用的文献、公示、法条甚至致谢里的歌词都被标记成了 AI 生成。锦麟，你有没有了解不同 AIGC 检测工具它的这个结果差异有多大呢？
2: 很大很大，大家可以类比查重率，不同平台的这个查重率也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因为差距并不算很大，不至于说能影响我们最终的这个判决的结果。但是你在 AIGC 率的领域里面，有些平台会给你的 AIGC 率大概能到37%，但是同一篇文章你换一个平台可以到20%。如果说你们学校的这个最终这个评判的标准是在30%以下，那么就有可能一个平台说你过了，一个平台说你没有过，这就很难去判断了。
1: 所以学校指导指定的平台很重要啊，周教授。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稍后继续。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帮个忙。
1: 我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叫进消费骗局，能帮帮我吗？
2: 我发现有不法商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可以向你们反映吗？
3: 售后说来维修，可到现在也没来，我该怎么办呀？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欢迎关注中消协来帮忙，
6: 维护公平公正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7: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曝光违法商家，助力消费维权。
6: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邮箱315@cnr.cn， 也欢迎添加关注央视频天天315。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论文 AIGC 率检测相关的内容。参与节目的嘉宾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观察员锦林。再次欢迎三位。周教授，请教您啊，站在高校的角度来说，学校在制定 AIGC 率通过线的时候，它可能的依据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及有查重率哈，会参照这个查重率的依据吗？
9: 从我们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哈，主要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规范教育教学管理，所以其实查重率和 AIGC 率两者在本质上来说是具有一致性的，也就是通过特定的这样一些标准或者说算法来判断学生他的这个主体作为一个学习的这个主体他的贡献度到底有多大，主要的是规范或者说帮助学生。

0: 生进一步完善他的这个写作过程，因为写作本身是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或者说学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基本逻辑其实就是重复率如果过高， AIGC 率如果过高，那他的论文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并没有直接说明，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提示。那我从这个逻辑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只是一个识别系统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了查重率过高或者是 AIGC 率过高的话，有的学校会直接不让那个走下一个环节，但是有的学校呢，他会提供一些机制，就是让学生来讨论，在自查的这个基础上，学校提供一些方式方法来纠正技术可能存在的错误。比如说我的规范引用被识别为不规范的引用，或者说过多的这个引用，这个时候其实根据学科专业的特点，它的文献的使用率，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法条的这个使用率，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平台反馈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致的。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呢，我们学校它可能会依据学科专业的不同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指标，然后同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指标体系它只是一个参考，对于我们教师、学生、学校本身来说就是参考指标之一，不能机械的使用，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1: 所以说如果这个学校在设定相关规则的时候比较机械的控制这个率的话，可能就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商榷了，是吧？
0: 对，是的。
1: 不同的学科，比如说文科、工科、理科，它对 AIGC 率的这种检测要求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这种意义大吗？您觉得？
0: 比如说是这样，按照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 AIGC 率它只是一个这个通行的这个说法，但实际上 AIGC 使用，比如说在理工科，它对图片进行这个处理，对数据进行处理，它实际上和我们 AIGC 率本身它不能直接可比。文科的这个可比性可能更多的是文字或者说参考这个材料会比较多，所以它可以直接用一个率的比例来进行这个使用，所以一定要看在它是在哪个关键环节它使用 AIGC 是否过当。所以我们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 AIGC 不当使用它就可能会存在问题，所以 AIGC 的使用和 AIGC 的不当使用在这个 AIGC 率中它只是一个提示，那我们要进行后续的判断。
1: 网上有人说将名家名篇啊，比如说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这片段上传检测系统，结果呢显示 AI 生成疑似度高达62%，还有一些小说，比如说《流浪地球》的片段吧，它的 AI 生成疑似度呢是52%，《滕王阁序》被判100%由 AI 生成。朱教授，对于这个翻车，您怎么看？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一个比率它只是一个提示，然后呢既反映出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让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回答的话，那就是古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知名作家他所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实际上可能和我们一般认为的现在不断更新的这样一个 AI 它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然后这是从那个比例上能解释出来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它作为一篇论文被人这个有所质疑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就需要我们的专家对它的这样一个62%、52%、100%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来排除对它的这样一个误解。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解释是需要从指标体系上有多元的解释的。
1: 是调整它的底层的技术逻辑吗？
0: 技术逻辑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我们用 AIGC 代写的这个问题，就是让创新的这个主体，刚才我提到的是学生主体的贡献度，我们就是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得到成长，但是他把这个成长的过程交给了其他人，或者交给了 AIGC 或者用 GAI 来生成，这实际上就是他逃避了自己作为学生的责任，或者作为一些比如说科研工作者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但是我们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就是尽量的从正面去引导他，所以这里所展现出来的 AIGC 的比率其实我们要对他进行后续的分析，目前这个状态只是我们的一些段子。
1: 胡律师，这样看来的话能说明这套检测技术吧它本身有硬伤吗？
2: 那应该说可对了，荷塘月色啊，或者说这个滕王阁序，最后检测出来说是50%，
1: 是
2: 这种可疑度，因为它的原理是为了很多的语料，那么几乎是把我们互联网上公开存在的那些材料或者叫数据，现在成为语料全部输进去，输进以后进入一个灰色或者黑色系统，然后输出来，整个的运作模式大家努力想搞清楚，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搞清楚，也就是说可解释性可重复性实际上是没法保障，而且你输入相同的内容每次输出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确实 AI 包括人工智能或者说它生成的内容本身是有它的优长的，但是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也是有显著的弊端。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类似的技术发展很快，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清醒客观的认识。而且技术发展很快，所以我们更需要一种动态的系统化的观念和方式来看整个的发展。同时我们也特别期待，就是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学位论文或者说毕业论文这个细节，就如果说本科生的话，依我这种浅薄的观点，本科论文哪怕只有一小点点创新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是否可以考虑，当然说比如我们学位法也在修订等等，我们的毕业论文是不是每个学科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都必须写呢？是不是有各种替代的方式呢？比如我发了一篇学术文章啊，甚至 SCI 的，那不是可以替代呢？我做了某个发明或者说是某个授权了专利，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替代？就是说这种多样化是不是可以考虑。刚才周教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高校特别是名校，他把 AIGC 检测只是作为评价学生论文质量优劣的参考指标之一，这也就是说复杂的多因素多指标的一个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这个权重也是在不断的演进，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更加的鼓励我们的青年学子还是发挥你的创造性，同时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更加新的各种技术手段，但是要守住学术诚信的底线。
1: 是，周教授，高校在提出检测毕业论文 AIGC 的时候啊，是不是应该同步的出台或者匹配相应的申诉机制或者说管理规范呢？您认为有必要吗？
0: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而且现在我们有很多高校然后也在做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学校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一套机制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然后包括论文写作呀或者说其他的我们的这个培养过程中，然后积极的正面引导。比如说现在清华和复旦都已经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这样一些指导规范，这些相应的文件，然后同时一个重要的就是5月14号我们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也出台了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中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南这样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帮助各个高校包括我们的这个学生来共同完善这样一些如何使用的这样一些问题。就这个申诉机制其实跟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一样，如果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被认定为是比如说 AIGC 率过高了，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去处理，可以进行这个相应的申诉，有一些软性的申诉有一些硬性的申诉。软性的申诉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认为我写得很好，然后没有这样的使用的过程，我可以通过留痕的方式，我的整个选题怎么出来的，我怎么样跟导师讨论的，我怎么样去现场调研的，这些数据提交给我们的比如说学术委员会，然后对他进行判断，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对他的 AIGC 率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认识的。然后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有一些学校规定了 AIGC 率过高不让盲审或者说不让进行答辩的话，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学位法它是有一个学术这个申诉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叫做学术复核，同时也有学术复核的制度，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一些这个申诉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融合在一起来进行综合的施策的。
1: 您判断这会不会增加学生的成本呢？毕业成本呢？或者还是说是目前技术状态下的一个正常现象？
0: 我觉得是这样，从我个人作为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成本应该是由学校来承担，然后包括就是学生申诉的这样一些成本都应该由学校，然后或者我们有一套管理机制来承担。学生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它很好的符合了学术规范，按照我们学校要求的学术规范来完成他的学位论文，这个时候其实他并不会比如说 AIGC 率过高或者说重复率过高，因为他完整的按照了这个学术规范进行，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关系的。
1: 就是说学生按照规定把活干好了，不应该要求学生自证清白。
0: 对。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今天呢，我们聚焦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稍后探讨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演奏会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丙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7: 又到毕业季，多所高校要求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率检测，超过比例上限的论文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然而，这一看似规范学术诚信的举措，却在实践中暴露出多重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各类 AIGC 检测工具收费标准、检测逻辑各不相同。同一篇完全原创的论文，在不同平台检测出的 AIGC 率可能相差数倍。面对检测工具的误判风险，一种专门降 AI 率的付费服务悄然涌现。商家声称可通过改写句子、替换词汇、调整语序等方式帮助论文安全过关，收费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用 AIGC 工具检测 AIGC 率，结果可靠性如何评估？不同平台收费相差悬殊，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代降 AI 率服务靠谱吗？ AI 参与学术写作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李成，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周翔，
18: 观察员于锦林，
17: 共同探讨毕业论文的 AIGC 率到底谁说了算。
19: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成。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 AIGC 率检测的相关内容哈。目前我们看到，一种代降 AI 率的灰色服务在悄然滋生。有的商家号称能人工修改，包括检测，收费呢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听说过论文的写手啊，现在又有了这个降手。有的商家啊，号称我是用真人来帮你降的，不是用 AIGC 来降的。胡律师，您觉得这种服务、这些服务还靠谱吗？
20: 这类的服务包括代写论文。所谓
19: 现在是代降
20: 啊，代降啊，这以前是查重，那么现在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这种重复率的降低，这些实际上都是客观上有悖学术或者科研诚信的一种内容，也是一种严重违背我们科研伦理的行为。未来我们是不是在法律法规上面对此应该更加清晰的一种规制？也就是说，你长期的大规模的商业性的提供这些技术和服务，本身有百害而无一利。 那么对这种行为人他这种行为，那么是不是应该更加清晰的界定，并且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那么这方面才能从比较底层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19: 嗯，它是两种情况，一个是提供查询的服务，还有一个是提供代降的服务，这个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对吧？我可以选择查询的服务
20: 啊，对，确实查询的服务现在我们看来就是有一些问题。首先整个的查询服务它的整个技术还是处于一种初始的甚至说是萌芽的状态，而且它的后面的内核就是底层的内核可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套壳的过程那么应用层面也是需要大量的数据不断的纠正的，那么总体处于一个初始状态，也就类似于30年前的中国互联网的状态。
19: 嗯，
20: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所以整个的这种 AIGC 的检测服务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那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引入层。那么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期待我们讨论的是毕业生的论文的检测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学校来承担相关的技术服务，也就是特定的AIGC 的检测工具，而且应该是无偿的。那么当然数量我们可以做必要的限制，那么提供给我们的学生来进行相关的检测，这样的话可以不断的完善它的服务。同时我相信咱们的校规校纪包括学生的伦理要求也应该说是不提倡甚至明确禁止所谓的提供这种技术工具或者帮助来降低所谓查重或者等等。
19: 嗯，
20: 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学生在这种诚信学术诚信承诺书里面很多也是在内容不断的增加和完善的。
19: 嗯，周教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学生好像也不太有必要去自费来查这个 AIGC 率，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可接受吧，但是如果找那个代降服务的话是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的。
6: 我觉得就从现实的角度，刚才这个胡律师已经提到了，其实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代写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同时就是我们学位法是2025年1月1号已经生效了，里面第37条其实明确写了这样一点：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所以这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其中第一项就写的就叫做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被认定为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误端行为。所以实际上这里面还存在一个等的这个问题，就是等的问题呢实际上本身也是一个学术判断，所以随着我们的具体的这个现状不断发展的话，这种降重服务如果被认定为等或者说被认定为这个代写或者其他的学术不端的话，它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学生是拿不到学位的。这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然后如果从学生自愿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讨论的从安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有很多途径，包括虽然我们并不提倡哈，就是找这个网上的平台去做，但实际上它是可以跟他的导师、跟他的这个学院、然后跟他的写作的比如说这个副导师啊等等这些能够在学术上支持他的人，然后
19: 提供这种学术指导，
6: 充分的这个沟通，寻求学术指导来完成他的这个论文的。
19: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法律规定当中的等哈，这种学术判断会不会被大家认为过于主观呢？谁来做这种学术判断呢？
6: 这个规定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它是用一个等字，看起来比较模糊，但实际上它会通过学校的这个规定，然后通过校规校纪，然后包括我们的学位评定的这些细则规定出来，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在我们 AIGC 这个率里面是否属于学术不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达到了某一个重复率不参加答辩，这个情况其实并没有把它认定为学术不端，而是说做了一个前置的缓冲环节。否则的话，就是如果超过了10%，比如说假设超过了15%，我直接认定为学术不端，那就会启动其他的调查程序。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节。
19: 也就是说，学术不端的认定它是有专门的一个
6: 有专门的机制。按照高教法的话，就是我们高等教育法的那个条文的话，这属于是学术委员会的这个法定职责，由学术委员会来认定。所以在培养过程中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检测率过高，目前我们其实大多数学校的处理并没有启动学术不断的调查
19: 只是说比如说你二辩或者说延缓答辩，这样也是给学生一个调整的时间，
6: 一个缓冲。所以其实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是一个参考指标，并没有把它直接认定为什么。然后如果要认定的话，那我们还有一套严格的这个法律的机制。
19: 所以它是一个参考的过程。
6: 参考的过程，对的。
19: 有学生花了钱拿到一份严重偏离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刚才比如说要降 AIGC 率哈，但商家说只保证通过检测，不保证学术质量。现在看来好像大家也不必太担心哈。胡律师，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同学们消费者能不能要求退款或者赔偿呢？
20: 那么涉及到消费纠纷的话，我们建议消费者首先要想到一点，不是简单的要求退款了事，退款退货或者说类似的了事，要想到如果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也就是隐瞒真相、虚假告知，这是我们消费者误认误购的，那么这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构成消费欺诈的，按照消保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那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19: 是，
20: 所以消费者先建立这个概念，就是说不仅仅是退款退货，那么经营者有消费欺诈的，你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那么其次，对于这种新型的，特别是人工智能相伴随的或者其他网络或者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领域的相关的消费纠纷，那么经营者实际上他的适当的说明义务实际上也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他应该事先的清晰的告知我们消费者，我这种服务有哪些特性，我已经尽到了最大可能，比如说已经满足了行业通行的标准，甚至是行业中比较前沿的标准来给你提供服务，这样服务有什么缺陷，有哪些约束条件，可能产生哪些不利的后果，这些内容都是应该显著的方式。那么在实践中，比如说你提前，你应该有一个在冗长的用户协议里面提前有一个200-300字的醒目的提示，而且是通俗易懂的方式，然后你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对于你这种免责或者减责的条款，你应该是以黑体字或者说是这种单独的勾选的方式来进行醒目的显著的提示，然后而且还需要做到必要的说明的义务，否则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尽到经营者应当履行的充分的这种披露义务，也就是说相对应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如果经营者他承诺啊，无论是哪种明示或者漠视方式啊，说我这个能满足你们什么什么结果，但是最后没有实现，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仅是一种违约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可以认为经营者是虚假告知，虚假告知可能他隐瞒了一些东西，或者说隐瞒真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虚假承诺、效果，这些都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那么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当然有时候还可以向我们的通信主管部门，包括我们的网信主管部门要求进行相关的调查，而且如果构成行政违法的话，可以要求进行行政处罚，你拿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此来主张你的民事的权利，那么这个证据是相当扎实、相当有说服力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维权就是民事维权和行政投诉相结合，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19: 目前降 AIGC 率这种服务它是不是处于灰色地带呀、啊、胡律师？
20: 确实，因为灰色地带两点，第一点，技术本身存在灰箱机制或者说黑箱机制、搞不清楚进去什么是知道的，出来什么不知道
19: 是，
20: 这是第一个灰色。第二个灰色，你降 AI 本身这种行为是违背学术诚信或者学术科研伦理的。那么而且你大规模的这种平台级的应用和推广本身它的经营行为的正当性实际上是严重存疑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学术诚信建设方面，对于这种所谓的代笔论文抄袭或者说是这种伪造或者说利用技术手段提供帮助，这种帮助犯或者帮助者也应当承担更加清晰明确的包括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如果有些经营者甚至构成这种非法经营，我们也可以适当扩大，那么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对我们创建我们这种创造型的这种科研的环境，不断的完善我们国家的创造性，那么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底层的这种作用的。
19: 听了两位专家的解读啊，锦麟，你对年轻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7: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在我身上呢，我是不会去使用这个再降 AIGC 率的一个服务的，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让我的论文学术水平更高的一个服务，它是为了欺骗 AI 检测工具的一个服务，它反而会让我的这个论文的内容质量会大大下降，我又花了钱，反而让我的这个水平
19: 是
7: 这个论文的质量大大下降，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使用。
19: 确实有的商家哈、啊、会以全网公开论文举报到学校相威胁，往往呢学生们发现了上当受骗也只能自认倒霉，还有的商家说比如说把很规范的学术论文转变成简单的表达，换个句式换个写法，就像锦麟提到的，降低了本身这个论文的档次水平和品质。 周教授，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角度来说哈 ，AI 在论文写作中哪些环节可以接受，哪些环节越界了呢？
6: 从我们教育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包括指导这个学生的这个经验来说，一个核心的这个原则就是需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这个科研能力和基本的学科领域的知识。所以如果这两者之间，然后他使用更多的 AI 来替代，然后呢，让自己减少了这个劳动量，或者说他的这个成长没有那么完善，那其实我觉得就可能是不当，就属于越界。然后从具体环节来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培养环节其实有很多，然后就论文写作过程中，比如说提出问题，和他一起来商讨分析框架，最后得出结论，做实验，然后最后如何去对这个结论结果进行这个解释，实际上这个过程都是有很多导师参与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用 AI 替代了相应的工作，那实际上他就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给学生是说，比如说就问题提出，分析问题，然后具体的解决路径，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他不能很好的回答的话，实际上就是用 AI 来进行了这个替代，或者用他人进行了替代。然后如果他能够很好的表述出来，同时又有自己的这个证据证明，然后有很多的素材，然后这个实验记录，这些实际上就能够很好的缓解后续的这个质疑。所以具体的这个环节哪些可接受，然后不可接受，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问题，对吧？我们并不是说教一个学生，然后让他用一个 AI 的成果来替代我们对他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个本身它就属于越界了。
19: 其实学生来学习，老师对他也是学术能力培养的一个过程。
6: 对，
19: 就您提到的，比如说基本的科研能力、基本的学科知识要具备，同时他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的学科的判断力，这个才是他学习的关键。否则的话，就变成只向 AI 来提问发问了哈。
6: 对，而且最重要的，这是将来他能够产生更多创新成果的一种动力和基础。
19: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觉得说，现在的人类呀，只要学会怎么向 AI 科学的去提问就可以了哈。周教授已经笑了，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呢？
6: 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很多创新的这个边界，其实这个就在于如何去理解学术。然后我上课的时候也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就属于无知之环。其实我们能够问 AI 问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在无知之环之内的知识或者技能。但实际上真正这个从学术的角度去探索的话，都是知识的边界，所以讨论的都是一个无知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突破整个人类的这样一个知识边界，去了解更多，然后让我们自己人类过得更好，或者说生活更加美好。原因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动力和能力，就在于是否有创新性。最重要的这个学术，实际上是在知识边缘，这个无知之环的边缘进行探索的。这是需要大量的人，包括我们的学生、老师、科研工作者进行大量努力的。但是如果 AIGC 不当使用的话，它会显著延缓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从这个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政策，都是在学术领域延长。零容忍它的这个重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推动知识创新
19: 是
6: 这个过程。
19: 如果没有创新的话，那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也没有办法实现进步了哈。胡律师，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需不需要，或者有没有可能在 AI 生成的文本当中做一个源头的技术标识呢？
20: 首先我们国家从法律上来说已经把人工智能明确纳入到法律的规制范围，那么特别是我们的网安法、网络安全法，那么修订的时候专门规定说国家支持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完善伦理的规范，特别是要加强风险的检测评估、监测评估等等，而且是强调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发展和安全并重。那么同时网信部门、通信部门等等，那么也联合发布了相关的这种部门规章或者说是规范性文件，那么包括算法推荐、包括深度合成，特别是生成是人工智能标识的有关的规定。同时我们国家也是通信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制定了大量的国家性标准，包括行业标准，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协会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律规范。那么总体来说，对于人工生成的内容，现在总体来说是强调你是应标竞标，也就是说你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首先有显性的标识，就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或者视频，那么你在旁边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提示，说这是人工智能生成啊，就注意这个辨别。那这是第一点，这叫显性的，我们人眼就能直接识别的这种标识。第二种是影视的标识，影视的标识往往是它通过技术的手段，在某些特定的画面，或者说视频或者文字等等里面，因为这些都是数字化的，它内嵌一小段这种特殊的数据或者说是代码，来标识这个东西是谁，就是哪个工具
19: 生成的，
20: 什么时间做的，就是最初的源头是什么， 这个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行业的标准，就这有点像我当时写这个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论文，数据库他有时候他会专门会写一两个错字在里面，包括写文章有些人他专门写一两个错字，你要全文照抄很容易就给你抓住，所以这个有点类似这种隐性的标识，实际上通过技术手段和显性的标识相结合，这样的话通过，因为我们强调的网对网，技术对技术，这样的话能够快速的一揽子的自动化的来解决识别问题，更好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也防范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相应的风险和迎接相应的挑战。
8: 周教授，据您的了解AI 工具现在算不算深入嵌入学术写作了呢？
6: 可能分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人都是使用 AI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自己其实可能使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呢，客观上来说，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生教育学会这个指导规范里面，也对使用的这个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其实就主要是三点：诚信使用，然后科学使用和安全使用。其实还涉及到一个安全使用的问题。
8: 诚信、科学和安全。
6: 对，
8: 安全使用指的是，
6: 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工具本身它的这个算法是封闭的，然后同时它的这样一个可能会涉及到隐私数据，胡律师已经提到了很多，我们和它在交互的过程中其实提供给它有很多敏感数据，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涉及到敏感信息的泄露的这个问题，同时它反馈回来的这个问题它可能也一些这个幻觉或者虚假信息，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存在，会使我们的研究或者说论文它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8: 您觉得从基于学术诚信、学术伦理、技术现状等等这个论文写作还能要求回到 AI 出现之前的那个时代？
6: 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是要拥抱 AI， 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每个人对于 AI 的理解，然后本身 AI 的进步也会影响我们拥抱它的速度，
8: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诉求、不同的需要，每个人对 AI 的理解、体验和实际的实践需求来。
6: 对，如果我们要去使用这些工具的话，应该对它的这个工具所能达到的功能，然后它的效果要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然后以及对它的风险进行一个前置性的这个判断，然后把它作为一个辅助的工具来辅助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8: 对，已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用 AI 来生成或者辅助写作的论文，它的这个参考文献是 AI 的这个幻觉哈。胡律师，您觉得怎么样在现有机制的情况下能够保证更多学生的我们叫利益或者叫权益吧，就别冤枉了人家。
20: 对，首先我们特别期待高校直接的免费的提供专项的 AIGC 检测工具供学生非常清晰的愉快的使用，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高校能够更加本着关爱学生的角度给出现一些学术伦理偏差苗头的相关的特别是本科生，那毕竟还很年轻嘛，
8: 对，
20: 不到20岁或者20多岁，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在成长中不断地发现自己的这种创造力。同时对于 AIGC 或者是相关的检测工具选择，那么首先就像刚才周教授所指出的，学校有的那么直接用学校的，如果没有那你看看有没有相关进入政采范围的，那么再后来用免费的，因为互联网最大的好处是大量免费的，至于说收费的那么要很慎重，因为很多它是套壳的，而且很多不称职的不成熟的套壳，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相关的毕业生们写论文的学生们拥抱人工智能，同时也保持必要的理性的选择，同时严守学术诚信的底线。
8: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周教授请教您怎么样去建立更加公平有温度的 AIGC 检测制度，怎么样倡导形成能得到广泛认可的 AIGC 检测规范呢？
6: 从客观上来说，这主要需要大家各个方面共同进步，包括我们学校，然后学生，然后教师，还有管理者，就是共同努力，然后包括 AIGC 的这些提供商，包括我们的大模型的这个提供商，然后进一步的这个规范自己的这样一些行业规范，然后呢我们的学术规范进一步完善，所以这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谁提出这样一个规范或者谁来使用这些工具永远都是第一责任人，他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8: 对，
6: 然后同时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古人说了这个文如其人，所以实际上就是不管你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写作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性格，这是最重要的。
8: 其实这算自己的学术尊严。
6: 对，
8: 今天 天呢，我们探讨了 AIGC 检测的相关内容哈。AIGC 检测论文的初衷是防止 AI 代写，维护学术诚信，这一点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检测工具本身不透明，不同平台结果悬殊，学生被逼近向 AI 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怪圈。检测环节收费不菲，降 AI 服务又真假难辨。用魔法打败魔法，永远不如回归学术写作本身。AI 或许可以润色语言、整理结构，但思考、论证和表达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完成。非常感谢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法治与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周翔研究员、观察员锦林参与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提醒您，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315@cnr.cn， 记得留下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维护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让投资者消费者更有力量。本期节目监制韩志峰，导播裘雪、赵薇，编播李成，感谢您的收听。提示您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想开点啊，
0: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20: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4: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

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它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十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地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

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十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郎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六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两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郎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一到两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

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0: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小佳创作脱口秀的梗有什么巧思吗？是不是得刻意留意生活细节，随时记录灵感呢？这是一位朋友的提问。
5: 感觉是一个演员在问的、
4: 这是刘洋你出来了。
5: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我在书里有说一个，我说处在高位的人是说不了人话的。就是一个人，其实脱口秀相对来说他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但我也在警醒自己，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变好的状态而失去对生活最原本的那个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演员，他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讲述的事情，肯定是跟在台下做的观众是一样的，他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遇到了同样的这种困扰、烦恼啊。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要做的东西是去感知台下的朋友的那种感知，不是处在一个朋友的高位。
4: 没错，
5: 其实我们就是会经常说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观众要低的一个角色，但他的想法是一个更前卫更先锋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4: 对，
5: 就我们其实有这两个很辩证的关系。然后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永远跟观众是站在一边的。然后我能够去生活沉淀自己，写出一个更好的段子，然后来回馈观众。就是今天你来看演出，你来看一个脱口秀演出，不是为了让一个台上的人去教育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想让台上的演员，跟你产生同样的困惑，并且你能提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4: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5: 是，
4: 其实说白了，往大的说，往这个宏观的说，就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5: 是，
4: 你没有足够低的到尘埃里去体验那种生活，你是很难用一种更轻松更谐谑的方式把这个生活提炼出来博大家一笑。
5: 是 是的。
4: 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如果你站的位置过高，你没有接地气的话，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感知的。
5: 对，观众也不会接受的。
4: 对对对，也有一位朋友说，就哎，这满屏哈，终于找到一个夸我的，允许我读一下好吗？
5: 来，
4: 他说高丽姐太会读了，小佳的文字也优秀，鸡毛蒜皮里全是劲儿，读着读着就想鼓掌。
5: 把高丽老师太会读了打在公屏上。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佳的文字，他有一种平时的生命力，它会给你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把这本书捧到手上去感知它，你是很难，就是我哪怕是在书中节选的这几部分，你也是很难去 理解小佳这部书的他的诚意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写到的就是第四部分，蜕变之后。蜕变之后这里面呢其实想要聊就是作品出版之后对于小佳你的生活的变化，还有你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你最终想通过浮游直上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觉得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适合读和买这本书？
5: 我觉得我没有想通过写一本书去让读者就是想就是我想要告诉什么给读者，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是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有感悟出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一本书不是读每本书都要去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作为作者最开始的想法。然后如果说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它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如果你可能处在一个困境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在某个阶段身处困境的小佳。
4: 对，
5: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你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态，那你在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个再过一个很就是很普通很努力很向上的小佳。如果你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想读书的人，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这本浮游直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作者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往往就是倾入了他很多的心血。
4: 对，
5: 虽然这本书写了8个月，但我会觉得他把我的很多的东西都挖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在处理这本书，就是我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本书它有文学性。如果你就很想看书，那我觉得这本书也能够胜任你所需要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任何的一个人。
4: 对，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小佳每一次不经意的用词一句话，他都可以让你从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身份里面迅速抽离。

0: 出来，有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的具体，然后包括他每一个篇幅起的名字，然后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读到的更多的是小佳的一个蜕变，用他书里的话说就是从一个憨仔，对吧，你们闽南话憨仔，最终成长为大汉，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更多的我看的像一个小佳历险记，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历险的这个过程呢他又没有告诉你给你置身这个险境当中，
1: 嗯，
0: 他只是用他的这种浮游的向上的力量给你传递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小佳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他刚才是谦虚的一种表达，但是对我来看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多的一种感受就是小佳他这个书就是适合哪一类人群，我认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困惑当中，你找不到自己职业的方向，找不到和人相处的方向，或者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你都可以来买小佳的这本书，它会给你一种让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然后拨云见日，最后看到自己，哦，原来我也可以是和小佳一样那样的一个小镇青年，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在我想去的地方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个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没有说教，它就是我的经历，然后也是你的经历，特别的好，
1: 哇，
0: 特别的宝贵。
1: 高老师说太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不好？
1: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很想沉淀休息一段时间。
0: 嗯
1: 啊，一般录完节目之后，其实演员是应该最应该接演出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那个热度什么的都在线。但我反而觉得现在节目之后，我没有说其他演员的意思，我觉得节目之后可能状态也好或创作也好都不是一个特别鼎盛特别完美的状态，所以我想沉淀一下，然后我想去找找自己，重新再写写段子，然后我想说在明年如果有机会，我想说能够写出我的第二个脱口秀专场，
0: 嗯
1: 啊，然后出书我其实也有计划，但我觉得书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0: 对
1: 啊，就是第一本书其实已经算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大家听，
0: 嗯，
1: 如果要出第二本书我觉得应该就是想展现我所谓的我的文字能力，我想出一个所谓的小说，
0: 哦，
1: 啊，我其实蛮喜欢悬疑小说的，
0: 哦，
1: 啊，我很想写一个悬疑小说，
0: 就自己彻底抽离出来，
1: 对，
0: 哦，
1: 我想让读者在第二本书里发现跟第一本书不一样的小佳，
0: 嗯，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关于这个签字，小佳说我这个签字买不到盗版的，
1: 确实，
0: 为什么呢？
1: 我没想到这本书就是出来之后首先得到关注的不是内容是签名啊，大家会在各种平台上晒我的签字，
0: 嗯，
1: 然后会跟就是会来找我说这个是你在什么状态下签的，因为我签了5000本，签了13个小时12个多小时，
0: 嗯，
1: 然后有那种就刚开始小心翼翼的想签得特别好看的，有那种签到后面癫狂的状态，
0: 崩溃了，
1: 对，所以买不到盗版，因为很难盗版，每一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签名就是没想到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我现在签名也特别有经验，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束手就来，
0: 束手就来，
1: 嗯，
0: 一会儿先给我这本签一个，
1: 当然没有问题。
0: 好，
1: 对，
0: 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回归到小佳作为作者的本身，我们也很轻松愉快地聊了很多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小佳脱口秀演员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想回归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严肃文学作者，我特别想问小佳，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伟大？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你可以思考一下，
1: 这个很像一张考卷里的最后那道题
0: 一大题，拿分大题，
1: 最后一道大题 答不上来就很容易丢分。
0: 对，而且各位，这也确实不是提纲里的啊，只是我刚才跟小佳聊天、啊、尤其他聊到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觉得一本书的伟大不是作者来定义的。
0: 嗯啊，
1: 一本书伟大，它可能得交给读者。
0: 嗯，
1: 就是读者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
0: 嗯
1: 啊，我觉得在我心中所谓的伟大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经过很多年代，经历很多时代。你重新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还会给你带来，很深的触感。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0: 嗯，
1: 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品是你在每个阶段看它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1: 比如说《小王子》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0: 对，
1: 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它就是一本所谓的童话书，
0: 没错，
1: 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
0: 成年时候，
1: 对，再看包括小王子在内的很多童话书，
0: 嗯
1: 啊，都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
1: 啊，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在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再去看那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0: 嗯，
1: 还有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看到它有不同的滋养。
0: 嗯
1: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伟大的定义不是作者来形容，而是应该交给每一个千千万万的读者。
0: 对，
1: 嗯，
0: 真好。也就是说一部小佳认为伟大的作品，它首先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然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要经得起每个人阅历的这个成长锤炼。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时间段，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再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都会给每一个阶段的你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作品。
1: 嗯，
0: 我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在我尤其做了这种读书类的节目，嗯，我对每一个字眼其实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慎重的。而现在在我们非常庞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其实大家对一些词的使用是说白了是很不讲究的。
1: 嗯，
0: 就是伟大也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儿可能就会脱口而出。而我，对读书或者说是文字上会略微有一些洁癖，我就会认为伟大它一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被超脱的一个概念。
1: 对，
0: 而小佳也给出了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特别感谢小佳。
1: 耶，开心。
0: 我认为小佳这本书之后他会带给我们更多无限的可能。就刚才他说他可能会写一部小说，我甚至会对他对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有一些期待，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我甚至会希望小佳在他的小说里面谈一场恋爱。
1: 哦，
0: 你知道我在看平的故事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吗？就是一个八卦的心。我一直在想，你和平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你会不会，或者说平会不会是你的理想的女孩子的那个选择？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就一直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没有说超过朋友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家里人也知道我，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一个友情的这种循环。
0: 哦，这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可以这样形容吗？我觉得更多时候像是一个亲人的关系。
0: 哦，明白。
1: 对，你像他的小孩现在叫我舅舅。
0: 哦，那我理解了。
1: 对，就很像是姐弟之间，因为他比我大。
0: 嗯，
1: 然后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叫他姐。
0: 嗯，
1: 我觉得反倒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走不长久。
0: 嗯，明白。
1: 反倒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亲情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一直维持下去。
0: 嗯啊，那你会期待一场爱情吗？
1: 我会期待在我的小说里有一场轰动 全书的爱情故事。对，
0: 所以你也会把那样的这个你的设想

0: 哦，放在你的小说里面。
1: 当然，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爱情有多轰动、
0: 有多轰动。还有朋友问说，在脱口秀中了解到坦然面对困难的小佳，很想通过采访了解现在成功的小佳心态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当然是有变化。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从客观上讲，它确实让我生活变好。我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局促，包括我也换了一套房子。就从浮游嘛，大家也能看到从一个城中村到一个小区，而且我去年从那个小区又搬到厦门的岛外，然后是一个可以看海的房子，
0: 海景房
1: 啊，海景房啊，但是房租没有很贵，对。我觉得从肉眼上可以看到小佳的生活是有在变好的。
0: 对。
1: 然后对我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肉眼的看，我觉得是更强大。就刚刚说的，我可能不太在乎那种审视啊。
0: 明白。
1: 我会更坦然的面对外界带来的可能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就是在一步一步变强大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特点会慢慢的刚刚讲到的释怀。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确实让我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好。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小佳会不会这个从事改行，就是现在因为脱口秀然后也写了书了，未来还会不会做脱口秀，有没有想过改其他的行业？
1: 现在暂时没有想法，因为脱口秀收入还蛮可观的。
0: 哎，不错，这个回答
1: 真诚的回答就是这样。
0: 很真诚，很真诚。小佳的这些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可以拿出来被单独提炼的，但是有一段是写的既是真实的经历，我认为它又可以隐喻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和生活，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在144页，小佳讲到的，说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给了小佳一种力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谁说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是对的？谁说那样的生活人生就不是对的，不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小佳的整个这个文字里面，他通过他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被设限，不应该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中。这个是小佳这本《浮游直上》给我最直观的一些这个观后感、读后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小佳你可以有每个人有5分钟脱口秀，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我们给小佳一些时间，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把这本《浮游直上》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还有读者。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其实今天聊了蛮多，而且我觉得跟高老师聊得很愉快，就是其实把这本书都读得很透了。然后我觉得有些文字只有买了书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所以 大家可以买书。
0: 哎，来，我在这走一波广告。
1: 对，
0: 不由直上啊。
1: 然后在我眼中的，不管是刚刚高老师问的伟大，或者是所谓的文学，在我的眼里，可能文学它不是一个，就刚刚高老师念的，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东西。文学在每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创作者，有所谓的表达，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在发生的人，我觉得才让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我很希望浮游直上，就是当你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的时候，不要去对小佳这个人有任何的预期，就是看书。我希望小佳是躲在这本书的背后，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甚至不用去想小佳是谁，你就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拥有浮游直上的人，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有看见天光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可以等，也不知道可以等多久，但是一定能够等到天光的那一瞬间。然后当你直上过程中，你也不用去考虑所谓的会发生什么东西，你尽管的去冲，然后尽管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勇敢的去往下面的所有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情走下去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浮游直上，这就是每个人的浮游直上。
0: 真好，真好，谢谢小佳。小佳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浮游直上。那我作为一个观众，也是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真诚地给大家推荐这本《浮游直上》，是因为抛开小佳个人的经历，这是一部很值得品味的文学作品。就是小佳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好地撕掉了他的一个标签，就是请你暂时忘却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请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记住我的另外一个身份，青年作家小佳。因为他的文字足够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洗涤的一个过程，他的每一段文字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炼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折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最后他又浮游直上，来告诉我们每个人向上的生命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小佳可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真诚地向你推荐小佳的这本《浮游直上》。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更有不一样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推荐。
1: 太棒了，
0: 谢谢
1: 高杰老师。
0: 谢。
1: 我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石老板，就是因为有石老板的天线，然后才和高丽老师认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然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面，然后有今天两个小时很愉快的聊天。
0: 谢谢小佳。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超。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四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建，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4: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隆武赐国姓。那这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是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5: 这个隆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 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重奎啊、郑彩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3: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彩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4: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而不是子承父业，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5: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这样讲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3: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 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七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厦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4: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起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6: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不命，为了不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

海上集团它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正式集团到台湾，它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作为它的前面的屏障。

0: 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敬老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于自高，于自高的爸是于大猷，于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1: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2: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1: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2: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0: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婷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1: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0: 所以你看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 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

0: 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1: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2: 我觉得也是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0: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1: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0: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尔衮也是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1: 宫锦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0: 对，私下里
1: 有很多沟通。
0: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哈。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1: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2: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去增军扩饷，他 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儿，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强，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0: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呢？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有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1: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城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使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观礼，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4: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是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有点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募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4: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0: 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1: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合并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这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那岛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忠节，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0: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他必须抓住4月初1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4天拿下赤嵌城，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伊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9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伊正式投降，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1: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们交换利益，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 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2: 郑成功通过他十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它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到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0: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1: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 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2: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明事，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0: 对，他
2: 各种问题，
0: 为什么会这样？
2: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郑泰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是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1: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2: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喜，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没意思，立刻就崩盘。
0: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而千字文便是镶嵌在这条文脉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短短千字，包罗万象，上承远古传说，下启千年文明。每一句都藏着古人的智慧，每一字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在前一部的分享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千字文里的天地之美，万物之序，感受到了汉字的精微与宏阔。从今天起，我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穿越凝练文字的表层，深入尘封的历史深处，触摸那些被岁月铭记的传奇与辉煌。提到上古时期，我们总会想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想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迈向文明。而千字文中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八个字，便浓缩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远古岁月。寥寥数字，却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核心文明印记。那么，在历史与神话交织的上古时代，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究竟是神话中的象征，还是曾真实存在的人文始祖？他们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文明故事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里关中国》第二部第一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

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开始呢，千字文上新菜了，主讲历史，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是有态度有温度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字再讨论。甲骨文中的龙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龙字呢，它变化比较大，头上加了个心字，表示龙头上呢长着锋利的角，像巨蟒，张着大嘴呢又像鳄鱼，神秘而具有杀伤力。为了追求字形的均匀美观，篆文把它分成了两半，左边像头、冠、角和张口露齿之形，右边呢像身脊、起和尾之形，合在一起呢，它就是龙的全貌。《说文解字》说：“龙，灵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龙呢是鳞甲动物之王，能变暗，能变亮，能变细，能变大，能变短，能变长。春分的时节飞上蓝天，秋分的时节潜入深渊。十三经中的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却没有对龙进行描写。宋代一个叫罗苑的学者，他在为尔雅做的补充的尔雅义中说，龙的角像鹿角一样，象征着吉祥和长寿，龙的头部又像骆驼，宽大，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龙的眼睛像兔，兔的眼睛呢非常的圆润，炯炯有神。龙的脖子像蛇一样灵活敏捷，可以自由的伸缩，肚子腹部像大蛤蜊，象征着包容。龙的身上覆盖着像鱼一样的鳞片，闪闪发光，象征着神秘和坚韧。龙的爪子像鹰爪一样锋利，象征着强大的攻击力。龙的掌像虎掌一样宽厚有力，象征着威猛和力量。龙的耳朵像牛一样，给人一种沉稳踏实的感觉。龙能走能飞能潜水，善变化，会呼风唤雨，是无可比敌威武完美的神异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呢，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皇权、吉祥、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这是龙。我们再来看狮子。甲骨文的狮呢，它两块呢象征着兵符，一块在帝王手中，一块在军队统帅手中，表示拥有指挥权的统帅。金文的狮呢，这个它左边呢那个形状像山，指疆土，右边呢那个壁是匝啊，匝道那个匝的意思，是环绕一周啊，说明呢军队保疆卫土非常周全。说文解字说呢，狮2500人为狮，狮是一个军队的编制，2500人组成一个狮。今天呢，狮这个字呢既与军队有关，也指教人或擅长某种技术的人，像老师、导师、师傅、技师、工程师、医师啊等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狮指的是官。那么火字，甲骨文的火像地面上三股热腾腾的火焰，古人呢用燃烧时的火焰来代表火，到了金文这里，他就把左右两边的火焰给简化了，变成一撇一捺，然后把代表下面的地形给去掉了，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火字的形状。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行，沿而上，象形。”说呢，火可以烧毁一切的东西。五行之中，火代表南方，火光熊熊向上，字形像火焰。这是龙师火帝的火。下面我们看帝字。帝字在甲骨文中呢，它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呢，这个帝字它是什么呢？是帝祭。帝祭呢，在古代是一种隆重的对上天、对宗庙的祭祀。
后来呢由祭天引申为天地的称号。也有说呢这个地字是花地的地，像花地的形状，上面呢有子房，中间呢有花萼，下面呢有花蕊啊，这是呢第二种解释。再有一种说法呢，说帝是一种兵器，引申为拥有武力的帝王。在远古时代呢，军人使用的武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和地位，用小型战斧的那叫兵，用大点的战斧的那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那叫王，竹制的武器叫步，带刃的木质武器叫帝。说文解字呢是这样解释的，说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是最高的称谓，是帝王统治天下的称号。那么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表示帝王的意思。龙师火帝讲的是上古时代神话体系中上古武士中的两位英雄或两位圣人。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中华大地相继出现了五位英雄人物。第一个呢是有巢氏，他的贡献在于构木为巢。韩非子《五度》里边说，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数量很少，而野兽虫蛇的数量很多，人们无法抵御这些野兽和虫蛇的侵害。后来呢出现了一位圣人，他用树枝搭建巢穴，让人们可以躲避野兽和虫蛇的伤害。百姓们呢非常的高兴，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有巢氏勾木为巢，开创了巢居文明，象征着人类从穴居走向了建筑房屋的文明进步。房屋的出现呢，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次巨大的革命。有了房屋，人类就有了安全稳定的生活，而安全稳定呢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有巢氏构木为巢，被尊为圣人，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燧人氏。燧人氏的贡献在于钻木取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呢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呢燧人氏为了获得取火的办法四处寻找，但是呢最终不得要领。后来呢他到了燧明国，在一片森林中，他很失望很沮丧地坐在一棵叫燧木的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呢他眼前一闪一闪的有光源，他站起来寻找光源，这才发现呢在树上有几只大的啄木鸟，用它呢就坚硬而短的鸟喙在树上啄虫子，它每啄一下呢树上就会闪出火花。哎，燧人氏这样呢受到了启发，他立刻呢找一些小树枝和大树枝呢啊，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经过不断的试验尝试，获得了取火的办法。火呢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打雷闪电、森林起火啊等等。最初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看到火也是怕得要命，后来呢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还挺香。以后呢人们逐渐学会用火来烧东西，并且想办法呢把火种给保存下来，使它常年不灭。取火用火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那是太多了。首先呢它是带来了光明，提供了热量。黑夜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我们今天人呢无法理解的，有了火人们就有了光明，而且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抵御严寒。火的第二个作用是可以烹饪食物，在没有火的情况下，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食，而有了火呢，火可以去除腥臊恶臭，可以改善食物的滋味，帮助进食。人没有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犬齿啊，无法像野兽那样去撕食新鲜的食物，但是有了火可以将肉煮得烂烂的啊，人可以轻松的肉食，而且肉经过烹饪以后更容易消化吸收。同时呢烹饪还能杀死食物中的有害的微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有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在没有经过烹饪之前它可能含有一些毒素，过了火以后
啊，它的毒素呢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所以火呢使人进入了熟食时代，熟食呢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营养好呢，那身体就强壮，就能抵抗疾病，就能提高寿命。这一切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大发展。火的第三个好处是给人提供了安全和提升了竞争能力。人力不如牛，行不如马，没有鸟。

0: 必须得有一种杀手锏，火的出现就让人有了护甲，有了对付猛兽的杀手锏。所有的动物都怕火，有了火，人类居住地就有了安全。只要在居住地的门口设置火塘，豺狼虎豹呢，因为害怕火而不敢靠近，人呢就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宁静的黑夜，就可以建造稳固的住所，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利于人类组织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火的第四个功能是为人呢进行金属冶炼提供了条件，像铜矿石在高温下呢，它可以融化，可以铸造出铜器，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比实质的、比木质的工具呢更加的坚固耐用，更加的锋利，所以它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因此火的发明是中华文化的妊娠期，这是第二个燧人氏的贡献。
1: 从有巢氏构木为巢，让人类有了安身之所，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这两位圣人各自以非凡的智慧引领先民一步步摆脱蒙昧，迈向文明之门，他们的身影早已镌刻于中华人文史的源头，成为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然而在上古五世或五帝的谱系中，还有三位同样伟大的圣人，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各自有着怎样的创世之功呢？
0: 第三是伏羲氏。伏羲氏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教人渔猎，创立了畜牧业。在此之前呢，人类主要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为了获取猎物，人们可能要追逐一整天，这样呢也不能保证每天也都有收获，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要挨饿，遇到猛兽自身的安全都不一定有保障。但是呢有一种动物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猎物，这就是蜘蛛。伏羲氏发现呢，蜘蛛只要织好网就可以轻松地获得猎物。伏羲氏受到启发，他试探地去织网，然后呢用网去捕鱼，去抓鸟，去捕捉其他动物，哎，还真的管用。这样呢人们捕猎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有更多的肉吃了。但是呢很快麻烦也来了，这猎物多了，一次吃不完怎么办？猎物杀了，肉很快就会变质，不能食用，所以你只能留着。但留着呢你要养活它，所以呢在养活的过程中约束它，驯化它，试着让它给人办点事儿。这样呢这个饲养过程中呢就驯化了一些动物，于是呢畜牧业就产生了。畜呢在做名词读的时候它读畜啊，指家畜，在做动词时候呢它读畜，意为饲养。经过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成为家畜，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在野越兽，在家越畜，居兽以为畜的说法。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件，家畜饲养的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肉、蛋、奶、毛、球、绒、皮等畜产品，马还可以运输，牛可以用来耕地，狗可以用来狩猎，可以用来看家护院，而鸡呢可以帮助人们管理时间。野生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当然野生动物的驯化它一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远非一代人可以完成。驯化动物呢可能要经过人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饲养、选择、育种，使动物呢一天比一天的更适应人类的需求，让它的野性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让它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因此驯化野生动物应当是呢人类数代积累的结果。这是伏羲氏的第一个贡献。伏羲氏的第二个贡献呢就在于文化方面的，治八卦，开民智。他是上古时代的智者，发明书器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先驱。传说呢易经八卦就是伏羲发明的。伏羲创八

八卦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呢，上古的黄河中游，啊，黄河与洛河交叉的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水草丰茂。有一天，伏羲到黄河岸边巡行，但见黄河波涛汹涌，波涛中钻出了一头神兽。这个神兽呢，头像龙，身体像马，身上的羽毛十分的奇特，雪花一样的构成种种图案。神兽来到了伏羲身边，伏羲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神兽带回去，一有空呢就在祭天的高台上仔细的端详。最终呢，他依照龙马之图，用三个符号的变换摆出了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图形，称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巽卦代表风，震卦代表雷，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八卦把宇宙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了64卦。这样交错地运用这八种符号，就能代替万物表情达意了。这是伏羲氏的两个贡献。下面第四个呢是女娲氏。女娲氏呢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相传呢，她是人身蛇尾。传说中呢，女娲与伏羲是兄妹，也有说呢他们两个是夫妻。因此呢，有人将女娲氏去除，在上古五氏中加入了轩辕氏，加入了轩辕皇帝。女娲氏化生万物，补天造人，制定嫁娶之制，事迹很丰富。淮南子兰敏训中专门介绍了女娲的事迹，反映了远古时代女娲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女娲是中华民族人文先祖和福佑社稷之神。第五个是神农氏啊，神农氏呢也称炎帝。传说神农炎帝是牛首人身，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作耒耜，发明了刀耕火种，创立了农业。神农氏尝百草，首先选择了几种适合栽培的野草，在收获这些野草的种子食用外，选择了饱满的籽粒做种子。选种呢，就意味着对野生植物进行驯化，最终使这些野草呢从野生植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农作物。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选种、育种和留种，总是千方百计的保护种子，饿死不吃种子。这一习俗呢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选育。不仅如此，为了让驯化的农作物产量高、生长好，神农氏在初春将野树灌木砍倒，腾出空地，在春雨来临之前放火把它烧光，以草木灰做肥料，趁土热下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变得容易播种。神农氏还发现呢，深耕松土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制作了耒耜等工具。传说神农氏在围猎野猪的时候，发现呢在一片林地里边，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牙和嘴巴伸进泥土里，一撅一撅的把土拱起，一路拱过，留下了一片翻松过的松土，给神农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神农氏反复琢磨，如此呢，神农氏发明了耒。耒的出现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理，还将种植由穴播变为了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是耒耜的发明。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播农业。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一样，驯化植物制作农具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可以做到的。始作耒耜呢，可能是几代人集体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神农氏身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祖先的感恩和

0: 怀念，神农氏也就成为农业的创立者。这是神农氏的第一个贡献。神农氏的第二贡献呢，是尝百草发明了用草药来治病。在寻找可驯化的农作物的时候，神农氏会特别注意呢这些野生植物的特点，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啊，它的酸甜苦辣的味道。因为不同的植物，植物的不同部位，人吃了以后它的感受如何。有一些植物呢吃了会呕吐，肚子会疼，会引发昏迷。另一些植物呢吃了以后呢可以消除或减轻身体的不适，或者呢解除因为吃了某些植物而出现的中毒的现象。这样呢草药的知识和概念形成了。中草药呢就是伴随着原始植物被驯化被作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这种实践和探索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呢将中国的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上古五氏。那么这里谁是龙师，谁是火帝呢？龙师指的是伏羲。为什么这样说呢？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大号氏以龙祭，故为龙师而龙名。大号氏指的就是伏羲。说伏羲呢以龙为官名，有青龙官、赤龙官、黄龙官等等，所以称龙师。火帝呢指的是神农炎帝，还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是以火祭，故为火师而火名。神农氏把百官命名为火正、火师、祝融啊，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重火等等，因此呢成为火帝。
1: 了解完上古五氏开创文明的伟大功绩，也明晰了龙师伏羲、火帝神农的由来。这两位上古圣王以龙祭官，以火治世，为中华文明点燃了最初的火种。可千字文中紧随其后的鸟官人皇，又将我们引向更深一层的历史源头。这鸟官与人皇究竟对应着哪两位上古先贤？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不可替代的贡献，才得以与前面五位圣王并列传颂呢？
0: 说了龙师火帝，我们再来看看鸟官人皇。同样的，我们还是先看字，先从字里边获得一些信息。这个鸟官的鸟啊，甲骨文有这个鸟字，这个鸟呢就是一幅画，突出了鸟喙、鸟羽和鸟爪，很好看，很形象，但是呢非常的不好写。我写过啊，不信你也试试。所以到了隶书呢，把鸟尾和鸟爪呢合成写成了四点底，有简化，但是呢还是不好写。所以简化字的鸟就好写多了。说文解字说，鸟长尾青总名也，象形。说鸟呢是长尾青的总称，象鸟之形，这是鸟。下面我们看官。甲骨文的官呢，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下面呢加的那个形状是兵符，我们前面介绍过，或者是权印，表示放置兵符和权印的房屋。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藏有朝廷所授权印的军政要地，它象征着权威。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说呢这个官呢是官吏服务于君王的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是植物。我们看人字，人呢甲骨文像侧面站立的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字形象区别不大，那一撇一捺。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人呢是天地之间品行最高的生物，这是人。下面我们看黄，黄呢上面是发光的帽子啊，下面呢这个字形大家可能都认识个王，表示头戴金质闪光冠冕的帝王。在古代文治天下的叫君，头戴金冠之王叫黄。说文解字说，黄大也，从字，字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说黄呢它是大的意思，字形采用字王会意， 字呢是起始的意思，三皇是指伟大的君王，鸟官人皇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内容。鸟官指的是少昊氏，在吕氏春秋中他是五帝中的一位，传说呢少昊氏是皇帝的后裔，实际上呢少昊氏是东夷人的首领，很可能是隶属或加入了皇帝联盟。传说少昊氏时期用鸟来命名文武百官，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称为鸟官。少昊氏的贡献呢也是在农业方面，他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正度量，订立了度量标准，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所以呢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少昊氏呢还测天象、定历法，使老百姓呢能更好的把握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并且呢传说他是一个抚琴的高手，他曾教他的侄儿颛顼啊，颛顼呢也是五帝中的一位弹奏乐器。颛顼离开以后，少昊氏十分寂寞，每当看到他和颛顼共弹的琴时，就会增添几分思念，于是呢他就把琴扔到了东海里边，从此每当更深夜静、月朗星稀的时候，平静的海面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凄凄切切的琴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最后呢是人皇，人皇来自三皇五帝，三皇指的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位圣王，具体的指代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说法呢大致可以分为神话象征体系和历史化人物象征体系两大类。神话体系中的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掌管天界，地皇掌管大地，人皇掌管人界，三皇呢是宇宙秩序的象征。历史化人物体系中的三皇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也有说呢它是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在史记补三皇本纪中，三皇指伏羲、女娲、神农，但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字经和帝王世纪中呢，它指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皇帝。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浓缩了上古的历史，代表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五个发展阶段，五四飞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象征。说它有态度、有温度，是因为呢这里蕴含了中华先人的认知和情感。有巢氏象征巢居时代，他教人构木为巢、建造房屋，使人摆脱了洞穴生活，有效的防御野兽，标志着人类开始主动的改造自然。燧人氏象征用火时代，他钻木取火，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进入了熟食阶段，提升了健康与寿命，推动了智力的发展。伏羲氏象征着文化启蒙时代，他创八卦、制嫁娶、教渔猎、做琴瑟，开启了中华文字、哲学、婚姻、艺术的先河。女娲氏象征着母系氏族时代，她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创立婚姻制度，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富创造力的女神，是大地之母和人类之母。神农氏象征 农耕与医药时代，他尝百草定五谷，兴农耕创医药，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与考古证据，上古武士的事迹呢，多来自于口口相传和后世文献的追溯。这后世的文献比如《史记》《左传》等等，虽然没有直接确凿的考古证据啊，能证明上古武士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它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他们所代表的文明发展阶段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呢，上古武士本身属于传说人物，但是他们所象征的技术社会进步在考古学上有充分的佐证。比如有关巢居与建筑文明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甘南式建筑遗迹，木柱插于地下，上架横梁形成高架房屋，榫卯结构的木构件技术成熟，与构木围巢高度吻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楼房的雏形，是巢居向地面建筑过渡的实证。有关用火取火的考古证据，一是北京周口店遗址，多层灰烬堆积，最厚的地方呢有6米多厚，包含着烧骨、烧石和碳屑，证明呢至少在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已经能长期保存火种，并用于取暖、照明、驱兽、熟食。二是陶器的发掘，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距今呢已经有2万年。这些陶片虽然非常原始，质地粗糙，器型简单，烧成温度低，但它却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陶器之一。能够烧制陶器，说明用火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三是距今7000年前的江苏省兴化市草原岗遗址出土的整套砖木取火器，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成套人工取火工具。这个发现呢，说明火的使用不仅早于燧人氏的传说，而且贯穿整个史前文明，是中华先人脱离蒙昧的核心标志。有关伏羲氏文化与社会制度萌芽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音阶骨笛，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可演奏的乐器，说明伏羲作琴瑟它不是传说。二是距今6500年至45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日月山形符刻被认为可能是八卦或原始文字的前身。礼器的出现和墓葬的巨大差别，反映制嫁娶别贵贱的制度萌芽。三是距今7000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图案中常见的人面鱼纹与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有关，伏羲所代表的音乐符号、婚姻制度、哲学思维在考古中呢都有实证。支持神农氏农业革命的考古证据，在稻作农业方面，距今约14000年到12000年前，湖南稻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仙稻有120吨稻谷堆积，证明呢那个时候这个稻作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在粟作农业方面，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裴力岗遗址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成套农具，反映了系统化耕作，说明神农氏始作累祀、教民稼穑，它有坚实的考古支撑。这一切呢，都说明中国是世界稻作与粟作农业的双起源中心。据此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出结论，说中国呢有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古武士对应的是10000年的文化史，是中华文明从生存 到文明的关键跃迁，成为人文始祖。龙师火帝，鸟官人皇，上古武士强化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强化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有巢氏改造自然安居乐业的创新精神，燧人氏突破蒙昧掌握火种的科学探索精神，伏羲氏创制文明和谐秩序的文化精神，女娲氏不屈不挠对抗自然灾害重建宇宙秩序的奋斗精神，神农氏藏百草创业奉献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百折不挠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成为民族团结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技术，有点能耐，很了不起，是才子啊。结果呢，老是遇到不如意，不公正，不顺利，想不通怎么回事。也许战国时候吴起的故事啊，能给我们点启发。吴起一生都在追求当大官，上拜亲相，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绝对有。吴起一生啊，与诸侯大战76，全胜64，平12，无一败绩啊，而且非常善于以少胜多。青鲁之战，吴起带领鲁国20000军队打败了齐国80000大军。在魏国，吴起带领50000他自己训练出来的魏武卒，直接把秦国500000大军打得哭爹喊娘啊，搞得秦惠公一度怀疑人生。吴起呢，还不单单是军事奇才，他通贯了儒、兵、法三家思想，所以吴起搞政治也是一把好手。在魏国期间啊，担任郡守，一整个如鱼得水，对症下药，把地方上管的那个叫井井有条。这样的一个人才放出去，保家卫国，开疆拓土；收回来，治国理政，变法图强。你是国君，你用不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样在行的顶尖人才，却多次不被重用。在鲁国，帮鲁元公带兵出征，打得齐国没有还手之力，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按说可以拜亲相了，做梦呢！不仅没升官，鲁元公还把他原来的官给罢免了。为什么呢？原来吴起啊是魏国人，他娶的老婆呢就是齐国人，他要帮鲁国打齐国。鲁国开始还有点不放心，万一你老婆给你吹点枕边风，或者你其实就是你老婆齐国那边派来的奸细呢？一心想要当大官的吴起知道后，毫不犹豫跑回家把老婆给杀了，给鲁国献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啊。鲁元公都惊呆了，但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先打仗再说。仗打赢了，吴起也被雪藏了。为什么？不仁义啊！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杀，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吴起倒也不灰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坚信凭着自己逆天的才干，在这乱世之中，怎么会找不到一个要用他的主呢？果然，魏国的魏文侯非常赏识他，吴起很快就成了魏国的将军，军功政绩都没话说。可是魏文侯很快去世了，儿子魏武侯继位了，新君要任命新的相国。吴起觉得，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功劳更大嘛？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更有治国才干嘛？所以这个相国怎么看都应该是吴起当啊。总算熬了这么多年，吴起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他要当大官了，做相国了。谁知道魏武侯根本没用他，找了一个老牌贵族田文来当相国，这还是第一次落选啊。田文死了以后呢，魏武侯第二次选相国还是没选吴起，甚至后来吴起去了蜀国，蜀道王想要改革，可无人可用，这个时候吴起才被任命为丞相。可是很快蜀道王去世了，吴起就被杀了，新君绝不肯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职场打拼，拼的绝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德行、声誉、目标、手段和长期规划。一个没有德行的员工，企业也许会为了一时的公司业绩用你做事，但是绝对不会长期委以重任。吴起因为德行不足而声誉受损，这必然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今天啊，我们的个人品牌和声誉啊更加重要，因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论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但是吴起当大官的人生目标有错吗？没错，一个人想当官，想当世界首富，想名满天下都没错，但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为了短期目标牺牲长期的职业生涯，只能说太短视，也太急功近利。真正的成就啊，并非仅仅源自于对于目标的狂热追求，更在于追求的过程中所坚守的那个原则与道德底线啊。所谓行稳方能致远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下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意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它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 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10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十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

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1、2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
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

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0: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的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2: 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小佳创作脱口秀的梗有什么巧思吗？是不是得刻意留意生活细节，随时记录灵感呢？这是一位朋友的提问，
3: 感觉是一个演员在问的。
2: 这是刘洋，你出来了。
3: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我在书里有说一个，我说处在高位的人是说不了人话的。就是一个人，其实脱口秀相对来说，他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但我也在警醒自己，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变好的状态而失去对生活最原本的那个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演员，他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讲述的事情，肯定是跟在台下做的观众是一样的，他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遇到了同样的这种困扰、烦恼。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要做的东西是去感知台下的朋友的那种感知，不是处在一个朋友的高位。
2: 没错，
3: 其实我们就是会经常说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观众要低的一个角色，但他的想法是一个更前卫更先锋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2: 对，
3: 就我们其实有这两个很辩证的关系。然后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永远跟观众是站在一边的。然后我能够去生活沉淀自己，写出一个更好的段子，然后来回馈观众。就是今天你来看演出，你来看一个脱口秀演出，不是为了让一个台上的人去教育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想让台上的演员，跟你产生同样的困惑，并且你能提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2: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3: 是，
2: 其实说白了，往大的说，往这个宏观的说，就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3: 是，
2: 你没有足够低的到尘埃里去体验那种生活，你是很难用一种更轻松更谐谑的方式把这个生活提炼出来博大家一笑。
3: 是是，
2: 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如果你站的位置过高，你没有接地气的话，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感知的。
3: 对，观众也不会接受的。
2: 对对对，也有一位朋友说，就满屏哈，终于找到一个夸我的。允许我读一下好吗？
3: 来，
2: 他说高丽姐太会读了，小佳的文字也优秀，鸡毛蒜皮里全是劲儿，读着读着就想鼓掌。
3: 把高丽老师太会读打在公屏上。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佳的文字，他有一种平时的生命力，他会给你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把这本书捧到手上去感知它，你是很难，就是我哪怕是在书中节选的这几部分，你也是很难去理解小佳这部书的他的诚意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写到的就是第四部分，蜕变之后。蜕变之后这里面呢，其实想要聊就是作品出版之后对于小佳你的生活的变化，还有你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你最终 想通过浮游直上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觉得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适合读和买这本书？
3: 我觉得我没有想通过写一本书去让读者就是想，就是我想要告诉什么给读者，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是自己去感受，嗯，然后自己有感悟出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一本书不是读每本书都要去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作为作者最开始的想法。然后如果说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它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如果你可能处在一个困境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在某个阶段身处困境的小家。
2: 对。
3: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你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态，那你在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个再过一个很就是很普通、很努力、很向上的小家。如果你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想读书的人，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这本《浮游直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作者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往往就是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2: 对，
3: 虽然这本书写了8个月，但我会觉得他把我的很多的东西都挖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在处理这本书，就是我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本书它有文学性。如果你就很想看书，那我觉得这本书也能够胜任您所需要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任何的一个人。
2: 对，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小佳每一次不经意的用词，一句话，他都可以让你从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身份里面迅速抽离出来。有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的具体，然后包括他每一个篇幅起的名字，然后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读到的更多的是小佳的一个蜕变。用他书里的话说，就是从一个憨仔，对吧，你们闽南话憨仔，最终成长为大汉。其实就是一个更多的我看的像一个小佳历险记。但是呢，他这个历险的这个过程呢，他又没有告诉你给你置身这个险境当中，他只是用他的这种浮游的向上的力量给你传递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小佳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他刚才是谦虚的一种表达，但是对我来看，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多的一种感受，就是小佳他这个书就是适合哪一类人群。我认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困惑当中，你找不到自己职业的方向，找不到和人相处的方向，或者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你都可以来买小佳的这本书。它会给你一种让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然后拨云见日，最后看到自己，哦，原来我也可以是和小佳一样那样的一个小镇青年，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在我想去的地方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个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没有说教，它就是我的经历，然后也是你的经历，特别的好。哇，特别的宝贵。
3: 高老师说太好了。
2: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不好？
3: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很想沉淀休息一段时间。一般录完节目之后，其实演员是应该最应该接演出的时候，因为那个热度什么的都在线。但我反而觉得现在节目之后，我没有说其他演员的意思，我觉得节目之后可能状态也好，或者创作也好，都不是一个特别鼎盛特别完美的状态，所以我想沉淀一下，然后我想去找找自己，重新再写写段子。然后我想说在明年如果有机会，我想说能够写出我的第二个脱口秀专场。然后出书我其实也有计划，但我觉得书是一个 更漫长的过程。
2: 对
3: 啊，就是第一本书其实已经算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大家听，
2: 嗯，
3: 如果要出第二本书，我觉得应该就是想展现我所谓的我的文字能力，我想出一个所谓的小说，
2: 哦，
3: 我其实蛮喜欢悬疑小说的，
2: 哦，
3: 我很想写一个悬疑小说，
2: 就自己彻底抽离出来，
3: 对，
2: 哦，
3: 我想让读者在第二本书里发现跟第一本书不一样的小家。
2: 嗯，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关于这个签字，小家说我这个签字买不到盗版的。
3: 确实。
2: 为什么呢？
3: 我没想到这本书就是出来之后首先得到关注的不是内容，是签名。啊，大家会在各种平台上晒我的签字，
2: 嗯，
3: 然后会跟就是会来找我说这个是你在什么状态下签的。因为我签了5000本，签了13个小时，12个多小时，
2: 嗯，
3: 然后有那种就刚开始小心翼翼的想签得特别好看的，有那种签到后面癫狂的状态，
2: 崩溃了，
3: 对，所以买不到盗版，因为很难盗版，每一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签名就是没想到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我现在签名也特别有经验，
2: 嗯，
3: 就是我现在束手就来，
2: 束手就来，
3: 对，
2: 一会儿先给我这本签一个，
3: 当然没有问题。
2: 好，
3: 对，
2: 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回归到小家作为作者的本身，我们也很轻松愉快地聊了很多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小家脱口秀演员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想回归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严肃文学作者，我特别想问小家，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伟大？
3: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2: 你可以思考一下，
3: 这个很像一张考卷里的最后那道题。
2: 一大题拿分大题，
3: 最后一道大题答不上来就很容易丢分。
2: 对，而且各位，这也确实不是提纲里的啊，这是我刚才跟小家聊天，尤其他聊到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3: 我觉得一本书的伟大不是作者来定义的，
2: 嗯，
3: 啊，一本书伟大它可能得交给读者，
2: 嗯，
3: 就是读者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一样，
2: 嗯，
3: 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
2: 嗯，
3: 啊，我觉得在我心中所谓的伟大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经过很多年代，经历很多时代，你重新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还会给你带来很深的触感。
2: 嗯，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2: 嗯，
3: 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品是你在每个阶段看它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3: 比如说小王子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2: 嗯，对，
3: 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它就是一本所谓的童话书，
2: 没错，
3: 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
2: 成年时候，
3: 对，再看包括小王子在内的很多童话书，
2: 嗯，
3: 都不一样的感觉，
2: 没错，
3: 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在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再去看那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2: 嗯，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2: 嗯，
3: 还有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看到它有不同的滋养。
2: 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伟大的定义不是作者来形容，而是应该交给每一个千千万万的读者。
2: 对，
3: 嗯，
2: 真好。也就是说一部小家认为伟大的作品，它首先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然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要经得起每个人阅历的这个成长锤炼，所以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个时间段，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再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都会给每一个阶段的你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作品。我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在我尤其做了这种读书类的节目，我对每一个字眼其实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慎重的，而现在在我们非常庞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其实大家对一些词的使用是说白了是很不讲究的，就是伟大也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儿，可能就会脱口而出。而我，对读书或者说是文字上会略微有一些洁癖，我就会认为伟大它一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被超脱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小佳也给出了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特别感谢小佳。
3: 耶，开心。
2: 我认为小佳这本书之后他会带给我们更多无限的可能，就刚才他说他可能会写一部小说，我甚至会对他对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有一些期待，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我甚至会希望小佳在他的小说里面谈一场恋爱。你知道我在看平的故事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吗？这是一个八卦的心。我一直在想，你和平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你会不会，或者说平会不会是你的理想的女孩子的那个选择？
3: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就一直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没有说超过朋友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家里人也知道我，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一个友情的这种循环。
2: 哦，这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可以这样形容啊。我觉得更多时候像是一个亲人的关系。
2: 哦，明白。
3: 对，你像他的小孩现在叫我舅舅。
2: 那我理解了。
3: 对，就很像是姐弟之间，因为他比我大，然后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叫他姐。我觉得反倒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走不长久。反倒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亲情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一直维持下去。
2: 那你会期待一场爱情吗？
3: 我会期待在我的小说里有一场轰动全书的爱情故事。对，
2: 所以你也会把那样的这个你的设想然后放在你的小说里面。
3: 当然，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爱情有多轰动
2: 有多轰动。还有朋友问说，在脱口秀中了解到坦然面对困难的小佳，很想通过采访了解现在成功的小佳心态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当然是有变化。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从客观上讲，它确实让我生活变好。我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局促，包括我也换了一套房子。就从浮游嘛，大家也能看到从一个城中村到一个小区，而且我去年从那个小区又搬到厦门的岛外，然后是一个可以看海的房子，
2: 海景房
3: 啊，海景房啊，但是房租没有很贵。对。我觉得从肉眼上可以看到小佳的生活是有在变好的。
2: 对。
3: 然后对我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肉眼的看，我觉得是更强大。就刚刚说的，我可能不太在乎那种审视了。
2: 明白。
3: 我会更坦然的面对外界带来的可能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就是在一步一步变强大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特点会慢慢的刚刚讲到的释怀。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确实让我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好。
2: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小佳会不会这个从事改行，就是现在因为脱口秀然后也写了书了， 未来还会不会做脱口秀？有没有想过改其他的行业？
3: 嗯，现在暂时没有想法，因为脱口秀收入还蛮可观的。
2: 哎，不错，这个回答，
3: 真诚的回答就是这样，
2: 很真诚，很真诚。小佳的这些，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可以拿出来被单独提炼的，但是有一段是写的既是真实的经历，我认为它又可以隐喻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和生活，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

0: 这是在144页，小佳讲到的，说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给了小佳一种力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谁说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是对的？谁说那样的生活人生就不是对的，不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小佳的整个这个文字里面，他通过他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被设限，不应该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中。这个是小佳这本《浮游直上》给我最直观的一些这个观后感、读后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小佳，你可以有每个人有5分钟脱口秀，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我们给小佳一些时间，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把这本《浮游直上》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还有读者，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其实今天聊了蛮多，而且我觉得跟高老师聊得很愉快，就是其实把这本书都读得很透了。然后我觉得有些文字只有买了书，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买书。
0: 哎，来，我在这走一波广告。
1: 对，
0: 浮游直上啊。
1: 然后在我眼中的，不管是刚刚高老师问的伟大，或者是所谓的文学，在我的眼里，可能文学它不是一个，就刚刚高老师念的，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东西。文学在每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创作者，有所谓的表达，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在发声的人，我觉得才让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我很希望浮游直上，就是当你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的时候，不要去对小佳这个人有任何的预期，就去看书。我希望小佳是躲在这本书的背后，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甚至不用去想小佳是谁，你就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拥有浮游直上的人，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有看见天光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可以等，也不知道可以等多久，但是一定能够等到天光的那一瞬间。然后当你直上过程中，你也不用去考虑所谓的会发生什么东西，你尽管的去冲，然后尽管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勇敢的去往下面的所有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情走下去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浮游直上，这就是每个人的浮游直上。
0: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小佳。小佳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浮游直上》。那我作为一个观众，也是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真诚地给大家推荐这本《浮游直上》，是因为抛开小佳个人的经历，这是一部很值得品味的文学作品。就是小佳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好的 撕掉了他的一个标签，就是请你暂时忘却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请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记住我的另外一个身份，青年作家小佳。因为他的文字足够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洗涤的一个过程，他的每一段文字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炼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折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最后他又浮游直上来告诉我们，每个人向上的生命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小佳可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真诚地向你推荐小佳的这本《浮游直上》。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更有不一样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推荐。
1: 耶、yeah, ，太棒了！
0: 谢谢
1: 高杰老师。
0: 谢谢。
1: 我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石老板，就是因为有石老板。晚的天线，然后才和高丽老师认识。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然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面，然后有今天两个小时很愉快的聊天。
0: 谢谢小佳。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零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超。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四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七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十五岁考中秀才，二十一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隆武帝，隆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3: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是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14: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重奎啊、郑彩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12: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彩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13: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而不是子承父业， 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14: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一步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二十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二十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这样讲，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12: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7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夏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13: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14: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薄命，为了薄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
15: 作为它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兵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敬老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12: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13: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的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12: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13: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

0: 周树亚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政治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 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的，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 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它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1: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就很严格，从他们的装束来说，所有将士不能穿鞋靴，就是因为你要做水战， 经常那个淤泥里边你要穿着鞋穿着袜子就容易陷进去，光脚在水战里边能够很灵活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0: 所以你还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 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 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糅合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鞋呀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1: 清廷在政变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的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 一合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2: 我觉得也是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 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0: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 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因为它都是公开的。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少人也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

0: 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就是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1: 宫锦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0: 对对对，私下里
1: 有很多沟通。
0: 对对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啊。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1: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住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2: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就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儿，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境，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0: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这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1: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所以这个也使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管理，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4: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是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遇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欣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我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4: 这个南京不好打，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3: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合并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事儿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 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那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 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得倒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 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中杰，建正宫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 他必须抓住4月初一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4天拿下赤嵌城。 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伊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 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9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伊正式投降，
3: 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正统上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给你们交换利益，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 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就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4: 郑成功通过他10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商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 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 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他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得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 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的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 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政治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2: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3: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啊，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4: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个地步，
2: 对，
4: 各种问题，
2: 为什么会这样，
4: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郑泰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 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人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3: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4: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袭，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2: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首。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0: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它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10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的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它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 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6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2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朗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

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为某件事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一句话来说明自己想做什么，想怎么做，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项，从而整理出你的行为处事的原则。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0: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飞驴。没打中，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2: 往前看，别回头。
3: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小佳创作脱口秀的梗有什么巧思吗？是不是得刻意留意生活细节，随时记录灵感呢？这是一位朋友的提问，
5: 感觉是一个演员在问的。
4: 这是刘洋，你出来了。
5: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我在书里有说一个，我说处在高位的人是说不了人话的。就是一个人，其实脱口秀相对来说，他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但我也在警醒自己，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变好的状态而失去对生活最原本的那个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演员，他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讲述的事情，肯定是跟在台下做的观众是一样的，他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遇到了同样的这种困扰、烦恼啊。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要做的东西是去感知，台下的朋友，的那种感知，不是处在一个
4: 高位
5: 朋友的高位。
4: 没
5: 错，其实我们就是会经常说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观众要低的一个角色，但他的想法是一个更前卫更先锋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4: 对，
5: 就我们其实有这两个很辩证的关系。然后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永远跟观众是站在一边的。然后我能够去生活沉淀自己，写出一个更好的段子，然后来回馈观众。就是今天你来看演出，你来看一个脱口秀演出，不是为了让一个台上的人去教育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想让台上的演员跟你产生同样的困惑，并且你能提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4: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5: 是，
4: 其实说白了，往大的说，往这个宏观的说，就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5: 是，
4: 你没有足够低的到尘埃里去体验那种生活，你是很难用一种更轻松更谐谑的方式把这个生活提炼出来博大家一笑。
5: 是 是的。
4: 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如果你站的位置过高，你没有接地气的话，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感知力的。
5: 对，观众也不会接受的。
4: 对对对，也有一位朋友说，就哎，这满屏哈，终于找到一个夸我的。允许我读一下好吗？
5: 来，
4: 他说高丽姐太会读了，小佳的文字也优秀，鸡毛蒜皮里全是劲儿，读着读着就想鼓掌。
5: 把高丽老师太会读打在公屏上。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佳的文字，他有一种平时的生命力，他会给你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把这本书捧到手上去感知它，你是很难，就是我哪怕是在书中节选的这几部分，你也是很难去 理解小佳这部书的他的诚意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写到的就是第四部分，嗯，蜕变之后。蜕变之后这里面呢其实想要聊就是作品出版之后对于小佳你的生活的变化，还有你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你最终想通过浮游直上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觉得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适合读和买这本书？
5: 我觉得我没有想通过写一本书去让读者就是想就是我想要告诉什么给读者，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是自己去感受，嗯，然后自己有感悟出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一本书不是读每本书都要去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作为作者最开始的想法。然后如果说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它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如果你可能处在一个困境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在某个阶段身处困境的小佳，
4: 对。
5: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你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态，那你在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个再过一个很就是很普通、很努力、很向上的小佳。如果你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想读书的人，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这本《浮游直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作者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往往就是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4: 对，
5: 虽然这本书写了8个月，但我会觉得他把我的很多的东西都挖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在处理这本书，就是我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本书它有文学性。如果你就很想看书，那我觉得这本书也能够胜任您所需要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任何的一个人。
4: 对，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小佳每一次不经意的用词一句话，他都可以让你从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身份里面迅速抽离出来。有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的具体，然后包括他每一个篇幅起的名字，然后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读到的更多的是小佳的一个蜕变。用他书里的话说，就是从一个憨仔，对吧，你们闽南话憨仔，最终成长为大汉。其实就是一个更多的我看的像一个小佳历险记。但是呢他这个历险的这个过程呢，他又没有告诉你给你置身这个险境当中，他只是用他的这种浮游的向上的力量给你传递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小佳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他刚才是谦虚的一种表达，但是对我来看，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多的一种感受，就是小佳他这个书就是适合哪一类人群。我认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困惑当中，你找不到自己职业的方向，找不到和人相处的方向，或者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你都可以来买小佳的这本书。它会给你一种让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然后拨云见日，最后看到自己，哦，原来我也可以是和小佳一样那样的一个小镇青年，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在我想去的地方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个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没有说教，它就是我的经历，然后也是你的经历，特别的好。哇，特别的宝贵。
5: 高老师说太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不好？
5: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很想沉淀休息一段时间。一般录完节目之后，其实演员是最应该接演出的时候，因为那个热度什么的都在线。但我反而觉得现在节目之后，我没有说其他演员的意思，我觉得节目之后可能状态也好或创作也好都不是一个特别 鼎盛，特别完美的状态，所以我想沉淀一下，然后我想去找找自己，重新再写一些段子，然后我想说在明年如果有机会，我想说能够写出我的第二个脱口秀专场，然后出书我其实也有计划，但我觉得书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4: 对
5: 啊，就是第一本书其实已经算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大家听，如果要出第二本书，我觉得应该就是想展现我所谓的我的文字能力，我想出一个所谓的小说，我其实蛮喜欢悬疑小说的，我很想写一个悬疑小说，
4: 就自己彻底抽离出来，
5: 对，我想让读者在第二本书里发现跟第一本书不一样的小家，
4: 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关于这个签字，小家说我这个签字买不到盗版的，
5: 确实，
4: 为什么呢？
5: 我没想到这本书就是出来之后，首先得到关注的不是内容，是签名啊！大家会在各种平台上晒我的签字，然后会跟，就是会来找我说，这个是你在什么状态下签的？因为我签了5000本，签了13个小时，12个多小时，然后有那种就刚开始小心翼翼的想签的特别好看的，有那种签到后面癫狂的状态，
4: 崩溃了，
5: 对，所以买不到盗版，因为很难盗版，每一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签名就是没想到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我现在签名也特别有经验，就是我现在束手就来，
4: 束手就来，一会儿先给我这本签一个，
5: 当然没有问题。
4: 好，
5: 对，
4: 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回归到小家作为作者的本身，我们也很轻松愉快的聊了很多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小家脱口秀演员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想回归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严肃文学作者，我特别想问小家，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伟大？
5: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4: 你可以思考一下。
5: 这个很像一张考卷里的最后那道题，最后一道大题答不上来就很容易丢分。
4: 对，而且各位，这也确实不是提纲里的啊，这是我刚才跟小家聊天，尤其他聊到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5: 我觉得一本书的伟大不是作者来定义的，一本书伟大它可能得交给读者，就是读者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我觉得在我心中所谓的伟大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经过很多年代，经历很多时代，你重新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还会给你带来很深的触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品是你在每个阶段看它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小王子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它就是一本所谓的童话书，
4: 没错，
5: 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
4: 成年时候，
5: 对，再看包括小王子在内的很多童话书，都不一样的感觉，
4: 没错，
5: 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在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再去看那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作品，还有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看到它有不同的滋养，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伟大的定义不是作者来形容，而是应该交给每一个千千万万的读者，
4: 对，真好。也就是说一部小家认为伟大的作品，它首先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然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要经得起每个人阅历的这个成长锤炼，所以就是 不管你是哪一个时间段，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再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都会给每一个阶段的你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作品。我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在我尤其做了这种读书类的节目，我对每一个字眼其实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慎重的，而现在在我们非常庞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其实大家对一些词的使用是说白了是很不讲究的，就是伟大也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儿，可能就会脱口而出。而我，对读书或者说是文字上会略微有一些洁癖，我就会认为伟大它一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被超脱的一个概念。
5: 对，
4: 而小佳也给出了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特别感谢小佳。
5: 耶，开心。
4: 我认为小佳这本书之后他会带给我们更多无限的可能，就刚才他说他可能会写一部小说，我甚至会对他对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有一些期待，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我甚至会希望小佳在他的小说里面谈一场恋爱。你知道我在看平的故事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吗？就是一个八卦的心。我一直在想，你和平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你会不会，或者说平会不会是你的理想的女孩子的那个选择？
5: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就一直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没有说超过朋友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家里人也知道我，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一个友情的这种循环。
4: 哦，这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5: 可以这样形容啊。我觉得更多时候像是一个亲人的关系。
4: 哦，明白。
5: 对，你像他的小孩现在叫我舅舅。
4: 哦，那我理解了。
5: 对，就很像是姐弟之间，因为他比我大，然后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叫他姐。我觉得反倒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走不长久。反倒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亲情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一直维持下去。
4: 那你会期待一场爱情吗？
5: 我会期待在我的小说里有一场轰动全书的爱情故事。对，
4: 所以你也会把那样的这个你的设想然后放在你的小说里面。
5: 当然，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爱情有多轰动
4: 有多轰动。还有朋友问说，在脱口秀中了解到坦然面对困难的小佳，很想通过采访了解现在成功的小佳心态有没有变化。
5: 我觉得当然是有变化。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从客观上讲，它确实让我生活变好。我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局促，包括我也换了一套房子。就从浮游嘛，大家也能看到从一个城中村到一个小区，而且我去年从那个小区又搬到厦门的岛外，然后是一个可以看海的房子，
4: 海景房
5: 啊，海景房但是房租没有很贵。对，我觉得从肉眼上可以看到小佳的生活是有在变好的。
4: 对，
5: 然后对我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肉眼的看，我觉得是更强大。就刚刚说的，我可能不太在乎那种审视了。
4: 明白。
5: 我会更坦然的面对外界带来的可能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就是在一步一步变强大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特点会慢慢的刚刚讲到的释怀。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确实让我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好。
4: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小佳会不会这个从事改行，就是现在因为脱口秀然后也写了书了， 未来还会不会做脱口秀？有没有想过改其他的行业？
5: 嗯，现在暂时没有想法，因为脱口秀收入还蛮可观的。
4: 哎，不错，这个回答，
5: 真诚的回答就是这样，
4: 很真诚，很真诚。小佳的这些，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可以拿出来被单独提炼的，但是有一段是写的既是真实的经历，我认为它又可以隐喻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和生活，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在144页，小佳讲到的，说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4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给了小佳一种力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
5: 嗯，
4: 谁说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是对的？
5: 嗯，
4: 谁说那样的生活人生就不是对的，不是正确的？
5: 嗯，
4: 所以呢，在小佳的整个这个文字里面，他通过他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被设限，不应该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中。这个是小佳这本《浮游直上》给我最直观的一些这个观后感、读后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小佳，你可以有每个人有5分钟脱口秀，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我们给小佳一些时间，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把这本《浮游直上》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还有读者，
5: 好，
4: 好不好？
5: 好，其实今天聊了蛮多，而且我觉得跟高老师聊得很愉快，就是其实把这本书都读得很透了。然后我觉得有些文字只有买了书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所以大家可以买书。
4: 哎，来，我在这走一波广告。
5: 对，
4: 浮游直上啊。
5: 然后在我眼中的，不管是刚刚高老师问的伟大，或者是所谓的文学，在我的眼里，可能文学它不是一个，就刚刚高老师念的，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东西。文学在每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创作者，有所谓的表达，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在发生的人，我觉得才让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我很希望浮游直上，就是当你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的时候，不要去对小佳这个人有任何的预期，就去看书。我希望小佳是躲在这本书的背后，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甚至不用去想小佳是谁，你就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拥有浮游直上的人，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有看见天光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可以等，也不知道可以等多久，但是一定能够等到天光的那一瞬间。然后当你直上过程中，你也不用去考虑所谓的会发生什么东西，你尽管的去冲，然后尽管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勇敢的去往下面的所有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情走下去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浮游直上 这就是每个人的浮游纸上。
4: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小佳。小佳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浮游纸上》。那我作为一个观众，也是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真诚的给大家推荐这本《浮游纸上》，是因为抛开小佳个人的经历，这是一部很值得品味的文学作品。就是小佳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好的撕掉了他的一个标签，就是请你暂时忘却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请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记住我的另外一个身份，青年作家小佳。因为他的文字足够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洗涤的一个过程，他的每一段文字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炼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折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最后他又浮游直上，来告诉我们每个人向上的生命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小佳可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真诚地向你推荐小佳的这本《浮游纸上》。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更有不一样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推荐。
5: 耶、太棒了，谢
4: 谢
5: 高姐老师。
4: 谢谢。
5: 我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石老板、就是因为有石老板晚的天线，然后才和高丽老师认识。
4: 对，
5: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然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面，然后有今天两个小时很愉快的聊天。
4: 谢谢小佳。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而千字文便是镶嵌在这条文脉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短短千字，包罗万象，上承远古传说，下启千年文明。每一句都藏着古人的智慧，每一字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在前一部的分享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千字文里的天地之美，万物之序，感受到了汉字的精微与宏阔。从今天起，我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穿越凝练文字的表层，深入尘封的历史深处，触摸那些被岁月铭记的传奇与辉煌。提到上古时期，我们总会想到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想到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用智慧与勇气带领先民走出蒙昧，迈向文明。而千字文中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八个字，便浓缩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远古岁月。寥寥数字，却涵盖了上古时期的核心文明印记。那么，在历史与神话交织的上古时代，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究竟是神话中的象征，还是曾真实存在的人文始祖？他们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波澜壮阔的文明故事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里关中国》第二部第一集《龙师火帝鸟官人皇》。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今天开始呢，千字文上新菜了，主讲历史，龙师火帝，鸟官人皇，这是有态度有温度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先看字再讨论。甲骨文中的龙字，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龙字呢，它变化比较大，头上加了个心字，表示龙头上呢长着锋利的角，像巨蟒，张着大嘴呢又像鳄鱼，神秘而具有杀伤力。为了追求字形的均匀美观，篆文把它分成了两半，左边像头、冠、角和张口露齿之形，右边呢像身脊、起和尾之形，合在一起呢，它就是龙的全貌。《说文解字》说：“龙，灵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龙呢是鳞甲动物之王，能变暗，能变亮，能变细，能变大，能变短，能变长。春分的时节飞上蓝天，秋分的时节潜入深渊。十三经中的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却没有对龙进行描写。宋代一个叫罗苑的学者，他在为尔雅做的补充的尔雅义中说，龙的角像鹿角一样，象征着吉祥和长寿，龙的头部又像骆驼，宽大，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龙的眼睛像兔，兔的眼睛呢非常的圆润，炯炯有神。龙的脖子像蛇一样灵活敏捷，可以自由的伸缩。肚子、腹部像大蛤蜊，象征着包容。龙的身上覆盖着像鱼一样的鳞片，闪闪发光，象征着神秘和坚韧。 龙的爪子像鹰爪一样锋利，象征着强大的攻击力。龙的掌像虎掌一样宽厚有力，象征着威猛和力量。龙的耳朵像牛一样，给人一种沉稳踏实的感觉。龙能走能飞能潜水，善变化，会呼风唤雨，是无可比敌威武完美的神异动物。在中国文化中呢，龙具有重要的地位，它象征着皇权、吉祥、力量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这是龙。我们再来看狮子。甲骨文的狮呢，它两块呢象征着兵符，一块在帝王手中，一块在军队统帅手中，表示拥有指挥权的统帅。金文的狮呢，这个它左边呢那个形状像山，指疆土，右边呢那个壁是匝啊，匝道那个匝的意思，是环绕一周啊，说明呢军队保疆卫土非常周全。说文解字说呢，狮2500人为狮，狮是一个军队的编制，2500人组成一个狮。今天呢，狮这个字呢既与军队有关，也指教人或擅长某种技术的人，像老师、导师、师傅、技师、工程师、医师啊等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狮指的是官。那么火字，甲骨文的火像地面上三股热腾腾的火焰，古人呢用燃烧时的火焰来代表火，到了金文这里，他就把左右两边的火焰给简化了，变成一撇一捺，然后把代表下面的地形给去掉了，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火字的形状。说文解字说，火回也，南方之行，沿而上，象形。说呢，火可以烧毁一切的东西，五行之中火代表南方，火光熊熊向上，字形像火焰。这是龙师火帝的火。下面我们看帝字。帝字在甲骨文中呢，它有很多种解释。一种解释呢，这个帝字它是什么呢？是帝祭。帝祭呢，在古代是一种隆重的对上天、对宗庙的祭祀。后来呢，由祭天引申为天地的称号。也有说呢，这个帝字是花帝的帝，像花帝的形状，上面呢有子房，中间呢有花萼，下面呢有花蕊啊，这是呢第二种解释。再有一种说法呢，说帝是一种兵器，引申为拥有武力的帝王。在远古时代呢，军人使用的武器代表了军人的级别和地位，用小型战斧的那叫兵，用大点的战斧的那叫士，使用特大战斧的那叫王，竹制的武器叫步，带刃的木质武器叫帝。说文解字呢是这样解释的，说帝，帝也，王天下之号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是最高的称谓，是帝王统治天下的称号。那么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表示帝王的意思。龙狮火帝讲的是上古时代神话体系中上古武士中的两位英雄或两位圣人。盘古开天辟地以后，中华大地相继出现了五位英雄人物。第一个呢是有巢氏，他的贡献在于构木为巢。韩非子《五度》里边说，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数量很少，而野兽虫蛇的数量很多，人们无法抵御这些野兽和虫蛇的侵害。后来呢出现了一位圣人，他用树枝搭建巢穴，让人们可以躲避野兽和虫蛇的伤害。百姓们呢非常的高兴，推举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有巢氏勾木为巢，开创了巢居文明，象征着人类从穴居走向了建筑房屋的文明进步。房屋的出现呢，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次巨大的革命。有了房屋，人类就有了安全稳定的生活，而安全稳定呢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有巢氏构木为巢，被尊为圣人，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燧人氏。燧人氏的贡献在于 钻木取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燧人氏呢，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呢，燧人氏为了获得取火的办法，四处寻找，但是呢，最终不得要领。后来呢，他到了燧民国，在一片森林中，他很失望，很沮丧地坐在一棵叫燧木的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呢，他眼前一闪一闪的，有光源。他站起来寻找光源，这才发现呢，在树上有几只大的啄木鸟，用它呢就坚硬而短的鸟喙在树上啄虫子。它每啄一下呢，树上就会闪出火花。哎，燧人氏这样呢，受到了启发，他立刻呢找一些小树枝和大树枝呢啊，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经过不断的试验尝试，获得了取火的办法。火呢，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打雷闪电、森林起火啊等等。最初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看到火也是怕得要命。后来呢，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还挺香。以后呢，人们逐渐学会用火来烧东西，并且想办法呢把火种给保存下来，使它长年不灭。取火、用火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好处那是太多了。首先呢，它是带来了光明，提供了热量。黑夜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我们今天人呢无法理解的。有了火，人们就有了光明，而且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保持体温，抵御严寒。火的第二个作用是可以烹饪食物。在没有火的情况下，人和其他动物一样生食，而有了火呢，火可以去除腥臊恶臭，可以改善食物的滋味，帮助进食。人没有像狮子老虎那样的犬齿啊，无法像野兽那样去撕食新鲜的食物，但是有了火可以将肉煮得烂烂的啊，人可以轻松的肉食，而且肉经过烹饪以后更容易消化吸收。同时呢，烹饪还能杀死食物中的有害的微生物，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有些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根茎在没有经过烹饪之前，它可能含有一些毒素，过了火以后啊，它的毒素呢就会降低甚至消失。所以火呢使人进入了熟食时代，熟食呢使人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营养好呢，那身体就强壮，就能抵抗疾病，就能提高寿命，这一切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大发展。火的第三个好处是给人提供了安全和提升了竞争能力。人力不如牛，行不如马，没有鸟的翅膀，没有猛兽的尖牙利爪，人要取得生存权，除了石头棍棒，必须得有一种杀手锏。火的出现就让人有了护甲，有了对付猛兽的杀手锏。所有的动物都怕火，有了火，人类居住地就有了安全。只要在居住地的门口设置火塘，豺狼虎豹呢因为害怕火而不敢靠近，人呢就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宁静的黑夜，就可以建造稳固的住所，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区域，有利于人类组织的稳定和文化的传承，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前提。火的第四个功能是为人呢进行金属冶炼提供了条件。像铜矿石在高温下呢，它可以融化，可以铸造出铜器。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它比石质的、比木质的工具呢更加的坚固耐用，更加的锋利，所以它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啊，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因此火的发明是中华文化的妊娠期，这是第二个燧人氏的贡献。
2: 从有巢氏构木为巢，让人类有了安身之所，到燧人氏钻木取火，点燃了文明的曙光。这两位圣人各自以非凡的智慧引领先民一步步摆脱蒙昧，迈向文明之门。他们的身影早已镌刻于中华人文史的源头，成为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然而在上古五世或五帝的谱系中，还有三位同样伟大的圣人，究竟是谁呢？他们又各自有着怎样的创世之功呢？
3: 第三是伏羲氏。伏羲氏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教人渔猎，创立了畜牧业。在此之前呢，人类主要是狩猎和采集。狩猎呢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为了获取猎物，人们可能要追逐一整天，这样呢也不能保证每天也都有收获，遇到恶劣天气可能要挨饿，遇到猛兽自身的安全都不一定有保障。但是呢，有一种动物可以很轻松地获得猎物，这就是蜘蛛。伏羲氏发现呢，蜘蛛只要织好网就可以轻松地获得猎物。伏羲氏受到启发，他试探地去织网，然后呢用网去捕鱼，去抓鸟，去捕捉其他动物，哎，还真的管用。这样呢，人们捕猎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人有更多的肉吃了。但是呢，很快麻烦也来了，这猎物多了，一次吃不完怎么办？猎物杀了，肉很快就会变质，不能食用，所以你只能留着。但留着呢，你要养活它，所以呢，在养活的过程中约束

就驯化了一些动物，于是呢畜牧业就产生了。畜呢在做名词读的时候它读畜啊，指家畜，在做动词时候呢它读畜，意为饲养。经过人类驯化的野生动物成为家畜，所以中国自古就有在野越兽，在家越畜，居兽以为畜的说法。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件，家畜饲养的成功为人类提供了肉、蛋、奶、毛、球、绒、皮等畜产品，马还可以运输，牛可以用来耕地，狗可以用来狩猎，可以用来看家护院，而鸡呢可以帮助人们管理时间。野生动物的驯化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当然野生动物的驯化它一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远非一代人可以完成。驯化动物呢可能要经过人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饲养、选择、育种，使动物呢一天比一天的更适应人类的需求，让它的野性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让它的生活习性发生变化。因此驯化野生动物应当是呢人类数代积累的结果，这是伏羲氏的第一个贡献。伏羲氏的第二个贡献呢就在于文化方面的，治八卦，开民智。他是上古时代的智者，发明书器代替结绳记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先驱。传说呢易经八卦就是伏羲发明的。伏羲创八卦还有一个传说，传说呢上古的黄河中游啊，黄河与洛河交叉的三角洲一带，河网密布，水草丰茂。有一天伏羲到黄河岸边巡行，但见黄河波涛汹涌，波涛中钻出了一头神兽。这个神兽呢头像龙，身体像马，身上的羽毛十分的奇特，雪花一样的构成种种图案。神兽来到了伏羲身边，伏羲觉得很奇怪，就把这个神兽带回去，一有空呢就在祭天的高台上仔细的端详。最终呢他依照龙马之图用三个符号的变换摆出了分别象征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图形，称为田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田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巽卦代表风，震卦代表雷，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八卦把宇宙万物都装进去了，八卦互相搭配又变成了64卦，这样交错的运用这八种符号就能代替万物表情达意了。这是伏羲氏的两个贡献。下面第四个呢是女娲氏。女娲氏呢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相传呢她是人身蛇尾，传说中呢女娲与伏羲是兄妹，也有说呢他们两个是夫妻。因此呢有人将女娲氏去除在上古武士中加入了轩辕氏，加入了轩辕皇帝。女娲氏化生万物，补天造人，制定嫁娶之制，事迹很丰富。淮南子兰敏训中专门介绍了女娲的事迹，反映了远古时代女娲曾率领人们与水灾搏斗的英雄事迹。女娲是中华民族人文先祖和福佑社稷之神。第五个是神农氏啊，神农氏呢也称炎帝。传说神农炎帝是牛首人身，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始作耒耜，发明了刀耕火种，创立了农业。神农氏尝百草，首先选择了几种适合栽培的野草，在收获这些野草的种子食用外，选择了饱满的籽粒做种子。选种呢就意味着对野生植物进行驯化，最终使这些野草呢从野生植物中分离出来成为农作物。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选种、育种和

0: 留种，总是千方百计的保护种子，饿死不吃种子。这一习俗呢，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痊愈。不仅如此，为了让驯化的农作物产量高、生长好，神农氏在初春将野树灌木砍倒，腾出空地，在春雨来临之前放火把它烧光，以草木灰做肥料，趁土热下种。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变得容易播种。神农氏还发现呢，深耕松土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于是制作了耒耜等工具。传说神农氏在围猎野猪的时候，发现呢，在一片林地里边，凶猛的野猪正在拱土，长长的牙和嘴巴伸进泥土里，一撅一撅的把土拱起，一路拱过，留下了一片翻松过的松土，给神农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不能做一件工具，依照这个方法翻松土地呢？神农氏反复琢磨，如此呢，神农氏发明了耒。耒的出现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理，还将种植由穴播变为了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是耒耜的发明。有了耒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耕播农业。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一样，驯化植物制作农具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可以做到的。始作耒耜呢，可能是几代人集体的发明创造，物化在神农氏身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对祖先的感恩和怀念，神农氏也就成为农业的创立者。这是神农氏的第一个贡献。神农氏的第二贡献呢，是尝百草发明了用草药来治病。在寻找可驯化的农作物的时候，神农氏会特别注意呢这些野生植物的特点，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啊，它的酸甜苦辣的味道。因为不同的植物，植物的不同部位，人吃了以后它的感受如何。有一些植物呢，吃了会呕吐，肚子会疼，会引发昏迷。另一些植物呢，吃了以后呢，可以消除或减轻身体的不适，或者呢，解除因为吃了某些植物而出现的中毒的现象。这样呢，草药的知识和概念形成了。中草药呢，就是伴随着原始植物被驯化，被作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正是这种实践和探索，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所以后人呢，将中国的第一部中药学著作命名为《神农本草经》。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上古五氏。那么这里谁是龙师，谁是火帝呢？龙师指的是伏羲。为什么这样说呢？《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大号氏以龙祭，故为龙师而龙名。大号氏指的就是伏羲。说伏羲呢，以龙为官名，有青龙冠、赤龙冠、黄龙冠等等，所以称龙师。火帝呢，指的是神农炎帝，还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炎帝是以火祭，故为火师而火名。神农氏把百官命名为火正、火师、祝融啊，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重火等等，因此呢，成为火帝。
1: 了解完上古五氏开创文明的伟大功绩，也明晰了龙师伏羲、火帝神农的由来。这两位上古圣王以龙祭官，以火治世，为中华文明点燃了最初的火种。可千子文中紧随其后的鸟官人皇，又将我们引向更深一层的历史源头。这鸟官与人皇究竟对应着哪两位上古先贤？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不可替代的贡献，才得以与前面五位圣王并列传颂呢？
0: 说了龙师火帝，我们再来看看鸟官人皇。同样的，我们还是先看字，先从字里边获得一些信息。这个鸟官的鸟啊，甲骨文有这个鸟字，这个鸟呢就是一幅画，突出了鸟喙、鸟羽和鸟爪，很好看，很形象，但是呢非常的不好写。我写过啊，不信你也试试。 所以到了隶书呢，把鸟尾和鸟爪呢合成写成了四点底，有简化，但是呢还是不好写，所以简化字的鸟就好写多了。《说文解字》说：“鸟，长尾青，总名也，象形。”说鸟呢是长尾青的总称，象鸟之形，这是鸟。下面我们看关，甲骨文的关呢，上面是一个冕，是个房屋，下面呢加的那个形状是兵符，我们前面介绍过，或者是权印，表示放置兵符和权印的房屋。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藏有朝廷所授权印的军政要地，它象征着权威。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说呢，这个官呢是官吏，服务于君王的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是职务。我们看人字，人呢，甲骨文像侧面站立的人，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人字形象区别不大，那一撇一捺。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人呢是天地之间品行最高的生物，这是人。下面我们看黄，黄呢上面是发光的帽子啊，下面呢这个字形大家可能都认识个王，表示头戴金质闪光冠冕的帝王。在古代，文治天下的叫君，头戴金冠之王叫黄。说文解字说：“黄，大也，从字，字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说黄呢，它是大的意思，字形采用字王会意，字呢是起始的意思，三皇是指伟大的君王。鸟官人皇是与三皇五帝有关的内容，鸟官指的是少昊氏，在吕氏春秋中他是五帝中的一位，传说呢少昊氏是皇帝的后裔，实际上呢少昊氏是东夷人的首领，很可能是隶属或加入了皇帝联盟。传说少昊氏时期用鸟来命名文武百官，有凤鸟官、玄鸟官、青鸟官等等，所以称为鸟官。少昊氏的贡献呢也是在农业方面，他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正度量，订立了度量标准，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所以呢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少昊氏呢还测天象、定历法，使老百姓呢能更好的把握时间和季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安排生活，并且呢传说他是一个抚琴的高手，他曾教他的侄儿颛顼啊，颛顼呢也是五帝中的一位，弹奏乐器。颛顼离开以后，少昊氏十分寂寞，每当看到他和颛顼共弹的琴时，就会增添几分思念，于是呢他就把琴扔到了东海里边，从此每当更深夜静、月朗星稀的时候，平静的海面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凄凄切切的琴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最后呢是人皇，人皇来自三皇五帝，三皇指的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位圣王，具体的指代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说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说法呢大致可以分为神话象征体系和历史化人物象征体系两大类。神话体系中的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人皇，天皇掌管天界，地皇掌管大地，人皇掌管人界。 三皇呢是宇宙秩序的象征。历史化人物体系中的三皇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是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也有说呢它是指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在《史记·卜三皇本纪》中，三皇指伏羲、女娲、神农，但是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字经》和《帝王世纪》中呢，它指伏羲氏、神农氏和轩辕皇帝、龙师火帝、鸟官人皇，浓缩了上古的历史，代表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五个发展阶段，五四飞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象征。说它有态度、有温度，是因为呢，这里蕴含了中华先人的认知和情感。有巢氏象征巢居时代，它教人构木为巢、建造房屋，使人摆脱了洞穴生活，有效的防御野兽，标志着人类开始主动的改造自然。燧人氏象征用火时代，它钻木取火，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进入了熟食阶段，提升了健康与寿命，推动了智力的发展。伏羲氏象征着文化启蒙时代，他创八卦、制嫁娶、教渔猎、做琴瑟，开启了中华文字、哲学、婚姻、艺术的先河。女娲氏象征着母系氏族时代，他团土造人、炼石补天，创立婚姻制度，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富创造力的女神，是大地之母和人类之母。神农氏象征农耕与医药时代，他尝百草、定五谷、兴农耕、创医药，奠定了农业社会的基础。因为缺乏直接的文字与考古证据，上古武士的事迹呢，多来自于口口相传和后世文献的追溯。这后世的文献比如《史记》《左传》等等，虽然没有直接确凿的考古证据啊，能证明上古武士作为具体的历史人物它是存在的，但是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他们所代表的文明发展阶段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呢，上古武士本身属于传说人物，但是他们所象征的技术、社会进步在考古学上有充分的佐证。比如有关巢居与建筑文明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甘南式建筑遗迹，木柱插于地下，上架横梁形成高架房屋，榫卯结构的木构件技术成熟，与构木为巢高度吻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楼房的雏形，是巢居向地面建筑过渡的实证。有关用火取火的考古证据，一是北京周口店遗址，多层灰烬堆积，最厚的地方呢有6米多厚，包含着烧骨、烧石和碳屑，证明呢至少在50万年以前，北京猿人已经能长期保存火种，并用于取暖、照明、驱兽、熟食。二是陶器的发掘，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距今呢已经有2万年。这些陶片虽然非常原始，质地粗糙，器型简单，烧成温度低，但它却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陶器之一。能够烧制陶器，说明用火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三是距今7000年前的江苏省兴化市草原岗遗址，出土的整套钻木取火器，这是目前已知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成套人工取火工具。这个发现呢，说明火的使用不仅早于燧人氏的传说，而且贯穿整个史前文明，是中华先人脱离蒙昧的核心标志。有关伏羲氏文化与社会制度萌芽的考古证据，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七音阶骨笛，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可演奏的乐器，说明伏羲作琴瑟它不是传说。 二是距今6500年至45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日月山形符刻被认为可能是八卦或原始文字的前身。礼器的出现和墓葬的巨大差别反映制嫁娶别贵贱的制度萌芽。三是距今7000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图案中常见的人面鱼纹与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有关，伏羲所代表的音乐符号、婚姻制度、哲学思维在考古中呢都有实证，支持神农氏农业革命的考古证据。在稻作农业方面，距今约14000年到12000年前，湖南稻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人工栽培仙稻有120吨稻谷堆积，证明呢那个时候这个稻作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在粟作农业方面，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裴里岗遗址出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等成套农具，反映了系统化耕作，说明神农氏始作累祀、教民稼穑，它有坚实的考古支撑。这一切呢，都说明中国是世界稻作与粟作农业的双起源中心。据此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得出结论，说中国呢有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上古五世对应的是10000年的文化史，是中华文明从生存到文明的关键跃迁，成为人文始祖。龙师火帝，鸟官人皇，上古五世强化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集体记忆，强化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有巢氏改造自然、安居乐业的创新精神，燧人氏突破蒙昧、掌握火种的科学探索精神，伏羲氏创制文明、和谐秩序的文化精神，女娲氏不屈不挠、对抗自然灾害、重建宇宙秩序的奋斗精神，神农氏藏百草、创业奉献、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百折不挠、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成为民族团结、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技术，有点能耐，很了不起，是才子啊。结果呢，老是遇到不如意，不公正，不顺利，想不通怎么回事。也许战国时候吴起的故事能给我们点启发。吴起一生都在追求当大官，上拜亲相，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呢？绝对有。吴起一生啊，与诸侯大战76，全胜64，平12，无一败绩啊，而且非常善于以少胜多。齐鲁之战，吴起带领鲁国20000军队打败了齐国80000大军。在魏国，吴起带领50000他自己训练出来的魏武卒，直接把秦国500000大军打得哭爹喊娘啊，搞得秦惠公一度怀疑人生。吴起呢，还不单单是军事奇才，他通贯了儒、兵、法三家思想，所以吴起搞政治也是一把好手。在魏国期间啊，担任郡守，一整个如鱼得水，对症下药，把地方上管的那个叫井井有条。这样的一个人才放出去，保家卫国，开疆拓土；收回来，治国理政，变法图强。你是国君，你用不用？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样在行的顶尖人才，却多次不被重用。在鲁国，帮鲁元公带兵出征，打得齐国没有还手之力，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按说可以拜亲相了。做梦呢！不仅没升官，鲁元公还把他原来的官给罢免了。为什么呢？原来吴起啊是魏国人，他娶的老婆呢就是齐国人，他要帮鲁国打齐国。鲁国开始还有点不放心，万一你老婆给你吹点枕边风，或者你其实就是你老婆齐国那边派来的奸细呢？一心想要当大官的吴起知道后，毫不犹豫跑回家把老婆给杀了，给鲁国献上了一份血淋淋的投名状啊。鲁元公都惊呆了，但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先打仗再说。仗打赢了，吴起也被雪藏了。为什么？不仁义啊！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杀，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吴起倒也不灰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坚信凭着自己逆天的才干，在这乱世之中，怎么会找不到一个要用他的主呢？果然，魏国的魏文侯非常赏识他，吴起很快就成了魏国的将军，军功政绩都没话说。可是魏文侯很快去世了，儿子魏武侯继位了，新君要任命新的相国。吴起觉得，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功劳更大嘛？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更有治国才干嘛？所以这个相国怎么看都应该是吴起当啊。总算熬了这么多年，吴起觉得自己终于成功了，他要当大官了，做相国了。谁知道魏武侯根本没用他，找了一个老牌贵族田文来当相国，这还是第一次落选啊。田文死了以后呢，魏武侯第二次选相国还是没选吴起，甚至后来吴起去了蜀国，蜀道王想要改革，可无人可用，这个时候吴起才被任命为丞相。可是很快蜀道王去世了，吴起就被杀了，新君绝不肯用他。为什么呢？因为职场打拼，拼的绝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德行、声誉、目标、手段和长期规划。一个没有德行的员工，企业也许会为了一时的公司业绩用你做事，但是绝对不会长期委以重任。吴起因为德行不足而声誉受损，这必然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今天啊，我们的个人品牌和声誉啊更加重要，因为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言论更容易被放大和传播。但是吴起当大官的人生目标有错吗？没错，一个人想当官，想当世界首富，想名满天下都没错，但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为了短期目标牺牲长期的职业生涯，只能说太短视，也太急功近利。真正的成就啊，并非仅仅源自于对于目标的狂热追求，更在于追求的过程中所坚守的那个原则与道德底线啊。所谓行稳方能致远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趁着小国燕国正在办丧事啊，趁火打劫。燕王没办法，就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意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5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7: 永乐大典卷之8570，
8: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3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1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11: 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王超。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王超，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前前后后。上一期我们介绍了海上霸主郑氏集团的奠基人郑芝龙的传奇一生，顺治4年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他的儿子郑成功正式走上历史前台，开始展露锋芒。郑成功原名郑森，明天启4年生于日本平户，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 7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回福建接受系统儒家教育，15岁考中秀才，21岁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师从江浙名儒钱谦益。也是在这一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第二年，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建立龙武政权。郑成功随父亲去谒见龙武帝， 龙武帝看到他少年英武，对答如流，十分喜欢，拍着他的背叹道：“可惜我没有女儿许配给你啊！”当即赐他朱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享受驸马待遇。此后大家都称呼他为国姓爷。用今天的话说，郑成功是一个富二代、创二代啊。从他的家庭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当时的时代巨变，你们怎么看在父亲郑芝龙降清之前他的经历带给他的性格底色？
1: 性格的底色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跟我们先天的遗传有关，然后第二个是早期的经历，第三个可能就是成年期，或者是当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记忆体系之后的重大事件。首先最早期的阶段，郑成功应该属于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期，就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才也说了，父亲是个海盗，中国人，然后母亲是个日本人，然后早期生活在日本，后来又回到了福建这边，后来求学又去了南京，他又是一个极为聪慧读书很棒的人，那在当时他父亲的那个圈子里面应该算是异类或者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说的不好听点都是大老粗，他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了礼教，他的身份是一个混乱，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群体。在这种早期的混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刚到南京求学，本来要进行自己身份的认同的时候，结果国破了，后来是龙武赐国姓，那这重身份给予他之后，这个国姓爷或者国姓对于他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是非常重要，我们心理学说的积极的自我同一性的赋予，这就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所有的行为跟他父亲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混乱的时候，国姓的这个赐姓就是让他成为了王朝最正统的这个守护者，而且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体系里面，他的超我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就是我的一切的行为准则必须是以捍卫正统忠君爱国为底色。然后还有一个重大的创伤类事件是什么呢？这个是在他父亲应该降清之后，他母亲在安平遇害，包括他对于父亲的这种愤怒，他对于国破家亡的这种仇恨，采取了一种我们心理学里面防御机制叫升华，就他把所有的这种仇恨这种心理能量转化为了行动能量，再加上他的超我对他的极度的道德上的约束，他就变成了一个钢板一块。
2: 这个龙武帝赐姓这事儿确实很重要啊！我看那个以相关考据，就是郑成功在世没有郑成功这个名啊，就他原来是叫郑森，赐完国姓就叫朱成功，然后下面的人就叫国姓啊、藩主啊，反正就这么叫。所以这个暗示是一辈子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啊，这个郑芝龙呢，其实把孩子接回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孩子小，直接让他就从文，就开始进入私塾、进入乡学，然后考秀才。这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就小孩小嘛，然后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还是我是为了生计，我没办法，我出去经商啊，做海盗，能走主流还是走主流。第二个恐怕当时海盗的这个团伙他就这样很难是父业子承，都是大家一块是兄弟合作的关系，是团伙，大家不是团队是团伙，小势力大势力，一旦这个盟主要死了，都是里面最厉害的直接就掌握了大部分的资源，所以有可能在郑芝龙就认为他所从事的这东西可能继承下来很难，不只是有别的兄弟，就他们家族内的，咱们此后会说郑成功、奎业、郑才都不可能把主要的力量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恐怕从那个时候就一直主要的是希望儿子走这种正道，因为这个时候是郑芝龙干的正风生水起，跟明朝的官僚也在进行各种勾兑，没人知道明后来就会亡，所以恐怕是预留这个，那就意味着家里所有的资源对于他的培养而言都是走这个学而优则仕，所以他的线路也是这样，都是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最优的条件，这也解释了第二个问题，郑成功其实在海盗团伙里或者叫海商团伙里他没班底，他一个是很年轻，他是没有班底的，他爸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他，他一直是在书卷气的环境内，所以人的三观很重要，我们原来说过三观跟幸福感和意义感捆绑，郑成功显然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性格和三观形成期受到了最正统的，正统到什么地步，是皇帝，咱们说算是南明皇帝，是皇帝给他赐姓，对一个世人而言在这一块就加持到最高境界了。
3: 顺治三年，郑芝龙见南明大势已去，决心投降清廷。对于父亲的选择，郑成功坚决反对。巨大的分歧之下，郑成功带着几百士兵出走海上。很快，投降清军的郑芝龙被胁迫入京。不过，郑氏集团的权力的交接棒并没有交到郑成功的手上。面对一众元老，郑成功还没有话语权。当时金门被叔父郑鸿逵占据，厦门由族兄郑采和郑莲把持着，至于海坛、舟山等岛屿，甚至再往下的小岛都各有实际的控制人。郑成功虽然打着招讨大将军的旗号誓师抗清，实际上只有几百号人在鼓浪屿一带苦苦支撑。你们怎么看郑芝龙离开之后郑氏集团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分割以及郑成功的困境？
1: 郑芝龙集团我们前面说了是道官商一体，其中以道为最核心或最底层的这个逻辑，这个系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人格化的，权力的中心完全绑定郑芝龙这个人，那这个人要没有了，大当家没了，二当家顶上来，不是子承父业， 而且郑成功其实也没有按照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去培养，所以说当中心弥散了之后，整个权力就被分散了。郑成功他缺少很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势力，他控制的资源很有限，就那几百号人，也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第二个呢，你一直以来都是学堂里面，虽然可能善骑射，但是你是以一个儒生的身份去培养的，那你凭什么领导我们这种真正的在刀口上舔血过日子？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郑成功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困难的局面。
2: 郑成功其实在二十出头的时候，他是经历了一个人生的巨大转型啊，他甚至都可以说是被逼入伙，或者叫被迫入伙，就是那个时候他主要的人生规划还是跟大儒，人生锦绣就在这儿，父亲也有资源了，未来就一步一步一步上，有钱谦益大佬在背后，对吧？突然洪荒朝一崩，钱谦益一降，然后大家就开跑，他是没办法回到了他父亲的这个系统内。20岁，然后我们说郑成功是大英雄，那么军事家极其厉害，你要看郑成功纪念馆他那个画像，极其清秀文质彬彬的书生，突然贸然进到那个环境内，对他是一个巨大转折。如果不虚幻，就是一个20岁的知识分子突然到一个各种巨盗大商的这个环境内，他居然能非常快的有各种就他心中非常坚守的一些东西，所以要不这样讲他就跑呗，他坚定的守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创造不了这么大的这种个人的毅力。
3: 众所周知，郑成功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坚持抗清和收复台湾，这两件事情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兵甲钱粮支撑，所以22岁的郑成功急需收拢父亲的旧部，成为郑氏集团新的话事人。郑成功起兵之初，苦于没有资金，招募不到人，恰好看到一艘自日本回来的郑氏家族的商船，船上只有两个仆人，于是他抢走了船上的10万两银子，招兵买马。最初几年，他一点点吞并沿海的小股势力，收服山寨武装，实力慢慢壮大。顺治7年，郑成功抓住族兄郑采外出的机会，突袭厦门，设计斩杀郑濂。郑采回来一看大势已去，只能乖乖交出兵权，郑成功就此拿下厦门。第二年，郑成功在广东作战，厦门失守，回师收复厦门之后，当场将族叔郑芝婉斩首示众，又逼迫叔父郑鸿逵交出金门和全部水师。至此，郑成功以金夏为根基，横扫东南海上群雄，真正坐上了郑氏集团的第一把交椅。你们怎么看郑成功在家族权力整合中出手如此狠辣啊？又怎么来看有着海盗背景的海商军事集团的竞争法则？
1: 这一块啊，凸显了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从小啊，郑成功接受的其实是传统儒家教育，但是你看他的这些行事非常的果断和狠辣，那这个就是从小家庭环境里面耳濡目染，这个在行为学习理论里面叫观察学习。尤其是越聪明伶俐的孩子，不用你教，他光看，他不光看，他还会琢磨背后的行事逻辑，他会琢磨怎么干可能让我这个行为收益最大化。为什么说聪明孩子不用教？他其实就通过自己的观察就把很多的东西整合下来了。可能他未来一生如果没有这些巨变，这些手段和方法，可能郑成功一辈子也用不了。那整体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种海商军事包括叫海盗复合体里面的这种丛林法则，就是大家还是以实力为唯一性，建立实力的基础呢就是利益，就是金钱。那他的发家也是从劫掠自己宗族商船起步的。那当你做的足够大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进行武力征讨，也能够去整合，以商养战也是贯穿了郑成功后来行事逻辑。
2: 是这样，就是非常之事必带非常之人啊。那郑成功那么大一个伟大的这种历史人物横空出世，他肯定有他自己天赋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啊。除了客观也有一些东西训练，一定是非常人，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当时由他的这个做法就知道，当时东南的海商集团这就是普通做法，大家都这样，为了薄命，为了薄命就要这么做，对吧？当然呢，郑成功做得更果决，因为那本来是他爸的势力，他敢这么下手，这个往往呢，在除了有非常的性格之外，往往是他心中有大义。人往往就是我知道了我该干什么，大义之下不拘小节。他清楚的知道为了什么这些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说一些细节，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家族内部这么狠的这么清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海上集团，他如果保持对陆地的影响力，在当时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就是厦门岛和金门岛，没有这两个岛，海上集团不可能对陆地产生影响。即便是最后郑氏集团到台湾，他也必须把厦门和金门 作为它的前面的屏障，这两个只要一丢，其实台湾就是非常快的，有点问题，完全没有防御力，这是从历史就证明的。第二就是你要想，比如说跟清也好，跟民也好，你建立这种资源关系，你控制货物啊，控制渠道，你也要有这两块的实力，人家才认你。所以郑芝龙当时就为了厦门岛经贸杀了很多人。咱们说的许新素，许新素的背后是余自高，余自高的爸是余大猷，余自高的背景是魏忠贤，你就看这个特别复杂，就因为这两个岛决定了海商集团跟很多的合法的非法的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所以必须先占到，占不到永远都没用。而且这个再次证明了，就是郑芝龙失去了对这个的管控之后，郑彩兄弟和郑鸿逵成为里面的最大宗，郑成功首先要把这两宗摆平，他才能出头。
3: 除了收拢旧部，郑成功还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他的商船往来于日本、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获取巨额利润。清廷为了遏制郑成功，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一是片帆不得入海，二是强迫东南沿海居民从沿海地区内迁三四十里。但是严格的海禁政策反而推高了海上贸易的利润。据专家推算，郑成功海外贸易的总贸易额平均每年大约达424万两，利润平均多达250万两。除了贸易，他还征收粮头税、路饷、入口关税，当然还有劫掠。和父亲郑芝龙时代相比，你们怎么看郑成功操盘下的商业版图？
1: 我觉得底色是不一样的。郑芝龙是商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他的底层逻辑是要攫取更大的利益，但他最后钱干嘛了？买宅子买地，在安平那边买房置地，是把这些所有变为私产，他还是一个商人的逻辑。但是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经商是以战为本，他是要以商养战，所以说他的终极的目标不是说多置田地多置房产，而是要反清复明。所以说他在攫取利益的时候跟他的父亲也不一样，你刚才小婷姐说了，其实很多在看来是小节有亏哈，但是在他的大义加持之下，那他不得不这么干，他要有那么庞大的军队去养，而且他的生活一直还是蛮清苦的，没有说去享福呀什么的，他的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流向军队去，
3: 包括他夫人首饰用品什么的都捐了。
1: 现代战争也是一样，你组建海军和组建陆军的花销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所有的核心的目的去赚这么多钱，他不是为了享乐，他是为了心中的大义，所以说这个两个的底层逻辑都不一样。
2: 底层逻辑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郑芝龙那是武装团伙，到郑成功是政治集团，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婷刚才说了，对外收税啊什么的，这是在外面我们看到的，他内部做得多，从弄军制，他建立了跟明军制一样的权，因为原来武装团伙就这问题，大家都是加盟关系，老大一旦盟主出问题，他是盟主，老大是盟主，然后下面这些人呢，就谁力量大谁就直接，或者你老大你郑芝龙你想去降清我不跟着，等你失去控制以后，内部就开始有这个火拼嘛，因为大哥没有了，谁都想当大哥。但是郑成功做了很多事，我们随后都会说，他是完全按照明制建立了军制，建立了一个叫正统的秩序，这个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到他死以后争夺这个权力就是他的儿子之间争了，原来海盗不认这个，什么你不行了就你儿子，他建立这一套东西之后就变成政治集团，政治集团以后大家就知道世袭的概念了，知道这个权力的这个分配，所以他其实是军事加政治，他有了这个力量之后，他无论是跟西方商人进行碰撞，还是他号召人把庞大的这种商业收入变成反清复明的这种军饷，他都有号召力，就越来越多人汇聚他这。当他在跟西方的这些武装殖民者去碰撞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势力，不是原来大家都是亡命之徒，碰上了谁厉害谁打，那个意义不大，他就不是。所以他将来我们讲他收台湾，代表的是中原王朝对台湾的态度。
3: 史料记载，郑成功当时是养兵十余万，战舰以数千计，而且我看到一些资料哈，说他对于他水师将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平时的操练

0: 泼的，所以他看到谁有穿鞋的一定是责骂一通，然后所有的奖赏也给你剥夺了。因此说他的这个水师在和清军的这个水师作战的时候无往不利。
1: 所以你看听小婷说这个，我们就想陆战相对就弱嘛，对吧？因为你训练整套的军事配备
2: 体系
1: 训练方法都是在水上或者泥里，那一旦你在陆地上你总归会有亏欠的地方。但显然他这么精良的训练当时不是为了对付清军，清军当时水师不行，所以显然他这套东西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收入从海上来，他一定要确保他在海上绝对的控制权，第二个他在这个过程中训练的过程中就跟我们说戚继光一样，郑成功真正的厉害的练兵排第一啊，军事排第二，政治排第三，虽然他是文人，结果你看这个排序政治反倒成为他的排到后面的地方。他练兵非常好，他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原来的这种家族或者同乡的这个底色洗了很多，因为北方投入了很多的这种知识分子啊、精英，包括原来的降清的将领又降过来，他底下有四派人，他一定把这四派人要尽可能的柔和到一起，才不会出内讧。虽然最后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他已经做到最佳。怎么做呢？就是打散，重新编军制，镇啊、协呀、啊、什么的，不停地编这个军制，然后有左领啊、正领。在练兵的过程中把内部的权力系统文武的这个都布置清楚，才能让他不至于内部出现很多的动荡。
0: 清廷在正面战场一直没有办法拿下郑成功，十几年间就不停地招降。顺治十年，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成功，并且承诺给予他泉州府一地。顺治十一年二月，清廷再次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都被郑成功回绝。八月，清廷又遣使厦门，这次郑成功的弟弟族叔也在其中，谈判当然以失败告终。所有人都看出来，郑成功一直是利用清廷议和的时间招兵买马，补充粮饷。郑成功对清廷的态度很决绝啊，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他的表达啊，他说：“你看，许多好言敬而不听，就我当时好话说尽，你都不听，你是自投虎口。”所以你当然会有今天，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
2: 我觉得也是个蛮复杂和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合体。他对于父亲降清，对他底层的这个三观是一个巨大的冲突，跟他的大义是完全相背离的，然后完成了主要的切割。但是他在心里面又想保护着他，所以他说了，我一日未受诏，复一日在朝荣耀，不是说给他父亲听的呀，因为他和他父亲所有的书信往来肯定中间要经过几道手的，那别人肯定都看见了，所以这也是对自己的父亲一种变相的保护。所以说可以看出他对于郑芝龙的情感是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他其实是极重家族、极重宗族这种传统的感情，否则的话不会在后面当他的父亲被杀、祖坟被刨了之后，他有这么大的这种受创的这种体验。
1: 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能被看到的家信，我们不能全信是真话，
0: 因为它都是公开的。
1: 对，就是你写，你知道很多人在看，多尔衮也是，谁都在看，皇帝也在看，所以他说那些东西要么就是顾左右言他，要么就是大家有暗语，反正他就说，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完全去分析。他们还有一些后来杀他父亲，还有就是他们私下里还传递了很多信息。
0: 宫鼎司他们弹劾他的父亲，就说你们的父子的感情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
1: 对私下里
0: 有很多沟通。
1: 对私下里这种东西，毕竟是这个父子啊，在中国的伦理里，他以士大夫自居，恐怕这个忠孝他都还是知道的哈。咱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很有意思，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他父亲跟他确实价值观不一样，他父亲极重亲情。我们讲郑芝龙没细讲，当时郑芝龙去接郑成功从日本接的时候，日本不放，郑芝龙就说你们要不放，我就派船过来抢。最后日本那个大明什么的不敢了，最后才放出来。包括他女儿在澳门，人家也不放，就是咱们之间有敌对什么的。他也是，就是你只要你不放我女儿出来，我立刻派船跟你血拼。他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也符合传统的混江湖的，最后都是为了老婆孩子。人家没有，郑成功呢，人就是这样，人有大义之后啊，确实忠孝之间他看得清楚，舍小家为大家，这个有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所以呢，无论是公开信也好，他的选择也好，他会变得有点冷酷无情。比如对他父亲这个，你招降我迟迟不降，当然也有关系，就是他攻南京失败之前，他跟清之间他是有筹码的。但是南京一失败，他开始转手收台湾，清廷就敢这么做了。包括将来晚年要杀儿子，要杀夫人，就是他往往在这块呢，确实在忠和义面前，亲情呢有可能会退居到次要位置。这也是他跟他父亲，他父亲无原则的会对孩子好，或者对什么老婆好，可能也有这种区别。
0: 南明史大家顾城认为，虽然清廷对郑成功招降失败，但是双方各有所得。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时间增军扩饷，清廷则是牵制。

0: 入郑成功不能够出兵广东，配合另外一支抗清力量李定国。从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失。那其实在此期间，李定国一直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北伐，但是郑成功屡次失约，让李定国非常失望。你们怎么来看郑成功的考量？
1: 顾城先生说的那句话很对啊，就是他利用这个时间去增军扩饷，他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也是在做评估，因为他一直是以水师为主，陆战他估计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考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如果他真的去和李定国会师的话，会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正统到底在哪儿，到底是在西南还是在东南，这个从底层的这个上面就有区别。而且让他如果深入到内陆腹地的话，他又会把自己的根据地丢掉，这个也是他建立所有核心的这个筹码所在，所以他也不能冒这个险。因为我们说了，海上势力他对于风险的评估还是在第一位的，那我觉得他一直是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增军扩饷，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充分的让他评估到足以进行对抗的时候再去做。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局势是瞬息万变的，不能像用现代人的思想去看当时的这个情景，所以我觉得郑成功的判断在自己来说是最优解。
2: 这个说的非常对，就是不是两个人在谈，咱们一联手就能把事儿办，是两个武装集团，然后这两个武装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郑成功郑氏集团，它的根基就是什么的，它只能采用叫以岛制陆。他必须得靠强大的这个水军，而且经常有说法，一到陆地可能就有各种问题。他的训练包括他的装备都不是为了陆战准备的，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武装集团的内底的构成就是原来的海商海盗集团，然后后来又加入一些北方的原来抗清将领。郑成功这一生都遇到这问题，什么问题呢？北伐的时候，闽粤籍的这个系统不干，因为他们的家都在南边，当他北伐的时候，闽粤将领不干，北方投诚的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迎合李定国，你下面的兄弟是不干的，就你凭什么呢？我们家别说这个，他去收复台湾的时候，连他的堂兄都不干，为什么？家属都在厦门，不愿意去台湾。你看他的底色还是原来的海商海盗的这个武装团伙，不是大家从一开始就是正规军队，受过职业训练，说我只要听命令，你给我什么我就干。所以郑成功面对的是这么复杂，为什么他到最后会那么的吃力，就是这个不是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维系对于东南沿海甚至长江口的威慑，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佳的这个做派。
0: 招降幻想彻底破灭，顺治十三年四月，清廷派定远大将军嫉妒调集水师大举进攻厦门，结果大败而归。郑成功意气风发，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厉兵秣马准备北伐。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郑成功拒绝清廷招降之后积极备战，准备北伐。顺治十五年，郑成功趁着清军集中主力在云贵一带围剿南明永历政权的时候，率水师北上，但是途中遭遇台风，损失惨重，被迫折返。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休整恢复，顺治十六年五月，郑成功再次挥师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兵临南京城下，七月完成合围。但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严密锁城，也没有切断要道，结果九江、安庆、徽州、杭州的清军援兵是一波接一波的开进南京，城防越来越强。张煌言在书中痛心写道，大军围南京半个月，不射一箭，不断咽喉，导致清军从容支援，功败垂成。郑成功曾经说啊，他就是希望清军援军都能够赶到，然后毕其功于一役。你们怎么看他的这个战术安排？因为我们上期也介绍，郑芝龙在降清之前曾经告诫郑成功啊，说众不可散，成不可攻。他这是在严格执行父亲的告诫吗？
3: 虽然说他没有攻城，但是他做北伐这个举动其实已经跟他父亲对他的告诫不一样。我们说的攻城不是简单就是说打一个城，其实就是说入腹地作战，因为他的心中是要反清复明，跟他父亲的这种保全自身势力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在作战的时候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就是他围城的时候那一定是要把各个隘口都守住，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做。但是从全局的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他在陆上作战的时候不像在海上作战，还是显示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所在，导致了失败。那毕其功于一役核心在于还是后勤和补给，就是这个也使他耗不起。
4: 您刚刚提到他是先把这个厦门改成叫四明州，之后就开始北伐。因为这发生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永历帝承认了他的这个藩主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辟百官，不用再由永历帝任命了。虽然他在任百官的时候，明朝宗室还有人在边上可以管理，他就有这个权利了。那就意味着在
2: 永历帝还给了他一个金印，
4: 哎，就是
2: 非常珍藏，一生都没有拿出来用过。
4: 对，所以他之后在文字记录管他都叫藩主了，他也说叫本藩，因为皇帝给了他自己开府
2: 延平郡王，
4: 延平郡王，哎，就是本藩，完了郡王。在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反清复明的这个叫政治意义就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就开始要全力北伐。另外听到说清军在西南用兵也很艰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然后打南京政治意义很高，反清复明吧，明南京朱元璋人家定都，所以这都算上。至于你说围这个失败呢，我其实不太同意后面很多分析说的，这时候比如说骄傲自大、用兵失误啊，或者错判。郑成功跟张煌言比，他的军事素养比张煌言要高得多，张煌言看到的东西他一定会看到。你既然把老婆孩子都带到船上了去围南京，绝对是想全力以赴要打下来的，要不你带老婆孩子干嘛，对吧？所以他的作战决心是没问题的，但当时确实牵扯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你的陆战素养不如水军，这是肯定的。当时南京又是黄梅雨，整个陆军不能以最快速度去南京围城，靠水军围，对吧？这是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攻不下来。他带的炮都不是重炮，是舰载炮、轻炮。后来在收复台湾的时候，那个热兰遮城完全是围困，里面人其实也没那么多，就是郑氏集团的武装力量在攻城方面不行，甚至有人都怀疑攻下来也守不住。他跟张煌言唯一不同，就是张煌言是发动民间士绅力量，但是郑氏集团在这个江浙没有他的根基，所以军粮也不行，啥也不行，就遇着当时处于一个拧巴的状态。什么拧巴的状态？就是他的反清复明的这个政治追求已经到了一个新境界，但他的人还是那样的人，而且当时已经他下面人分成南郎北郎了，北郎就是从江浙甚至北方过来的人，互相之间的这个冲突极其厉害，但郑成功没有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内部还有分歧。然后他自己其实也面临炮也不行，啥也不行，所以他没办法，希望守城的能像他打镇江一样。所有郑氏集团攻大城成功的此前都是内部有想投降的了，大家一块儿，如果不是这样，他围城攻城是很吃力的。
2: 和郑军的围城不同，南京城内的清军在总督郎廷佐的指挥下全速备战，调援兵、巡城墙、备粮草、除火药、木水手、安民心、查奸细、肃治安，这些措施是一气呵成，严阵以待。围城多日，郑成功亲自去祭拜明孝陵，并且同意全军饮酒庆祝，戒备松弛。郎廷佐抓住机会，水陆两路突然出击，郑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惨败收场，仓皇退回厦门，轰轰烈烈的北伐就此梦碎。你们怎么看这次失败的原因以及他对后续战局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个孝陵的祭拜的时候，他是想要获得一个整个法统上的一个确认，他是一个弥合民心的过程。前面李兴老师也讲了很多，郑成功的部队不是我们所说捏合成了铁板一块，尤其是在久攻不下的时候，人心是会浮动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些象征意义或仪式性的东西去把大家人心归拢在一起，那人心会散得更快。所以反而觉得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聚拢人心和提振士气，他有背后自己这个考量在里面。但确实这一次失败对于后续整个的影响非常的巨大。首先就是他核心军事力量已经被打得非常的散了，他从此之后不能作为一个进取或者能够有威胁中央政权的这样一股军事力量。那同时这一次失败对于整个南明的抗清的局势也是一个大的翻转。那信息传到了西南方，其实对于李定国呀，他们也是影响也很大，就整个的战局有连锁的反应，后来他的战略的重心也做了转移。
4: 这个南京不好打啊，以郑成功的这个经验是知道的，别说他后来太平天国的时候围天津围了多长时间，虽然这里面有权力的冲突，但也围了好长时间。攻城像攻这种巨城其实是很吃力的。那由这个我们再次能够看到郑成功这个反清复明的诚意，他打南京理由并不充分，他也没必要，但是他就又祭拜孝陵又去打南京，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他反清复明一个是给他的认可很高，他也希望把他的这个叫风险偏好调动，就是不管怎么着我想毕其功于一役，我为反清复明拼一把，我觉得是有这个含义。所以第一次北伐船因为风暴损失很大，第二次还坚定，都不到一年，坚定的又调，而且把夫人啊孩子都带到，就是我们由这个能看到他反清复明的诚意，他不只是招牌。然后还有这个失败对他的影响巨大，巨大在哪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一下其实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他下面这个团体对未来的信心大部分失掉了。有个例子就是他那个族兄后来那个郑泰发现这个不行，就把他管的很多军粮那个钱存日本了，就开始人心就有这种动荡了，随后就会出各种问题。这个东西无形靠一个人来支撑的这个团体，一旦这个人大家信任度在动摇，就会生出很多事端出来。
2: 北伐失败之后，郑成功面临的局面愈发严峻。恰在此时，父亲郑芝龙在台湾曾经的部下何斌回到厦门，向郑成功建议收复台湾岛。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宋朝政府就已经派兵驻守澎湖，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明代继续设置巡检司，明朝中期明朝的水师还多次入台清剿倭寇，明末天下大乱，荷兰东印度公司趁机侵占台湾，建起了赤嵌城、热兰遮城，实行殖民统治。在决定收复台湾之前，郑成功刚刚再次打退了进攻厦门的清军，声势复振，就是大家对他又有了希望，所以他的手下将领普遍反对渡海作战。你们怎么来看这个时候大家的意见分歧？
3: 首先意见分歧的一个根本在于就是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他们底层对于这个集团的看法。首先他们跟荷兰人打过很多的交道，也能了解到荷兰人的作战包括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第二个呢，他们大多数都是福建人，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远离乡土。最后一个，他所得到的很多的信息啊会比他手下那些官员多，因为他作为统帅，他要掌握全局的信息，有何斌带来的地图，包括布防，包括台湾里面人心到底怎么样，包括就叫鹿耳门道的潮汐的关键情报，他综合判断起来这是可行的，并不像他底下人认为的这个风险这么高，他认为这个事情可行，因为他在水战的这种军事判断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4: 对，另外对郑成功而言呢，此前的这个失利带来的可能出现的底下派系的动荡他感受是最深的， 但是他这个内部这种洗练或者训练或者延平郡王的这个开藩，然后内部的这个整顿，他还要进行下去，还没完嘛。因为他当时很年轻，但是呢，以当时的新败包括这个动荡呢，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建立起来更容易。但是呢，作为他的下属而言，政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而言呢，王老师刚才说的对，就是看眼前的利益的，反正就是他们的家属都在厦门， 他都不愿意渡海，我们得倒都是原来召集的那些流民去开荒，对于更高层的一批人，特别是北方过来的一批将领而言呢，开始经营台湾，意味着你从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守。因为清的这个迁界近海已经开始实行了，将来确实也出现这个问题，军粮到不了了，你这时候你受限制很大，你越来越没有能力克服这个问题，所以都对，但是呢，大家追求不一样。郑成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而且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在当时看来 可能大家有各种意见，但是从历史看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选择，在200年之后清末，光绪元年就给他追谥叫中杰，建郑公祠庙。为啥？就说他是维护中华疆土的民族英雄。你看清廷啊，叫维护中华疆土，这个很重要。
2: 最终，郑成功不顾大家的反对，决意出兵。顺治18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防守厦门金门，亲率将士25000人，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跨海收复失地之战正式打响。船队刚刚进入澎湖海面，就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郑成功传令大军连夜破浪前进。 他必须抓住4月初一的涨潮日，从鹿耳门水道突袭登陆。鹿耳门水道又浅又窄，平时大船根本不能通过。荷兰人以为这是天险，所以根本不设防。郑成功借助大潮，神兵天降登陆台湾，沿岸百姓欢呼雀跃，纷纷拿出工具来帮助他们登陆。登陆之后，郑军4天拿下赤嵌城。 但是热兰遮城，城坚炮利，弹药粮食足够多，所以久攻不下。郑成功随即改变策略，开始长期围困，并且向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奎一发布招降书，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被你们所占据，今天我既然来索，必须归还于我。 围困期间，郑成功击败荷兰援军，在台湾屯田安家站稳脚跟。9个月后，弹尽粮绝的奎一正式投降， 占据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统治 宣告结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作战时候是先登岛，先登陆，打下一片根据地之后再进行围城，击溃了所有援军，而且会在法理和政统

0: 要对他进行宣誓，告诉你我不是在跟你们交换利益，而是我是代表中原的朝廷来跟你说，你必须要离开我们这个具有我们中原法统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一次对外对西方殖民用这种主权归属的方式进行劝降也好，还是进行谈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西方是大航海时代啊，那到了各个地方都是劫掠殖民，其实是用这样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告诉了整个西方的殖民者，在东亚地区还有这样的一支力量阻碍他们进行殖民的扩张，最终他们的脚步还就是停在了这一块，保护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文明的生命线，使得它一直是在中华文明的可控范围之内。
1: 郑成功通过他十多年在这个东南沿海福建呀，包括北伐，他已经建立起了反清复明的巨大声望，所以包括封藩呀，然后延平郡王啊，设立百官啊，自己各种，咱们此前说过，让郑氏集团从一个海上武装集团变成一个政治集团，所以他对于台湾的态度以及他的定义代表了中原整个正统视角下的定义。然后呢，郑成功他非常懂西方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因为此前郑氏集团跟荷兰跟葡萄牙都有关系，他此前不停的有书信或者这种叫打仗时候这个沟通，他有一些表达是非常清晰的。比如他说你们当初荷兰人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父亲看你们可怜，把台湾有个地方借给你们存身，你们是客人，那我现在我要收回，你们要无条件的把这个台湾还过来，台湾世代都是中国人住，然后世代在那里面务农，它就是中国的地方。你看它是以一种政治语言的方式传递出来了，台湾是中国自古以来，你看他就有这个自觉。第二他说，你们不见到热兰遮城吗？我们没想侵吞你，我不是因为原来海盗的传统要想占你的财富，你我围城你投降你就走，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甚至这个城你觉得可惜你拆了带走，都在信上说得非常清楚，这片土地是我的，只是此前借给了你，我现在我要收回，这种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我们就发现在第一次的就航海大发现之后，第一次的中西的政治力量碰撞中，郑成功或者叫郑氏集团给西方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实际上东方无论是从武力到他对于原则的坚守到他的人的这种才能都是不可轻视的，特别是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又有爱国忠君的情怀，又有务实的能力和军事，又有勇气，在这种复杂的对抗中跟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当时是正在疯狂扩张的时候，在这儿就被摁到那儿了，给他们的印象极其深刻。所以这个意义我们就说，你评价郑成功你可以历史的评价也可以现代的评价，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看清末就知道他是维护中华疆土，你现在看来就更是这样了，他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大家一提拿着郑成功给荷兰人的信都不用说太多大家就懂了，那个时候就已经验证过了。
2: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高光的时刻，可是在收复台湾后不久，郑成功接连收到噩耗，父亲郑芝龙被清廷处死，祖坟被挖，儿子郑经在金门和乳母私通，丑闻爆发，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心力交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猝然离世，年仅39岁。在《清史稿》的记录中，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形势颇为极端，他命令部将陈豹驻守南澳，又怀疑他图谋不轨，派人去杀他，导致陈豹率军跑到广州投降清军。听说儿子郑经和乳母私通生子，下令处死妻子董氏、长子郑经、孙子郑克臧以及乳母陈昭娘，结果讹传成要将留守厦门的将领全都杀了，于是厦门将领拥立郑经举兵抗命。郑成功当时是刚刚生病，听到这个消息狂怒，咬指咬自己的手指，几天之后突然去世。怎么来看他的死这么突然啊？史料当中叫骤发癫狂，狂咬手指的背后是怎样的这种身心崩溃？
0: 首先我们先从身心崩溃来说啊，他的骤发癫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种急性的应激障碍，这种应激障碍就是一种急性创伤带来的。那这个创伤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父亲被诛，祖坟被挖，那这个打击就已经比较大了，那亲子丑闻对他的打击就更大了，他是一个传统儒家理学被培养过来的，我觉得他的道德感是非常纯粹的，被他视为接班人的郑经居然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事，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这是一种应激障碍。那这种应激障碍了之后，他需要有一些 情况去抒发。为什么他咬手指？他需要通过身体上的疼痛来减缓他心理上的负担。这些打击之后，我感觉啊，包括一直以来的作战这种高压的这种情况，他在这个中后期应该是有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我觉得可能会有。就尤其是当大脑这一块出现问题的时候，人的这种自控力和判断认知能力会产生急剧的变化，就性格也会大变。所以我深刻的怀疑应该是他有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这种骤然而亡，这都是符合心梗或脑梗的这样的症状吗？
1: 第一个呢，确实就是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他这种压力他自己还有记录，他说就是我这么忠于名士，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重慢轻离的这个地步？
2: 对，他
1: 各种问题，
2: 为什么会这样？
1: 他的信仰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动摇，就是怎么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实际上这个严重的不安全感，这个他任命的将领要么就叛逃了，要么就他怀疑，要么就拥立他儿子就拒命，反正各种嘛，就是那他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个严格的按照中原传统的这种治理方法，这种纲常，怎么会这样？所以就比较急。另外这个压力大。第二就是说捏指而亡的这个吃手指，这个有人说有可能是被投毒，当时他下面太复杂了，他的那个族兄啊，正太啊，包括他儿子郑元喜啊，包括郑经，各种复杂的，搞不好就是他除了王老师说的有可能是极度刺激，还有就是一直怀疑被投毒，因为38岁嘛，刚到台湾，台湾这件事让他的这个威信在他下面这个呢又受到动摇。什么？就是那批人不想从厦门过来，他当时老婆孩子也都在厦门，不想来，各种原因。这个里面多说两句哈，我们从郑氏集团，无论是郑芝龙还是郑成功，我们发现看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秩序很重要啊，秩序是构成整个文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原的秩序发生了崩坏，才出现了东南沿海这个商道一体的这个空间，大家有巨大的这个军力和财富，这是第一个。但是呢，他们在化外，在这个编制之外是流民，他们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或者没秩序，一旦没有秩序，可能一时强，但是不稳定。你看他爸就是不稳定，有点问题大家没缓冲，你侵夺了我的利益我就跟你拼，你如果去远的地方我不想去我就要逃离，你怀疑我要不就你杀我，要么就我叛清，就是在秩序之外往往出现不稳定。这就我们说当时说三藩之乱也说过，你吴三桂以地方系统去对抗中央系统，中央系统是稳定，人家有这个错误用别的弥补，你不行，你军粮一没了你就抢民众，抢民众你就失民心。所以郑成功也面临着问题，虽然他比他父亲做得好，但是他还是秩序之外，他没有特别长的时间建立秩序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一旦他有变化，失败一次下面就动荡一次，他自己心智一旦出现问题，下面人就各种反应，有的人就叛逃了，有的人就拒命，有的人就各种传闻，就是这个我们由此看的就是个人是这样。但是从大的概念上，一旦中原王朝建立了强大的秩序，那你没有秩序的这个无论是武装势力也好，或者一时风光也好，你没有战斗力，因为你的偶然性太多，一个偶然性就会让你不可承受。但人中原王朝这个大的系统，所以像明朝说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关系，它是一种秩序，大家按秩序走。但你郑成功，你有一天你表现失常，你下面的骁兵悍将就有各种想法。
0: 就虽然他建立起来了我们所说的一些中原法理的这种秩序，但是突然的却是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权力真空，所以说导致了他弟弟和他儿子两个人派系之间互相的斗争，又是极度的内耗。
1: 另外呢，郑成功这个人我们能看到特别典型的这种实验性的效果啊，他因为把他爸的这个集团通过中原的特别是明朝的这个制度进行了政治和军事的重建，所以建立了世袭的概念，在一个原来一道一商的集团里，知道是世袭是主要的接受，所以即便他暴亡，所有的利益的争夺是围绕他儿子来进行，郑经啊，郑元喜，首先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郑经这个人比较复杂，他虽然有各种污点，但是他最后通过内部的争夺获得了统治权之后，他用陈永华，用冯锡范，用刘国轩，让这个体系继承下来了。他手下的这个虽然没有了郑成功或者叫郑芝龙的这种犀利，但是清廷还是没有办法。而且三藩之乱的时候他还在中间起了，虽然起的是副作用，但是对他而言还是有战斗力的。因为有了这套东西，像陈永华，就咱们说的陈近南啊，这种人能为他所用，他也信任。就郑经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平稳的治理这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个人私德有问题，是他死了，董夫人失控了，下面这些人冯锡范什么开始运作才出问题。这再次证明了这批人都很厉害，郑成功也好，包括咱们说三藩，都是这一代强人在的时候，清廷再占优势其实奈何不了，但是他们一死立刻就崩盘。
2: 郑成功死后，郑氏集团陷入内斗，郑经胜出，据台自守。从此和隔海相望的康熙朝廷开启了长达20年的对峙与博弈，而康熙统一台湾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财经阅读好书回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本书，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另一本是复盘。我们先来看第一本。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发言完毕，回忆起一时的口误，难以忘怀。工作中做足准备，依然担心发挥不佳，总是沉浸于过去的失误，跳不出情绪的泥潭。没关系，我只是有点紧张，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摆脱类似的困扰，将焦虑情绪转化为可以利用的高效动力。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段落。在生活中运用忧虑时间法，作者克洛伊·卡迈克尔。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诀窍是要在日历中预留特定的时间段，一旦忧虑爬上心头，立马将它们写进清单，等到了预留的时间段，再认真地担心他们。如果临时有急事发生，打乱了你原先的行程安排，请记得为自己的忧虑另外安排思考的时间。第一，确定你的忧虑时长。关于应该花多少时间在忧虑上，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在我的诊所里，来访者通常选择每天10分钟到每周一次60分钟不等。此时的重点是评估忧虑的数量和重要性，接着推导需要花多少时间才是合理的。第二，把这段时间记在你的日历里。这一步很关键。如果你的忧虑如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一定要改变自己。请不要只是简单地对自己说，只要大概预估一下就好，可能每天15分钟左右吧，先以这个为目标，这样就差不多了。忧虑时间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你的某一部分大脑需要确定你真的会在特定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思考那些在你脑中挥之不去的念头，还需要你给予足够多的细节，否则他不会轻易停下来。至少先尝试一个星期，看看感觉如何。第三，创建忧虑的议程。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只要你想到任何需要担心的事，而且觉得有必要放进忧虑清单里，你就可以将它写进你的议程。不要纠结它的大小，如果有紧急的事发生，那么你应该尽快处理它，而不是等到忧虑时间再考虑。也不要纠结它到底值不值得担忧，如果它出现在你的脑海中，请将它放进忧虑清单，到了忧虑时间再想它。坐下来开始忧思，到了预留的时间段，请你坐下来，拿起纸和笔，写下你的忧虑，仔细思考它们。如果你发现某个问题需要更多思考，那么在这次忧虑时间结束时，你可以在日历里预留其他时间段专门思考那个问题。大 大多数时候，我的来访者发现，当他们在理智清醒的状态下专心思考时，他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回想这一周出现在脑海中的问题，以及提前写在忧虑清单上的问题。这还能为他们提高正念和原认知能力铺好道路。比如当他们回顾那张汇集了所有忧虑的清单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忧虑都与特定的主题有关，或者是以特定的模式出现。当然，你还有可能遇到下面这些问题。一，万一出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让我换一种对你有用的说法。恭喜你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无休止地担心下去。明智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可以解决的问题上。如果你碰到无力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至少你自己知道需要帮助，这也是一种收获。请和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是专业人士谈谈你的情况，从别人那里获得能够让你解决问题的帮助。二，到了忧虑时间，我一看自己的忧虑清单，突然觉得他们很傻，怎么办？这对你其实是个好消息。有些问题刚出现时看着很严重，后来才发现不过是芝麻大的事情。首先，请你给自己一声同情的笑，感谢自己使用了忧虑时间法，而不是任由自己被小事情牵着鼻子走。另外，你可以趁这个机会练习正念冥想，弄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觉得他们很严重，当时你是否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正在和某个让你觉得不安的人说话。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为什么，请不要逼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你可以一笑而过，昂首向前走。三，如果我有很紧急的忧虑，等不到忧虑时间再思考该怎么办？你能觉察到这一点很好。忧虑时间法旨在约束强迫性的忧虑，他们总是在你脑子里喋喋不休地说话，消耗你的心理能量。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某个忧虑并不属于这个范畴，而是一个需要你立刻予以关注的问题，那么你就应该立即优先处理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本书是《复盘》。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注意力。复盘更多的就是对注意力的训练。复盘这本书将会告诉你如何把复盘作为思维进化、个人成长的第一工具。好，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这本书中的精彩段落。有一种成长叫做与日俱增，作者徐州。做股票交易非常讲求盘感，通常良好的盘感是投资的基础，指的就是对市场的敏感程度。换句话来说，就是潜意识对于市场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做复盘的人也是如此，也需要掌握一种盘感，这样才能在复盘上有所收获。而训练盘感的方法就是从每日复盘开始。每天过完之后，对这一天进行一次复盘，问问自己今日何成，今天过得怎么样，今天有没有什么收获，今天学到了什么。这是每日复盘。日盘可以集中在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睡前花一点时间，10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花更多一点时间，或者选择在第二天早晨对昨天进行复盘。这样的好处在于，第二天早晨整个人的状态会更加清明，能够更客观地去回顾昨天一天的表现。日盘相当于把一天活成了两天，白天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这一天的开始处，就像过电影一样去回顾曾经的每一个发生，就像杀毒软件一样去扫描每一个文件与进程，就相当于在大脑里再次度过了这一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复盘可以让你更长寿。日盘也可以当下进行，我称之为随时随地复盘。发生了一件事之后立即进行复盘，当然可正式可简单。任何一个技能的获得和深化都需要每日训练。朗朗在成名之前每天练钢琴6小时以上，成名以后依然练琴2小时以上。他的成功除了天赋，就是得益于每日的勤学苦练。朗朗说，不练等于慢性自杀。如何获得复盘的手上功夫呢？这必然涉及到刻意练习。只有每日勤加复盘，我们才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提升复盘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那么对于日盘来说，花多少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建议每天1到2个小时是需要的。有一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个砍柴人，他几乎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在砍一棵大树，累得大汗淋漓、精疲力竭。这个人于是建议砍柴人，为什么不把斧头磨一磨再继续砍呢？砍柴人的回答是，砍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磨刀啊。这就是问题。因为害怕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着急地做每一件事，结果是每件事都没有办法做好。因为匆匆忙忙，心不定，反倒很难把事情做好。因此，在做每日复盘时，有一个重要的心态，就是提醒自己，每天花1-2个小时做复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每日磨刀的机会。 只有持续打磨自己，一个人才会慢慢地变得不同。歌德说，经验只是经验的一半。你活了很多年，你干了很多事，并不代表你就自动获得经验了，因为还差另一半。这就是对你做过的事情进行回顾和反思。一天过完了，并不代表你就获得了这一天的经验，你需要对这一天进行总结复盘，才能增加自己的经验值、生命值。每日复盘实际上就是在让我们保持不断的更新，以确保获得每日的成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日盘的步骤。第一步，记录。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去了哪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回忆？与哪些人在一起？都有着怎样的互动和对话？当天的情绪状态如何？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二步，反思。选取几件你觉得重要的事情，剖析其中值得反思的点，可以以情绪事件为线索，也可以选取与你有交往的一两个人，反思交往的过程以及互动的模式。第三步，提炼。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在做日盘的时候有几点注意事项。第一，记录约等于复盘。在刚开始做日盘的时候，很多人会有一些畏惧，主要畏惧的点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必要做这么多的记录吗？答案是不要想那么多，不要以为复盘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在那里一直反思反思，不是这回事。记录是在帮你找感觉，回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像素模糊的照片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的过程。当事件变得愈发清晰的时候，你自然会看到很多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包括潜在的问题、错误的行为习惯、固有的模式等等，这些都必须依赖于记录。我们借助记录的过程来对自己做充分的观察，没有这些观察，接下来如何做反思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顾忌太多，不要避重就轻，老老实实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能多记录一些就多记录一些。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记录是一笔流水账，当你带有目的的去记录，它就不再是流水账，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第二，到底怎么做反思呢？很多人以为复盘就是多思考，但通常情况是，这样去做的人往往会陷于各种思绪当中出不来，只在头脑层面活着，旧观点谈观点，旧想法谈想法，没有实际的生活场景。人的很多信念、假设、情绪、想法、模式都隐藏在每天发生的细节当中，如果不回到这些细节里，就很难谈得上反思。所以我们要重视记录这个动作，由记录然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反思，这是我们的套路所在。你要做的就是先迈出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自然就会徐徐展开了。

0: 有人讲，简单重复一万次，不如有效复盘一次。复盘不是目的，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1: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没打中，
2: 让子弹飞一会儿。
3: 往前看，别回头。
4: 翻开每一本书，都是体悟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阅读。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2020年，单口喜剧演员小佳首次在公众平台亮相。他用自嘲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自己出生的时候，因为大脑缺氧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影响肢体协调和语言功能带来的生活小麻烦。他用幽默消解了苦难，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了善意的无限能量。小佳带着他的首部散文集《浮游直上》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来听小佳讲述自己是怎么从一个连话都说不清的脑瘫患儿蜕变成为一名靠说话养活自己的脱口秀演员。
4: 有一位朋友想问说，小佳创作脱口秀的梗有什么巧思吗？是不是得刻意留意生活细节，随时记录灵感呢？这是一位朋友的提问，
5: 感觉是一个演员在问的。
4: 这是刘洋，你出来了。
5: 我觉得是要观察的。我在书里有说一个，我说处在高位的人是说不了人话的。就是一个人，其实脱口秀相对来说，他让我的生活变好了。但我也在警醒自己，就是一定不要因为变好的状态而失去对生活最原本的那个感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个东西。因为一个演员，他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在台上讲述的事情，肯定是跟在台下做的观众是一样的，他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也可能因为一件事情遇到了同样的这种困扰、烦恼啊。我们身处在同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我觉得脱口秀演员要做的东西是去感知台下的朋友的那种感知，不是处在一个
4: 高位
5: 朋友的高位。
4: 没错，
5: 其实我们就是会经常说脱口秀演员就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观众要低的一个角色，但他的想法是一个更前卫更先锋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4: 对，
5: 就我们其实有这两个很辩证的关系。然后我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永远跟观众是站在一边的。然后我能够去生活沉淀自己，写出一个更好的段子，然后来

0: 回馈观众，就是今天你来看演出，你来看一个脱口秀演出，不是为了让一个台上的人去教育你要做什么东西，而是想让台上的演员，跟你产生同样的困惑，并且你能提出一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1: 对对对，这点很重要。
0: 是。
1: 其实说白了，往大的说，往这个宏观的说，就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是，
1: 你没有足够低的到尘埃里去体验那种生活，你是很难用一种更轻松、更谐谑的方式把这个生活提炼出来，博大家一笑。
0: 是这样，
1: 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你的感知能力。如果你站的位置过高，你没有接地气的话，你的那个东西是不会有感知力
0: 对，
1: 的。
0: 观众也不会接受的。
1: 对对对，也有一位朋友说，就哎，这满屏哈，终于找到一个夸我的，允许我读一下好吗，小佳？
0: 来，
1: 他说高丽姐太会读了，小佳的文字也优秀，鸡毛蒜皮里全是劲儿，读着读着就想鼓掌。
0: 把高丽老师太会读打在公屏上。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佳的文字，它有一种平实的生命力，它会给你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不把这本书捧到手上去感知它，你是很难，就是我哪怕是在书中节选的这几部分，你也是很难去理解小佳这部书的它的诚意的。这个小伙伴们在我们的提纲里面写到的就是第四部分，蜕变之后，蜕变之后，这里面呢，其实想要聊就是作品出版之后对于小佳你的生活的变化，还有你未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就是你最终想通过浮游直上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你觉得什么样的读者会比较适合读和买这本书？
0: 我觉得我没有想通过写一本书去让读者就是像。就是我想要告诉什么给读者，我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是自己去感受，然后自己有感悟出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一本书，不是读每本书都要去学到什么东西，
1: 明
0: 这
1: 白。
0: 是我作为作者最开始的想法。然后如果说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在我看来，它适合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如果你可能处在一个困境的状态，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可能有一个在某个阶段身处困境的小佳
1: 对。
0: 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你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态，那你在书里也可以找到一个，再过一个很。就是很普通、很努力、很向上的小佳。如果你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你只是一个想读书的人，我也觉得可以读一读这本《浮游直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然后，作者的第一本书，我觉得往往就是倾注了他很多的心血。
1: 对，
0: 虽然这本书写了8个月，但我会觉得他把我的很多的东西都挖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有在处理这本书，就是我在讲述事情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本书它有文学性。如果
1: 对。
0: 你就很想看书，那我觉得。这本书也能够胜任您所需要的这种文学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适合任何的一个人
1: 对，而且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小佳每一次不经意的用词，一句话，他都可以让你，从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这个身份里面迅速抽离出来。有很多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活的具体，然后包括他每一个篇幅起的名字，然后呢，我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读到的更多的是小佳的一个蜕变，用他书里的话说，就是从一个憨仔。对吧？你们闽南话"憨仔"最终成长为大汉，其实就是一个， 更多的我看的像一个小家历险记，
0: 嗯，
1: 但是呢，他这个历险的这个过程呢，他又没有告诉你，给你置身这个险境当中，
0: 嗯，
1: 他、
0: 嗯嗯、
1: 只是用他的这种浮游的向上的力量，给你传递一种生命力。我觉得这是小家这本书最宝贵的地方。他刚才是谦虚的一种表达，但是对我来看，就是我看了这本书最多的一种感受就是，小家他这个书。就是适合哪一类人群，我认为如果你现在身处困惑当中，你找不到自己职业的方向，找不到和人相处的方向，或者是你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的方向，你都可以来买小家的这本书。它会给你一种让你在行云流水的文字当中，然后拨云见日，最后看到自己，哦，原来我也可以是和小家一样那样的一个小镇青年，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来在我想去的地方打拼出一片天地。这个是这本书非常可贵的地方，它没有说教，它就是我的经历，然后也是你的经历，特别的好、
0: 嗯、哇，
1: 特别的宝贵。
0: 高老师说太好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不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好不好？
0: 因为我其实今年录完节目之后，我感觉我很想沉淀休息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一般录完节目之后，其实演员是应该最应该接演出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个热度什么的都在线。
1: 对，
0: 但我反而觉得现在节目之后，我没有说其他演员的意思。我觉得节目之后可能。状态也好或创作也好、嗯、都不是一个特别鼎盛特别完美的状态、嗯、所以我想沉淀一下，然后我想去找找自己，重新再写写段子、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在明年如果有机会，我想说能够写出我的第二个脱口秀专场。
1: 嗯
0: 啊，然后出书我其实也有计划，但我觉得书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
1: 对
0: 啊，就是第一本书其实已经算是把我的故事都说给大家听、
1: 嗯、
0: 如果要出第二本书，我觉得应该就是想展现我所谓的我的文字能力，我想出一个所谓的小说、
1: 哦、
0: 啊，我其实蛮喜欢悬疑小说的
1: 哦、
0: 啊、我很想写一个悬疑小说，
1: 就自己彻底抽离出来。
0: 对、
1: 哦、
0: 我想让读者在第二本书里发现跟第一本书不一样的小家。
1: 嗯，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的。关于这个签字，小家说我这个签字买不到盗版的。
0: 确实。
1: 为什么呢？
0: 我没想到这本书就是出来之后首先得到关注的不是内容，是签名啊！大家会在各种平台上晒我的签字、
1: 嗯、
0: 然后会跟就是会来找我说这个是你在什么状态下签的。因为我签了5000本，签了13个小时12个多小时、
1: 嗯、
0: 然后有那种就刚开始小心翼翼的想签得特别好看的，有那种签到后面癫狂的状态，
1: 崩溃了。
0: 对，所以买不到盗版、因为很难盗版，每一个都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签名就是没想到受到这么多关注，然后我现在签名也特别有经验。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束手就来，
1: 束手就来、
0: 嗯、
1: 一会儿先给我这本签一个，
0: 当然没有问题。
1: 好，
0: 对，
1: 在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想回归到小家作为作者的本身，我们也很轻松愉快地聊了很多关于书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小家脱口秀演员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想回归到一个你作为一个作者或者是严肃文学作者，我特别想问小家，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称之为伟大？
0: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1: 你可以思考一下，
0: 这个很像一张考卷里的最后那道题。
1: 一大题拿分大题，
0: 最后一道大题答不上来就很容易丢分。
1: 对，而且各位，这也确实不是提纲里的啊，这是我刚才跟小家聊天、啊、尤其他聊到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群体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到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我觉得一本书的伟大不是作者来定义的， 一本书伟大，它可能得交给读者，就是读者所认为的伟大的作品，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可能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回答。我觉得在我心中所谓的伟大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经过很多年代，经历很多时代。你重新再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还会给你带来，很深的触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同时，我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品是你在每个阶段看它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小王子》，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看，它就是一本所谓的童话书。
1: 没错。
0: 但是当我们再回过头，
1: 成年之后，
0: 对，再看包括《小王子》在内的很多童话书，都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
0: 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在经历更多事情的时候，再去看那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作品。还有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看到它有不同的滋养。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所以，伟大的定义不是作者来形容，而是应该交给每一个千千万万的读者。
1: 对，真好。也就是说，一部小佳认为伟大的作品，它首先要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然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要经得起每个人阅历的这个成长锤炼。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时间段，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你再回头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都会给每一个阶段的你带来一种力量。这就是伟大的作品。我为什么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我尤其做了这种读书类的节目，我对每一个字眼，其实它说出来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慎重的。而现在在我们非常庞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其实大家对一些词的使用是说白了是很不讲究的，就是伟大也好，是什么样的这个词儿，可能就会脱口而出。而我，对读书或者说是文字上会略微有一些洁癖，我就会认为伟大它一定是有一个没有办法被超脱的一个概念。
0: 对，
1: 而小佳也给出了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特别感谢小佳。
0: 开心。
1: 就我认为小佳这本书之后，他会带给我们更多无限的可能。就刚才他说他可能会写一部小说，我甚至会对他对这个小说里的人物会有一些期待，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我甚至会希望小佳在他的小说里面谈一场恋爱。你知道我在看平的故事的时候，这算是一个小八卦吗？就是一个八卦的心。我一直在想，你和平如果他没有走的话，你会不会，或者说平会不会是你的理想的女孩子的那个选择？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就一直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没有说超过朋友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家里人也知道我，然后我们一直就是一个友情的这种循环。
1: 哦，这就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可以这样形容吗？我觉得更多时候像是一个亲人的关系。
1: 明白。
0: 对，你像他的小孩现在叫我舅舅。
1: 那我理解了。
0: 对，就很像是姐弟之间，因为他比我大。然后我们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叫他姐。我觉得反倒如果有产生所谓的爱情的关系，其实就是走不长久。反倒是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亲情之间的关系，才让我们一直维持下去。
1: 那你会期待一场爱情吗？
0: 我会期待在我的小说里有一场轰动全书的爱情故事。对，
1: 所以你也会把那样的这个你的设想 然后放在你的小说里面。
0: 当然、嗯、我希望大家期待一下、这个爱情有多轰动、
1: 有多轰动、还有朋友问说，在脱口秀中了解到坦然面对困难的小佳，很想通过采访了解现在成功的小佳心态有没有变化。
0: 我觉得当然是有变化、因为首先脱口秀带给我更好的生活，我觉得从客观上讲，它确实让我生活变好、我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局促，包括我也换了一套房子、就从浮游嘛，大家也能看到从一个城中村到一个小区，而且我去年从那个小区又搬到厦门的岛外、然后是一个可以看海的房子，
1: 海景房
0: 啊，海景房啊，但是房租没有很贵。对，我觉得从肉眼上可以看到小佳的生活是有在变好的、
1: 对，
0: 然后对我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就是不肉眼的看，我觉得是更强大。就刚刚说的，我可能不太在乎那种审视啊。
1: 明白。
0: 我会更坦然的面对外界带来的可能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就是在一步一步变强大的过程中，你会对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特点会慢慢的刚刚讲到的释怀。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它确实让我的方方面面都在变好。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小佳会不会这个从事改行，就是现在因为脱口秀然后也写了书了、未来还会不会做脱口秀？有没有想过改其他的行业？
0: 现在暂时没有想法，因为脱口秀收入还蛮可观的。
1: 哎，不错，这个回答，
0: 真诚的回答就是这样，
1: 很真诚，很真诚。小佳的这些这本书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是可以拿出来被单独提炼的，但是有一段是写的既是真实的经历，我认为它又可以隐喻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和生活，我想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在144页，小佳讲到的，说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来做脱口秀，这是最初入行很多人对我的质疑。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第一期之后，甚至还有人私信问我，如果这么喜欢创作，为什么不在幕后？我觉得有疑问无可厚非，但是如此先入为主让人并不舒服。我也很真诚地回答那个朋友，可能你觉得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而与世界法则不同的存在就该消失，也许这就是生活中很少看到特殊群体的原因。对方没有再回我，我也不确定他能否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和这个行业都在齐步感受刺激，我们都在窥探边界，人性的边界，话题的边界。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认为的循规蹈矩才是正确的，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是给了小佳一种力量，也给了我们一种力量。谁说这样的生活就应该是对的？谁说那样的生活人生就不是对的，不是正确的？所以呢，在小佳的整个这个文字里面，他通过他不一样的一些经历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应该被设限，不应该活在别人对你的评价当中。这个是小佳这本《浮游直上》给我最直观的一些这个观后感、读后感。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小佳你可以有每个人有5分钟脱口秀，呵呵，都可以说5分钟脱口秀。我们给小佳一些时间，就是你用你的方式把这本《浮游直上》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还有读者。
0: 好，
1: 好不好？
0: 好。其实今天聊了蛮多，而且我觉得跟高老师聊得很愉快，就是其实把这本书都读得很透了。然后我觉得有些文字只有买了书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关于这本书的东西。所以 大家可以买书。
1: 哎，来来，我在这走一波广告。
0: 对对对，
1: 浮游直上啊。
0: 然后在我眼中的，不管是刚刚高老师问的伟大，或者是所谓的文学，在我的眼里，可能文学它不是一个，就刚刚高老师念的，它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东西。文学在每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的景象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创作者，有所谓的表达，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在发生的人，我觉得才让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我很希望浮游直上，就是当你买了这本书回去看的时候，不要去对小佳这个人有任何的预期，就去看书。我希望小佳是躲在这本书的背后，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甚至不用去想小佳是谁，你就把这本书看完。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每个拥有浮游直上的人，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有看见天光的那一瞬间，他可能得等，也不知道可以等多久，但是一定能够等到天光的那一瞬间。然后当你直上过程中，你也不用去考虑所谓的会发生什么东西，你尽管的去冲，然后尽管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勇敢的去往下面的所有的人生中你想做的事情走下去就好。我觉得这就是浮游直上，这就是每个人的浮游直上。
1: 真好，真好，谢谢，谢谢小佳。小佳用他自己的方式，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浮游直上》。那我作为一个观众，也是作为一档读书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真诚地给大家推荐这本《浮游直上》，是因为抛开小佳个人的经历，这是一部很值得品味的文学作品。就是小佳在这部作品里面很好的撕掉了他的一个标签，就是请你暂时忘却我是一名脱口秀演员，请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记住我的另外一个身份，青年作家小佳。因为他的文字足够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洗涤的一个过程，他的每一段文字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炼他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折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最后他又浮游直上来告诉我们，每个人向上的生命力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我小佳可以，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所以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境遇，我都真诚地向你推荐小佳的这本《浮游直上》。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更有不一样的力量。这就是我的推荐。
0: 太棒了，
1: 谢
0: 谢高杰老师。
1: 谢谢。
0: 我其实要感谢一个人，就是石老板，就是因为有石老板的天线，然后才和高丽老师认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神奇，然后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够见面，然后有今天两个小时很愉快的聊天。
1: 谢谢小佳。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李磊。
20: 大家好，我是李欣。
1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迎来康熙统一台湾的终极决战——澎湖海战。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经过漫长博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22年，他以福建水师提督的身份，统领大小战船238艘，官兵20000多人，自铜山扬帆出海，直扑台湾的咽喉门户澎湖。一场决定大清一统格局的大海战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我们来看施琅即将面对的对手，郑氏集团军事上的最后支柱刘国轩。刘国轩福建龙岩人，从底层士族起步，凭战功一步步升至郑氏最高军事统帅。早年从军的时候，他曾短暂在施琅麾下效力。虽然早年追随郑成功，但是真正大放异彩，手握重兵是在郑经主政时期。郑经退败台湾之后，澎湖的防务整建、水师训练、沿海战事调度几乎全部由刘国轩一人主持。施琅、刘国轩同为福建人，年龄相差只有7岁，又都曾是郑成功的旧部。施琅闲置13年没有亲临一线，刘国轩呢，则是自3番之乱起啊，常年经历战火淬炼。你们怎么看待这场同乡旧识顶尖将帅之间的终极对决？
19: 从实战经验来说，刘国轩肯定是占优势的，因为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打仗，虽然说不仅仅是水战啊，也包括一些陆战，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线，所以实战经验一定是更丰富。施琅其实在闲居的那13年对他那个临阵指挥还是会有影响，但是从另外一点上来说，双方所背靠的实力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说打仗打到最后还是打的国力，打的是后勤。施琅这个时候用的所有的船都是新式的船，而且物资供给非常的丰富，而且士气也很旺。你要论士兵的训练度练战斗力，首先训练的时间也够长，其次很多人不用训练，因为都是你们原来郑家的人，老脸对当地水情也都很熟悉了。而对于刘国轩来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手上掌握的是郑氏家族最后的一支有生的军事力量了，所以他输不起。即使你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甚至你的阅历要更强一点，但是一旦你开始有输不起这种观点的时候，你的指挥一定会缩手缩脚。而施琅这边虽然他个人是输不起的，因为他也是知道不能再输了，康熙4年5年已经败过2次了，这次如果再败，尤其是如果再因为飓风败的话，真的是脸都丢尽了。所以他虽然输不起，但整个大清是输得起的。所以两个人的这次终极对决，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认为刘国轩要略强一点，因为没有离开过一线，但从整个态势来说，施琅是立于不败之地，只是他个人可能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
20: 确实很有意思哈，就是他们俩相当于一个是郑氏集团前期的军事骨干，一个是后期，有点像后来太平天国杨秀清和李秀成，或者叫石达开跟李秀成的关系。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对战的这个机会我们不知道，但这一次还是很有代表性，就是前期的这个军事骨干和后期的军事骨干的这个对战。他们俩的履历呢，确实按小婷刚才说确实挺有意思哈，年龄呢差大概7-8岁，对吧？刘国轩也是福建人，家境也不错，让他学文他也不爱学，喜欢武艺，但是最早投的是清军，清军以后短暂在施琅当时也在清军下杠一段时间，后来刘国轩在守漳州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说郑成功攻不了城，南京也攻不了，因为他有个惯例，他攻城必须在里边有内应，这个刘国轩这是很典型的。但是刘国轩投郑成功以后，郑成功对他一直没有特别的重用，施琅跟他不一样，施琅经历了海商海盗集团的全程，刘国轩一直在军事行业内，所以他跟施琅之间的经验上覆盖度是不同。从后期看呢，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刘国轩对于施琅而言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理畏惧的，这个有几个证明啊。第一个咱们此前说过，就是施琅后来他的养子还是儿子被刘国轩抓到以后呢，郑氏集团没杀，还给予了一个职务，包括他的侄子也给予职务，刘国轩一直在用。后来因为这俩人想把郑经劫持了以后回大陆，才被杀掉的，就意味着当时施琅已经是这样了，抓住他的儿子或者养子还是没杀，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刘国轩或者是郑经都觉得施琅这个人还要留一些后手，将来大家好见面。第二就是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在两人对战的时候，刘国轩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被动的方法，就是不全力进攻，等台风来把他们给，这个从战略上没任何问题，但是从心态上显然他对于施琅他心里是有一定的，我们不能说畏惧，说啥呢，反正就是此前的上级或者一直是最厉害的这种海战人物，甚至刘国轩掌握的军队的军制都是在施琅的影响下郑成功建立起来的。
18: 再来看双方的兵力规模、船只装备和兵员素质。为了打赢澎湖决战，刘国轩动用了郑氏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水师倾巢而出，就连平时用于贸易的商船、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一并征调入列。但是受到清朝长期海禁迁界政策的影响，郑氏从大陆获取造船物料日益艰难，所以战船修造的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反观清廷则不惜重金全力打造水师，大规模建造各类主力战船。福建总督姚启胜更是倾尽家财支持备战，他自己说家里边所有银制的杯盘碗盏，包括他妻妾的所有首饰，全部都抵押出去了。前后2年苦心筹措，捐造战船达100多艘，这批新造战船的加入让清军水师的实力实现质的飞跃。兵员方面，郑氏水军多是常年海上征战的老兵，海战经验丰富，施琅麾下20000将士则是经过严格选拔和长期操练， 更关键的是，清廷长期对郑军展开策反，大批熟悉水性、精于海战的郑军官兵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水师骨干。这次澎湖海战的核心将领，比如平阳镇总兵朱天贵、兴化镇总兵吴英等人，都来自郑氏的旧部。水师是清军的短板，却是郑氏的核心战斗力。这次双方的兵员数量、船只规模基本相当，都是20000多人、200多艘战船。怎么看两军在装备体系、兵员构成上的异同啊？那这样的异同对海战的节奏、战术选择和胜负逻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9: 说水师是清军的短板，这个其实是跟他的陆上力量去相比是短板，但是仅在统一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澎湖海战为例，其实水师力量并不弱，甚至可以说明显是优于郑氏的。海战首先拼的还是船，不管是炮战还是接舷战之后任战，船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清军的这200多艘船大部分是新船，因为有100多艘是姚喜胜捐了家资去建的。虽然说那个时代的科技进展不像现在日新月异的，但是你新造的船那质量就是好。而郑氏的这200艘船，首先都不说公私混用的问题，还有商船私船混在里面的，就是凑数的。即使是标准的战船，很多都是老船，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损耗品，你时间太长之后它质量肯定会下降。所以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船的质量差异非常大。其次说拼人数、拼兵员素质，这就很尴尬，因为清军里面有一半也是原来郑氏的水军，你懂的我都懂，甚至双方可能我们说在战船只会用旗语啊，要用很多手势，双方可能都通用的，所以从兵员上来讲，清军也是占优势的。最后就是说战术选择的不同，这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进攻战，一个是防守战。对于刘国轩来说，守城一定是相对容易的，但守城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因为你会太注重守成功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果敢的去进取一些战果。而对于清军来说，你没得选择，你是攻城的一方，你必须彻底打赢，攻下城来才叫胜利，没有别的选择，拖是拖不起的。所以从战术选择上来说，郑军就会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些选择，而清军就必须要豁出去。这是好是坏不好说，但只能说一旦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偏差啊，天平不再平衡，那么占据优势的那一方就会摧枯拉朽的彻底击毁，这也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最重要的胜负手。
20: 施琅他这个船上一半的总兵和随征大臣都是原来郑氏集团过来的，双方的这个战略战术人员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基本是一个体系下双方的对抗。你说一方面呢，确实清军的船新占优势，但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为什么南风战略和北风战略争了那么长时间，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你南风战略有各种问题，比如逆流顺流，随后就会知道你早晨你就是逆流，你逆流你跟人打，人家手就占便宜，人家出来炮也好啊火也好，你就吃亏，你就慢，你连逃你都逃不了。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守跟攻它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对刘国轩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兵力如果再多10000就没问题，你现在的兵力呢你有一些地方你覆盖不到。其实最终输是因为刘国轩像八兆湾呀什么那种没人了，守不到，而且估计着那地方有风浪，可能这个侍郎也不会清大军，那这个地方我就侥幸一下，我就不放太多的人。侍郎也知道就专让冲锋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先失守。所以你看双方其实总体说来，在这一次的对抗中，大家势均力敌，是一次硬碰硬。
18: 双方决战的地点是澎湖，澎湖位居台湾海峡的中枢，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点。刘国轩在这个地方经营了2年，修筑炮台14座，环海构筑矮墙壕沟长达20多里，调集郑氏几乎全部的精锐集中驻守，号称铁桶防线。也正因为如此，刘国轩对战局极为自信，甚至放言但饮酒以坐观其败。刘国轩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将全部主力都压在了澎湖。施琅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刘国轩督重兵死守澎湖，所以同样选择在这个地方决战决胜。相同的作战目标，但是一个守一个攻的态势下那对双方的战场心态、战术部署还有胜负预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9: 刘国轩的防守里面有两个重大的错误，或者说他是没有办法只能接受的两个短板， 一个就是说他太看重守这件事情了，他甚至说出了那句话嘛，就是我们就守在原地，风一刮起来那自己就败退走了。这是第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看天吃饭。第二个就是他在做防守的时候，他在指挥的时候，他有时候心态太放松了，他觉得我只要守住就可以。你作为后方统帅，你对前方充分信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但饮酒坐观成败，叫坐听小儿被破贼。但是你现在是一线指挥啊，你不能真的这么放松啊。你在一线即使是防守仍然是有大量的工作，大量的调动调度是需要去做的。刚才林老师所说的，你有防守的薄弱点，你怎么真的能够说稳坐钓鱼台去防守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刘国轩的防守是有点被动的，甚至是有点期待说再像康熙四年五年那两场战争一样，一阵飓风刮来你们就回去，我就直接鸣金收兵了。而施琅的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过去的13年里面，他天天在研究这个水文风向的问题。他之所以精准地做出了我这次必须在极窄的窗口期完成这次的战争，而且必须要打赢，就因为他知道天气越长越不可控。确实如他所言嘛，因为很快在战争结束之后飓风真的来了，如果不抓住这个窗口期，有可能他真的就会再来一次被飓风刮走的这个局面。所以他是在绝境当中寻找生机，他的士气、他的战斗力、他的战斗意志都会比对方更加的强烈。所以从战术部署上来说，这种消极的守跟一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进攻，其实已经慢慢的开拉开差距了。
20: 因为这个刘国轩谈判没得选，我们说过，对于正式集团而言，你台湾岛第一道防线是厦门和金门，第二道防线就是澎湖列岛。那厦门金门一丢，所以郑经那么三番一起，他赶紧宁可跟耿精忠翻脸也要想占，就是这是他的生命线啊，所以宁可内讧我也得先弄。那两个丢了，澎湖列岛就是最后的防线，澎湖列岛守不住就没有什么守的了。所以刘国轩督重兵要在这决一死战，咱们说这个是确定的，他把所有的兵力放到这上。施琅为什么说他厉害啊？施琅发现刘国轩这样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对于正式集团太了解，知道刘国轩是这个正式集团最后的军事信心底线，把刘国轩击败这件事就解决，不用还有第二步。这就是他对于内部的这个事情知道的很清晰，所以他宁可冒着风险。因为其实台风早来几天晚来几天没人知道这事儿，最后很玄学啊。刘国轩跟施琅都是这个水战极其精到的，这个大家最后就跟借东风一样，但他这是三国演义，东风不来你赤壁就别打，那东风来了大家就立刻冲，其实就是这么偶然性。那当时台风早来晚来没人能确定，但是施琅知道这一战如果把刘国轩击溃就没有阻力了，直接就会降，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样。所以他冒了很多的风险，其实风险是极大的，但是他就拼了。为什么拼？就是这一次确实就是毕其功于一。
18: 双方都是毕其功于一。
20: 对对对，而且对对方其实都还很了解。
18: 对对对，他就是原话就是，如果我把刘国轩拿下了，后面就没有战了。
20: 事实就是这样，
18: 不用再打
20: 了。对，什么冯锡范，哎，都不会。
18: 如果这个澎湖不是刘国轩在手，打完澎湖后面还有硬仗要打。
20: 对对对，
18: 施琅最终选定的出兵时间是康熙22年6月14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在大战开始之前，回福建休假的李光地偶遇施琅，专门向他请教。施琅解释啊，说冬季北风猛烈，晚上风势更急，澎湖诸岛已经全部被刘国轩占据，如果不能一战取胜，清军的战船只能停泊在外海，一夜大风就会让船队彻底吹散，难以再战。夏季南风和缓，晚上海面平静，船队可以安全抛锚停泊，但是必须在7天之内破敌，因为10天之内飓风就会来了。至于飓风出现的具体时间，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的了。也正因为飓风风险，刘国轩判定清军绝不敢在夏季出兵，防备松懈，清军恰好能够突袭。施琅对南风北风的出兵其实都是有预案的，但是最终选定的具体出征日期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这个风信规律的深度掌握。
19: 首先，越是对于当地的水文条件有了解，风向条件变化有了解的人，其实他越是不敢打保票说一定几月几号开始刮什么风的。但是越是了解的人，他越知道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在里面存在，就比如这个7天窗口期的问题。他为什么说10天之后飓风一定会来？不是因为他有未卜先知天气预报， 是因为他根据过去可能十几年十三年在京里面的时候不断的研究这些资料总结出来，这就是有信心的人。其实他之前说的很多道理，说啊北风不好，那不这不好那不好，到了夏天风向其实仍然是多变的，而且虽然说冬天飓风多，夏天台风就少吗？也不少。所以对于施琅来说，我们就说这是个专业的内行，他拿这种风向跟外行去做一些论战的时候他是占优势的，但真到了他有了专政权，你现在开始领兵打仗的时候，你仍然要冒一些风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所有正确的决策都是一个大而化之整体上的正确，真的精确到细节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冒险的，打仗哪有完全没风险的，只能说他尽可能的把这种不可控因素降到了最低，他就等到了那个窗口期。
20: 这个前工业时代所谓的海战其实

0: 很多次的这种渡海战都是因为台风飓风，你军力再强，一个台风就都不行，这是不可抗力。所以说一个人鲸鱼海战，首先你60%到70%你得知道你的海上的情况是啥，季风是啥，海浪情况，什么样的船能防备，水手在海上航行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他的专业门槛。所以满清那么厉害，不是弄皮岛那个毛云龙弄不下，你发现没有？就是 你想靠什么勇猛，靠什么一鼓作气，你轻不掉他。王龙也是，他有他的海上力量，就是这么强。所以这个是个专业门槛，不是靠你的勇气或者此前的战斗经验。那在这时候还是这样。所以刘国轩也好，施琅也好，就是因为常年在海上，那显然施琅比刘国轩要猛，为啥？施琅当过海上海盗，那个毫无军队保障，大家内部有火拼，还要做生意，还要拿货，走私防官军，互相之间各种什么跟荷兰人
1: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种，所以呢，理论上讲，从经历的这个海上环境的多变的这个复杂性上，施琅的经验是远远超过刘国轩的。康熙22年6月14日，施琅大军自铜山开驾，15日抵达澎湖外围，16日清晨首战正式爆发。但是开战不久，海风就突然转成了西北风，清军瞬间变成顶风逆流，船队的阵型被打乱。 郑军水师则是顺风顺水，攻势极猛。危急时刻，先锋兰里率前锋战船直冲敌阵。激战中，弹片击中了兰里的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对方将领曾穗大叫：“兰里死了！”兰里命部下将肠子塞回腹中，以白布紧缠，强忍剧痛，提刀再战，怒吼说：“兰里没死，曾穗死了！”并且连呼杀贼，这才把士气又提振起来。 与此同时，施琅为解救被围的战船，亲自突入阵中，右眼被击伤，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持续了6个小时，双方互有伤亡，各自收兵。施琅撤退的时候，刘国轩的部将多次建议他乘胜追击，主动出击。刘国轩一概拒绝，他认为说今天已经挫其锐气，不必追赶，但谨守门户，以逸待劳，早晚风起，定不战而自溃。
2: 首战就突遇逆风，清军陷入到了被动啊！看来这种大规模海战对气象条件的依赖程度极其之高。首先，这就是展示了清军的一个容错率。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就算你研究了13年这个地方的水文地理风向，你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知道今天具体刮什么风、刮几级、从哪儿刮。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这种容错率更高。
0: 我们说依赖哈，依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它重要，第二个它多变。所以当时前功也实在，对于海战而言，这个气候就是又重要又多变，就体现出来，所以才叫依赖。你如果它不多变，大家掌握这规律了，确定就完了，就不用依赖了。所以你看，这就是鲸鱼海战的人，你要有多年的经验以及遇到这事儿怎么处理。那我们看兰里的这些情况，我们就知道施琅说姚启胜不惜水战，有可能会呕吐，这个并没夸大。 因为不是说你坐船走就行，突发海战你眼睛被炸了，咱说哈，或者你这个肚子被炸了，你还能确保能把这个塞到肚子里？这都是长期在海战这种悍勇之辈。那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以姚启胜他们的这批人呢，恐怕做不到。这个只有长期在海上的人才能做到。从这点上看呢，这个施琅其实还是基本上是以专业的态度来对待。另外，刘国轩说等凤起，确实你是守澎湖列岛。 你不是要歼灭施琅水军，所以你把他打跑了，下一次如果有台风把他歼灭了最好，不歼灭他不敢进攻，因为你人不够。你出去了，咱说双方火拼，即便没有风向，双方伤亡对半，你守的人就更不够了。完了呢，从这点上看，就是刘国轩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心态上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咱们说叫保守。
1: 因为他不觉得跟施琅硬碰硬，他能占到便宜。无论是从大局上，还是从小的战役的胜负上，所以这也决定了刘国轩其实抗清意志也没那么坚决。随后我们就会知道，那首战前后，刘国轩始终是坚持固守不主动出击，因为在首战之前就有一些机会啊，向施琅大军发动攻击的，而且可能胜算还比较高。除了过于依赖气象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战场的判断让 刘国轩坚持防守的决策？
2: 就我们先从最后方开始说起，就是刘国轩跟冯锡范这个时候关系也很恶化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也已经作为一线的指挥官在考虑后路的问题了。这是他 作战保守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刘国轩在守澎湖列岛的时候。

0: 因为你在岸上这种火力配备更强大，导致你的水军其实是不想出去去外海跟清军直接对抗的，而你岸上的这些防守力量，坦率的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1: 有道理啊，就是如果刘国轩积极主动一点，可能战局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也可能没有。这事儿吧，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刘国轩呢也没错误，没错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刘国轩很简单，咱们刚才说了，我要守住澎湖列岛，大家就这么相持的，只要多两天。搞不好台风来了你就灭掉，多两天可不可能呢？完全可能，因为第一天的双方的这个对战，至少施琅没占到便宜，损失也不小。在刘国轩看来，他无论是陆上也好，海上多两天就 OK， 他不用消耗自己有限的力量。守的人不考虑赔率啊，只考虑胜率，就是我怎么做最大的胜面，而不是我这一次把你歼灭了，我就能又把厦门夺回来。他不用考虑这个，所以从考虑胜率来说，他作为一个主帅，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没任何问题。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就是姚启胜在此前多年的这个招抚中间，对刘国轩除了暗杀之外，招抚花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次招抚，很多时候刘国轩是礼遇之，把劝招抚的人给送回来。然后这个中间特别有意思，咱们多讲两句，就说刘国轩这个为人。这个姚启胜跟刘国轩他们都说，降兵过来我给你粮给你饷，就变成一个什么局面，一旦没粮的时候，刘国轩的兵一大批跑到姚启胜来，就说我们降了，然后给粮，给完粮有一批又跑回刘国轩的，刘国轩让说可以你回来就行，姚启胜也不追究，这才是长期积累双方的这个度量，就是你没粮你就去，等你吃饱了，你发现那边没出路，你回来。这个过程代表什么？第一个，双方经过了多年的纠结，这个仇恨不是像施琅跟郑成功这种说双方都有了这种默契。有的时候，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时候刘国轩仍然知道他不是最后的绝路，对他而言，未来可选择的空间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只要不过分的冒险。最后无论是胜是败，他可能都有他的出路。
2: 嗯，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常年的招降，再加上郑经的后期哈，
1: 陈友华死啊什么的，各种问题，
2: 所以人心思变。
1: 对，
2: 他也很担心说这些人我放出去撒到海上打，一是战斗力已经不如原来了，
1: 对，
2: 其次呢他也很害怕撒出去之后就跑了，
1: 对对，现场就跑都有可能，比如派出四五十条船，有二十多条当场就投诚了，这事儿还不好说。
2: 嗯， 嗯，首战受挫之后，施琅连夜召开军事会议，重赏友功，安抚伤亡，调整阵型，迅速稳住军心。他清楚必须在七天之内解决战斗，因此第二次总攻很快到来。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施琅下定决心迅速发起决战。6月22日，施琅下达总攻令，开战之初西北风再起，郑军再度占据上风，清将朱天贵当场阵亡。但到了中午，雷声隐隐作响，刘国轩是推案而起，叹息说这就是天命啊。因为在海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判断，雷声起云就散了，风就改变方向了。果然雷声过后风向逆转，南风大起，施琅下令全军总攻，一时间火炮齐轰，顺风纵火，郑军的战船是连环起火，死伤惨重。刘国轩督军死战，然而大势已去，郑军被焚战船190多艘，死伤1.2万余人，投降者过万，全军覆没，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多人，船只无一损失。刘国轩仅率少量亲信狼狈逃回台湾。你们怎么看一场大规模海战，双方损伤竟然如此悬殊？
3: 首先第一个数据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郑军200艘船，有100多艘被焚毁，那说明什么？郑军的船相距距离太近，而且都相互挤压在港口里面，着了火跑不掉，你才会出现连环焚船的情况。这又符合我们上一篇所说的，刘国轩在防守的时候，因为你把很多力量放到了岸防炮上，导致你的兵都不愿意出去，都在港口里码着呢，所以一旦被施琅的火炮引燃了一艘船之后，就连环烧起来了，这是他损失大的第一个原因。其次，老船就容易着火，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海战双方的损失这么悬殊，其实是双方技战术装备多方原因共同造就的。而施琅用的是5点梅花阵，说白了集中优势兵力打局部歼灭战，就是多艘船围一艘船把它打沉。在这种战法之下，第一就说明施琅的指挥非常的有力，其次就对方一定是行动上畏畏缩缩，暴露了破绽才能让你这么轻易的包围。因为我说兵法有云，五则围之嘛，你有5倍兵力你才能围着他们，你们双方一比，你怎么围着他呢？一定是对方调度出现了失误，所以这多方原因才导致损伤如此悬殊的。
4: 另外就还是雷声不起，施琅是占劣势的，甚至他们想冲撞都冲撞不了，因为你逆流嘛。那你说这事儿你找谁说理去？
2: 也没有办法顺风纵火。
4: 哎，对呀、啊，这都没有。这但是他们在等这个吗？是拿这个在拖延时间等吗？他们也不知道到中午立刻就风向就会变。这就是施琅吧，恐怕还有后手。第二个呢，确实得赌，因为这个时间耗不起。当然这个刚才说的对，就是清水师比郑军的水师多了一点，就是他的船金壮，一旦要是顺风他就冲撞，冲撞加放火，政治的那个损失极大，都是被撞的很多。确实有一些区别，但是双方其实估计的都对。如果中午雷声不起，这一次的这个对战施琅又是占下风。朱天贵很猛的，朱天贵当时在正式极其的猛将，你看在这个对战中就阵亡了，就意味着当时现场的这个是极其激烈的。施琅是前一天伤了一只眼睛，对吧？主帅啊伤了一只眼，由这一次我们再一次发现，姚启胜在这时候如果由他来统帅未必行，这个太细节，这个不是一个战略家能够解决的问题。
2: 澎湖海战几乎完全按照施琅的预判展开，7天破敌，击败刘国轩，正式就斗志尽失，不战自降。刘国轩返台之后也成为力主降清的核心人物，李光地所以就叹息啊，说一切如公所料。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精准预判背后的现实逻辑和战略洞察力？
3: 其实我们看军事的电视剧，或者我们自己玩军事游戏，或者我们看一些军事家的传记，就会发现为什么军事家都那么累。尤其是指挥家，你又没上前线去跑，你又搬炮弹什么的冲锋陷阵，怎么那么累？其实报废的是心力和脑力，他要大量的盘算，大量的计算。我们现在可能看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诸葛亮什么，动不动的运筹帷幄，拿把扇子就能搞定了，各种奇思妙想。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战争这种指挥家，他要 不断的盘算所有的因素和细节，像以海战为例，施琅一定要想那天如果刮风怎么办，打雷怎么办，下雨怎么办，顺风怎么办，逆风怎么办，天晴没风怎么办，刘国轩是冲出来跟我在海面上决战怎么办，还是死守又怎么办，还是偷袭又怎么办，白天怎么办，晚上怎么办，他有大量的考虑需要纳入到他的那个思绪里面去。同时他过去在北京闲居的时间一定做了很多兵棋推演，去推算各种各样因素出现之后要怎么打，所以他的预案越多，他脑海里装着各种叫前提假设条件越多，他思考起来耗费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些因素里面还是找到了正确的解题思路。我们说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做作业一样，你脑海里的知识越多，你解题思路就越多，适用于这个题目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你找到了你就题目就能做出来，你找不出来其实对方可能并不弱于你，但是你还拿他没办法。
4: 另外为什么现在这个资深高管要跳槽要有竞业条款，因为你是那公司出来的，甚至那公司在草创的时候，因为他最早就跟郑芝龙嘛，草创的时候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各项制度，而且很多都是由你制定的计划和方案，针对敌人制定的，你什么都知道，那当初你忧虑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可以进攻的这个弱点，大客户也在你手里，你也知道这个业务链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哪儿薄弱你都知道。你比如像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知道目前的情况，陈永华要在，刘国轩失败未必就怎么着，那陈永华也不在了，冯锡范的情况是那种，那你刘国轩我把你击溃就 OK， 我冒的险就可以很大。因为施琅想的是赔率啊，这一定要知道，刘国轩想的是胜率，施琅想的赔率什么的，就是我冒风险只要把你击溃，我的获利可能是十倍，那我这风险就值得冒。你要别人不知道说，哎呦我们还得预留后手，打败了刘国轩我们还得面对冯锡范，你看你的投入就要考虑我要投入多大的风险，所以对于赔率考虑的不同，对于一个进攻型的人而言他投入的风险就不同。那显然施琅和刘国轩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判断的都对，只是最后无论是天时无论是机缘，让施琅占到了便宜。
2: 攻克澎湖之后，施琅并没有挟私报复大开杀戒，因为他跟郑氏一族是有着世仇的，他对郑军的降卒俘虏不杀不辱不流放，伤兵医治，愿回台湾者发放路费全数放回，对澎湖百姓秋毫无犯，恢复生计，甚至对刘国轩的家属也严加保护，绝不加害。这些做法迅速传遍台湾，岛内兵无战心，民无守制。康熙22年7月，郑克爽、刘国轩、冯锡范正式奉表降清，台湾平定了。但是清廷的高层立刻陷入到了另外一场争论，台湾弃还是守？朝堂之上绝大多数官员主张弃台，孤悬海外，守之无用，路途遥远，耗费国库，得之无益，弃之无损，等等等等。包括举荐施琅的李光地也持这种看法。在一片弃台之声中，有两人死保台湾，这就是姚启胜和施琅。施琅之后更写下千古名篇《功臣台湾弃留书》，直言台湾弃则东南危，留则天下安，弃之必酿大祸，留之成固边隅。康熙最终拍板，台湾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23年，清廷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辖三县，派兵驻守。
4: 这一次典型的就是陆地视角跟海洋视角。以陆地视角看，确实你能不能收税，能不能种田，对吧？我派兵能不能把我这军饷能打平，对吧？你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海洋视角它不一样。施琅上的一个那个奏书上说的非常清楚，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首先他说台湾一岛，他的海防安全直接辐射东南四省。第二，他说未来，他说陆上的这个威胁啊是可见的，是易于消弭的，海上的风险是不可知的，不定什么时候就从哪儿就过来了，然后你就得防，所以必须得守，必须得大力经营。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是西方武装殖民者，还是东南亚整个的，首先他们的这种叫掠夺的欲望，他们的生意的欲望，包括他们的这种咱们说红衣大炮啊，未来有可能有更新的船呀，更新的这种利于掠夺的这种制度啊，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且咱们此前说过，郑芝龙和郑成功是第一次，我用中原的内心体制和海商的这种习惯跟你硬碰硬，这是第一次的文明对撞。在这一次的对撞中，郑氏集团占优势了。 这就代表他们也知道对方是什么样，但我用什么方法能克制你。但你如果弃守，如果不考虑，他们就知道这个未来风险是极大的。
2: 平定台湾，姚启胜和施琅终于完成了多年夙愿，但是两人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最初，施琅在飞报大捷书当中曾经肯定姚启胜捐造船只、圈养水兵、催运粮饷等功劳，但是在后续的奏书中就开始指责姚启胜没有能够及时接济秋季粮饷，部下有13艘船不听令私自逃回等问题。姚启胜随即上书以详实数据自证清白。施琅大军出师之前需要预付粮饷17万两，犒赏银粮25000两，当时藩库空虚，无银可用，为了不误出师，他多方挪凑，甚至预支陆兵4、5月份的粮饷给水师，仍然不够，不得已召集江南、浙江、广东在福建的商人，用他的总督印票暂借商银121200两，限期1月归还，逾期则由他来自付利息。澎湖攻克之后，姚启胜第一时间派遣工匠携带木材、油铁赶赴前线修理船只，补充器械。除原有犒赏银之外，他再凑银10000两用于犒军，另外备银10万两、米10000担作为秋季粮饷和招降的费用。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极大，他又紧急补足角弓500张、战舰20000只、火药20000斤、火罐15000个、喷筒3000支、火箭800箱，以及官兵衣物等大批军需，总计用银235000多两，为此不得不挪用私库银54000多两。后来兵部参合他虚报冒领躺金47000多两，正是这笔战时挪用，他去世之后还没有补齐的款项。除此之外，姚启胜还四处张贴告示，招募百姓运送蔬菜粮食前往澎湖售卖，保障军民日用。自证清白之际，姚启胜表示愿意以己之功让与施琅，但是他在剿抚澎台积疑序言当中仍然难掩愤懑，斥责施琅在收复台湾之后并没有及时告知姚启胜，而是直接由东南沿海走水路直接报给康熙，像鼠辈一样偷了别人的功劳，以至于康熙只认为是施琅有功。康熙22年11月统一台湾4个月之后，姚启胜背部旧疾复发，很快病故，终年60岁。对于统一台湾的两大功臣，论功行赏的时候待遇非常的悬殊。施琅被授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此后赐谥襄庄，赠太子少傅衔。姚启胜不仅没有得到封赏，死后一年仍然被兵部追缴他虚报的躺金。康熙最终是念其劳苦，免于追缴。你们怎么看两个人封赏差距如此巨大？康熙对姚启胜仅仅是因为施琅的捷报先到吗？
3: 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或者说就算是施琅的捷报先到，如果说两个人关系还好，或者说都不用关系好，只要据实以奏，那么姚启胜就应该得到很大量的封赏，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在后来施琅破封而姚启胜没有被封的话，整个朝廷没有替姚启胜说话喊冤叫屈的，没有。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姚启胜为官做人一个隐性的后果，就是你老是不遵守规矩，老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啊，江湖游侠范儿一出来啊，谁的面子也都不给，而且肆意妄为啊，在任上替你说话没有好处。你也在朝里没有势力，你也没有什么同党同乡或者同袍的关系，我凭什么替你去冒这么大风险帮你讨要封赏呢？就算我帮你讨要了封赏，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甚至说对你自己来说，你按道理以你的做人风格你也不在乎呀。但实际上姚启胜心里是委屈的，因为他这一辈子最重视的这件事情做成功了，他不能站在领奖台上，这跟赏他多少金银没关系，他内心是委屈的，这是我觉得人之常情，一定是大家都能理解。而对于施琅来说，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分析的，有没有可能他确实带着朝中的授意是故意要排挤姚启胜，就是要让姚启胜远离这个领奖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这种可能性越大啊，越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有点寒心。 就是真正做了实事的人，尤其是在幕后做实事的人得到这样的下场，你让后来的人怎么看？你让其他人怎么去效仿？那以后说白了，谁还愿意做幕后功臣呢？我姚启胜都做这么大的幕后功臣，甚至还不是说作为二把手作为下属去做的，我作为一把手去做的都能被挤在功劳簿之外，这其实长远来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儿。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康熙做这件事情是欠考虑的。
4: 我们说这几期节目说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和姚启胜，前两位啊这个身后都是明显，郑成功这个康熙最后至少对延平郡王这个家属包括对他的这个祠堂都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啊。姚启胜不是啊，姚启胜我们说过，按小丁刚才说的，对这个姚启胜，康熙最后他死后说他叫念劳苦，没说功高啊。如果不是劳苦功高，就是劳苦有过，作为一个福建总督你无功即过，那就是他有过。第二就是除了没赏他之外，姚启胜随后连上了数道这个奏书，康熙给的叫虚妄，说正官姚启胜近期多虚妄。皇帝说虚妄，虚咱们先不说了，不实，妄很严重啊。妄代表啥？代表你说了不该你说的话，可能是皇帝该说的话。你看这种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不排除说施琅有海盗先报，然后姚启胜这个晚两天。康熙是什么皇帝啊？他怎么会因为早报晚报被明，他又不知道福建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不会是这个。当然明珠的出面，咱们是谁的出面都有可能，但是康熙是雄主，他为什么对姚启胜一个是赏不及，另外又斥责啊，这是斥责，然后最后还要追他的钱，然后最后等他死了还说念他劳苦，评价多低。但是姚启胜在福建本地的名望极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儿，就是康熙不是昏君。为什么朝廷特别是康熙对他的观点跟民间对他的评价跟后世对他的评价背离这么大？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康熙跟姚启胜个人的价值观冲突。康熙最敏感的是什么？是皇权的尊严。姚启胜一直在挑战皇权尊严，为什么？此前就不说了，当你当福建总督以后你做了几件事儿？第一个，你捐钱安置降兵，自己造船军队，有些东西是你自己出军饷，甚至是自己的露营兵他也先垫军饷，军队欠你的情你想干什么？第二个，你不停地劝朝廷，咱们此前说过复界开海禁，让这个降兵也好老百姓也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耕种，你动辄就拉着本地的父老保举这个保举那个，你想干什么？这是第一啊，这件事是你该干的吗？康熙别的他其实很宽容，但你挑战他的皇权，鳌拜也不行，吴三桂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当时平三藩之后出现了一个迹象，蔡玉荣也是代表，也开始想培植自己的地方势力，就这个时候因为八旗战力不行靠露营，然后这批有能力的这个汉官开始培植自己的威望自己的力量，然后不停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康熙对这个极为反感。第三个，同样是这一年姚启胜死的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清算所额图，所额图的各种职务都被弄掉，明珠全面占优势，当然后来又有反复，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就是姚启胜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的做法能解决问题，但是为传统的体制法统所不容，他做的所有的这些事儿看起来都可疑，你私自跟藩王一块做生意巨额然后捐饷，捐饷自己挪用，军需垫支你用私用库云的方法，这些东西每一条其实在成平年代都是大罪，你都敢干，然后而且干的还理直气壮，然后包括他跟明珠之间有私仇，几件事加到一起，我们就会发现朝堂的变动，而且在变动过程中占上方的这个势力集团跟他的恩怨，包括康熙对于他多年对于皇权的这种蔑视极其不满，而且生怕他在福建本地积累，你看降兵都冲着他来的，他给了那么多的钱名义上都是他自己捐的，他是不是有自己的私人力量？所以其实在康熙看来，这种人可能比刘国轩还，刘国轩最后人家降了以后是天津总兵，天津总兵他在天津任上做了各种事儿，最后死在任上，所以你就说清廷对于降将其实很宽容或者叫很信任，但是对于这种挑战皇权的自己有各种问题我操控不了的，其实康熙是不容的。
2: 对于施琅，康熙多次肯定他平定台湾的功绩，但是对他为人的评价却是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事功骄纵。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施琅的评价？
3: 就这个人性格就一向缺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之前还需要用你啊，所以还要给你位置，给你权责，但是并不影响对你这个人评价不高，因为你的性格缺点确实很多。我们说像施琅这种叫海商家族出身，而且一辈子都在行伍当中的，没有学过真正怎么为官的，只是在闲居的13年，哎，开始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的。你跟这些从小读书科举上去当了一辈子官的人相比的话，你肯定是未尝学问的粗鲁武夫，你比不了这个，而且肯定要挑毛病。在这个时候你在朝堂之上，你的影响力越大，挑你毛病的人就要越多。所以康熙对施琅的这个评价与他重赏甚至多次表扬并不矛盾。
4: 另外一个17岁就在海上风浪里这个威风八面，他能不这个骄纵吗？然后这个好狠斗勇，他必须的是这样，还有家族的这个，所以这是他的基本特点。但这个恰恰证明了，就是一直对他有一个极其正面，就是他上登岛之后对正氏家族的人很优待，没像伍子胥一样，咱说砭石啊各种。那你一个这么事功骄纵，你能忘记这个念着一辈子的这个家仇哈？你能去代表什么？代表你尊重皇权，这是康熙的命令，就你到那儿以后不能干这些事儿。他能够自我约束然后不干这些事儿，他就那特点，但他对我忠心，我说的话他会按部就班，这叫信任。所以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施琅的下场包括他后代的都非常好。为什么？你已经认可了我的企业价值观，对吧？所以我用你我是很信任，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还能按照我说的做，你要起胜，我对你各方破例，你到最后你也不改，各方挑战，这种人是咱们按现在说是完全不能接纳我的这个认知的，我对你不可能再给予机会。
2: 最后你们怎么来评价康熙、姚启胜、施琅在统一台湾进程当中的历史贡献？
3: 康熙肯定是一个幕后操持大局的人啊，他决定最重要的攻台的时机，或者说是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他是最终有拍板权的人，并且他决定大方向，他决定真正启用谁来做这件事情，这是大老板。姚启胜我觉得真的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但是他最可惜的就是他想从幕后往台前迈的那一步被人给拦住了，就导致他的真正的功劳被掩盖了很多。但是这也是个人性格导致的一个命运，因为你做了太多出格的事儿了，朝堂容不下你，你又不是一个专精水战的一个人，你也不可能真的在台上去发光发热去，所以你在幕后做的功劳绝对占这件事情能成功的60-70%以上的因素。但是那也不好意思，你也还是幕后，大家还是更喜欢站在台上的那个人，而施琅就是站在台上的那个人。但是施琅也不是天生的主角，他也是靠了十几年的冷板凳一点一点坐上来，一点一点争取的机会，到最后真的叫一战毕其功，一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成就了他自己一生最大的功业。澎湖海战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第三次他侦台又失败的话，他其实也就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甚至是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最后摘桃子享受最大的功劳和光环那个人，但是他也是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趟过来，最后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自己的这一切。所以他是主角，他得到了最大的欢呼，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说还是为姚启胜感到可惜。
4: 然后我们看历史啊，就是儒家正统看待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就是其实大历史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历史中央叫四海归一或者天下归一的这种叫整个的追求的圣君追求，然后这个过程呢往往就会有叫一统天下和天下一统两个阶段。那一统天下呢就是出现这个朝代顶格的时候，大家要争夺这个逐鹿中原，等到这一轮过去之后，到下一轮就是满清完成了这个一统天下，就要做到天下一统。当天下一统的时候，政经就沦为割据势力，历史形势已经确定了，就是一统天下之后历史的潮流就是天下一统。那天下一统的时候，这个历史潮流不可抗拒，无论是施琅也好，是这个姚启胜也好，个人性格不同，但是大家都看准了这个大势，就是一定要把属于中国，其实郑成功那时候也是跟荷兰人说，这就是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当时看你们可怜借给你们用，你们建了城了就说是你们的，搬走，城可以搬走，地是归我中华的，自古就是中华。你看这是一统天下的时候大家的心态，等到天下一统就是它一定要归属于中央朝廷的管辖范围，一定不能是边外，一定要是叫边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施琅 和这个姚启胜遵循了这个大势，所以不管怎么做，最后都是殊途同归。至于个人在这中间，他还是受到官场的际遇啊、个人习惯呀、或者恩怨，这是内部的事情。但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 姚启胜主谋奠定统一之基，施琅主战完成统一之功，康熙主断定鼎一统全局，他们和万千将士、东南臣民一起，共同成就了统一台湾的千秋伟业。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7: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还有一些文学评论员，一起来到矛盾先生的故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我们会和这些文学创作者一起来畅聊文学和人生、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的相关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尊贵的嘉宾和我们一起在毛公的故居来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位嘉宾是第7届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写作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现实紧密相连，他写中原大地的沧桑巨变，也写人心深处的起伏波澜。让我们欢迎周大新老师。欢迎周老师。欢迎周老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兼具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译者多重身份，用文字记录人间，用故事温暖岁月。让我们欢迎梁红英老师。欢迎梁老师。欢迎两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聊聊天儿。我们先请周老师和梁老师分别给我们打个招呼。
8: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矛盾故居。首先要向矛盾先生表示敬意。
7: 好，谢谢，谢谢周老师。梁老师
9: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来到这里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矛盾呢，他是文艺报的这个创办者，因为我在文艺报工作了9年。
7: 所以也是很亲切。
9: 非常亲切。
7: 那两位老师之前有没有来过毛公北京的这个故居？
8: 我是第一次来。
7: 您是第一次。梁老师，
9: 这个我好像忘了，应该是来过一次。
7: 来过一次啊。现在的陈设大格局还跟原来一样
9: 啊，
7: 可能有一些地方在这个修缮。周老师，刚才第二句的时候咱就出来祥吟了啊，那可得停出来了。周老师平常在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还是习惯用这老乡老家话说，是吧？
8: 我不会说普通话。 所以我尽量减少在北京讲课，因为人家听普通话我说不了。
10: 但是很好呀，很亲切，对于我们来说。您是河南郑州人是吗？
8: 河南南阳人。
10: 南阳人。
8: 对，诸葛亮躬耕的地方。
10: 诸葛亮躬耕的地方。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两位老师，这个咱们茅盾文学奖就是截止到第十一届，这个获奖作者籍贯占比最高的好像就是河南的作家，
11: 对，
10: 大概有十位吧，有十位左右的作家，像来过咱节目的李尔老师，包括乔叶老师，包括没来过的像刘震云老师，还有姚雪银老师是吧？
11: 对，还有
10: 宗璞老师，对对对，都是
11: 宗璞，还有那个谁李准，
10: 对，
11: 黄河东流去嘛，
10: 对对对对对，
8: 李培甫，
10: 对对对对对，都是。都是咱河南嘞，您觉得为什么周老师河南会孕育出这么多咱们文坛的大家？
8: 要说官话嘛，那就是河南文化积淀丰厚。要说这个普通的，那就是河南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要比沿海落后一些。很多识字人、读书人呢，愿意用写作呢。就我来说，就想赚取一点稿费，最初的动机就是补贴生活。所以这个后来慢慢的，这个知道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他还有其他的任务。这以后才意识到。最初呢，应该就是大家都想成为别人知道的人，都想赚取一点稿费生活，大概是这样。
10: 周老师，我听说您这个人实诚，没想到您实诚成这样。谢谢周老师。还有一种说法啊，梁老师，就是我在今天得知要采访周大新老师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说周老师呢有一种在咱们文坛有一种公认的说法，说周老师是这个当代文坛当中最善良最温和的作家之一，
11: 最谦虚，
10: 对对对，您怎么来看这个评价？
11: 我认为是非常对的，就是我那个作家因为见的也很多，各种性格，各种但是对那个周大新老师，我确实是，就是你见第一面，你就觉得和你始终就是说他都是如一的，
10: 对对，
11: 谦和往后呢，就是说那种善于学习，
10: 对，
11: 就是并且都是鼓励别人，
10: 对对对，
11: 就是我觉得这些品格都是在作家身上是非常好的品格。
10: 对对，我今天反正是第一时间见证了这个周老师的谦和。温柔善良，因为今天来茅公故居录节目，茅公故居所在的是后园恩寺胡同很窄，周老师是自己开车来的。当温和善良的周老师遇到恪尽职守的保安大哥，就是一个寸步不让，一个是柔声细语，你听我好好跟你说。幸亏我眼尖认出了周老师，不然周老师就在那儿也不跟人家说他是谁。我说这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保安大哥啊，这才给我们行了一个方便。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事情，真的就可以见到，因为当时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我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就是周老师完全可以用比较强硬的这种方式，至少给栏目组打个电话，弄啥来，进不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感谢周老师对我们工作的这个体恤啊。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周老师的《湖光山色》，聊一聊两位老师的创作。周老师，您军旅生涯是在您的这个前半生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后也听说您当时就说想在部队的时候就有想法想写一本书
8: 对，
10: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部队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除了稿费的事儿？
8: 对，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对读书人呢特别尊敬，对识字人，小的时候就是父母都教育你得好多读书，要识字儿，成为这个能在报纸上写个东西，那是 最棒的事情。
10: 对，
8: 我记得我看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谁扔掉了在村里这个一张河南日报。
10: 嗯，
8: 我们从小就对写书人有一种憧憬。
10: 嗯，
8: 对书籍觉得它很神秘，有一种敬畏感。
10: 嗯，
8: 等到高中毕业当了兵以后，因为这个写书它是一个要求你没有生活牵挂，没有生活拖累的这样以后你才能进行的事情。我当了兵以后，这个吃穿不用愁了，都是国家在管的。这个这时候开始想到，哎呀，能写书是最好。
10: 嗯，
8: 我一开始呢就写写经济学，那是因为我们河南发展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10: 嗯，
8: 老百姓生活状况不是很好，
10: 嗯，
8: 我就想琢磨怎么会将大家富起来，是吧？
10: 嗯，
8: 我就写了一些经济学研究的论文，
10: 嗯，
8: 然后寄给那个当时的经济研究，啊，都给我退回来。退回来以后，我就这个路走不通以后，我就想，我从事的是那种次第兵的这种，在部队炮兵的次第兵这个业务，
10: 嗯，
8: 就是用那三脚架那个警卫仪给炮兵提供高程方向和距离这个事情。
10: 测算算是，
8: 对对对，
10: 测算兵，
8: 给炮兵提供射击支援的。
10: 嗯嗯，
8: 我就想写一个关于大地测量的书。
10: 嗯，
8: 但这个书呢，后来也没写成，是我的工作变化
10: 啊，
8: 也不太接触这个专业，也写不成。这个时候我读到了这个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
10: 嗯，
8: 这个书当时我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叫《复活》。
10: 嗯，
8: 因为我们在乡下读到的书很少。我看我的班长在读一本没有书籍、没有书面、没有这个
11: 封
8: 底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书，他读得非常认真，也非常聚精会神。然后他走的时候，他把它收到褥子下边，我就觉得很新奇，我就要不然摸过来，
10: 摸过来，
8: 他出去了，我来摸过来一看，很吸引我，我就把它，只要他出去，我就拿过来看，结果把它读完了。对这本书很，对我也造成了很大的精神震撼。
10: 嗯，
8: 马斯洛娃那个爱情悲剧啊，
10: 嗯，
8: 特别是你要给刘道夫，他对人一开始不负责任，到最后良心发现，那么一直跟着他，到西伯利亚去，哎，这种精神良心的复活给我很大的冲击震动。我想这个故事写得真好，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写的。
10: 嗯
8: 呵呵，我想我将来要能写一本这样的书，我这一生就满足了。
10: 嗯，
8: 所以从那以后，我接触文学书多了。后来我当了文书，我负责保管那个我们连队的那个储藏室，储藏室里有很多供批判用的苏联的小说。
10: 嗯，
8: 这个小说上面都印的，都是用那个黑体字印的。
10: 嗯，
8: 我就悄悄把它读，然后我开始接触。当时各个新华书店有内部书，
10: 嗯，
8: 可以卖，
10: 嗯，
8: 就是那时候书价都很便宜，1毛5、2毛的，
10: 嗯，
8: 我把我的津贴费都拿出来，偷偷到县里内部书店，山东肥城，
10: 没有
8: 卖。后来等我工作调动到泰安，调动到济南，我就也就是先给这些内部书店联系，读到了很用这种办法读到了很多文学书，
10: 嗯。
8: 最后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一开始不懂，一开始就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有个前辈写的，叫我的一个在前文报社的朋友看看，
10: 嗯，
8: 他一看得我嗤之以鼻，什么狗东西，就完全没有价值，
10: 嗯，
8: 给我打击的非常厉害。后来我把它烧了，但是写作的这种愿望一直有。
10: 嗯，
8: 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
10: 嗯，
8: 那时候电影一部电影就能让全国人看到，是吧？
10: 嗯，
8: 我就想写一部电影，先后写了三部电影剧本，也都寄出去，没有消息。
10: 嗯，
8: 这让我觉得写电影也不好办。
10: 写电影也不好办。
8: 我就重新又回到短篇小说写作了。
10: 嗯。
8: 一开始在我们前卫报上发表，
10: 嗯，
8: 后来第一个在地方报纸发表是在济南日报，
10: 嗯，
8: 那时候已经到79年，我写了一个《前方来信》，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这前《济南日报》把它整版发表，这是我在地方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给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觉得有我可以写，给了我8块钱稿费，当时我用几块钱请了朋友们吃饭，那时候吃饭很便宜，
7: 对，
8: 从此我这个写作的信心有了，就开始从短篇、中篇到长篇，
7: 所以周老师自己的这个经历啊，都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回述一遍，然后写一部？
8: 没有，我写过散文。
7: 啊，写过散文。
8: 对对对，小说写不了。
7: 小说写不了。
6: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7: 那我们请教一下

0: 像梁老师，您觉得周老师他的这个军旅生涯，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认为留下的这个痕迹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1: 我觉得就是在当代文学，那个当中，那个周大新老师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有评价，就是他不单是他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而是呢，我认为他的创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持续在进步，在这个在探索当中的这样一个创作，
0: 是吧？
1: 就是说他，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说他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
0: 对，
1: 有很多人呢，就写顺了以后，他可能就不断的在重复那个自己，但是呢。周大新老师，我认为他最可贵这个品格，他就是不愿意重复那个自己。他呢开始呢，就是一开始呢，应该说他创作主要还是写部队，是吧？写部队生活，
0: 军旅作家。
1: 尤其是他那个汉家女，然后为代表的这种就是那个农民出身的这种身份的人，然后那个当兵的这种经历。那么其实到后来之后呢，你看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人惊奇，就是第二十幕。第二十幕是一个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是写我们这个民族资本家的这样一个一个生活的。那么后来呢，就是他又发展的，就是他还是又回到现实当中来，
0: 湖光山色，
1: 这个湖光山色，那么这样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就是写，这个在市场经济波动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的这种这个心理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变化，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又回到了这个，他从这个完了以后，他又有了别的那个。
0: 创作的想法，
1: 对，就是他的创作又不同了。他后来的发展，就是包括像这个，像那个预警，预警呢写的是像现在呢这两年我们提这个国安，就是国家安全是吧？这两年提的比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是已经是十几年，那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那个时候他已经。用这个预警这两个字，就是说人这国家安全确实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呢，就让我又比较惊奇的就是他把个人的这个沉痛的经历写出来，是吧？因为他的写法是用书信体啊，是用对话的这种方式来写的，也是让大家感觉非常受教益的。那么接着呢，就是他就是让我又没有想到，他又写了《曲终人在》。曲终人在这个书呢，就是说他是写了一个，就是他不单纯是一个说是啊写一个写一个官员的这种生涯，他想做一个好官而不得的这样一个经历。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每一个中国人，就是说你只有就是说你做好你。那个你自己
0: 啊，
1: 无论是你在什么岗位上，无论是你是是哪个阶层的人，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国家这个贡献最大的。就是我们一个国一个时代的进步，国家的民族的兴亡，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0: 对，
1: 就是说这个这个欧阳万桐为什么痛苦？是吧？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很多东西都，难以实现？就是因为他遇到的，就是无论是高于他的人也好，低于他的人，或者是有很多人，就实际上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善良，发挥出来，就是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进步的这种做，就是如果做一个好官，那么必须要挑战一些。潜规则，
0: 对，
1: 是吧？一些明规则、潜规则，就多种势力的这种纠结，使得他非常的痛苦。他写了这样一个东西，而他的形式是非常啊，我觉得是非常对我们有启发的。就是他是用访谈体来写的，就是他对36个人的访谈完来构成这个作品的主体结构的。而最后呢，就是他有一个把一个。这个欧阳万桐的一封信放在一个保险箱里，最后揭幕了他的一些，就是他是一个构思非常巧妙啊。而这个作品出版之后呢，他又有了新的这个什么，这个也让我想，就是他接着又推出了，就是说那个天黑得很慢， 这部作品呢也让我就是觉得他确实是在探索不同的那个什么。那么以往呢，就是说以往呢我都是按这个按那个第三人称或者第一人称这样来写。那么这部作品呢，它是用一个保姆的这个一个陈述的这个方式来写的。是吧？因为他住这个玲珑公园比较那个玲珑公园比较近，他经常看到有很多人去推销这个。

0: 第三就是一个保姆和一个教授之间的这种他的这种和这个交往共同生活，然后又带出了这个家庭的一些非常疼痛的一些事儿，就是他在写法上他又有新的这个探索，那么到后来呢，他又有科幻的这方面，我还读的不太多所以我还谈不清，就是他总在探索，总在探求有要往上走，在文学的这种可能性上，他有不断有新的拓展，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敬佩的。
1: 对，
0: 而这种探索呢，就是他从来就是我们不能直接的感受到，因为他从来不讲自己，他很少讲自己，就是而是默默的去
1: 做一些事情，
0: 去这个实现新的这个文学的突破，所以这个事儿是让我是特别的敬佩的。
1: 哎呦，谢谢梁老师，我觉得这个周老师遇到梁老师真的也算是知音
2: 啊，知音呢。
1: 对，重点是周老师这么低调谦和，如果不是您这样做一个系统的给我们做一个盘点，我们可能像我认为我对周老师也算足够了解了，但是您今天现场给我查漏补缺，又填补了我很多对周老师作品认知的空白，我真的觉得特别受教。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一番对周老师作品的一个介绍综述，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想跟大家说小黄车挂一下车，我突然有一种带货的冲动，我想把周老师的作品全部的像梁老师介绍的这样推荐给大家，因为不管是题材还是创作的手段，周老师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在创新，我觉得这点太难得了。
0: 对，就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给带来新的这种感受，包括他那个洛城那个
2: 花落，
0: 对，那个是探讨这个爱情和这个婚姻的，就是他在他这个年龄来探索这问题，那也是非常那个不得了的。
1: 洛城花落应该是2021年您做完的是吗？
2: 哎，
1: 我还正好听到一种说法，周老师，您说这个洛城花落是您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个说法吗？
2: 是，我就写了，我就不再写长篇了。
1: 为啥呀？
2: 我写不动了。
0: 也不一定吧，我觉得也不一定。
1: 您真的要封笔吗？长篇？
2: 我不写长篇了，因为一个我的长篇写一部得3年。
0: 对，太
2: 写得很慢，
0: 太熬人，
2: 太熬人。这3年光干这一件事，我受不了。在这过去那个写20万字，对我来说不害怕。现在一听说20万字，就觉得是一个大山，
0: 很长，
2: 我很难把它越过去。
1: 对，
2: 所以我就写短篇，写这3文。
3: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风赶来我们身边，涛声替代语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又是一年毕业季，青春扬帆再起航。 2026年毕业季如约而至， 高校学子告别校园，奔赴职场人生路口。 聚焦当下就业趋势与求职热点， 我们重磅推出特别策划毕业季话求职。 总台记者吉星对话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和资深媒体人拆解求职困惑，解读行业机遇，分享择业干货。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都能找准定位，从容求职，奔赴理想前程。今天播出第一集，从单一技能到复合能力，泰行人才更吃香。
1: 本周关注到了就业，本期做客节目的嘉宾一位是长期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一线的老师，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李慕元李老师，欢迎您。
2: 吉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的同事，总台经济之声资深编辑张子宇，欢迎子宇老师。
3: 听众朋友好，吉星好，李老师好。
1: 说就业这个话题概念非常大，范围也非常广，那我们呢今天争取为大家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怎么找工作这样一个基础性的话题之上呢，聊一聊15-5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年轻的朋友们如何跟着政策去找机遇，更好的更清醒的更有方向性的求职。那我先抛砖引玉哈，就是为什么15，柑橘之年一定要聊就业，一是我关注到当下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以及 这种焦虑的情绪确实不容忽视，那我们作为国家级的媒体呢，也需要为他们发发声。那反过来呢，国家一方面也把稳就业包括高质量就业写入了我们的15规划，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国家重点支持和发展的这些行业领域，从中呢找到就业机遇。
2: 那么我们呢在关注到15啊，我想对于就业的定位也是达到了一个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啊。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把握未来的职业风口，我想就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这个一个核心目标，什么是核心目标呢？就是从稳就业到促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并重。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说很简单的一个口号的变化，它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稳其实是一个底线，就是要保障咱们的这个就业规模。那高质量就是一个方向， 它意味着我们就业的含金量会大幅的提升。其实在15规划当中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那这就意味着比如说薪酬福利啊、权益保障、工作环境，包括像发展通道，都会成为衡量一个工作的好坏的一个新标准。那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而言，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关注岗位的 长期的成长性，还有人文环境，而不仅仅是刚刚工作的时候的那个起薪了。那么重点支持的领域是现代产业体系和新式生产力驱动下的一个双引擎啊。我们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其实就是未来就业岗位的一个增长极。那具体的我想可以关注两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大国重器和高端制造，这个其实是我们实体经济的一个 可以说是根基。那第二个方向我想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和数字服务，那么这个是在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领域的一片蓝海，聚焦到我们大学生朋友们，首先就是从追热门到看潜力，也就是说同学们不要只盯着当前的这个互联网大厂，我们还可以去关注更多承载国家战略去解决卡脖子问题的 这些硬科技和软服务的领域。那么这些领域可能一开始在起步阶段的薪酬不是最高的，但是它的职业天花板更高，发展也更加具备可持续性。第二个转变呢，我想就是从单一的技能到复合能力的转变。那未来的产业其实是融合的，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它就需要机械加电子加软件的人才，那么人工智能领域也需要算法 加金融加农业加医学这样的跨界的专家。所以也建议同学们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也可以去积极的辅修，或者说是自学一些跨领域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转变我想就是从被动就业到主动创造。那在平台经济像内容创作还有绿色经济等等这些领域啊，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就会成为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是对于我们的就业地图来说正在进行着一个重构。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帮助同学们看清这张新地图，把个人的专业、兴趣和国家发展的心智生产力的轨道去对齐，然后来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职业发展。那目前呢，比如说以我们南京财经大学为例啊，我们也开始来确保我们的同学们能够成为时代需要的派型人才。
1: 您提到的这个判型人才，我理解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像需要一些这个跨学科的跨界的背景和知识，那这个判型人才跟我们常说的这个复合型人才它有什么区别吗？
2: 那么判型人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派的这个字母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它下面有两竖，那么这两竖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两个不同领域具备一个纵深的专业能力。比如说我既具备这个技术研发的能力，同时我也具有这个市场营销的才能。那么一横啊，就可以代表跨领域的一个通用的能力。那么最常见的表现就比如说我们具有沟通协作的能力，我们具有领导力，具有项目管理的这些软技能啊，我们把它称为派型人才。
1: 我理解，也就是除了有这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背景之外，还要学会融会贯通，包括这种跨领域的跨学科的整合能力，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那子玉老师呢？子玉老师有什么观察？
3: 从数据来看呢，高校毕业生从2021年的909万到了2025年的1222万，规模四年间增长了超过三成以上，而经济转型的这个时期，岗位的需求还在调整，所以供求之间的张力增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求职心态和方式都在变化。来自招聘平台的数据可以显示，半数毕业生期待的月工资在8000元以上，但实际情况呢，则是可能要打个7-5折。所以在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个最高期待当中，多数的年轻人选择了离家近作为第一个优先级。那此外还有不少人希望考编或者是进入国企，也就是说求稳成为目前年轻人的一大主流心态。这就跟我们2009年我毕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不太一样啊。当时我们讲的叫骑驴找马，甚至可以先尝试一下一些看起来可能不太靠谱但是很有发展潜力的这么一些领域。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更希望一开始就找到一匹稳健的大白马。而且呢，年轻人现在似乎是更在乎积累自己的实力，期待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显然跟我们当时的那种先找到一份工作糊口的心态有所区别。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年轻人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现在看得更加重要。前几天我就和咱们这儿新来的年轻同事聊天，这个年轻同事就说到这个希望能有时间多出去玩进行提升。对，这个我想了一下啊，这个他的这个年龄段跟我们当时就业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想的更多的可能是怎么样更快的融入单位，甚至是在同事和领导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甚至多加班都是 OK 的，这个是很有不同的。另外就是现在有很多情绪价值满这个充足的职业不断在涌现，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咱们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火了这个陪爬泰山，我搜了一下，其实像这一类的工作还有扮宠师、情绪疗愈师、夸夸师、 MBTI 分析师，可以说这个真是给年轻人，尤其是那种自身有很高情绪能量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就业思路。那从求职心态来讲，当年的那种拿高学历或者高技能当敲门砖就能包打天下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年轻人现在相应的他们也更多的开始习惯建立终身学习的习惯。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总结得很好，叫做培养硬技能加软实力加适应性的三角能力组合。所以你看大学学什么专业对年轻人来说现在越来越不是限制，按照自身的能力找工作更符合目前的趋势。那比方说我是学法律的，当时我毕业的时候进入媒体工作，很多同学朋友都觉得非常诧异，因为这个跨度在当时看来确实是挺大的，但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完全不是什么事儿哈，就是他们有更广阔的眼光和观察的视角。所以啊，在这个当中我觉得可以看到更多的活力、韧性以及饱满的生命力。
1: 这个非常生动的观察，这些案例都是比较客观和实际的。其实子玉老师一上来呢也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是 不好找。李老师，据您的观察，岗位少，但是有没有一些行业和一些具体的岗位，它的需求是在增长的？
2: 其实呢，我想这些年来啊，就是尤其是近两年，我们可以说，不仅是在当下，在未来几年，我想还是有一些需求激增的岗位的。那么它主要呢是来自于两个大的方向吧。那第一个呢，就是代表我们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式生产力的赛道。第二个呢，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首先是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这个新质生产力赛道。其实这个赛道的需求可以说啊，用既热又新来形容啊。比如说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那目前其实几乎所有的行业啊，几乎我们目前市面上能够见到的所有行业都在做一个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
1: 嗯
2: 啊，所以像这种啊大模型算法工程师啊，AI 训练师啊，这一类的岗位，可以说不管是大厂还是传统企业都在抢人啊，招聘的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还有像啊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啊，这一类我们可能前些年我们都完全没有听过的全新的职业，现在也变得热门起来。
1: 嗯，
2: 那还有低空经济啊，也是刚刚起飞的风口。那随着这个无人机送货，还有像空中交通这些概念啊，由概念变为现实了。那相关的一些技术性的岗位，比如说像无人机驾驶员啊，这个飞行器运维啊，这些岗位缺口也是非常大的，很多公司都在提前布局去进行招聘。那还有就是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也是一个非常稳定增长的引擎啊。我们国家目前在大力的发展先进制造业，像这个智能制造的系统运维员啊，这种能够操作和维护智能生产线的这种高手。啊，还有比如说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人才，其实在各地的这个紧缺人才目录里面，他们都是常客。
1: 对，李老师提到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技术研发，我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比较关注这个咱们的汽车领域。新能源汽车这个广泛普及之后呢，我关注到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工特别紧缺，也是前两天我还在这个求职平台上就是浏览了一下，我看大专学历的这个新能源电池的维修工人的话，他的月工资的话平均也能给到8000到1.5万，但是呢就要求像李老师前面提到的这种判型人才哈，他不但要有电工的资质，
2: 对对对，
1: 也需要有这种三电系统的维修的经验，就是他既要是一个修车师傅，
2: 是
1: 还是要一个懂电懂电路系统懂电控技术的这种修车师傅啊。
2: 对，
1: 李老师您继续吧。
2: 好的啊，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第二个领域啊，就是能够解决社会刚需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的需求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实和稳。目前随着我们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健康和养老的相关岗位需求是非常扎实的。那优秀的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啊，还有包括像负责评估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还有陪诊师啊，在市场上都是非常紧俏的。那我也曾经在我们学校的招聘会的现场啊，看到过养老服务机构同学们排着长队去投递简历啊。我当时就随机问了两个同学，我说：“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投递简历啊？”其实我们的同学们还是能够去看到这些社会的刚需的啊。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是一个朝阳产业。”那么除了这两个，我想在现代商贸和供应链里面啊，像这个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那么这些围绕着新消费和新零售的岗位，其实需求一直都是很旺盛的。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些激增的岗位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未来的好工作它越来越需要的是技术加具体行业的这种复合能力。其实不管你是去做AI 人工智能，去开无人机啊，还是去做这种大健康的管理，它都需要既懂硬核技术或者说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能够懂具体的应用场景的人才啊。所以哪怕不是技术岗位，学会运用人工智能的工具去提升效率，也正在变成啊一项求职或者说是这个就业的基本功。
1: 所以说我们当下年轻人面临的这些就业压力，并不完全是岗位少造成的。因为我作为这个95后哈，在情绪上包括思想上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能共情我们的年轻人，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压力或者是焦虑，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业，也就是说 刚才子宇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市场上供给的这些岗位，包括这些岗位背后的待遇、福利、社会保障，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预期并不匹配，所以说导致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结构性的失业。那子宇老师，您的观察，当下我们这些年轻的求职者们，他们更关注哪些社会保障呀、待遇和政策福利方面的内容？
3: 我把这总结为六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社保公积金的足额保障。在日常的工资绩效之外，对于年轻人来说，五险一金，甚至是现在这个六险二金，就是五险一金加上长户险和这个企业年金的这么一个升级版啊，它的作用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的，但是大家一算账就能明白，这里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二个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住的比较舒心。年轻人就业地点如果不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前导是首选离家近的话，那就势必涉及到一个租房的问题。住的不好，可以说会明显的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感受，进而影响到工作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地方为了迎接高校毕业生，会专门发放这个生活补贴、租房补贴，甚至有一些地方提供人才公寓，部分的企业还会提供一次性的安家费。这些做法可以说都是瞄准了求职者，尤其是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刚性需求。第三个就是绩效奖金要比较满意，加班费和调休是不是比较符合预期。刚才说到了，年轻人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比较在意的，虽然他们不是完全的抗拒加班，但是完全靠个人奉献精神支撑的这个加班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加班费也是对于自己付出的这么样一种很直观的一种证明。所以这个加班费和绩效奖金相关的这些报酬，包括所谓一些我们在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看到的这个加班餐补加打车报销加调休的这些做法，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求职加分的时候企业的加分项。那么第四个呢，接着上面我们来说，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长期加班肯定是非常痛苦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还在积极的在业余时间刚才咱们说到了进行自我提升，所以充足的休息时间、更加弹性灵活的工作方式，比方说弹性工时、远程办公这些措施，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么第五方面呢，就是个人发展与培训。比方说用人单位是否提供这个系统的岗前培训、轮岗机会、导师代教，这些做法一方面能提升年轻人本身的职业价值，同时实际上也是快速对职场实践进行的预热。那么最后一个也是这几年逐渐热起来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心理健康。最近几年我们可以听到不少新闻说到了这个，比方说35岁危机，此外还有职场的 PUA 等等，这些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肯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的印象。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就提到，年轻人专门说到希望企业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无限制的带薪心理健康假、压力培训等等。我想这些内容也会逐渐的从可选项走向一种刚需。
1: 确实，除了向外求，自我优化、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所以第一个环节的最后一个问题呢，留给两位老师的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心仪的岗位，或者是锚定了一个就业的方向，那有没有一些在短期内可以低成本的提高我们求职竞争力的方法？但肯定不是教大家去所谓的学历造假、证书造假哈。我们说的是一些技术性的，比如说简历的优化呀，刷一些相关的项目，包括刷一些实习经验，这种基础性的问题。好，
3: 从我的这个感受而言呢，我觉得可能最基础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实习。因为实习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一方面是从实际的实操方面，我们可以实际的感受到这个行业它的运作方式、人的这个相关合作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心仪的行业它相关的一些取舍原则。那么对于我们进一步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优化自己的简历，最终能够有机会进入我们心仪的这个岗位是有直接的作用的。其次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稍微相对来说比较有体系化的培训过程，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一些岗位它所需要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体系。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程序员啊，他可能需要你系统的掌握一些这个技术栈的整体的架构，包括一些算法的这个知识。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培训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排斥，就是稍微慢下脚步进行一些培训。那么通过一些培训，我们能够直接的从我们书本知识对接到企业最终的需求，这个是非常这个直观，而且实际上更加经济的一种做法。这个减少了我们这个盲目的去尝试的这么一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2: 大学毕业生来说，短期内提升竞争力啊，我们如何去提升这个求职竞争力？我想核心在于策略，而不是时间。那首先呢，就是结合刚才子瑜老师提到的，我想第一点就是一图胜千言，一定要去优化你的简历。我们可以去花个半天的时间，用一些现在的专业的模板非常的多啊，我们可以运用一些专业的模板去把我们的简历排版去调整清晰。啊，确保你的核心技能和成果可以在十秒之内被 HR 抓住。那针对不同的岗位呢，也要去调整关键词。刚才子瑜老师其实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也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同学会写啊，会写我会使用 Python 啊，会使用 Python 语言。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把它提炼为啊，我可以运用 Python 分析某个领域的数据，优化了某个环节，使效率提升 80%。那就比单纯的写我会使用 Python 要有利的多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简历优化方面。那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聚焦一个核心技能去进行靶向的学习啊，而且不要贪多啊，最重要的是根据你的目标岗位的要求啊，去选择一个可以验证并且能够速成的硬技能去猛攻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学说我想去做新媒体运营，那我们可以集中个几天3到5天的时间去突击性的学习一下，比如我如何用 AI 工具去批量的生成文件和图片啊，然后能够立刻去做出一个作品集。那如果说我想去做数据分析的话，我就可以去主攻一下，比如说 Excel 透视表啊，或者是一些可视化的工具，用它来分析一个公开的数据集，把这个过程和结论去写到我们的简历里面。
1: 嗯嗯。
2: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去进行模拟的面试，去形成我们的肌肉记忆。那么这个是在啊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求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要主动展示，去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其实在面试之前，我强烈的建议同学们，对于你要去应聘的公司或者是岗位啊，去做一份背调。那么这个背调其实就是一个简要的分析报告，或者说哪怕是只有一页 PPT 的一个改进的建议啊，我想这个是能够立刻把你和啊 90% 甚至 95% 的这个候选人去区分开来的，去足够证明你对于心仪公司和岗位的一个诚意，以及啊展现自己能力的时刻。
1: 嗯，
2: 其实我们最终呢，还是要去看一看雇主他到底想招聘什么样的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啊，很多用人单位或者说雇主他招聘的是真正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所以说你的所有的求职准备，我想都应该围绕着我要如何去证明我能够为你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啊而展开，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我学过什么课程。啊，我有什么样的证书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
1: 嗯，李老师最后提到的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会有这样的误区，他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叫学生思维，就是我只说我学过什么，对，不是说李老师说的这种去解决问题，利用什么软件或者是什么技能去帮助这个岗位，实现什么样的增量价值。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学生思维，初入职场已经有2-3年的这个职场人士身上还是有。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方向性的这种务虚的内容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聚焦本期的核心话题，如何更好的求职，有哪些实际的落地的这种政策红利，包括机遇到底在哪里？我们稍后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嘉莹。
17: 接。
14: 是。
18: 5、4、3。2、1，点火！
19: 点火！
13: 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2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1: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2: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3: 中国航天工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5: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4: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6: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一岛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7: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8: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7: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7: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7: 洗手方面我们都给你画一致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和免费的5个地方。
17: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7: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7: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7: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7: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8: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0: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

0: 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1: 走进汕头桥坯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坯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坯封，为参观者提供桥坯书写体验。
2: 你明了，
1: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3: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坯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坯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坯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坯实物近10万封。2013年，桥坯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4: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桥坯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桥坯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桥坯超6万件。
5: 我认为啊，洗桥坯、修护桥坯，那是修护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桥坯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桥坯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6: 现在桥坯虽然跟坯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桥坯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桥坯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8: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

0: 权力，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凌瑞。
1: 大家好，我是福江。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家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0: 商标藏心机，消费有陷阱，部分商家在商标上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真假难辨。
1: 一面是燃油车降价上热搜，另一面是新能源车收紧优惠，车市 AB 面消费者该怎么选？
0: 限购低至50元，量化投资加速普惠，公募产品成大众理财新选择。
1: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这一说法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专家辟谣没这回事，碳水脸的说法是贩卖焦虑。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 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集中整治工作。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暗中交易，雇人送货，个别商户违规售卖国家禁用高毒农药。
8: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卖？
9: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10: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1: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磷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12: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容易封号。
13: 加微信发给你，
14: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自2022年9月1日起 撤销甲拌磷、甲基异硫磷、水胺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 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 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线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他说没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10: 为啥没电呢？
13: 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0: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11: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榴莲和假半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0: 就是前一段查理了，我也得就是小心，你说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1: 你只要在这边也严格，做好里面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 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我就
15: 不知道送，我都不了解，对我说也没用啊。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元打过来送来的。
11: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 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蹲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那么，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 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5%，高毒，净含量1000毫升。 水胺硫磷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 2022年9月1日起 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6: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财经报道。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话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怪呢？然而这些原本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商标，再结合一些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真假难辨。消费者给这些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那么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呢？我们先从一些案例来说起。
10: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明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13: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5: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手擀揉面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口感，筋道的口感。
13: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5: 嗯。
13: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5: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0: 经查询，陈鹤明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即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明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16: 江苏省南京市建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沙洲分局执法人员张超：
17: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0: 金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金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明手擀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0: 除了以上那些案例，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比如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再比如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并非散养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的是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继续来听报道。
16: 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工作人员张依然：
18: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专家认为，新奇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
19: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情形的话，首先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6: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20: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0: 专家指出，新奇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2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2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汽车市场。这几天燃油车降价的消息上了热搜，有消费者称买某知名品牌燃油车落地价不到5万元。据报道，有品牌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最高降了30.1万元。还有某款主流豪华轿车裸车价跌至26万元，几乎是指导价的一半。自主品牌有一款落地价低至4.94万元起，这些数字放在几年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
0: 但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消息却相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二季度以来，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已经宣布调价或者收紧优惠，单车调整幅度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燃油车为什么降价？新能源车又为什么收紧了优惠？消费者应该如何选择？来听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的分析。
25: 这轮豪华车降价是一个短期的清库叠加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结果，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整个车型的低价的体系从过去的传统豪华的概念转到了智能科技的概念，所以品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传统豪华车所依赖的这种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整个燃油车，尤其高端燃油车销量萎缩快，压力大，促销大，需要它的指导价格合理回归，所以出现了它的促销力度达到30%左右，而指导价也出现了大幅回落的现象。应该说在指导价方面还有一定的降价的空间，属于长期的价格重构的特征。本轮的新能源车调价主要的原因还是成本刚性的上涨，新能源车实际上它与我们智能 AI 的推动是相关的，所以无论从碳酸锂的价格、从电池成本、从内存的价格、芯片的价格，甚至铜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所以本轮的新能源车上涨实际上是以成本驱动为核心，它属于赔本换量，走向了部分车型价值回归，尤其是新能源车的品牌溢价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恢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智能科技认可度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应该说走向了价值重塑的过程。我们现在来看，消费者选车应该说 根据自己需要去选择购买新能源车，应该说体现了整个智能科技发展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型的电动车在能耗、在空间、在智能化方面都有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新能源车的话，它的核心科技还有智能以及空间还有电耗各方面来说相对来比较有优势。而这里头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行驶里程相对较长和频繁使用车辆这些，尤其家里有充电桩的肯定要买电动车。而部分的这种像用车的频度特别低，然后代步用车偶尔用的话，那燃油车应该说价格比较低，性价比比较高，也是一个合理选择。所以从自己的需求和对智能科技的体验等各方面，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智能电动车是发展的主流趋势，消费者未来会更多的买智能电动车的。
1: 今年以来，公募量化赛道异军突起，银行券商将其当作量化私募的平替大力推销，投资者认购热情高涨，更有产品的限购低至50元。另一边，基金公司加速布局，挖角私募人才，升级 GPU 算力，策略持续迭代。截至5月22号，全市场公募量化基金达861只，规模突破5700亿元，比年初增长13%。公募量化为何突然爆火？普通投资者现在入场又该注意哪些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今年以来，多支公募量化产品相继发布限购令，有的甚至一日售罄。在银行和券商的柜台里，理财经理们正把公募量化作为量化私募的平替，推荐给越来越多的普通投资者。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公募量化为何能成为普通投资者资产配置的重要抓手？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3: 当前呢，资本市场走出了慢牛长牛的行情，市场的赚钱效应较强，而量化基金呢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业绩波动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2: 除了市场环境的加持，公募量化自身的进化以及与私募的差异化竞争也是其崛起的关键。长期以来，量化投资似乎是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如今公募基金正试图打破这一壁垒。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4: 应该讲私募量化这几年一直是风生水起，但是它的门槛比较高，因为私募基金通常都是要200万以上资产作为门槛，而且单独的认购量也比较大，那对中小投资者来说呢，它并不是合适的一个投资对象。但是如果是公募基金发展量化呢，它这个产品上的门槛就会比较低。与此同时呢，公募基金呢也在更新自己的技术手段啊，升级 GPU 的算力啊，这个在策略上呢进行不断的优化。那以往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呢，这主要还是一方面监管比较严啊，它最更加追求平稳，避免风险比较大的产品。从现在来看呢，这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问题逐渐得到化解，所以这也是公募量化在现在能够快速启动的一个原因。
2: 市场普遍将公募量化视作量化私募的平替，但在实操和费率层面，这真的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两者之间的真实差距又在哪里？对此，桂浩明进一步分析。
4: 公募量化和私募量化之间啊，虽然大家都从事量化，但是呢，在交易风格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公募量化可能更加注重稳定的收益，同时呢，避免一些比较极端的性操作。另外呢，对量化基金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每小时、每秒的撤单数字啊等等，都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公募量化呢，在这方面要真正能够媲美私募量化，可能也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特别是在生意新形式的发展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打磨的。
2: 面对市场上突然冒出来的800多只量化基金，普通投资者现在跟风买入，会不会成为高位接盘侠？在挑选产品时，应该关注哪些核心指标？桂浩明建议，
4: 现在普遍来看，公募量化呢还是比较缺乏这个历史的沉淀。选择公募量化的时候呢，也需要做更多的分析。一方面要看基金经理啊，他这个有没有量化方面的一个背景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学历啊，以及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另外呢，也看看基金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啊，以及他们制定的策略，看看这个策略和自己的意愿是否相符合。不仅仅是看他上一个月赚了多少钱。
2: 从短期热度到长期发展，公募量化持续迭代扩容。未来能否持续保持超额收益？普通投资者当下又该如何择机布局？杨德龙表示，
3: 从长期来看，公募量化呢具有一定的扩容能力，但是不一定能保持长期的超额收益。投资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投研实力雄厚、公司投研能力强、量化方面呢有一定经验积累的公募量化来投资。在当下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不能忽略风险。
0: 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听报道。
5: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6: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
8: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5: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2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水利部昨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加强雨水情监测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准调度防洪工程，重点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
0: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8点整。